0: 哇啦哇啦 bang bang。
1: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呀，这是哪里边的广电呀、啊？东北吉林的朋友向主持人们早上问好。陕西的，陕西的，俺陕西的朋友带我带他们向你问好啊。妈，吉林话、东北话我也擅长说呀。你搁哪去了啊？搁哪溜达了？你走慢点，当心打个粗裂火。还问说思思啊，我跟你说，你再剪一剪绝对漂亮。你们现在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几种趋势。有一些朋友说思思你现在已经够瘦了，有一些朋友说你还得再剪一下。所以我说嘛，众口难调，这主我取决于谁的建议，我接受谁的建议取决于我最近的状态如何。最近我备受打击，我可能剪一剪。最近我越喜欢什么男明星，我可能要剪一剪。上天既无功也无过，反正就这样吧。啊，有朋友说泡不泡沫无所谓，就是上人气。我继续开车转广播了啊，爱你。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6月8号，星期一，孩子们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继续加油。祝愿我们高考学子们沉着应战，金榜题名。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要跟各位朋友们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打工人也好呀，灵活就业的朋友也好呀，公积金可能要变天了啊。以后租房啊、装修啊、交物业费都可以提取，而且个体户、外卖小哥、主播也是自愿交公积金了。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公积金条例的大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订啊修订征求意见稿新鲜出炉了。这次呢亮点会比较多一些，第一呢是提取范围大范围的扩大了，除了买房，你租房啊、装修自住，包括支付物业费，通通是可以提取的。第二呢是跨地区互认贷款的写入法规，数字化能力提升，以后呢换城市工作，公积金的随人走它更顺畅一些。第三个是个体的工商户，包括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比如说外卖骑手呀、网约车司机啊、主播等等，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由各个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这就意味着以后灵活就业也能享受公积金的低息贷款和强制储蓄啊。公积金呢原来是买房专用的存钱罐，以后呢就是租房、装修、物业全能包。建议主播们，像我们这种行业啊，主播也好呀，外卖小哥也好呀，或者是其他的啊，赶紧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能缴就缴，每个月咱存一下，买房的时候时间会长的。而且现在公积金的利率算是目前为止挺高的。公积金新规呢还在征求意见，但是方向已经亮了，以后我们的安居梦又多了一条路。有朋友说高考现在又改成三天，今天是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还有朋友说，哎，思思你坐哈得成？我坐的四肢都快坐退化了，我都。还朋友说就爱听思思说话，爱你哦，有品味。还朋友说你坐哈，你得是地还有四呢，讲个调涨了个亿吧，你好了吗？性感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很有文化。你们聊到高考这个事儿呢，高考其实一直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是两天啊，现在孩子们高考是三天，昨天周天已经是第一天了，然后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再考一天就结束了。2026年高考呢，昨天正式开考，全省29万余名的考生走进考场，考场里边孩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呢，这座城市也交了一份暖心答卷。无论是交警也好，地铁也好，出租车也好，还卫健系统全员都上阵了。今年高考呢，全省是29万多名的考生在300多个考点考。那西安交警呢推出了九

降措施，全警提前两个小时就到岗了，260余名啊，齐动动态备勤。另外呢，还有突发情况下，信控滤波加上铁骑护送，秒开绿色通道。全市呢梳理出了281处停车区域，4.1万多个停车位，解决了送考停车难的问题。另外呢，西安地铁开设了考生专用绿色通道，考生以及不超过2名陪同人员可以免费乘坐，并且呢，在6座车站设置家长的专属休息区。出租车行业已经连续20多年，我记得没错的话是25年，爱心送考，1.5万个巡游的出租车，以及21家网约车平台的车主全部免费接送考生。卫健系统呢，在全市113个考点配备有救护车组，23家三甲医院开通绿色就医通道。我们西安的护考模式细节完全拉满了，我骄傲。有朋友说给交警点赞，给每一位为了高考保驾护航的朋友们点赞。你看这两天交警呢是铁骑保镖，然后地铁呢是免费专列，出租车是爱心快车，医院是健康护盾，就这个阵仗，这两天的孩子们堪比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就这个待遇。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努力啊，但是也不要太过紧张。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孩子因为太紧张了，最后进去的时候是被家长抬进去的。放轻松啊，放轻松，就是高考很重要，但它并不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事情，就完全我未来就是凭借这一场考试决定就拍板，就是这个命了，不能这么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你像我姐还有包括我姐夫，他可能高考的时候没有考到特别好的成绩，但是不影响人家现在是大老板呀，不影响人家现在比我挣得多得多得多呀，没关系。但是我们还是依然祝所有的考生们下笔如有神。考试完了之后呢，记得给护航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点赞比心拥抱啊。老朋友说，思思姐姐，2个星期5都过去了，我快递发了没呀？我还没有查，我这两天真的太事太多了，对不起。所以你没有发现吗？我这两天没有给大家送礼物，我直接都是发钱，因为发钱方便。比如大家说我答对了，我在后台一看到你给我发这个私信了，我就直接把钱发给你。所有的人里面，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只有我一个人，从早上7点上到中午的12点，然后呢，包括这两天我们不是要做梁家家装饰集团的事情吗？所有的事儿也是我一个人，是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干。所以有时候会有纰漏，尤其是 Who cares 啊，我老记得可清晰你，所以我还没有查我到底给你发了没。我有印象我给你发过啊，宝贝儿。你别着急，你叫我今天把所有东西都捋一遍好不好？最迟周三给你们发啊，周一周二周二拍完摄，周三好不好？可以吗？我现在一个人拍摄，一个人做内容啊，一个人给大家打电话整理，一个人做活动，真刺激。我们山东09年高考就是3天了啊，那我们比你晚。这话说，咦，有能力的人都是一个顶10个人的，你上。还有人说你雇个助手吗？我现在都已经是花钱上班了，你再让我雇个助手，你是不是嫌我花的不够多？希望我这个就是早高峰早点塌掉。有朋友说好的，谢谢你了，有空看一下啊，我今天不上学，恭喜你。不上学也要好好学习，加油。思思姐姐准备要给你送一些卷子，你看你要不？还有朋友说让东哥给你当助理，倒反天罡，我能开起那工资？你在想什么？我有那钱呢？我现在上班啊，已经属于那种就是花钱，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这么说的，思思你绝对是为了花钱差心慌。但也好奇怪呀，其实你的实力没有到差心慌的地步，感觉你在乱差，你就只是好像对生活放弃了而已。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花钱上班吗？
另外呢还有一个好事呢，咱们西安呢现在因为主角不是爆火吗，各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彩刻下勋章。

最近呢，随着主角的爆火，再加上我们陕西西安本身就是热门旅行地，最近呢，西安已经跻身了暑期入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入境预订量暴增237%。在某网络数据平台显示，近两周入境游的预订量的同比暴涨了237%，包括有马来西亚、韩国、加拿大等客源，涨幅超过3倍。包括西安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一同入选了全国暑期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因为老外来中国，第一个你要看一下长城嘛，然后你得看看外滩嘛，接下来到西安逛逛城墙，看看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吃个泡馍啊。西安的国际范儿咱就是稳。哎呀，都来都来啊，叫你们都看一下撒娇国际化的大斗司。西安呢，原来属于那种外地人来了必打卡，老外扎堆来过来看暑假，避暑不行，咱们西安暑就是夏天真热，40多度。建议景区呢可以备一些那种英文菜单啊，多培训几个双语导游，这挺好的，毕竟咱们也是国际化的旅游城市的招牌啊，这细节撑起来。还有所有的我们陕西人千万不要觉得近处无风景，来我问一下子，谁没上过城墙？有没有的？有的在我直播间里打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耶呀，把人能逗死你呀、我跟你说，咱们上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他们应该晚高峰有可能遇到，但早高峰肯定遇不到。哪一个来旅游的人早早6点就起，除了我奶。我上过城墙的大哥一，我去过兵马俑的跟我打个二，让我看一下有没有。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就不相信了。闲人一个打的是1和2，然然打的是1和2，薰衣草的薰打的是2，好马不吃回头草1，龙小龙打的1和2，好马不回头2，双眼皮1。我说啥来着，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觉得近处无风景，其实咱们自己本地人旅游资源这么丰富，你去安头干啥去？因为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去包括像我说实话啊，就因为大同是我的好朋友愿意去的，然后我去那些古都或者是有文化类型的城市，我自己的第一反应，这个也赖我，第一反应就阿德用来好呢，这不就是大雁塔吗？啊，看到有些地方，这不护城河吗？再看到一下，这不城墙吗？县城还没挨县城墙大，心里会想着这睡个早早的地方。哎呦，朋友说思思，我看今儿泡馍凉了。哎呀，凉了就凉了，凉了我不也多送几个吗？对，我个你看，很多人真的是近处无风景，他就觉得我反正随时，我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的心理，就是这个旅游资源就在我的家门口，这个兵马俑就在我们家门口，城墙就在家门口，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啊。在咱们陕西旅游资源由于过于丰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随时去都可以，于是很多人大半辈子了，30多岁40多岁都没有去过，有吗？我的建议是咱们自己，当然避开人流的高峰期啊，当然呢也没有什么就是避开人流的高峰期，因为时时刻刻我们西安的只有高峰和更高峰啊。在相对高峰期的时候呢，相对低峰期的时候呢，我们去一下，我建议大家所有都看一遍，这样外地的朋友，外地你肯定有一些好朋友啊，或者你自己比较重要的朋友来到西安，你跟人家讲，你得讲讲道理胡子，对不对？你也能讲得出来城墙是什么呀，你得讲出来永宁门呀，对不对？你火永宁门属火，永远不开，是代表火神在的地方，你得能说两句啊。

给大家布置一个功课，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节目的片段叫总要来趟西安吧，我觉得至少西安的一些著名景点你们去背一些词儿。咱是这样，从明天开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必须要记住一句或两句，给外地朋友们展示的时候不要再说哎，这是个烂脏大雁塔了，多说几句，这是哪儿来的，几层高塔，对，让外地朋友都感受到我们每一个西安市民深深的爱着这座城市，并且对我们的旅游资源相当了解，每一个人都显得非常有文化。有没有说没事儿，还不如听思思讲，是这样，明天我就多加一个旅游类型的内容，马上到旺季了，肯定有很多外地人来，然后你们如果有朋友在问的话，或者是你们的好朋友问到，咱们就有话说了。看我上去用啥看你们批评。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还有一个事儿，上周我不是跟大家有共同分享过一件事情吗？我说大家谁想，哎，谁想拍照的？我自己每年，包括我闺蜜每年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过生日的时候要记录下自己当年最美的样子。千万不要说等我瘦了我再去拍照，等我瘦了就买衣服，错。以我多年的经验，我不会瘦。而且我再说一下，就是我小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当时会觉得，哎，我怎么那么胖，我脸上怎么会有这样些小的斑点啊，我脸上会为什么会长痘，我的夫妻宫就是太阳穴的这个位置为什么那么凹陷，就那个时候对自己也是有很多容貌焦虑的。现在我回头再看那个时候拍的照片，我觉得当时美极了。所以如果你想把你最美的时刻留下来，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小小的推荐，马上国内顶尖的摄影团队要来西安的，它是全国巡摄。我直接先说价格呢，就是299。他说原价3000多，我也不想讲了，就是299。赠送什么？彩色诊断一次。啥叫彩色诊断？你们知道有一年在韩国特别流行，就是拿不同的彩色彩跟你去比，你自己适合于穿什么样的服装，画什么颜色的粉底，什么样的口红，那个叫彩色诊断。这个彩色诊断是送的，包括美妆段唇刷都是一次性的，这些都是送的。好，我接下来要说它内容包含什么呢，是明星的团队给我们普通人拍肖像，里面包含了两次妆造和两张照片。但我不得不说，他两次妆造两张照片299，他亏不亏？他一定亏，因为他还有彩色诊断呀，包括现场如果大家去拍那个拍摄之后晒一个朋友圈还可以送一个精致摆摊，但他亏不亏？他一定亏。你听我说他的想法是啥，我给你摸得透透的。299，你不两套妆造吗？给你只送了两张照片，一人一张，你绝对忍不住就觉得哇，这个也好看，那个也好看，我还想加钱。你可以不加，哎，但是你不加他不会说哎你怎么不加，没关系啊，这个没有。但是你因为他拍的太好看了，所以你不由不住你可能想不加。两种方案，第一，内心自己坚定，我就选两张最好看的照片，拍完我走人。有需求的朋友们在陕西，我觉得我说的也是很实在了。有需求的朋友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最近呢我们主持人就988的主持人，我们是一家啊，988的主持人雅文去拍了，可好看了，我当时就想说怎么没有给我拍，哼，我是想要拍呢。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来为什么推荐呢？因为呢这是国内的顶级团队，这个团队是明星一线明星艺人的拍摄团队，但我不能说是谁，因为他跟这个明星艺人签了独家的一个合约。

我只能说我当时问完了之后，因为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哎，思思马上要上一个什么资讯，我说是啥资讯，他说我跟你讲啊，你自己也囤一下，我是啥意思，他299两套妆造给你送的，就画了两套不同的妆，换的衣服也都是我们这儿的，再给你送色彩搭配，然后还给你送各种东西，290，我说挺便宜的。然后呢，他说你知道是谁给你拍吗，我说谁，他说我说啊，这么大牌吗，就是正儿八经的一线顶流中的顶流的明星设计师艺人拍摄团队，给很多那种国际大牌的商业广告拍摄的团队，也是摄影大赛的评委在场坐镇的，所以你想拍下你年轻的时候最美的样子可以去选择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OK， 继续好运带给大家，来自于大张伟，乘着爱的翅膀。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诗与急忙中，四野皆差

0: 1055青春有我，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每天早上开车呢，听送孩子听从988到1055，感觉你每天都是活力满满的，也是有趣的灵魂，第一次来直播间，欢迎你。他说好美，有品味。哎呀，我能不能不要老出那个死动静了呀。这朋友说好像是100人的泡馍，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说的原话是，如果有达到200个人的话，就给他送泡馍。然后后来达到了100人，我就送了2个泡馍。这没毛病吧？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没有达到了，我还是要给大家送一送的，是不是？之前我跟大家说了，说满1000人的话，现场给大家直接就，安排泡馍，谁愿意来，我全场免费请大家吃有汁泡馍。碎碎个事情。他叫碎碎冰，我叫碎碎丝。哎呀，周一的早上呢，大概是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那现在目前为止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告诉我。这两天呢，大家上班呢也是努力加油、拼搏奋斗。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像我正儿八经天天陪我们领导，有时候去见看客户啥的。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自己本人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个主持人，对不对？其实我在营销部，哎，营销部的老大跟我们两个整整一个礼拜，哇，那被那个客户百般刁难呀。朋友们，你知道现在当下这个情况下啊，想签一个合同有多么难？我们都不是三顾茅庐了，我们是八顾茅庐。然后我们那个营销总呢也是身心俱疲，心生退意，问我说咋办，你咋看这个事儿啊。我一看他脸色，那你知道咱其实也是有话说的，这事儿也不用我决定，我说那要么咱们就算了吧。结果你知道多搞笑吗？年就是月初考评的时候，营销总给我写了一个评价，说不思进取，不堪大用。不是你心里边心生俱疲吗？我看你眼色心生退意啊。我就泼下驴，我就说哎呀那就算了，你给我来一句不思进取不堪大用。真的朋友们，就是工作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认真做事的人，老板或者经理永远会把最难干的工作交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靠谱的啊，死得住的，不会连累他被老板在批评的。但是好处是谁的？好处是你的吗？不是啊，好处永远是给他私交好的，还有那种特别难缠的他不愿意惹的人。所以有时候人才会倦怠工作呀。有朋友说你是背锅侠，我朋友是，我有一个朋友，改侠是改侠改侠。

后不好的事儿全推给改侠。你像改侠他们单位啊，他们公司有一个特别的奖励机制，基本上就是假设你的工作完成得很好，那别人的工作也就是你的了。对呀，加量不加价呢。你像昨天我跟我，你知道小小的年纪，很多小朋友知道的哲理，我们大人未必能想得通。小军哥说，所以干事呢是越多越错，越错越多。是啊，人家不干不错，你越做你越做越多，越多越错，越错给你越罚，越罚给你扣的越多，最后你看一看，不如人家那些不干的啊。当然我们不存在啊，我说的都是改侠他们那儿。我有一个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微蓝说你净说大实话，嘿嘿嘿，小朋友的心思真的比我们通透多了。你知道昨天我儿子还问我了一个话，他说妈妈为什么先乘除后加减。我告诉他了一个真实的回答，我说，他跟我说老师讲半天他理解不了，我说这就像甲方的要求，你不理解没关系，你照样执行就好了呀，对不对？对不对？你就执行就好了呀。甲方说哇我要五彩斑斓的黑，你就得想方设法给他找一个什么叫做五彩斑斓的黑。包括改侠上一个工作为什么辞职呢，他的老板，因为他也是做设计方面的工作，他这么多年换了很多份工作了。当年他做设计师工作的时候呢，甲方给他的老板说他想要做梦一样的感觉。老板说，老板问改侠你会做梦吗，改侠说我会啊，他说那你给客户设计一个梦一样的感觉。哎，他当时屁颠屁颠给人家设计了，当然你梦一样的感觉怎么能设计好呢，被批了。你看又回到了我前一个啊，老板或者是经理他永远会把最难干的工作给你啊。而且你接受的越多，你做的错的越多呀，错的越多最后把改侠罚的都受不了了。其实你说改侠每一天改侠加班的就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他还有他隔壁的那个，哎呀，我忘了那个女娃叫个啥名字了，就他们俩老加班，其他人都不加班，就他俩加班。过剩的责任心和一般的能力。这朋友说你孩子不还小吗，咋就开始学加减乘除了，你不知道吗，我现在揠苗助长啊。还朋友说啊，你就让他做梦去吧。甲方的各种啊，朋友们你们去试一下，试火一下，只要你有一个甲方，你给他发第一版，他会说哎呀这不行那不行，让你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最后他说了一句我还要第一版。更有甚者，你最后比如说你改了好几版，你把第一版发给他，他会跟你说这么一句话，哎呀你早发这版不就完了吗，这版最好了。然后你心里边就会惊呼，这不就是第一版吗。先乘除后加减，不同级运算。谢谢你，我跟他一直说的是不理解没关系，照样你先执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我认为学习是啥，就先不理解，先从不理解开始。隔壁叫玉芬，那不行，那娃那个名字还挺那个叫，人家名字挺高级的，不是玉芬，不是玉芬，玉芬感觉像是我。我不夸张讲，我姑妈叫玉芬儿。你这样一讲，我感觉好像我姑妈。啊，当然我姑妈的那个名字也很高级，赶紧收回来啊！吓我一跳，姑妈要听到了该怎么办啊？所以和甲方相处的心态也很重要。对你出了好几版，人家最后要第几版呢？哦，人家就要最后第一版。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啊，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啊。另外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对，刚刚有朋友没听明白吗，有一个朋友刚刚过来问说，哎思思那个在哪儿拍照呢，他是全国巡拍，六月底会来西安，六月底你有时间来西安啊，你想要拍照的299块钱，然后两张照片，两套妆造，给你带造型带衣服什么都有。我觉得他比较厉害的是，你像有一些拍照的机构啊，他千篇一律长得都一模一样的，

没意思，就是尤其是磨皮啊网红啊风格就太雷同了，我就觉得有一些人拍完照片然后自己一磨皮一瘦脸，然后那些影楼给的那个照片跟自己完全一点都不像，就是失真了不好看。我们希望是漂亮的同时又保留你自己个人的五官以及独特的气质，所以拍出来就很自然，是属于大家自己的很有质感的肖像照。我今天没有带另外一部手机，那个手机里边那个因为雅文拍了吗？哎，为啥雅文可以免费拍，我们那个部门的领导让我299自己拍一个。嗯，当然我也乐意花钱，299也不贵啊。咱们在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299块钱送两张妆照啊，两次妆照，两张照片，然后再赠送一次色彩诊断，然后其中呢你去化妆美妆蛋也好唇刷也好，所有都是一次性的，大家免费用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前30名报名的人后台晒美照还可以再得到一个精致摆盘。299一线明星艺人，并且是在国际上获得过奖的非常大牌的摄影师给大家拍的，全国他就是全国巡拍，每一个城市他就会选100位，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是不是要去做参展啊之类的，我不太清楚啊。就他一个城市选上100位，好像之前北京啊上海啊好多地方都已经去过了，然后下一站6月底到我们西安，6月底有时间，然后也想拍形象照的很简单，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就可以了。 OK， 这朋友说你请领导火一个就可能免费陪。酒多少钱？299多少钱？我还不如自己直接去拍照。甲方4张嘴，乙方1张也没有。野老说看了你几个视频，第一次感觉到说陕西话这么雅，感谢这个女子，也谢谢你。这两天呢，咱们在抖音上面呢也火了一把。就是最近啊好神奇，我亲爱的朋友们，就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如果大家是我的广播的粉丝啊，我拍什么火什么呀，最近就感觉人啊运势到了。朋友们咱也是火了，至此我们全家就已经全上桌了。主角呢是我嫂子写的词做的词，我哥呢本来就很火，我自己本人呢最近也是上桌了，不好意思啊，至此呢就是全明星一家人了。精致果盘啥呀，你意思我穿这帅哦？有朋友说今天44你穿了个马赛克，我在你心里边我天天就奇装异服来着吧。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思思好开心啊，那当然了，火了不高兴吗？就是感觉你说我挣钱吧，确实也没挣钱，大家看到了我也不带货呀，然后直播间里边也没有朋友要送礼物。但是呢我觉得这是我对阶段性工作的一种，应该说阶段性工作对我的一种认可吧，谢谢大家。没事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我拍的那些作品内容，我觉得还可以啊。哎呀还行了还行了，我跟你说我的职业危机在哪儿呢，我的职业危机在其实上一次我不上节目的时候，我没上节目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我心里边蛮害怕的，因为我一直担心公司有我没有我是一样的。原来我听一个经理吧，他这么说，他人事，他说你知道人为什么要休假吗？尤其是有一些公司会给员工休假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公司就是为了让这些员工离开一段时间，提醒他们公司缺了他们照样可以顺利运转。我把这句话当时听进去了，我就一度非常担心说啊，我好像会不会因为我一离开大家就觉得有我没我一样了，单位也是有我没我一样了，就会比较担心这件事情。后来发现大家对我还是爱的，爱你们。所以不要再问说思思啊为什么，因为我身边真的有一些朋友在问说，哎你既然天天说什么你自己付费上班啊，你自己花钱上班，你咋不辞职啊？哎，有朋友说我看到，哎呀你别看我正说别的事儿，你别看我小肚肚，哎呀哎呀你们都别看了，你要看人肚子你这是整得讨厌。

啊，拍照给老公，问他看少点啥。我拍了，我说哥哥你快看一下少点啥。他会说，媳妇儿你真的美若天仙，啥也不少，你就说眼睛整整好，鼻子整整好，嘴也整整好，你就大一寸他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说那脖子呢，他说脖子真白皙呀，一看就看到天鹅颈，真美。我说不缺点什么吗？他会有给你不百分之百不一样的回答，说缺点啥，啥也不缺呀。难道还想在脖子上长颗痣吗？多难看，对不对？你现在这个天鹅颈已经够美了，加任何东西都是徒劳，饰品加多了就不好看了，乖啊，就这样。自己说假不假，假不假。大雁塔说陕西古音发音多，文化的发祥地，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减法度日者说脖子真好看，他肯定会这么说，他不会意识到说我现在需要一个什么吊坠啊之类的，或者说他意识到了他也并不想听。还有朋友问说，哎，思思你天天说哎我自己，还有不要看我肚子了，我要想别的事儿的时候你们老提醒我，也不许说我的衣服马赛克，不看了。对，你往脸上看，对不对？这么大话筒这么大脸呢，非得往人肚子看，讨厌。不看了，看脖子，行，脖子可以，脖子你们多盯一盯。这个呢，你们艾特一下我老公。嗯，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徐小徐，你认识吗？我娃，我一个好朋友的孩子叫徐小徐。我这么说吧，就是身边很多朋友在问说啊，思思，你为什么天天说自己是花钱上班？你辞职啊？人怎么可以辞职？我不换工作的原因，就是因为新的工作它会有新的苦。你以为跳脱的是苦海吗？不是啊，你不会游泳，你换游泳池是没有用的。换了新的工作，会有新的苦要吃，但是那种新的苦我不熟悉。我只需要忍受现在的苦法就可以了，我现在只需要忍受没钱，我在外边可能还要忍受别的事儿呢，同事的挑剔，甲方的质疑，老板的刁难，我有没有可能我全部都要遇到呢？而且朋友们，所有人，今天周一，我跟你们说个实在话，已经到了8:46，我还敢说实在话吗？老板在呢。哎呀，管他呢。这段呢是改侠告诉我的啊，改侠跟我说的。改侠跟我说的原话啥？就是现在同事对你这样指指点点，你笑笑就好了呀。老板批评你，听听就可以了，不要太在意的。咱是来上班的，我不是来过来玩的。只要月底是按时发工资，剩下的那都不是事儿。哪有谁上班是不受累的？谁都一个样，真的，每一个地方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有那些破事儿。上班呢咱就啥，好好工作，下班干啥，好好休息。在别人眼里咱可能不是啥，但是在家人眼里咱就是半边天。老妹说没毛病吧。我看好多朋友都过来看说，哎，思思啊，我说 你这个，有朋友说思思你这工作好得很啊。还有朋友说改侠已经替你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所有。改侠这两天没上班啊。有朋友说不受气吧。还有朋友说说实话我已经迟到了，那你赶紧往外跑，你还能撒你啊。淡然度是说的没毛病，还是说改侠也是人家呀、啊、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嗯，这段是改侠叫我说的，完我呢就是复述而已，我有时候也是改侠的傀儡。你啊从湖里边又跳到海里边了，从一个坑啊又跳到另外一个坑了。人说没毛病，没毛病吗？来吧亲爱的朋友们，然后我一会儿站起来，因为坐下来是谁坐下来肚子上都有两层褶，非得要说我小肚小肚。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还有我这件衣服，今天呢早上最难听的话是，你竟然这个衣服是一个屁垫儿。就他说我自己今天穿的这件衣服特别像一个他们家沙发做的那个垫子，然后还有人说是马赛克，当然爱我的人说是白雪公主。我接下来呢要放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可米。

小子的青春无敌啊，所有的朋友们，咱们在放歌的过程当中呢，会唱的可以一起唱，不会唱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来看我，来吧，可米小子青春无敌。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

0: 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大家都是，我跟你说啊，每个人都是梗王，大家的原话是这样子，思思啊，你今天穿这个衣服怎么穿了个心电图套俩袖套啊？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你今天穿这个衣服，我们家桌垫有个一模一样的，你这个读法我听过了。一开头的时候就有人说，我今天把他们家沙发的坐垫穿来了。还有朋友说，今天我娃在学校的考场，加油加油。提前预祝孩子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从容提笔落笔生花，希望孩子们都加油努力了。刚刚我说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刚在那个直播广告期间说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八卦，想听八卦吗？也剩2分钟了，我先把资讯跟大家说完好不好？最近呢有一个，我觉得就爱听原产地疯了。朋友们，你们用过迪奥口红吧？迪奥口红有各种各样的热门色，好像那个南瓜色呀、正红色呀、999啊，还有包括奶茶色啊，都非常漂亮。包括还有迪奥的唇蜜，你知道多少钱吗？199。有朋友说199算啥呀？现在也有迪奥卖190，不是199买2支正装。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口红"这两个字儿。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口红。疯了吧，2支199迪奥的正品。

0: 正装口红。我必须说一句话，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199是两支正装的价格。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口红。哦，还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只有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了，因为明前茶没有了。明前茶呢，大家这次给大家准备了有一个自用款的，有分享款的，这次准备的是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啊，无论是自己喝，送爸妈呀，送朋友都很优秀。反正春天就记住一句话，春茶就喝陕西茶。现在呢，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明前茶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了，喝到了才算是喝到了春天。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特别找到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谢谢爱听延展地和东域名茶。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来自于宋欣冉《恋爱告急》，所以如果你听到了这首《恋爱告急》，那么宋欣冉唱的不是要分手的预警，而是夏天末尾那种教科书式的搭讪小鹿乱撞。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希望它可以给你那种满格的讯号，上100格的电量，让人感受到和耳朵一起坠入到那场青涩告白的时光。当然，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希望所有青涩的、还正在青春当中的朋友们可以奋笔疾书，努力向上，考出好的成绩。当然今天呢，爱疼爱听的原产地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物，比如说迪奥丝绒的口红。因为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啊，包包里面永远都是缺少这么一支口红，包括身边的女同事也好，今天是复古红，明天可能是元气橘，我就会问说，那这么多的口红你到底钟爱是谁啊？要说经典不踩雷的，还是得时尚大牌当中的经典迪奥。那今天呢是618大牌美妆节提前的狂欢，爱听原产地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物，比如说迪奥的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的名气应该也不需要介绍了，妥妥的美妆圈的大牌，给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谁能少得了它呢？所以包装也很风格经典，然后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那个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不会卡唇纹，质地颜色妆效样样出众。当然我相信大家也不需要我再多解释迪奥的口红是什么样子的了，只要多解释一件事情，平常官网的正装价格是399，今天的价格是199。等一下我没有说完，我们199是拍一发二，双支装199，包括经典的焦糖南瓜色314，复古真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的色块。当然呢还有通透的裸粉色001和这个乌龙奶。

卡瑟018等等的迪奥纯蜜，全部五款是任选的，数量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多。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199两支正装的价格可以说非常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面，你就是百变女王。在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口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口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最近想要拍一些大牌的照片，在六月底有时间想拍一些自己的想要的这个肖像照啊，也是可以的，同样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299，送你两次妆造，两张成片，还有一次色彩诊断，进门的所有的美妆蛋也好，这个唇刷也好，所有东西全部都是你能想象到的啊，全部都是一次性的，并且衣服也给大家全部都准备好了，所有的都包括在内了。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想要拍照299，在这个月月底啊，就是六月底的时候，我们准备了100个名额，也是大牌的摄影师团队、明星团队给我们普通人来拍肖像，不会是那种影楼风千篇一律，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独特的五官，拍出来是真实自然的、专属于自己的质感肖像照。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呢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儿。如果想要迪奥的口红呢，很简单，在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口红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 OK， 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苏打绿，一起哦哦。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诗语急忙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4:10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Welcome to my house.
1: It's my house.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3: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4: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

0: 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急忙中，四野间插秧，毕竟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庞仲这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1: Green in air，
0: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11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11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11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11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11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申遗办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小将》压轴登场。

0: 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 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D 50周年。
1: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之。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第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他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花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幽静的池畔，杜牧的《齐安郡后池绝句》。
3: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杜牧的这首绝句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初夏池畔图，菱叶穿透浮萍生长出来，将池塘染成了一片碧绿，如同铺上了绿色的锦缎。夏日的黄莺在蔷薇花丛中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欣赏这蒙蒙细雨中的美景，只有一对鸳鸯在水中相对嬉戏，梳理着它们红色的羽毛。读着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那微雨的清凉，闻到那蔷薇的芬芳，心中的烦躁也一扫而空。一起进步吧，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1: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0: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1: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0: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1: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人士沉迷学习，一群人士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蔡健雅的歌当中呢，更多的是女人对于生命的观察，冷静的陈述，淡淡的忧伤，还有释怀的心情。她总是能够把爱情道理揉进歌里再唱出来，所以她的歌里面呢，是用充满感性和思考的歌声来打动和安慰都市男女坚强外壳下隐藏的内心。为你送上蔡健雅这首 Beautiful Love。12: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6月8日，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毛不易，想你想你。

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

0: 芒种这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
1: 并存的时节。
0: 二十四节气芒种
2: Green in ear，
0: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

0: 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忙有所获，众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在夏季当中，很多人都喜欢去看看海哈、啊。来自周迅的这首《看海》，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啊。目前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8度，最低16度。本周呢，温度会持续的攀升，明天多云，最高30度，最低19度。后天多云，最高31度，最低18度。看到啊，后半段的时候，最高温度会来到35度左右，周末的时候有望来到38度，所以这段时间的时候啊，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但是本周目前预报都是晴好的天气，继续为你送上方大同，因为你。

为你送上那英的这首《出卖》，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还有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哈，春

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呀、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2: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作为当年的亚军，苏醒曾经是红极一时的顶流。苏醒说呢，我可以是综艺咖，爱上综艺，爱上表达，我爱让大家看到很轻松很愉快的状态哈。如果说想了解他本人的话，他说通过自己的微博，他的文字，他拍的视频，看到一些稍微有层次有深度的东西。一个搞笑的综艺咖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别人通过看到自己得到了快乐，那自己的价值在这方面就得到了体现。为你送上艾乐苏醒这首怕爱。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赵雷我记得。
1: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2: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人把后弦呢称为幻想系的创作达人。后弦说人人都是幻想家，至少童年时代都是。另外呢，幻想也是我自己创作的重要途径，以后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去创作，所以叫做幻想系。一般呢是找到一种带着幻想的画面，然后继续用想象去延伸，然后慢慢的把音乐的各种颜色层次涂抹上去，完工的时候那首歌就看起来像是一幅画。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些音乐给朋友们重拾童年的幻想。为你送上后弦这首单车恋人，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0: 鲜甜，芒种时节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忙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在四季当中，哪个季节才是咖啡季节呢？这首翻唱作品制作人深白色呢，保留了原本的简单节奏，加入了手风琴和木吉他之后，仿佛会让我们置身在很悠闲的法国左岸咖啡馆当中。歌词里面呢，把恋人从相恋、热恋、争吵又和解，感情进入成熟期的过程，搭配不同的咖啡比喻串联起来，也间接说明了恋爱当中的基本的一个方式，不管是浓缩的苦涩还是玛奇朵的甜腻，希望咖啡的相伴能够让你每天都可以悠然自得，为你送上周会咖啡季节。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慵懒的午后，朱淑珍的初夏。
4: 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时禽造夕阳，谢却海。

0: 海棠飞锦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才女朱淑珍的这首《初夏》，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初夏午后的静谧与慵懒。翠竹摇曳着轻影，笼罩着幽静的窗户。夕阳西下，成对的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海棠花已经凋谢了，柳絮也已经飞静了。这让人困倦的天气里，白天也渐渐变长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鸟鸣，看着竹影，就已经十分美好了。一起进步吧。
1: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500 China Blue， 你是我的花朵。500说呢，自己是典型的老天爷赏饭吃选手，完成一张专辑之后呢，他会迅速的把它忘掉，然后投入到下一张专辑当中。不管演唱会的规模多大，只要是现场表演，他都会在舞台的边缘配上一台鼓风机。他说这样子唱歌的时候头发就会飘起来。对于鼓风机，500格外的执着，哪怕是节目组不给准备，他也会自己带着小电风扇，而且还是两台。音乐响起来呢，头发飘起来，张口唱出熟悉的旋律来，他就是我们熟悉的500哈。为你送上500和 China Blue 这首《你是我的花朵》，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林宥嘉《浪费》。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4、10点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李荣浩，落俗，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那今年呢，我们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新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风》。

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王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4: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3: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4: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3: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4: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3: 那脱口秀呢？
4: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静静地按下电。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师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前走，迷路在人海，却是飞往前坠，流过泪，跑过雨天。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胜。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

0: 这奢侈的晚餐。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梁静茹慢冷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世界杯马上来了，有没有一款好喝顺口、气氛到位又不用心疼钱包的口粮啤酒？那这周电波优选联合吃在西安，给你挖到了几款看球绝配的宝藏啤酒，麦香浓郁、顺滑不苦涩，泡沫细腻丰富，几口下肚，观赛的畅感啊，畅爽感直接拉满，关键是不胀肚不上头，熬夜看球第二天照样精神。经典的拉格风味配烧烤、小龙虾、炸鸡，怎么配都是绝配。重点来了，那这次我们提前拿到了超燃的福利价，性价比高到离谱，建议整箱囤，坐等开赛。想看绵密泡沫和金黄球体有多诱人吗？打开抖音来搜索电波优选，搜索电波优选提前预约直播间，今天下午的4:30到7:00，主播现场开瓶测评，还有这样一个专属的惊喜福利，帮你备好观赛装备，所以一定要持续搜索电波优选来加关注，今天下午的4:30到7:00现场来开瓶测评，继续为你送上张栋梁酒微。

起初，吴青峰并不想自己来唱这首歌，想把这首歌送给别人，但是后来又被唱片公司拿了回来。2013年的时候，《小时代》的导演郭敬明在监制电影《小时代》的剪辑，初次听到《样带》就被打动了，当即决定要把它当作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并且邀请苏打绿来演唱。而这首歌同样也是收录在他们《秋故事》的专辑当中作为主打。专辑当中的大部分歌曲呢，在表象上面除了和秋的情怀有关联之外，那更多的是让人觉得有秋心变愁的那种浓郁的感觉，所有要表达的就是一种透过思念，透过孤独营造出的落寞的情感。为你送上苏打绿这首我好想你。4: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老狼任素汐，我要你。

忙中。

0: 鲜甜，忙种时节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忙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深一半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多少代？答案竟然有10000多代。追溯家族历史是许多人的兴趣所在。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记录属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他的家族树从公元前8世纪延伸至今，跨越了80多代，时间跨度近3000年。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物种，3000年仅仅是漫长岁月的冰山一角。根据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记录，现代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0万年。要弄清楚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代，需要一个关键的变量，即世代间隔。它是指父母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通过将物种存在的总时间除以这个间隔，我们就能得到代际的总数。为了追溯更远的过去，科学家们利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将基因突变作为生物钟来测量历史。研究发现，随着父母生育年龄的增长，遗传给孩子的突变类型和组合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通过分析现代人群中数百万个突变产生的具体时间，

0: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模型，估算出人类在过去的25万年里平均世代间隔约为26.9年。按照这个平均值计算，在智人存在的30万年间，人类大约经历了11152代。科学家们还通过分析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留下的 DNA 片段，也推算出人类至少经历了10000代。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式，人类加速出的深度都令人震撼。每一代人的接力不仅传递了生命，更在基因组中留下了进化的烙印，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环境挑战时表现出的强大适应力。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人士沉迷学习，一群人士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第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幽静的池畔，杜牧的《齐安郡后池绝句》：
4: 林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杜牧的这首绝句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初夏池畔图，林叶穿透浮萍生长出来，将池塘染成了一片碧绿，如同铺上了绿色的锦缎。夏日的黄莺在蔷薇花丛中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欣赏这蒙蒙细雨中的美景，只有一对鸳鸯在水中相对嬉戏，梳理着它们红色的羽毛。读着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那微雨的清凉，闻到那蔷薇的芬芳，心中的烦躁也一扫而空。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卢冠廷和莫文蔚这首《一生所爱》，5: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最近感冒的朋友比较多，因为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多变哈。现在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0度，最低16度。明天多云，最高30度，最低19度。本周呢后半段会持续的升温，看到周末会来到34度、35度的样子哈。看到周天的时候可能会来到38度，所以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信乐团《天高地厚》。

急忙中，四野皆差。

0: 最鲜甜，芒种时节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芒种者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忙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世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枫林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国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枫林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永邦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618年中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哈。现在在微信上面来搜索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啊，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啊，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的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来。

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进入988好物优选，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来说说今天给你带来的好物。对于女孩子来说，包包里面呢真的是永远都少一支口红。我看身边的女同事啊，今天呢

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质地还有妆效啊，样样出众。那日常的妆容靠它可以轻松打造别样的魅力。那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618限时的福利只要199，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两支装只要199。来说一下颜色哈，经典的南瓜色啊，314号，还有755号复古的正红色啊，846号番茄砖红色，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的001号和乌龙奶茶色的018号，迪奥纯蜜啊，五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的不多，真的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面，你就是百变女王啊！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两个字，回复口红两个字，赶紧来抢。再来重复一下哈，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啊，就是买一啊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只要199。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赶紧去抢。只是为你送上 Avicii Lonely Together。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科学家用量子纠缠技术成功制造出绝对随机数，制造完美的随机性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一枚打磨的再精细的硬币，在投掷时某一面朝上的概率总会比其他面稍高那么一点点。对于大多数日常应用来说呢，这些微小的系统性偏差或许无关紧要，但在加密领域，即便是细微的偏离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寻找真正的随机，研究团队在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突破。传统随机数发生器无法完全避免系统性的偏差，这一次科学家们则开发出了一种名为随机性放大的方法，能够从不完美的随机性中提取出完美的随机数。这一实验的装置极为精密，研究人员使用两个超导量子芯片，并将它们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每一个芯片代表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处于零或一的叠加态。连接这两个芯片的是一个长达30米、同样经过冷却的管道。微波光子在管道中来回穿梭，使两个芯片之间产生量子纠缠。这种纠缠意味着，对于其中一个量子比特的测量，则会瞬间影响到远处的另一个。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在数字安全领域的地位将类似于原子钟之于计时标准。一个物理认证的随机源是许多系统的基石。随着量子通讯时代的到来，加密系统的安全性将直接取决于其背后的随机数的质量。随机性越完美，加密就越牢固。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们成功将完美的随机性从数学理论带进了现实世界。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歌手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一种成长式的蜕变，不论是气质还是作品表达的主题。然而朴树呢，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好像永远停留在十几年前的那种少年的状态，依旧清澈纯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唱着找寻和释然，现在的他更加的自我，做自己忠于内心的音乐，丢掉所有的悲伤。他感谢能够有一帮默默支持他事业的朋友，这是理解也是宠爱。为你送上朴树这首《傻子才悲伤》。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链接到吴克群将军令。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大嘴巴一起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办不到》，希望在周一的下午给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18:18，继续把好听留给好听1055。那喝茶的人呢都知道啊，每一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摘的茶叶下来，而明前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新鲜的味道了，喝到了才算是春天真正的来了。今年我们又给大家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它就是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了特别的香气悠然。而且这一次呢，为大家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来喝，送爸妈送朋友都特别的优秀。那这个夏天就记住一句话，喝茶呀就喝咱们自己的陕西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周一的下午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一定会让你回想起故乡的味道，来自郑钧《长安，长安》。

急忙中，四眼间叉腰。

0: 芒种着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J2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跟长乐一起漫游在二次元的世界当中。每个节目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也会挑选一部主题动画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动画也好，漫画也好，游戏也好，小说也好，欢迎来私信我你自己的心头号，说不定下一期的节目内容就是你喜欢的内容。

那今天呢，也是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啊，因为作为周一，还是想给大家网罗一些最全面的最新发生的一些资讯给到大家。首先要说到的一个呢，这个资讯会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儿莫名其妙，就是这是一件左手倒了右手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是来自阅文集团。那阅文呢，也是出资了4亿，从这个腾讯手中买下了异化开天的这个估值啊，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阅文集团呢，将会以4亿的价格来收购腾讯手中28.22%的异化开天的股份。那交易完成之后呢，阅文集团将会持有异化开天股份将达到是59.7%。而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也会宣告着腾讯从此完全退出了异化开天的股东名单。喜欢你那说到阅文，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如果是喜欢这些看一些小说的朋友，可能对阅文这个名字完全不会陌生，因为它也是目前国内手握 IP 最多的一个文化产业公司了。包括你像腾讯，基本上现在做出的最多的这个动画的内容都是来自阅文集团的这些小说的 IP， 那腾讯就不用多多介绍了。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莫名其妙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左手倒右手的事情呢？因为阅文它本来就是腾讯旗下的一个集团。所以不少网友就表示啊，花这个4亿来买异化开天的这个股权，其实你花多少钱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毕竟就是一个自己把钱从左手给到右手的一件事情。那再回顾刚刚说到的这个异化开天，可能说到异化开天，喜欢玲珑的朋友应该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是这个动画玲珑，包括之前动画版三体的这个制作方。异化开天呢，很多人对于他有褒有贬吧。因为他做出的一些其他的动画确实能够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作为玲珑来说，我觉得已经是可以让他吃一辈子的这个资本了。那来回顾一下这个异化开天工作室的融资的一个过程，从最早开始一直到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喜欢你。其实说到这个异化开天这个动画工作室呢，曾经也是受到过很多知名公司的投资的，像2015年到2022年期间，异化开天也是完成了多轮的融资，先后获得过这个三七互娱，包括还有腾讯，还有哔哩哔哩，当时也有对它进行注资。然后后续呢，又获得了哔哩哔哩追加的一些投资，以及天图的一些投资。那直到2025年的5月，就是去年的五月，阅文才首次大举入驻了这个异化开天，当时是以3.25亿的价格来收购了它26.67%的股份。喜欢你。那自此呢，阅文对于异化开天的这个持股就已经达到了31.48%，估值是将近12.7亿。那通过这一次的收购呢，阅文集团它的这个持股就已经非常多了，它就截止目前啊，已经是达到了59.7%啊。那除此之外呢，哔哩哔哩现在仍是持有异化开天14%左右的这个股权。那另外呢，本次交易当中，异化开天的这个股价的估值是达到了13.1亿元。那对于腾讯来说，考虑到阅文集团作为腾讯的子公司，这一局其实并不会带来所谓的亏损，更有可能是出于近年来退出非核心资产战略的一个需要。这就是刚才说的，他给多少其实并没有

什么太核心的意义，13年1亿也好，还是现在已经说好给出的4亿也好，它其实差别都不会太大。那其实对于腾讯来说呢，在整个的 IP 方面，包括对于阅文的一些控股方面，其实都是持有一个决定权的，包括是绝对的话语权的。那反观异化开天呢，其实从它刚一开始就备受瞩目，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它之前有做过像比较火的像玲珑、像三体的这两部动画，也是它最拿得出手的两个 IP。 那除此之外呢，它在游戏层面其实也有一些加入的。

在游戏层面呢，目前一话开天最受关注的产品应该就是硬凡了。硬凡是在2019年就正式立项了，然后开发了已经有6年了。那一凡这个凡硬的这个开发呢，是采用了 UE5 的这个引擎，它的目标是一个3A级的叙事 ARPG 游戏。在开发期间呢，这个反应曾经也是多次换过制作人，在业内比较广为人知的是之前这个前米哈游的技术总监叫做贺甲，是在2024年的年底从反应项目离职，因为他是要去转做自己的这个 AI 创业了嘛。但是这一次的离职其实对整个反应游戏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反应也是在去年的年末开启了一轮保密测试，目前呢也没有更多的消息传出，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会不会到时候烂尾，那确实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就像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因为阅文是隶属于这个腾讯的旗下嘛，所以说这一次的收购来看应该不会对这个反应的游戏有多大的影响。关于这个也是有很多网友在说啊，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像反应这个游戏已经是拖了6年之久了，而一个游戏项目拖这么久好像不太是一个好兆头啊。所以当然也是希望啊，这么好或者说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并且当时计划是3A级的一个 ARPG 游戏，注资也不少，并且当时也是采用了这个 UE5 的引擎，可以说是各方面都已经齐备了。所以说如果再因为这个更换股权而流产的话，就会觉得稍微有点可惜。

0: OK， 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二次元相关的资讯。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自己的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可以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或者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可以来私信我你的答案。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动画《斩神》的，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
0: 这首歌是《斩神之凡尘神域》的片尾曲，来自小爱同学。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5: 诗语急忙送。

0: 重这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

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啊，是来自《战神之凡尘神域》的这个片尾曲嘛，来自小爱同学。刚才还在跟这个直播平台的朋友在聊啊，说这首歌确实是这个现代感十足啊，完全不像是一个 3D 修仙类动画的这个片头曲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这个 IP 或者说你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一旦有了一点点的不一样，都会被大家所记住，一点点的超越都足以这个跑赢很多的人。OK， 我们继续这个说回刚才这个话题啊，刚才是说到这个异化开天啊，异化开天的这个股份呢是从腾讯倒到了这个阅文集团的手下，当然他花的是一个远低于市值的这个价格。那异化开天呢，其实是在2015年的5月就已经成立了。当时为什么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呢？或者说现在又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满呢？其实是因为他从公司刚刚成立之初啊，就是坚持动画的这个质量，可以说是宁愿牺牲更新的周期，然后也要给大家呈现一个让他们自己所满意的这个动画的内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则吧，让异化开天在成立之初就圈粉无数，并且也是从此一路成长为现在中国一线的动画制作公司。那目前呢也是以这个 3D 的动画为主，但是它的这个 3D 跟平常我们说到的这些像原力动画呀，像这个万维猫啊不一样，像原力、万维猫这些，他们可能更多的做的都是一些修仙类的动画。但是呢，异化开天它火就火在它另辟蹊径啊。异化开天虽然做 3D， 但是它更多会做一些这个科幻类的 3D， 就比如说刚刚我们在不断介绍到的这个玲珑，还有这个三体。早安那玲珑是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也是目前如果就是让我给大家分享中国排在前十位的动画，这其中一定是有玲珑的存在的。但是呢另一个三体那是完全完全完全不推荐啊。就是三体的话，大家感兴趣可以先去看小说，然后看完小说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电视剧。因为我是觉得当时电视剧和动画都是同一时间出来的，应该是在2023年左右，它的电视剧和动漫是同期出来的。但是当时其实我对动画的寄予的厚望要比电视剧要多得多，因为我在想毕竟是一个小说嘛，而且是一个科幻类的小说，它想呈现成一种真人的模式，其实感觉会难度要比动画来说大得多。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这个落差吧，以导致电视剧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惊为天人，怎么可以拍得这么好，然后动画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怎么能拍成这样。所以当时也是因为三体啊，一下子对异化开天就产生了那种心理上面的一种啊极强的落差。早安喵，午安喵，晚安。但是如果大家真正就是如果想看这个动画版的三体，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这个我的三体，就是用我的世界这个游戏的建模来制作的三体动画，经常给节目当中的朋友们推荐啊。目前这个我的三体动画呢是一共做出来了3季，包括三体还有这个张北海传、罗辑传，一共是三集应该是。并且他的这个动画的音乐都做的要比这个腾讯版的三体做的要好，比异化开天的这个动画版的三体做的要好。

等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两首歌真的就是当我看完我的三体之后也是不断的单曲循环的两首歌，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对，三体其实还有广播剧，也是在应该是在23年之前，动画出现之前，然后它的广播剧就已经出来了。广播剧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大家可以去推，也可以去看一下，推荐的。然后当时还是请到了歌手毛不易来为三体的广播剧来演唱主题曲。

那如果大家想听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啊。先来说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吧。刚刚说完了这个国内的消息，来说一下这个国外的一个动画，这个也算是爷青回吧，来自冰川时代。冰川时代的第六部叫做《熔岩危机》，也是正式官宣了自己的首个预告。这一次呢，大家喜欢的这些史前动物们又会全员集结。就在6月5号的早晨，冰川时代的第六集全球同步上线了它的首支预告，包括海报。那中国大陆呢，还同期公布了它的这个副片名啊，就是《熔岩危机》。继4月发布以这个蜀葵特为中心的抢先看之后呢，备受瞩目的经典动画《冰川小队》也是全员回归，即将开启这个冰火碰撞的全新冒险。因为根据他的这个 PV 来看呢，这一次他们是面对了这个火山大爆发，所以可以说是这个动画版的冰与火之歌了。

0: 那预告呢也是展示了这个片中这些朋友的配音，我们的这些史前的好朋友们。
1: 最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那曼妮呢是由雷罗马诺来进行配音，迪亚哥呢是由丹尼斯利瑞，西德呢是由约翰莱吉扎莫，巴克呢是由西蒙佩吉，还有艾丽是由奎恩提拉法拉提法来进行配音的。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喜欢的，虽然在这个篇幅当中不占大量篇幅，但是也是深受朋友们喜欢的，就是这个痴迷橡果的鼠奎特。
1: 喵午安，喵晚安，
0: 当然这一次呢是除了鼠奎特之外呢，还有可拉鼠艾迪和这个鼠奎特宝宝，他们呢是从一座火山当中喷涌而出，直接进入了一场充满恐龙和岩浆的这个疯狂冒险当中，去探索危险世界、迷失世界当中的未及出现的角落。那冰川时代六呢，熔岩危机是由约翰唐金来进行指导的。那制片人呢是由曾经指导过一代和五代，就是冰川时代第一部和冰川时代第五部的这位制片人，叫做洛利福特来进行制片。那该片呢已经宣布将在北美定档2027年的2月5号啊。所以到时候什么时候会上线这个大陆的影院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那刚刚说到这个冰川时代啊，其实也是蓝天工作室比较经典的一个 IP 了。那目前的蓝天工作室也是已经解散了有5年之久了。那说到蓝天工作室 Blue Sky Studios 是成立在1987年，之前呢是 IBM 图形部门来独立创作而来的，后来呢也是成为了20世纪福斯旗下的王牌动画团队。

那之前包括有像冰川时代的一些系列代表作，还有里约大冒险的系列，还有机器人历险记等等等等的这些系列的剧作都是来自于蓝天工作室。那他们其实主要就是以像这个毛发的渲染技术以及他的这个幽默的风格来著称的。他的这个幽默是那种不像就是小黄人大脸萌那种啊，小黄人大眼萌啊，就那种就是你一看就觉得很搞笑很可爱的风格。蓝天工作室他的这个搞笑的风格呢，是属于那种冷不丁的一点点的搞笑的那种细节会让你觉得特别的会心一笑的那个劲儿。所以这些年嘛，他也是一直以他的这个毛发渲染技术包括他的幽默来著称。那2021年的时候，迪士尼收购了福斯之后呢，也是觉得同时运营三家动画工作室，因为他当时现在要运营这个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蓝天三家动画制作工作室的成本可能会太高，特别是像这个蓝天和皮克斯整个的定位基本上都是重叠的动画的这种冒险类型的这种动画长篇电影嘛，再加上当时一些原因的影响吧，也是直接被裁撤关闭掉了。那同年的四月呢，蓝天工作室也是正式关闭他未完成的这个怪物少女，叫做怪物少女尼摩娜这个项目呢，后续也是被网飞接手然后重启了。

那根据看完这个整个动画公布的 PV 来说呢，其实大家也是有期待，当然也有更严格的要求。比如说有朋友说他看起来好像没有第一季那么惊艳了，当然也期待这个影片能够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那他没有第一部惊艳是肯定的呀，先不说这个首因效应啊，就是当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对它是没有任何的期待值的时候，你会觉得其中出现的任何一个小的元素都可以打动到你，但是当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说已经稀松平常之后，想要再做出创新就一定要依赖这个工作室的成果了，这个工作室非常辛苦努力付出的成果啊，所以说想要在第六季当中再获得一些惊喜应该是很难的。那至于他到底能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惊喜，也得等到明年了，因为这个动画是在二七年才上线北美那边，2027年2月7号上线北美那边，所以再到中国要到多久呢？我们可以稍稍等一下，耐心等待一下。那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二首歌曲啊，也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来自动画版，也是粉丝自制动画《我的三体》。刚刚可能忘了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的三体》是一个粉丝自制，就是《三体》的这个小说迷，五个做动画的这个工作者，成立了一个五个人自己的小团队，然后来纯靠热爱啊，算是为爱发电了，做出的这个《我的三体》三部。当然，《我的三体》从后面两部的时候就已经陆续接到了一些这个注资，但是也是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对于热爱的付出吧。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的三体》的一首主题曲，叫做《夜航星》。说到《夜航星》，大家肯定一下就能知道是谁的这个角色曲了，当然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位角色，张北海啊，来自歌手不才《夜航星》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之。
2: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4: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3: 快来讲讲
4: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3: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4: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U2、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3: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4: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4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这个二次元的相关资讯啊。有一部也算是我期待了很久的这个动画电影是终于定档了这个上线的时间，它就是《大唐妖探》。为什么会期待它呢？因为它是这个姜子牙的导演的一个续作。这个影片《大唐妖探》呢，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预告要在今年的暑假上线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说定档的日期。那前两天呢也是正式宣布定档了，由姜子牙动画的导演程腾来进行指导，并且有了这个联合导演黄敏的加入。这个黄敏呢曾经参与过《疯狂动物城2》还有《冰雪奇缘》还有《超能陆战队》等等的非常经典的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所以呢这一次呢两位导演也是希望把一些东方的动画美学和一些西方的技术来进行一个融合，让整个的动画画质再一次的提升。那这一次的这个编剧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实力派了，张纯。那他呢曾经操刀过《唐人街探案2》还有《唐人街探案3》，也是有非常扎实的这个探案的这个剧本的功底，所以说他的加入呢也为整个影片的悬疑部分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你光听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大概就是一个探案的一个故事嘛，大唐妖探。那既然探案是他的其中一个主题，那通过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还有一个妖的成分在。那他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跟大家稍稍分享一下。这个故事是设定在机关长安城。一说到这个机关长安城啊，我就老觉得它跟顿山沾点边儿。不知道这个机关城里有没有顿山啊？开个玩笑啊。说回到这个大唐妖探，那它的整个机关长安城呢，整座城池是依靠比较精妙的水利和齿轮机关来进行运转的，人族和妖族在这里和平共处，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但是呢，离奇的凶案是接连出现在这里。少年神探叫做狄少，就是狄仁杰的狄啊，但是在这里他并没有就是非要沾这个狄仁杰的边儿，但是他又取了一个狄少这么一个名字，让你知道一听他的名字一听他的这个姓氏，你就知道这个小伙子多少他有点实力。少年神探狄少和这个狼妖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再到携手并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这个日常里面抽丝剥茧，一步一步揭开这个城市背后隐藏的惊天大秘密。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啊，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疯狂动物城了。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而这样的搭档应该还有很多吧，你能想到哪一个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这种从刚开始组队的时候特别的被迫不情不愿，然后再到最后呢携手并行，这样的这个 CP 有多少呢？你心中的这个 number one 又是谁？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来私信我你的这个心头，像刚刚介绍到的这个刚开始捆绑销售再到后面心甘情愿的这样的一对 CP， 你心中的是哪一对呢？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那这次呢官方还别出心裁的发布了机关长安城5A 级景区游玩攻略。就是让一个虚构的城池变得好像真实可去一样，包括里面像高空缆车还有龙宫浴场。哎，说到龙宫浴场，我记得早些年西安好像有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它不会真的就是在我们长安城拍的吧？当然里面呢还别出心裁的呈现了一个全息投影版本的剧本杀，我相信应该会成为，如果实现的话会成为很多剧本杀粉丝的这个必打卡景点吧。
1: 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机关长安长安城五 A 级景区的游玩攻略还包括了像烟花秀还有花车午宴等等等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玩不到的这些能在五 A 级景区体验到的这些娱乐项目。那虽然说它也是非常巧妙的融入了像喜剧加探案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当然也融合了就是两小只从这个互相不愉快再到互相合作亲密无间的这个过程，但是你会发现它虽然走了这个差异化的国漫路线，但是其实它的整个内核跟很多的这样的像疯狂动物城啊等等等等这种内核故事的底蕴是有一点点像的。那如何把这样比较容易雷同的剧本拍出一个有新意的故事呢？那就得等到今年的8月8号大家走进电影院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机关重重的奇幻长安城。
1: 时间停在这一秒，
0: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相关资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刚刚给大家介绍到的我的三体的一个主题曲，叫做黑暗森林，一个非常点题的故事啊。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详细听一下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的每一个歌词都很符合你心中对于这个三体小说的一个想象。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黑暗森林。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5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欢迎的微笑。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这个应很多粉丝的要求啊，因为我知道我的节目呢可能不一定就是喜欢动漫的朋友们去听，更多的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自己家的小朋友是喜欢动漫的。然后呢，之前是有一个宝妈在跟我说，说我真的特别希望了解到他世界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每日名词解释分享能不能续上。确实也是好几期节目都忘了跟大家去进行一个每日名词解释了，所以说呢，那以后我们还是应着粉丝的要求来把这一个环节给大家加上。那今天来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名词解释叫做人设，也是希望鼓励大家多多对二次元进行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了解，让大家发现啊，这个拒绝二次元的神魔化，只是想跟你一起聊一聊这个属于孩子们的文化。
1: 你的感觉只有
0: 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名词解释人设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很简单啊，就是指这个角色的人物设定的简称，就是这么简单。那在这个二次元当中呢，通常会指这个角色的形象设定，包括像他的这个外貌也好，性格也好，名字也好等等各方面对他进行了一个设定，我们一般就简称为人设。有没有对二次元多多了解了一点呢？OK， 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啦，欢迎您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继续收听其他的节目。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中国首个广播 IE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

总数的四分之一，世界平均每三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急忙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
1: 并存的时节。
0: 二十四节气芒种
2: Green in ear，
0: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2: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2: 芒种。
3: 1055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6: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慵懒的午后，朱淑珍的初夏。
5: 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时禽造夕阳。谢却海棠飞锦絮，困人天气日出长。才女朱淑珍的这首《初夏》，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初夏午后的静谧与慵懒。翠竹摇曳着清影，笼罩着幽静的窗户，夕阳西下，成对的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海棠花已经凋谢了，柳絮也已经飞尽了。这让人困倦的天气里，白天也渐渐变长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鸟鸣，看着竹影，就已经十分美好了。一起进步吧。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上市分析。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

0: 了这个时代。
1: SaaS 人脸识别呀、
2: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嘛。
3: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4: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多少代？答案竟然有10000多代。追溯家族历史是许多人的兴趣所在。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记录属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他的家族树从公元前80世纪延伸至今，跨越了80多代，时间跨度近3000年。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物种，3000年仅仅是漫长岁月的冰山一角。根据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记录，现代智人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30万年。要弄清楚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代，需要一个关键的变量，即世代间隔。它是指父母生育子女的平均年龄。通过将物种存在的总时间除以这个间隔，我们就能得到代际的总数。为了追溯更远的过去，科学家们利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将基因突变作为生物钟来测量历史。研究发现，随着父母生育年龄的增长，遗传给孩子的突变类型和组合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通过分析现代人群中数百万个突变产生的具体时间，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模型，估算出人类在过去的25万年里平均世代间隔约为26.9年。按照这个平均值计算，在智人存在的30万年间，人类大约经历了11152代。科学家们还通过分析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留下的 DNA 片段，也推算出人类至少经历了10000代。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式，人类家族树的深度都令人震撼。每一代人的接力不仅传递了生命，更在基因组中留下了进化的烙印，见证了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环境挑战时表现出的强大适应力。
2: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相能现着。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4: 点，彼得·雷诺兹。美术课结束了，但是瓦斯蒂还是粘在椅子上不走，他的画纸上一片空白。瓦斯蒂的老师俯身去看那张白纸，哦，一场雪暴中的北极熊，他说。
5: 真滑稽，
4: 瓦斯蒂说，
5: 我压根儿就没画。
4: 他的老师笑了，随便画个现货点，看他能指引你去哪儿。瓦斯蒂猛然抓起墨水笔，在纸上潇洒地用力一戳。
5: 这里，
4: 瓦斯蒂的老师拿起纸，仔细地研究了半天。他把纸推到瓦斯蒂的跟前，淡淡地说，现在签上你的名字。瓦斯蒂思考了一小会儿，
5: 好吧，也许我不会画画，但是我会签上我的名字。
4: 到了下周，瓦斯蒂走进他的美术教室，他惊奇地发现，悬挂在老师办公桌前的正是他画的那个点，而且他的画还镶嵌在金色的涡形画框里。
5: 我可以画比这个更好吗？
4: 他拿出以前从来都没用过的水彩，开始画画。瓦斯蒂画了又画，画了又画，一个黄点，一个绿点，一个红点，一个蓝点，蓝色和红色混合在了一起。他发现，他弄出了一个紫色的点。
5: 要是我能画小点儿，那我也能画大点儿。
4: 瓦斯蒂挥舞着一支大画笔，在一张大纸上作画，颜色四溅，他想画大大的点。瓦斯蒂甚至可以营造出一个点的氛围，而不是直接画出一个点。几星期后，在学校的美术展览会上，瓦斯蒂画的点赢得了许多的啧啧称赞声。瓦斯蒂发现一个小男孩仰望着他，
5: 你真是一个艺术家，我好希望我也能画得这么好。我打赌你肯定没问题。
6: 我？不，我不行的，没有尺，我不可能画这么直的线条。
4: 瓦斯蒂笑了，他递给小男孩一张纸，画给我看看。小男孩画线的时候，他的笔抖个不停。瓦斯蒂注视着男孩的画，过了一会儿，他说，请签上你的名字。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失语急忙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第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花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幽静的池畔，杜牧的《齐安郡后池绝句》。
3: 林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杜牧的这首绝句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初夏池畔图，林叶穿透浮萍生长出来，将池塘染成了一片碧绿，如同铺上了绿色的锦缎。夏日的黄莺在蔷薇花丛中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欣赏这蒙蒙细雨中的美景，只有一对鸳鸯在水中相对嬉戏，梳理着它们红色的羽毛。读着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那微雨的清凉，闻到那蔷薇的芬芳，心中的烦躁也一扫而空。一起进步吧。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诗与急忙中

0: 及时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成众。过此及时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忙有所获，众有所得，忙众。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嗯，
3: 今天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5: 哎呦，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是吧？
3: 是呢，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5: 哎呦，你今天又有啥问题了？你说来我看看。
3: 就前两天
5: 啊，
3: 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刚上幼儿园
5: 啊，
3: 哇，好漂亮啊，大眼睛亮亮的，
5: 呵，
3: 小脸蛋肉乎乎的。就见面就说阿姨好
5: 啊，
3: 哇，当时我的心都萌化了，
5: 是，
3: 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特别漂亮。
5: 哎呦，谁看见这种场景都会被萌到的，
3: 嗯，
5: 是吧？现在这小孩你看打

0: 扮的也漂亮，
1: 是啊，
0: 哎，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娃娃似的，招人稀罕，是吧？
1: 看见他，我的心都化了。
0: 嗯，
1: 尤其是啊，就是扬着小脸冲我笑。
0: 嗯，
1: 哎，我当时就想，我怎么生个臭小子呢？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呢。
0: 可不嘛。
1: 但是这个孩子一贴近我
0: 啊，
1: 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0: 哎呦，静师，你又学会卖关子了。发生啥了？别藏着掖着，赶快说。
1: 跟您说啊，
0: 啊，
1: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
0: 嗯，
1: 哇，一股冲鼻子的葱蒜味儿
0: 啊
1: 就扑鼻而来、
0: 哎、
1: 我当时想这小宝贝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0: 可不嘛，
1: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儿呢？
0: 啊，
1: 反差感太大了，
0: 上头了是吧？
1: 上头了，我猛吸一口，
0: 哎呦，
1: 有点臭豆腐味儿啊。你能想象到吗？
0: 哎呦，这是一种突袭呗，应该
1: 是、
0: 啊、是、啊、哎呀，
1: 就我都愣了，
0: 嗯，
1: 糯米团子一样可爱的宝贝怎么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0: 可不吗？
1: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说，是不是感冒了？
0: 还问你呢？
1: 还问我呢。你怎么揉鼻子呢？
0: 啊，
1: 我问他，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
0: 啊，
1: 你猜他怎么说？
0: 怎么说？偷吃了？
1: 没，他说我没偷吃 啊，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
0: 嗯，
1: 说爷爷教他，说宝贝呀，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必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呵，顺口溜都出来了、
1: 告诉他、你得吃葱蒜才下饭
0: 啊。
1: 这孩子有模有样的就开始顿顿吃。
0: 哎呀，
1: 他说那不是偷吃。
0: 哎呦，呵呵啊，就是孩子他爷爷教的呗。
1: 嗯，
0: 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是吧、
1: 嗯、
0: 不过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啊，要是吃太多的这个葱和蒜的话，很容易被呛到和辣到，
1: 是吧？
0: 啊，而且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啊，孩子太小的话还容易刺激他的脾胃，
1: 嗯，
0: 啊，这是特别不适合给孩子吃的，这一点得注意啊。
1: 就是嘛，我当时觉得哭笑不得的，
0: 嗯，
1: 然后小姑娘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
0: 嗯，
1: 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
0: 嗯，
1: 爷爷说下饭开胃。
0: 嗯，
1: 哇，这么天真的孩子，我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啊太上头了。
0: 开不开胃不说、嗯、就是这味儿受不了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啊，就是有机会吧，你要是遇见他爷爷的话哈，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
1: 哎呦，
0: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胃肠道啊特别的嫩，
1: 嗯
0: 啊，如果吃太多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子脾胃的伤害的，
1: 对吧？
0: 啊，
1: 但是老师，您对我了解呀，我这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0: 啊，说了。
1: 我这今儿个上班之前，我真就碰见孩子爷爷了，
0: 嗯、
1: 提了一嘴这个事儿
0: 啊。
1: 孩子还小，告诉爷爷不能吃这些，对吧？
0: 对，不适合。
1: 但是孩子爷爷特别固执，
0: 嗯，
1: 就开始跟我争论，
0: 嗯。
1: 那葱啊蒜呐、啊，那每顿都必须吃必备。
0: 哎呦，
1: 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
0: 哎呦，
1: 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
0: 啊，
1: 那孩子不吃饭能长大个吗？
0: 呵，一套一套的。
1: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摆手，
0: 嗯，
1: 就是嗓门都开始高八度了，
0: 嗯，
1: 打断我说啊，葱蒜那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不能吃呢？你们那都是谬论
0: 啊。
1: 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
0: 嗯，
1: 哎，我当时想一想，我也不跟他犟了，上班吧。
0: 你也说不过他了是吧？
1: 说不过。
0: 这个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还觉得挺委屈是吧？
1: 是啊。
0: 然后还挺倔的。
1: 哦。
0: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叫能吃是福啊。
1: 嗯。
0: 这个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老祖宗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静师你可能也听过。就人这一辈子啊吃的这个饭它是有定数的。
1: 嗯。
0: 你要是能吃的话，你这一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多的话，那你这个寿命就比别人长。
1: 嗯，
0: 但是你这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数的，人家讲的就是啥呢，叫细水长流，可不是说是这20年多吃然后把后半辈子的给吃没了、明白了吧，细水长流。那孩子这个脾胃是虚弱的，如果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眼下子就是刺激性脾胃的食物吃完了，他可能多吃两口，眼下子看这个胃口挺好、
1: 嗯、
0: 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反而把我们的脾胃给伤害了，这叫寅吃卯粮，反而伤身体。
1: 关键是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
0: 嗯，
1: 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0: 哎，
1: 就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啊。

0: 坐公交车的时候，
1: 嗯。
0: 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大葱大蒜味儿。
1: 啊。
0: 早晨上班迷迷糊糊的呢，
1: 啊。
0: 你说那味儿一窜进鼻子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胃都在翻涌着。
1: 那你就一下就清醒了呗。
0: 但是你说谁好意思说呀？
1: 对。
0: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呢。
1: 嗯。
0: 一大早晨，这么重口，
1: 嗯。
0: 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
1: 是，
0: 那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1: 嗯，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也遇见过，
0: 嗯，
1: 确实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0: 对呀，
1: 啊。但是你这种现象也挺常见的，
0: 嗯，
1: 是吧？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更能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呐、洋葱啊，往往就是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的，都是挤满了一些中老年人。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葱姜蒜这些卖的好的，都是卖给老年人。
0: 嗯，
1: 哎，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
0: 是
1: 材。
0: 爽口了，
1: 对，
0: 还真是。其实每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1: 对，
0: 您说这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
1: 嗯，
0: 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看法，我
1: 嗯，
0: 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
1: 我
0: 会
1: 告诉
0: 这
1: 你，
0: 样吗？
1: 真不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啊？
1: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啊。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上了年纪了，我讲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慢慢就会老化嘛，对吧？好了，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和嗅觉也会慢慢的退化。
0: 嗯，嗯。
1: 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吃一些普通的、清淡的一些饭菜的时候，他到嘴里就没滋味儿，因为他
0: 哎，
1: 味觉开始退化了，嗅觉也退化了。
0: 嗯，
1: 那怎么办？
0: 不香了。
1: 哎，就得靠这个葱啊、蒜呐、辣椒啊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他的味蕾，这样才能够下饭。就像你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胃口吗？
0: 对呀，怎么吃饭呀？
1: 哎，这话我告诉你啊，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啊，越适合。
0: 嗯。
1: 他可不是说是，哎呀，自己也不在乎了，熏到别人他也不怕了。不是这样啊，他就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性食物，他就吃不了饭。
0: 嗯，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1: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的这个味觉的阈值，它提高了。
0: 味觉的阈值，
1: 哎。
0: 这个词儿挺新鲜，
1: 嗯，
0: 什么意思啊？
1: 咱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哈，就是小婴儿
0: 嗯，
1: 4到6个月的时候就能吃辅食了
0: 对
1: 吧？
0: 呀。
1: 但是1岁之前是不能吃那种带盐的、带咸的一些食物，
0: 嗯
1: 都得吃那种什么呢？特别清淡的那些食物。
0: 嗯，
1: 你知道竟是为什么吗？
0: 1岁之前不能吃盐这事儿我知道，
1: 哎。
0: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
1: 为什么不知道？
0: 嗯，
1: 都这么做的，哎，你就
0: 对，
1: 在照猫画虎，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0: 祖上传下来
1: 对，我
0: 的。
1: 告诉你，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味蕾、味觉的阈值所导致 的。
0: 嗯
1: 你看这个小孩啊，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嘛，
0: 嗯。
1: 这个奶的味道是特别清淡的。
0: 对，
1: 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啊，也就这个小孩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
0: 嗯，
1: 可是，你要是一旦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这个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就像在这个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了一个大石头一样，你的这个味蕾啊，就突然间被这种咸味给刺激到了，
0: 嗯。
1: 你的阈值一下子被拉高了。这个时候，你再让孩子喝那个奶，他就不喝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他就尝不到那个滋味了，他就不爱喝奶了，明白了吧？
0: 还真是啊，
1: 嗯。
0: 我想起来前一阵子我出差，
1: 嗯，
0: 就把我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妈那儿，
1: 嗯，
0: 我妈天天喂它吃剩饭剩菜的，
1: 啊，
0: 这家伙这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1: 嘴刁了，
0: 对，
1: 是
0: 我就
1: 吧？
0: 活活我饿它两天，
1: 啊，
0: 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1: 你看看，
0: 它可能觉得不香了。
1: 对，就是什么呢？这个动物的这个味觉啊，它的阈值就被拉高了。
0: 哎
1: 小
0: 呦，
1: 狗都这样，你何况人呢？
0: 嗯，
1: 是吧？咱们有句老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这个道理，是
0: 是
1: 吧？
0: 尝着甜头了，
1: 对，你看咱们中国有著名的八大菜系嘛，那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具有特色的。但是如果你说四川人，你去了广东， 吃这个广东的粤菜，
0: 嗯，
1: 他肯定吃不习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知道川菜那是麻辣鲜香的，
0: 过瘾呐，
1: 对吧？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都给你汇在这一个菜里头，是吧？
0: 对呀，吃着爆辣，过瘾，刺激。
1: 对，但是粤菜往往是追求清淡，他喜欢保留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
0: 嗯，
1: 啊，你看很多四川人就是刚到广东的时候啊，就总觉得这个饭菜一点都没味儿。
0: 嗯，没滋味，寡淡。
1: 哎，没劲儿，是吧？而且呢，一没味儿了吧，他就吃不饱。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味蕾，他的阈值在四川的时候，他习惯了阈值特别高。
0: 嗯，
1: 你一时半会儿啊，这个阈值降不下来，那你就感受不到就当地的粤菜的这个滋味。
0: 嗯，
1: 那咱们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味蕾的这个退化。
0: 嗯
1: 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吃这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实际上就是它的阈值太高了。
0: 嗯
1: 啊，年纪大了，吃过的东西太多了，你的这个味蕾的阈值一次次的被拉高，再加上我说的这个味蕾也退化了。
0: 嗯，
1: 普通的饭菜它吃着就一点味儿都没有，吃不出味儿来。那没办法，就得靠什么葱姜蒜辣椒这些重口味的食材来加进去下饭。
0: 嗯，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啊，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1: 对，而且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总觉得自己的嘴里头没味儿啊，就需要刺激我们的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明白了吧？
0: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啊。
1: 对呀，
0: 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1: 你看啊，这个咱们中医上讲啊，人的脾胃呢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0: 嗯，
1: 它专门负责就是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
0: 嗯，
1: 那么一旦我们人的脾胃功能虚弱了，它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动力不足了一样，你的消化功能跟不上了，你的嘴里头反映出来的就是寡淡没味儿。
0: 嗯，
1: 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古人说这个嚼菜根儿，百事可为。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我们都知道菜根儿的味道是比较寡淡的，但是有的人吃这个菜根儿，你吃的都是甘之如饴的话，吃出这种甜呐、啊，或者是这种咸呐、啊，这个五味的这种感觉出来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他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
0: 嗯，
1: 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0: 这么一说，我
1: 明白了吧？
0: 是能懂啊。
1: 嗯，
0: 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退化，不灵敏，
1: 对，
0: 其实就是脾胃功能下降的信号。
1: 没错，表现在嘴上。
0: 哎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总觉得嘴里没味儿，那可得注意了。
1: 可不吗？所以说咱们有一句俗话讲得特别好，说嘴里头淡出个鸟来。
0: 嗯，
1: 是吧？这在咱们中医上讲的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
0: 嗯，
1: 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而且我在这儿必须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想着哎，加点重口味的，
0: 嗯，
1: 啊，什么葱姜蒜辣椒都加进去了。我告诉你，不能靠这种饮鸩止渴的这种方式，是吧？千万不要靠这个葱姜蒜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提高你的味蕾。
0: 嗯，
1: 因为你越这么做，阈值是不是越高？
0: 对，
1: 表面上好像开胃了，实际上它是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更加消耗我们人体的元气，因为你强行的调动了元气帮助我们消化了。啊，你这等于说寅吃卯粮啊。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按道理确实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还是有点好奇，您说刺激性的食物它怎么就能够损耗我们的元气，然后加重脾胃的负担呢？
1: 嗯，
0: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很多刺激性的食物，就是那种味道比较浓烈的食物，它都是一些烈性的食物。
0: 嗯，
1: 越是烈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消化它，转化它。
1: 对，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啊，你看年轻人也是。
0: 嗯，
1: 你们吃顿这个火锅麻辣烫，表面上吃的挺过瘾的吧，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很多人吃完这顿饭了以后，他觉得身子骨特别累，
0: 嗯，
1: 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
1: 甚至有的人就吃完一顿麻辣火锅之后，哎呦，整个一天都提不起这精神头来。
0: 还真是，尤其是我吃完川锅。

0: 窝之后
1: 啊，
0: 我就觉得可没精神了，
1: 是吧？浑身没劲儿，是吧？
0: 犯困。
1: 对，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越是刺激性的食物，味道大的食物，我告诉你，需要我们大量的人体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0: 嗯，
1: 那所谓的辣，其实就是一种痛觉，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葱姜蒜、辣椒，它的这种痛觉的刺激，会让我们脾胃迅速的怎么样，调动全身的元气来应战。但是你全身的元气都各司其职啊，
0: 嗯，
1: 那你这种辛辣的味道会让我们的脾胃不停的把我们这个从头到脚的元气全都调过来，然后进行应战，
0: 嗯，
1: 那你就不耗损你这个其他的元气，对吧？你其他各司其职的这个任务就没有了吧？
0: 嗯，
1: 你看年轻人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吃完这个川锅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乏？我跟你讲，你这种状态实际上就跟这个老年性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一疼了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元气来对抗疼痛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你看很多人就吃完止疼药了，你得缓一个礼拜身上才有劲儿，
0: 嗯，对，
1: 其实是一个道理，元气耗损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脾胃啊，就是为了消化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对抗那种辛辣的这种痛觉，它一定会耗散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来给它转化掉，
0: 嗯，
1: 给它综合掉，所以说人呢就出现这种疲惫感、精神萎靡、乏力这种状态。那如果说你偶尔一次还行，如果长此以往的话，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体内的元气是不是就亏空了？
0: 嗯，
1: 脾胃是不是就变弱了？
0: 嗯，
1: 胃肠道的疾病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0: 还真是这样，
1: 就这个道理。
0: 要不然怎么说呢？应该经常吃一些就是淡一点的东西，嗯，
1: 对，
0: 不要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嗯，
0: 它容易消耗我们的元气，它是有原因的。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有病，你问大夫，大夫说的，回去吃的清淡点，
0: 清淡饮食。
1: 为什么？
0: 嗯，
1: 就这个道理，因为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的元气是非常少的，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就是讲这些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自身的元气。其实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啊，
0: 嗯，
1: 你像什么小葱、大蒜，它里面的一些硫化物，它会刺激我们的胃和肠道，
0: 嗯，
1: 疯狂的分泌胃酸和肠液，
0: 哦，
1: 啊。那你分泌的胃酸和肠液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0: 嗯，
1: 你看，这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且同时呢，就这种就是这个刺激性这个非常大的这些食物啊，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
0: 嗯，
1: 那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肠黏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了，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了。时间一长了，比如说胃黏膜被腐蚀了、发炎了，那就非常容易爆发严重的胃病了。
0: 嗯，
1: 肠黏膜也是这样啊。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吃完了之后，哎呀，总觉得有一种反酸的感觉、烧心的感觉，有这种情况吧？
0: 嗯，
1: 其实这都是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早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0: 听着了吧，咱们的听众朋友，老年人更得注意了，少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1: 没错，而且我必须特别提醒咱们有一些，比如说，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
0: 嗯，
1: 一定要忌这个葱蒜。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啊，这个葱蒜呢，性温味辛，它的走窜性特别强。
0: 嗯，
1: 而且我们说葱蒜属于什么物？
0: 发物。
1: 发物。
0: 嗯，
1: 对。而我们的心气儿是我们心脏跳动的动力。
0: 嗯，
1: 而葱蒜的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消耗我们的人的心气儿。你心脏方面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啊，
0: 嗯，
1: 跳动就没有劲儿呗。但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啊，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儿。
0: 明白。
1: 就像火大了，是不是耗柴火？
0: 嗯，
1: 非常容易扰乱我们心脏一种正常的节律啊，引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律不齐。而且啊，葱和蒜这种辛辣的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还会扰乱我们的心神。
0: 哦，
1: 啊，就导致心慌啊、失眠呢、啊。所以说，本身有心脏问题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我们大夫经常说忌口忌口，原因就在这儿呢。
0: 这之前我们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吃点蒜不仅说伤脾胃，还伤心。
1: 对，
0: 以前光想着吃蒜好消毒杀菌的，没想到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1: 是啊，就是，大蒜里面有这个大蒜素啊，
0: 嗯，
1: 确实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但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这个大蒜素啊，它需要什么呢？在这个蒜氨酸和这个蒜酶的这个共同作用下，而且要在这个有氧的环境下发生反应才能够形成的。
0: 嗯，
1: 那咱们吃

0: 吃这个大蒜，口腔和肠胃的环境，它根本就不利于氧化。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大蒜吃到肚子里头，产生这个大蒜素啊，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蒜在外界，在这个我们这个体外合成大蒜素才是非常多的，吃到肚子里大蒜素没有多少了。所以说杀菌的效果微乎其微，而且我们说盲目的就是吃这个大蒜啊，认为能杀菌，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消耗掉我们大量的心气儿，
1: 哇，这真得是持续学习呀！吃个大蒜都不可以盲目的去吃的。
0: 对，
1: 但是您说啊，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不就是因为嘴里没有味儿吗？
0: 对呀，
1: 那没有胃口的老年人不吃这些，他就吃不下去饭，
0: 那，
1: 不吃饭他就没有力气，
0: 哎，
1: 他身体就更弱
0: 恶性循环了。
1: 啊，无解 吗？
0: 对，就是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是
1: 嗯。
0: 吧？你很多人说，那我知道吃这个葱蒜不好，但是我不吃吧，没胃口。没胃口吧，我就吃不下去饭，吃不下去饭我就没劲儿，我就消瘦，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嘴里头没味儿，
1: 嗯，
0: 胃口差，
1: 我拿它开开口，
0: 哎，用这个重口味的食物来开胃，
1: 嗯，
0: 结果你越吃越有依赖性，
1: 对，
0: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什么浅表性胃炎呢，胃肠道的息肉啊，就找上门来了，什么腹胀啊、便秘、消化不良，慢慢的就成为家常便饭了。表面上你靠这个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伤害越来越深，最后你反而更加的没力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看，
1: 那这个时候请您出手吧，老师，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0: 是，其实针对我们脾胃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医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
1: 嗯。
0: 打破刚才你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你靠药更不行，其实靠的是什么？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的脾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从根儿上改变过来。
1: 但是，就您说的这个说法，调理脾胃，也都算是老生常谈了
0: 老生常
1: 吧？
0: 谈了，那。
1: 就怎么调理，我们大家严重的吃点药，
0: 你看，
1: 不严重的喝点粥，
0: 啊，
1: 吃点养胃的东西，软一点的。
0: 你喝粥反而行，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就没有这个靠药物有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养我们的脾胃啊，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吃药，一个是食补。甚至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脾胃的健康了。
1: 嗯，
0: 药补和食补，有的人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问问大家伙，这效果咋样啊？还是一般吧，
1: 还是一般。
0: 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
1: 就
0: 吧？
1: 脾胃是后天之本，这个常识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
0: 对，
1: 该养，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
0: 哎，
1: 你看，就是我姑姑。
0: 啊，
1: 他上了年纪嘛，他本来他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经常打嗝，所以呢，他家的胃肠药特别多，什么胃肠安丸、健胃消食片、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多巴利酮，哇，好多
0: 好
1: 呢。
0: 家伙，这中药西药全准备足了，是
1: 不止药，
0: 吧？
1: 食补，我姑姑也是特别重视的。
0: 啊，
1: 早晨起来，山药、莲子、芡实、打豆浆喝，
0: 啊，啊，
1: 平时吃饭喝粥比较多。
0: 哦，
1: 大米、小米呀，那轮着来吧。
0: 啊，大米粥、小米粥是吧？
1: 对呀，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但要是一着凉，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马上胃就疼了，
0: 啊，
1: 犯病。
0: 还犯病是吧？
1: 嗯。
0: 就我跟你说，你说的你姑姑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就特别有代表性了。一犯胃病了，就赶紧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想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它控制住，
1: 嗯。嗯。
0: 甚至解决了。但是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但是你记住了，静石啊，我刚才还是那句话，用药你反而会把我们的脾胃、把我们的胃肠道给吃坏了。
1: 嗯，
0: 记住了，解决我们胃肠道的病啊。一定靠什么呢？平时的点点滴滴，好好的调理，尽可能的将来不犯病。那用什么方法？食疗的方法。
1: 食疗的方法，
0: 对，
1: 其实针对脾胃的问题，咱们大家还是真的是啊，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补，
0: 没错，
1: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0: 对。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老话讲，就是老年人啊，就是脾胃的病哈，一定是三分治，七分养。
1: 嗯。
0: 但大家伙这个食补养脾胃，就说白了啊，我就遇见很多。

0: 人也知道这个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但是一问怎么养的，往往都走在了一个错误的道上。
1: 怎么就走在错误的道上了呢？哪儿错了？
0: 净食，你刚才说了，咱们中老年人是吧？食补养脾胃，你知道都吃什么吗？
1: 喝粥啊，喝粥多呀，
0: 喝粥，
1: 热乎的，
0: 啊，
1: 软乎的，好消化的，
0: 啊，
1: 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蔬菜粥。
0: 你看这里头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了，啊，
1: 喝粥不养胃？
0: 不是，喝粥确实很养胃，但是我说的误区是什么呀？大米粥不行，大米粥它不但不养胃，反而会伤胃，你看
1: 别
0: 看。
1: 逗了，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怎么能伤胃
0: 你
1: 呢？
0: 看看，不知道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1: 就小米养胃这事儿，我们肯定认可，100%认可小米好。
0: 是吧？
1: 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0: 我告诉你，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啊，它所作用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同的。大米怎么来的？
1: 水稻
0: 水
1: 吗？
0: 稻加工出来的。水稻生长在什么地里？
1: 水田呢？
0: 水田，所以说记住了啊，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它本身除了寒凉，还有一股子天然的这种湿气在里面，明白了吧？这就是大米。
1: 有道理。
0: 哎，它天生的这个大米啊，你吃到肚子里，它就有什么呢？生痰助湿的这种特性。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我刚才讲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脾胃的抵抗的功能它越来越弱了，本身这个运化这个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差呀。你再天天吃这个大米，而且还喝这个大米粥，你这点寒和湿一点都没浪费啊，全都这个添加到你的这个胃肠道当中了，你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呢吗？
1: 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之前没想过。
0: 对吧？而且从咱们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啊，多食白物，津气盛而乏中土。什么意思？就是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津气就会盛，津气一盛了，它就乏什么？乏我们的土性。啊，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1: 削弱它的能量。
0: 对，大米是不是白色的？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金，而我们人体的脾胃对应的就是土。金气太盛，就会克制我们的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意思，明白了吧？而且，这个是大米，刚才讲了，还是在这个水田当中长出来的，本身自带这个寒凉和湿气，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少喝。
0: 而小米就不一样了。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吗？
1: 土地里。
0: 土地里，记住了，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明白了吧？干旱的环境，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和这个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了？这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这个小米颜色什么颜色？
1: 金黄色呀。
0: 金黄色。好的小米不但金黄色，还得是透亮，这是
1: 哦。
0: 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啊，它得的是大地纯黄之气，这个黄色代表的是土性。啊，五行当中黄色的食物是入我们的脾胃的，所以说小米自带这种除湿的本领，而且是专门入我们的脾胃经的。所以说小米，尤其是小米粥，才是我们脾胃最对口的这种补品，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运化。
1: 那您说黄色入脾，对
0: 啊，
1: 吧？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
0: 黄米，
1: 黄米，对。
0: 哎呀，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吧，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一种称呼啊。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还叫粟米，也叫粟谷。
1: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0: 对对对
1: 哎呦，
0: 啊！我就为什么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的脾胃呢？这一点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咱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五谷为养"，而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啊，是咱们中华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大米都是后来的， 是吧？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

0: 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种植史嘛，
1: 上下5000年嘛，
0: 5000年呢，有8000多年的历史。
1: 真的。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种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是狗尾巴草呢？
0: 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吗？这个神农尝百草吗？其实最早地球上是没有这个小米这个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啊，它不仅就是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你知道是啥吗？能够驯化谷物，就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这些谷物了。小米就是这个神农氏最为得意之作，它是最早就是狗尾巴草驯化过来的。
1: 啊，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儿小粒儿的，
0: 对。
1: 哎
0: 那
1: 呦，
0: 这狗尾草它是不能吃
1: 啊，
0: 的，
1: 对，它个驯化嘛，
0: 它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然后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儿。
1: 哇，古代的袁隆平爷爷
0: 对，
1: 呀，
0: 是吧？而且，净师，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小米儿的历史啊。咱们都听过江山社稷吧？
1: 对呀，
0: 江山咱不用解释，你知道社稷是什么吗？
1: 土地座位。
0: 社稷，你以为是土地呢？
1: 是什么？
0: 社稷里的"社"和"稷"这两个字儿大有讲究，
1: 哦，
0: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东西。
1: 哇，
0: 你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山公园，有这个社稷坛，你去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对，哎，里面放着5种颜色的土，
0: 哎，对，
1: 正中间还立着根石柱子，
0: 没错，这就是古代皇帝祭社的地方。
1: 社。
0: 社指的是刚才你说的土地神。啊，相当于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这片土地，让我们能够种粮食，这是我们的"社"的意思。鲁迅笔下不有个社戏吗？农村的社火，其实这都是非常庄重的一种祭祀的一种仪式演变过来的。"社"是这个意思。
1: 社是拜土地，
0: 对，
1: 祭呢？
0: 祭，中国古时候这个祭指的是什么呢？粮食的神。啊，我们土地上能长出白谷来，你总得挑一个有代表的供起来吧。那古人思来想去，你知道用什么代表这个粮食吗？
1: 什么？
0: 小米儿。
1: 小米稳居 C 位。
0: 对，这
1: 哦，
0: 个"稷"指的就是小米。社稷坛里，社石柱作为代表，稷用2根木头作为代替。所以说，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小米儿，明白了吧？江山社稷其实就说了这个4样东西代表了我们的人类。江就是水，山就是我们这个
1: 大山。
0: 大山，社指的是土地，稷就是小米儿，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人类。每年皇帝都得对他进行大礼的，就说白了就是求土地和小米儿，让咱们老百姓吃饱饭，明白了吧？
1: 关键是小米，它是粮食界的祖宗，这一点还
0: 特
1: 真
0: 别有
1: 看不
0: 代表
1: 着。
0: 性，
1: 对呀，稷它能和江山并列，
0: 对。
1: 就说明小米在老祖宗人的心里，那就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0: 咱们总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咱们现代人一提到食，都认为是大米白面呢。其实，在中国古时候，所谓的"食"，指的就是小米。我们这个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的这个祭坛上都已经封神了。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祭"啊代表着这个小米儿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粟，
1: 素，
0: 沧海一粟，听过这个粟没？这个"粟"字怎么写的？
1: 上面一个西，下面一个米，
0: 哎，上面一个西，底下一个米哈。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像一个成熟的一个谷子头垂下来这个样子。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这个黄土高原到这个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在哪儿都能扎根儿，养活了咱们中国一代一代的这个人。是吧？更孕育了咱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1: 难怪说小米它养人呢，
0: 对，
1: 合着从古至今它都是硬核选手
0: 这一点
1: 啊。
0: 是没错的
1: 对
0: 啊。你看
1: 呀，
0: 咱们中国古时候有时候闹饥荒，是吧？别的作物是吧？要不就是涝死，要不就是旱死，唯有什么小米儿，小米儿它能够稳产。范仲淹少年的时候穷的只能煮这个小米粥，化粥而食，最后不成为一代名臣了吗？啊，咱们以前陕北红军当年靠的就是小米儿加
1: 加步
0: 步枪
1: 枪，
0: 啊，没说这个大米白面加步枪吧，
1: 对，
0: 小米加步枪打的天下。所以说小米加步枪的这种精神，我告诉你，就全世界人没有不知道的。
1: 还真是啊。
0: 而且我再说个冷门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见那个脚气病，
1: 嗯，
0: 有这个脚气病听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就非常少见，
1: 非常少见。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们现代医学包括我们的传统中医早就研究发现了，我们现代人这个脚气病啊，就跟我们吃那种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古时候人都吃的是小米儿，他就不得这个脚气病。

0: 有腿脚浮肿的情况，
1: 嗯，
0: 这叫脚气病，
1: 嗯，
0: 但是脚气不是啊，脚气是这个脚怎么样痒啊，爆皮儿
1: 是
0: 吧？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啊，
1: 嗯，
0: 和咱们平时说的真菌感染这个脚气啊、脚气病，它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
1: 嗯。
0: 真菌感染的脚气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脚痒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你中国古时候啊，我告诉你不用药，就是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儿当为主食，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很少出现脚气病这种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哈、啊，越吃那种精米白面啊，我告诉你，脚气病出现的就更多，
1: 嗯，
0: 营养流失的就更多，非常容易中招啊。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它真够严重的，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现在人建议大家说多吃粗粮，
0: 哎，
1: 少吃精米啊、白面啊，别吃的那么细，
0: 你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吃粗粮就特别流行，
1: 是吧？
0: 是吧？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我告诉你都不用药，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B。咱们在这个药店呢，网上看到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那些保健品，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吧。你知道竟是为啥吗？
1: 为啥差那么多呀？
0: 那些几十块钱的维生素 B 一般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那些贵的啊，成百上千的，效果好的，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B，大多数是天然的，从哪儿提取的？小米儿当中提取的，
1: 哎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小米儿当中的维生素 B 天然又纯净，人体吸收起来没有障碍，特别的丝滑。
1: 懂了，这以后我在家里得多吃点小米，
0: 啊，
1: 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对，其实真是这样啊。小米儿可不是说就是光补充这个维生素 B 的，你要是光补充维生素 B，你太小看咱们老祖宗严选的这个能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儿了。小米儿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哎，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当然了，
1: 你给讲讲。
0: 就是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
1: 嗯，
0: 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
1: 体格，
0: 小米的颗粒比这个大米是不是小得多呀？
1: 那是，
0: 这个质地也比这个大米要细软得多。
1: 嗯。
0: 所以说熬成粥之后，它会出现完美的这种糊化的状态。那这种糊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脾胃定制的营养餐一样。
1: 嗯，
0: 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弱的人吃进去，他不用消耗很大的元气，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能够让它消化吸收了。
1: 嗯，
0: 你不像大米粥，大米粥看着好入口，但实际上它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是特别多的，
1: 嗯，
0: 需要大力气，需要给它分解掉的，明白了吧？
1: 嗯，就是小米更贴心。
0: 更贴心，对吧？其次，小米当中所富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全面的。
1: 嗯
0: 除了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 族之外，你知道吗？还有蛋白质、
1: 嗯，
0: 优质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元素，样样都不缺。我们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全都具备了。
1: 啊、哦，
0: 你像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一点，没奶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哪有什么奶粉呢？不像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没有奶粉。不能这个母乳喂养的小孩，你知道喝啥吗？
1: 喝啥呀？
0: 就是那个小米粥。小米粥干嘛呀？熬出这个米油出来，用这个
1: 哦，
0: 米汤，用这个米油喂这小孩。哎，这
1: 哇，
0: 孩子你看吧，长得个个
1: 胖
0: 都，
1: 乎乎
0: 哎，
1: 的，
0: 特别健壮，特别结实。
1: 这小米粥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
0: 你
1: 啊，
0: 看看，
1: 都能和奶粉持平。
0: 奶粉你跟它比不了
1: 关键
0: 啊。
1: 是小婴儿、小宝贝，它能够消化，
0: 对。
1: 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脾胃呢？
0: 对，
1: 那这么一说，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啊到内涵呢，它都是养胃的顶配的选手
0: 顶配
1: 啊。
0: 的选手嘛。
1: 月子里那产妇不都喝小米粥？
0: 所以说，大家伙都有这个常识，但不知道为啥，对
1: 对，
0: 吧？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伙，为啥小米是最养我们这个脾胃的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天天捧着什么育儿书，搞什么科学喂养，
1: 嗯，
0: 奶粉里头加一堆的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
1: 嗯。
0: 但是就是看似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这个喂养，我告诉你，养出那孩子，要不就过敏，要不就积食，
1: 还真
0: 要不就
1: 是，
0: 惊厥，
1: 这毛病可多
0: 对吧？
1: 了。
0: 问题层出不穷。
1: 对呢，关键现在小孩啊，10个里边有9个过敏体质，
0: 对，
1: 啥过敏的都有。
0: 是不是？
1: 以前 那小孩哪有那么多过敏体质，没听过呀。
0: 对。

0: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1: 对，为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人呢，你记住，静时人不是机器，
0: 嗯，
1: 是吧？你哪能按那个说明书每天啊输入营养素多少量多少？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按这个说明书来喂养的呀，
0: 嗯，
1: 是吧？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静时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
0: 嗯，
1: 就现在咱们家长哈、啊、还特别注重什么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啊，那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就是过度的注重卫生，他等于说剥夺了孩子的天性。
0: 嗯，
1: 那咱都知道咱小时候那时候玩泥巴玩土
0: 撒尿和泥儿嘛，
1: 哎，对，扬沙子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
0: 嗯，
1: 你看现在小孩你一年当中能玩几回土都没那机会，
0: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了，太脏了到时候一身你都得洗。
1: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呢，你记住啊，土啊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脾，我们人脾属土啊、
0: 嗯、
1: 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好最天然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就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发育。
0: 嗯，
1: 明白了吧？就比如说十多岁的小孩或者是二十多岁的孩子，他怎么不爱玩土了呢？
0: 嗯，
1: 就是五六岁啊三十岁的小孩
0: 爱玩
1: 爱玩呢，就是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个泥土当中的微生物然后刺激他菌群的发育，等你发育成熟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小孩啊这个和泥巴啊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孩子你这从小玩塑料玩具长大的、
0: 嗯，
1: 你脾胃你肯定就得不到这个实战训练呗，
0: 对
1: 吧？一个个你看小孩脾胃虚弱的，我告诉你特别严重，那肯定就爱生病呗，这
0: 是
1: 道理就出来了、
0: 啊嗯、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
1: 对吧？
0: 是不是就离土太远跟这有关系？
1: 没错，你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柏油路，
0: 嗯，
1: 水泥路，钢筋混凝土，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
0: 嗯，
1: 是吧？这一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人得接地气儿，
0: 接地气儿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接地气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人的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一种互动。
0: 嗯，
1: 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的庄稼一样，
0: 嗯，
1: 是吧？以前咱们光脚踩泥地吃粗粮，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啊拉肚子呀、啊、是吧，消瘦啊积食啊就越来越多了。
0: 哎呀，毛病老多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0: 嗯，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应该遵循古法。
1: 当然了。
0: 但也不能说只听所谓的现在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去违背了我们的这个古训啊。
1: 现在真是没办法、
0: 嗯、
1: 伪科学为啥多，是因为伪专家多。
0: 你们要提升经济价值。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小米儿它根植咱们中华大地8000多年了。
0: 嗯，
1: 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儿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中国人体质的一个主食。
0: 嗯，
1: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方法一定是小米儿。
0: 嗯，
1: 认对方法，走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是吧？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
0: 对，
1: 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呢？不适合的话，吃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反而就会起到副作用。
0: 对呢，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
1: 嗯，
0: 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等于于事无补，雪上加霜。
1: 雪上加霜，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养脾胃食疗最好就是用小米儿。
0: 嗯
1: 啊，小米儿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肠胃道的这个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一个主食。
0: 嗯，
1: 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这个脾胃的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们说经常的烧心，
0: 嗯，
1: 反酸。我告诉你啊，你就喝3天的小米粥，马上烧心反酸就没了。
0: 嗯，
1: 为啥？小米儿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的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里头停留的时间，你就不积食呗。
0: 嗯，
1: 是吧？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说反酸呢、烧心呢这种情况。
0: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1: 对，
0: 那还能有错吗？
1: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讲到的小米当中维生素 B 族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吗？
0: 是
1: 我刚才说了是吧？
0: 嗯，
1: 这个维生素 B 族啊，我告诉你，就像给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在加油一样，
0: 嗯，
1: 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啊，它里面还富含有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铁元素和锌元素。
0: 哦，
1: 啊，铁负责是给我们这个细胞送氧的，锌能够激活修复我们人体细胞的。而且优质的小米里头啊，谷蛋白和这个纯溶蛋白是特别丰富的，
0: 嗯，
1: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嗯，
1: 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个防护服一样，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
0: 嗯，
1: 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的呕吐啊这些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的好。
0: 哎呦，你别看小米它带个小字，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
1: 对，
0: 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
1: 对，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大米是酸性的，
0: 嗯，
1: 而小米是碱性的，你看看，
0: 哦，碱性食物对人体好啊。
1: 对呀，它的功能等同于是什么呢？碳酸氢钠，
0: 嗯，
1: 能够直接中和掉我们的
0: 胃
1: 酸和肠液，
0: 嗯，
1: 缓解我们的恶心呐、啊、呕吐啊、烧心呐、啊、反酸呐、啊、胃胀啊这样的情况。对于咱们很多这个长期消化不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你不用用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粥，
0: 嗯，
1: 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啊、养护啊，这个作用特别明显。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这个接待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用药，回去自己先调理一段时间，就什么呀，用小米粥来调养，
0: 嗯
1: 啊，三个月之后你再找我来。就有的人都不来了，为啥呀，用小米粥三个月人调理过来了。而且静时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
0: 少吃。
1: 对，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
0: 嗯，但您说养胃是靠小米，
1: 嗯，
0: 不能是说小米它开胃吧？
1: 也开胃，你看看
0: 也开胃。
1: 哎，最开胃的实际上真是小米儿。
0: 哦，
1: 好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一开锅那个米香啊都扑鼻子。
0: 现在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味，
1: 那你这是没有好的小米呗。你这要是好的小米，这个锅一开了一打开盖儿啊，哎呦，米香扑鼻
0: 啊，
1: 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0: 嗯，
1: 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啊是特别醇厚的。
0: 嗯，
1: 你喝那么一口，从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胃里头，浑身会微微的发汗，你看吧，这个人的状态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食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开胃前菜一定不是辛辣的食物，一定是小米粥。
0: 哦，
1: 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这个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但凡咱们没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
0: 嗯，
1: 你这马上这个滋味就出来。
0: 这小米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1: 嗯，
0: 既养胃又开胃。
1: 对，
0: 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
1: 啊，
0: 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1: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小米儿和小米儿，别看都叫小米儿，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天壤之别。
0: 嗯，
1: 你就像咱们中药，中药讲究什么呢？道地的药材。
0: 嗯，
1: 小米儿首先你得看它的出身
0: 啊，它也讲究道地。
1: 对，你选种是吧？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就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小米儿对我们养胃的效果。
0: 嗯，
1: 再加上有些小米品种就是差的。产地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这个完全成熟你就收割了，那你这营养价值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0: 嗯，
1: 你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这个养脾胃的这个作用呗。
0: 是呢，就之前我们只吃的啊，吃点小米就行了。
1: 嗯，
0: 但
1: 是
0: 没有想到它有好多的讲究。
1: 对，
0: 您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养胃的好小米呗。
1: 这里面这个门道啊，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这样，咱明天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细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才能够算是优质的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脾胃和胃肠道的效果。
0: 好啊，明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好好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小米。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你好，梁老师，
1: 你
6: 认识我不？还、
1: 哎、
6: 啊，我原来给你打过电话，
1: 是吗？
6: 那个我儿子和我孙子那事儿，你忘了？就我儿子开出租车那个，你不是给我开的药方那啥的，我儿子都挺好，怎么让我说感谢你？
1: 哦，呵呵，这个我每天呢，这接待的这个患者太多了，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您多担待 啊。
6: 没事儿，没事儿。啊，梁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就是问你，嗯，我儿子现在就是他一吃饭就咬腮帮，是咋回事啊？
1: 怎么的？
6: 都咬破了，咬烂了。
1: 啊，就一吃饭就咬到腮，
6: 哎，
1: 是吧？
6: 对。
1: 这个频繁发作吗？
6: 他就这一气的就有了几天了，一个礼拜了，老是咬。
1: 他晚上睡觉流口水不？
6: 不流。
1: 不流口水。
6: 嗯。
1: 完，你身上还有别的变化没有？身体？
6: 没有。
1: 没有，那就没事儿啊，
6: 没
1: 事儿
6: 啊，
1: 没事儿。
6: 再次顺便就是提的我儿子事儿，
1: 嗯嗯，
6: 我下次静脉曲张啊，我这老就是鼓大包，就一鼓大包吧，疼的下不来地。
1: 你多大年岁了？
6: 我70了。
1: 70是吧？
6: 嗯，一开始是左腿，完了犯的，那大包哈，煮的，完我上辽宁中医去看去了。
1: 嗯，
6: 上辽宁中医看，辽宁中医说我是下肢血栓。
1: 啊，下肢静脉血栓是不？
6: 啊，对。
1: 嗯，
6: 完了那个就鼓大包，疼的我都走不了道啊。
1: 嗯，
6: 完了吃中药又是西药联合吃的，还行吧。
1: 嗯，
6: 行，但是我就老犯呢，完了这回那这条腿又犯了。犯了之后，这也是那都肿大包，也一疼啊，下不来地，完又去上中医吃的这药，那我不能总拿他的药维持，我就合计问问你，
1: 你这个下肢静脉这个鼓大包这个事儿啊，地方多不？
6: 两三处吧。
1: 两三处是不？
6: 嗯，
1: 那就好办了。对于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
6: 啊，
1: 我在临床见的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十个人里头有9.5都有这问题。这个问题吧，我跟你讲啊，如果想快刀斩乱麻
6: 啊，
1: 就给他摘了。他这个手术不是什么大手术啊，而且你还这是一个浅层静脉，直接摘掉了就没事了，这个永久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选择，就是快刀斩乱麻，直接给他摘了，因为它是静脉血管，它不是动脉血管啊。然后摘掉了之后，它会形成侧支循环，它在别地方又能长出来，这一块呢就没了。别的小
6: 的地方也不给我做呀，梁老师，我上辽宁中医去了，我寻思不行的话我就做，人也不给我做，就让我吃这药维持。
1: 那我告诉你，为啥吃那个药你能感觉到好使一点啊？
6: 啊，
1: 他，我跟你说，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里也经常会用一些药，这些药啊，就是说你不是总有这种疼吗？
6: 对呀，
1: 它主要是止疼为主的，它不解决你这个静脉血栓或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静脉血栓、静脉曲张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我说白了，除了这个手术，因为你这个岁数70岁，我告诉你是可以做的，尤其是它也不是什么大手术。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可以用什么呢，穿那种就是弹力袜，这是一方面。
6: 弹力袜我穿过，就像上不来气儿的。
1: 那对呀，它就是那样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有那种伸缩的弹力的那种按摩套，就是套腿上的，就是来收缩收缩收缩那种挤压的，然后第二天起来以后白天不用穿啊。
6: 啊，我问你点事儿，就人家我去看呢，他说我不让我泡脚，那是啥事儿？
1: 泡脚不是不让泡，你泡脚吧，你这个温度不能高，因为你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鼓了吗？它那个静脉血管的跟那个血管壁呀，它就薄了，如果温度特别高了的话，它容易破，能明白我意思吧？
6: 啊，
1: 对，你就是跟人体的温度就是38-39度就行。我说的不是泡脚，咱就正常也得洗脚啊。
6: 洗脚，对，
1: 对，
6: 嗯，
1: 对，那就可以啊。
6: 行行行，好了，梁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哎，再见啊，好嘞，
6: 哎，谢谢，再见。
1: 嗯，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 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
6: 行，好了，梁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再见啊，好嘞，
6: 谢谢，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
6: 行，好了，梁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再见啊，好嘞，
6: 谢谢，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
6: 行，好了，梁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再见啊，好嘞，
6: 谢谢，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
5: 报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7: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嗯，
3: 今天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5: 哎呦，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是吧？
3: 是呢，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5: 哎呦，你今天又有啥问题了？你说来我看看。
3: 就前两天
5: 啊，
3: 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刚上幼儿园
5: 啊，
3: 哇，好漂亮啊，大眼睛亮亮的，
5: 呵，
3: 小脸蛋肉乎乎的。就见面就说阿姨好
5: 啊，
3: 哇，当时我的心都萌化了，
5: 是，
3: 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特别漂亮。
5: 哎呦，谁看见这种场景都会被萌到的、
3: 嗯、
5: 是吧？现在这小孩你看打扮的也漂亮，
3: 是
5: 啊、哎、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娃娃似的，招人稀罕、
3: 嗯、
5: 是吧？
3: 看见她我的心都化了，
5: 嗯，
3: 尤其是啊，就是扬着小脸冲我笑，
5: 嗯，
3: 哎呦，我当时就想，我怎么生个臭小子呢？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呢。
5: 可不嘛。
3: 但是这个孩子一贴近我
5: 啊，
3: 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5: 哎呦，静时你又学会卖关子了。发生啥了？别藏着掖着，赶快说。
3: 跟您说啊，
5: 啊，
3: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
5: 嗯，
3: 哇，一股冲鼻子的葱蒜味儿
5: 啊
3: 就扑鼻而来、
5: 哎、
3: 我当时想，这小宝贝

0: 该是奶香奶香的，
1: 可不吗？
0: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儿呢？
1: 啊，
0: 反差感太大了，
1: 上头了是吧？
0: 上头了，我猛吸一口，
1: 哎呦，
0: 有点臭豆腐味儿啊！你能想象到吗？
1: 哎呦，这是一种突袭呗，应该
0: 是。
1: 是，哎呀，
0: 就我都愣了。
1: 嗯，
0: 糯米团子一样可爱的宝贝，怎么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1: 可不吗？
0: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说是不是感冒了？
1: 还问你呢？
0: 还问我呢？你怎么揉鼻子呢？
1: 啊！
0: 我问他，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
1: 啊！
0: 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偷吃了？
0: 没，他说我没偷吃啊，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
1: 嗯，
0: 说爷爷教他，说宝贝呀，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必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呵，顺口溜都出来了。
0: 告诉他，你得吃葱蒜才下饭
1: 啊！
0: 这孩子有模有样的就开始顿顿吃。
1: 哎呀，
0: 他说那不是偷吃。
1: 哎呦，啊，就是孩子他爷爷教的呗。
0: 嗯，
1: 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是吧？不过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啊，要是吃太多的这个葱和蒜的话，很容易被呛到和辣到，
0: 是吧？
1: 啊，而且。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啊，孩子太小的话还容易刺激他的脾胃，
0: 嗯
1: 啊，这是特别不适合给孩子吃的，这一点得注意啊。
0: 就是嘛，我当时觉得哭笑不得的，
1: 嗯，
0: 然后小姑娘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
1: 嗯，
0: 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
1: 嗯，
0: 爷爷说下饭开胃。
1: 嗯，
0: 哇，这么天真的孩子，我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啊太上头了。
1: 开不开胃不说，就是味儿受不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啊，就是有机会吧，你要是遇见他爷爷的话哈，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
0: 哎呦，
1: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胃肠道啊特别的嫩，
0: 嗯
1: 啊，如果吃太多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子脾胃的伤害的，
0: 对吧？
1: 啊，
0: 但是老师，您对我了解呀，我这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1: 啊，说了。
0: 我这今儿个上班之前，我真就碰见孩子爷爷了，
1: 嗯，
0: 提了一嘴这个事儿
1: 啊。
0: 孩子还小，告诉爷爷不能吃这些，对吧？
1: 对，不适合。
0: 但是孩子爷爷特别固执，
1: 嗯，
0: 就开始跟我争论，
1: 嗯。
0: 那葱啊蒜呐，啊，那每顿都必须吃必备。
1: 哎呦，
0: 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
1: 哎呦，
0: 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
1: 啊，
0: 那孩子不吃饭能长大个吗？
1: 呵，一套一套的。
0: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摆手，
1: 嗯，
0: 就是嗓门都开始高八度了，
1: 嗯，
0: 打断我说啊，葱蒜那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不能吃呢？你们那都是谬论
1: 啊。
0: 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
1: 嗯，
0: 哎，我当时想一想，我也不跟他犟了，上班吧。
1: 你也说不过他了是吧？
0: 说不过。
1: 这个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还觉得挺委屈是吧？
0: 是啊。
1: 然后还挺倔的。
0: 哦。
1: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叫能吃是福啊。
0: 嗯。
1: 这个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因为咱们老祖宗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静时你可能也听过。就人这一辈子啊吃的这个饭它是有定数的。
0: 嗯。
1: 你要是能吃的话，你这一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多的话，那你这个寿命就比别人长。
0: 嗯，
1: 但是你这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数的，人家讲究的是啥呢？叫细水长流，可不是说是这20年多吃，然后把后半辈子的给吃没了。
0: 嗯，
1: 明白了吧？细水长流。那孩子这个脾胃是虚弱的，如果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眼下子就是刺激性脾胃的食物吃完了，他可能多吃两口，眼下子看这个胃口挺好，
0: 嗯，
1: 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反而把我们的脾胃给伤害了，这叫寅吃卯粮，反而伤身体。
0: 关键是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
1: 嗯，
0: 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哎，
0: 就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啊，坐公交车的时候，
1: 嗯，
0: 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大葱大蒜味儿
1: 啊！
0: 早晨上班迷迷糊糊的呢，
1: 啊，
0: 你说那味儿一窜进鼻子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胃都在翻涌着。
1: 那你就一下就清醒了呗。
0: 但是你说谁好意思说呀？
1: 对，
0: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呢。
1: 嗯，
0: 一大早晨这么重口，
1: 嗯，
0: 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
1: 是，
0: 那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1: 嗯。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也遇见过，
0: 嗯，
1: 确实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0: 对呀，
1: 啊，但是你这种现象也挺常见的，
0: 嗯，

0: 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更能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呐、啊、洋葱啊，往往就是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的，都是挤满了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是什么葱姜蒜这些卖的好的，都是卖给老年人。哎，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材。
1: 是爽口了，
0: 对。
1: 还真是。其实每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0: 对，
1: 你说这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看法，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
0: 我
1: 会
0: 告诉
1: 这
0: 你，
1: 样吗？
0: 真不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的。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上了年纪了，我讲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慢慢就会老化嘛，对吧？好了，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和嗅觉也会慢慢的退化。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什么腹胀啊、便秘、消化不良，慢慢的就成为家常便饭了。表面上你靠这个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伤害越来越深，最后你反而更加的没力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看，
1: 那这个时候，请您出手吧，老师，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0: 是，其实针对我们脾胃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医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打破刚才你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方法，你靠药更不行。其实靠的是什么？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的脾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从根儿上改变过来。
1: 但是，就您说的这个说法，调理脾胃，也都算是老生常谈了
0: 老生常
1: 吧？
0: 谈了，那
1: 就怎么调理？我们大家严重的吃点药，
0: 你看。
1: 不严重的喝点粥，
0: 啊，
1: 吃点养胃的东西，软一点的。
0: 你喝粥反而行，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就没有这个靠药物有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方法。养我们的脾胃啊，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吃药，一个是食补。甚至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脾胃的健康了。药补和食补，有的人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问问大家伙，这效果咋样啊？还是一般吧。
1: 还是一般。
0: 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
1: 就
0: 吧？
1: 脾胃是后天之本，这个常识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
0: 对。
1: 该养，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
0: 哎。
1: 你看，就是我姑姑。
0: 啊。
1: 他上了年纪嘛，他本来他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经常打嗝，所以呢，他家的胃肠药特别多，什么胃肠安丸、健胃消食片、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多巴利酮，哇，好多
0: 好
1: 呢。
0: 家伙，中药西药全准备足了是
1: 不止药，
0: 吧？
1: 食补，我姑姑也是特别重视的。早晨起来，山药、莲子、芡实、打豆浆喝。平时吃饭喝粥比较多。大米、小米呀，那轮着来吧。
0: 大米粥、小米粥是吧？
1: 对呀，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但要是一着凉，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马上胃就疼了，犯病。
0: 还犯病是吧？就我跟你说，你说的你姑姑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就特别有代表性了。一犯胃病了，就赶紧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想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它控制住，甚至解决了。但是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但是你记住了，静石啊，我刚才还是那句话，用药你反而会把我们的脾胃、把我们的胃肠道给吃坏了。记住了，解决我们胃肠道的病啊。一定靠什么呢？平时的点点滴滴，好好的调理，尽可能的将来不犯病。那用什么方法？食疗的方法。
1: 食疗的方法，
0: 对，
1: 其实针对脾胃的问题，咱们大家还是真的是啊，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
0: 没
1: 补，
0: 错，
1: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0: 对。所以说，我们有句老话讲，就是老年人啊，就是脾胃的病哈，一定是三分治七分养。但大家伙儿这个食补养脾胃，就说白了啊，我就遇见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 但是一问怎么养的，往往都走在了一个错误的道上。

0: 怎么就走在错误的道上了呢？
1: 啊，
0: 哪儿错了？
1: 进食，你刚才说了，咱们中老年人是吧？食补养脾胃，你知道都吃什么吗？
0: 喝粥啊，喝粥多呀，
1: 喝粥，
0: 热乎的、
1: 啊，
0: 软乎的、好消化的，
1: 啊，
0: 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蔬菜粥。
1: 你看这里头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了，啊，
0: 喝粥不养胃？
1: 不是，喝粥确实很养胃，但
0: 嗯，
1: 是我说的误区是什么呀？大米粥不行。
0: 大
1: 大
0: 米粥。
1: 米粥它不但不养胃，反而会伤胃。你看
0: 别
1: 看，
0: 逗了，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怎么能伤胃
1: 你
0: 呢？
1: 看看，不知道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0: 就小米养胃这事儿，我们肯定认可，百分百认可小米好。
1: 是吧？
0: 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1: 我告诉你，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啊，它所作用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同的。大米怎么来的？
0: 水稻
1: 水
0: 吗？
1: 稻加工出来的。水稻生长在什么地里？
0: 水田呢？
1: 水田。所以说记住了啊，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它本身除了寒凉，还有一股子天然的这种湿气在里面。明白了吧？这就是大米。
0: 有道理。
1: 哎。它天生的这个大米啊，你吃到肚子里，它就有什么呢？生痰助湿的这种特性。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我刚才讲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脾胃的抵抗的功能它越来越弱了，本身这个运化这个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差呀。你再天天吃这个大米，而且还喝这个大米粥，呵呵，你这点寒和湿一点都没浪费啊，全都这个添加到你的这个胃肠道当中了，你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的吗？
0: 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之前没想过。
1: 对吧？而且从咱们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啊，多食白物，津气盛而乏中土，什么意思？就是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津气就会盛。精气一盛了，它就乏什么？乏我们的土性啊！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0: 削弱它的能量。
1: 对，大米是不是白色的？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金，而我们人体的脾胃对应的就是土。金气太盛，就会克制我们的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意思，明白了吧？而且，这个是大米，刚才讲了，还是在这个水田当中长出来的。本身自带这个寒凉和湿气，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0: 少喝。
1: 而小米就不一样了。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吗？
0: 土地里，
1: 土地里，记住了，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明白了吧？干旱的环境，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和这个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了？这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这个小米颜色什么颜色？
0: 金黄色呀，
1: 金黄色。好的小米不但金黄色，还得是透亮，这是
0: 哦。
1: 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啊，它得的是大地纯黄之气，这个黄色代表的是土性。啊，五行当中黄色的食物是入我们的脾胃的，所以说小米自带这种除湿的本领。而且是专门入我们的脾胃经的，所以说小米，尤其是小米粥，才是我们脾胃最对口的这种补品，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运化。
0: 那您说黄色入脾，对
1: 啊，
0: 吧？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
1: 黄米，
0: 黄米，对，
1: 哎呀，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吧，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一种称呼。啊，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还叫粟米，也叫粟谷。
0: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1: 对对对，
0: 哎呦，
1: 啊，我就是为什么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的脾胃呢？这一点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是不是？咱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五谷为养"，而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啊，是咱们中华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大米都是后来的，是吧？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种植史吗？
0: 上下5000年嘛，
1: 5000年呢，有8000多年。

0: 的历史。
1: 真的？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种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是狗尾巴草呢？
0: 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吗？这个神农尝百草吗？
1: 嗯，
0: 其实最早地球上是没有这个小米这个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啊，它不仅就是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能够驯化谷物，就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这些谷物了。小米就是这个神农氏最为得意之作，它是最早就是狗尾巴草驯化过来
1: 啊，
0: 的。
1: 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儿、小粒儿的。
0: 对。
1: 哎
0: 那
1: 呦，
0: 这狗尾草它是不能吃
1: 啊，
0: 的，
1: 对，那个驯化嘛。
0: 它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然后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儿。
1: 哇，古代的袁隆平爷爷
0: 对，
1: 呀。
0: 是吧？而且，净是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小米儿的历史啊，
1: 嗯，
0: 咱们都听过江山社稷吧？
1: 对呀，
0: 江山咱不用解释，
1: 嗯，
0: 你知道社稷是什么吗？
1: 土地、座位，
0: 社稷，你以为是土地呢？
1: 是什么？
0: 社稷里的"社"和"稷"这两个字儿大有讲究，
1: 哦，
0: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东西。
1: 哇，
0: 你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山公园，有这个社稷坛，你去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对，哎，里面放着五种颜色的土，
0: 哎，对，
1: 正中间还立着根石柱子。
0: 没错，这就是古代皇帝祭社的地方。
1: 社，
0: 社指的是刚才你说的土地神。啊，
1: 嗯，
0: 相当于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这片土地，让我们能够种粮食，这是我们的"社"的意思。鲁迅笔下不有个社戏吗？农村的社火，
1: 嗯，嗯。
0: 其实这都是非常庄重的一种祭祀的一种仪式演变过来的。"社"是这个意思。
1: 社是拜土地，
0: 对，
1: 稷呢？
0: 稷，中国古时候这个"稷"指的是什么呢？粮食的神。
1: 嗯，
0: 啊，我们土地上能长出白谷来，你总得挑一个有代表的供起来吧。
1: 嗯，
0: 那古人思来想去，你知道用什么代表这个粮食吗？
1: 什么？
0: 小米儿。
1: 小米稳居 C 位，
0: 对，这
1: 哦，
0: 个"稷"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社稷坛里，社石柱作为代表，稷用两根木头作为代替。所以说，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小米儿，明白了吧？江山社稷其实就说了这个四样东西代表了我们的人类。
1: 嗯，
0: 江就是水，山就是我们这个
1: 大山，
0: 大山，社指的是土地，稷就是小米儿，
1: 嗯，
0: 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人类。每年皇帝都得对它进行大礼的，就说白了就是求土地和小米儿，让咱们老百姓吃饱饭，明白了吧？
1: 关键是小米，它是粮食界的祖宗，这一点可
0: 特
1: 真
0: 别有
1: 太
0: 代表
1: 牛。
0: 性，
1: 对呀，稷它能和江山并列，
0: 对。
1: 就说明小米在老祖宗人的心里，那就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0: 咱们总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咱们现代人一提到食，都认为是大米白面呢。
1: 嗯，
0: 其实，在中国古时候，所谓的"食"，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的这个祭坛上都已经封神了。
1: 嗯。
0: 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祭"啊代表着这个小米儿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粟，
1: 粟，
0: 沧海一粟，听过这个粟没？
1: 嗯，
0: 这个"粟"字怎么写的？
1: 上面一个西，下面一个米，
0: 哎，上面一个西，底下一个米哈。
1: 嗯，
0: 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像一个成熟的一个谷子头垂下来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
1: 嗯，嗯。
0: 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这个黄土高原到这个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在哪儿都能扎根儿，养活了咱们中国一代一代的这个人。是
1: 嗯，
0: 吧？更孕育了咱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1: 难怪说小米它养人呢，
0: 对，
1: 合着从古至今它都是硬核选手
0: 这一
1: 啊。
0: 点是没错的
1: 对
0: 啊。你看咱
1: 呀，
0: 们中国古时候有时候闹饥荒是吧？别的作物是吧？要不就是涝死，要不就是旱死了。
1: 嗯，
0: 唯有什么小米儿，小米儿它能够稳产。
1: 嗯。
0: 范仲淹少年的时候穷的只能煮这个小米粥，化粥而食，最后不成为一代名臣了吗？啊，咱们以前陕北红军当年靠的就是小米儿架
1: 加步
0: 步枪，
1: 枪，
0: 啊，没说这个大米白面架步枪吧？
1: 对，
0: 小米架步枪打的天下，所以说小米架步枪的这种精神，我告诉你就全世界人没有不知道的。
1: 还真是啊，
0: 而且我再说个冷门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见那个脚气病，
1: 嗯，
0: 有这个脚气病听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就非常少见，
1: 非常少见。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们现代医学包括我们的传统中医早就研究发现了，我们现代人这个脚气病啊，就跟我们吃那种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古时候人都吃的是小米儿，他就不得这个脚气病。
1: 哦，
0: 你看看。
1: 但是我听说脚气和脚气病它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呢。
0: 它不是一个病啊，这一点大家伙记住了，脚气和脚气病是俩事儿啊。脚气啊它发病在我们这个脚上，而脚气病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全身的毛病。得脚气病的人手脚容易发麻，没力气，走路像踩棉花似的，有时候呢心慌气短，还有腿脚浮肿的情况，这叫脚气病。但是脚气

0: 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儿当为主食，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很少出现脚疾病这种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哈、越吃那种精米白面啊，我告诉你，脚疾病出现的就更多，营养流失的就更多，非常容易中招啊。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它真够严重的，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现在人建议大家说多吃粗粮，
0: 哎，
1: 少吃精米啊、白面啊，别吃的那么细，
0: 你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吃粗粮都特别流行，
1: 是吧？
0: 是吧？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我告诉你都不用用药，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B。咱们在这个药店呢，网上看到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那些保健品，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吧。你知道竟是为啥吗？
1: 为啥差那么多呀？
0: 那些几十块钱的维生素 B 一般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那些贵的啊，成百上千的，效果好的，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B，大多数是天然的，从哪儿提取的？小米儿当中提取的，
1: 哎呦，
0: 明白了吧？小米儿当中的维生素 B 天然又纯净，人体吸收起来没有障碍，特别的丝滑。
1: 懂了，这以后我在家里得多吃点小米，
0: 啊，
1: 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对，其实真是这样啊。小米儿可不是说就是光补充这个维生素 B 的，你要是光补充维生素 B，你太小看咱们老祖宗严选的这个能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儿了。小米儿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哎，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当然了，
1: 你给讲讲。
0: 就是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
1: 体格，
0: 小米的颗粒比这个大米是不是小得多呀？
1: 那是。
0: 这个质地也比这个大米要细软得多，所以说熬成粥之后，它会出现完美的这种糊化的状态。那这种糊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脾胃定制的营养餐一样。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弱的人吃进去，他不用消耗很大的元气，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能够让他消化吸收了。你不像大米粥，大米粥看着好入口，但实际上它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是特别多的，需要大力气，需要给它分解掉的，明白了吧？
1: 就是小米更贴心。
0: 更贴心，对吧？其次，小米当中所富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全面的。除了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 族之外，你知道吗？还有蛋白质、优质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元素，样样都不缺。我们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全都具备了。你像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一点，没奶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哪有什么奶粉呢？不像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没有奶粉。不能这个母乳喂养的小孩，你知道喝啥吗？
1: 喝啥呀？
0: 就是那个小米粥。小米粥干嘛呀？熬出这个米油出来，用这个米汤，用这个米油喂这小孩。哎，这孩子你看吧，长得个个
1: 胖
0: 都，
1: 乎乎的。
0: 哎，特别健壮，特别结实。
1: 这小米粥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
0: 你
1: 啊，
0: 看看，
1: 都能和奶粉持平。
0: 奶粉你跟他比不了
1: 关键
0: 啊。
1: 是小婴儿、小宝贝，他能够消化，
0: 对，
1: 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脾胃呢？
0: 对，
1: 那这么一说，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啊到内涵呢，它都是养胃的顶配的选手
0: 顶配
1: 啊。
0: 的选手嘛。
1: 月子里那产妇不都喝小米粥？
0: 所以说，大家伙都有这个常识，但不知道为啥，
1: 对。
0: 对吧？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伙，为啥小米是最养我们这个脾胃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天天捧着什么育儿书，搞什么科学喂养。奶粉里头加一堆的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但是就是看似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这个喂养，我告诉你，养出那孩子，要不就过敏，要不就积食，
1: 还真
0: 要不
1: 是，
0: 就惊厥，
1: 这毛病可多
0: 对
1: 了。
0: 吧？问题层出不穷。
1: 对呢，关键现在小孩啊，10个里边有9个过敏体质，
0: 对，
1: 啥过敏的都有。
0: 是不是？
1: 以前那小孩哪有那么多过敏体质，没
0: 可不
1: 听
0: 吗？
1: 过呀？
0: 对。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对，为啥你知道吗？就是人呢，你记住，就是人不是机器，是吧？你哪能按那个说明书每天啊输入营养素多少，量多少？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按这个说明书来喂养的呀，是吧？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就是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就现在咱们家长啊，还特别注重什么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啊，那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就。

0: 过度的注重卫生，他等于说剥夺了孩子的天性。
1: 嗯，
0: 那咱都知道，咱小时候那时候玩泥巴、玩土、
1: 撒尿和泥儿嘛，
0: 哎，对，扬沙子。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孩，你一年当中能玩几回土都没那机会。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了，太脏了，到时候一身你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呢？你记住啊，土啊，它代表的是我们人的脾，我们人脾属土啊。
1: 嗯，
0: 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好最天然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发育。
1: 嗯，
0: 明白了吧？就比如说十多岁的小孩或者是20多岁的孩子，他怎么不爱玩土了呢？
1: 嗯，
0: 就是5、6岁啊30岁的小孩
1: 爱玩
0: 呢，就是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个泥土当中的微生物，然后刺激它菌群的发育，等你发育成熟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小孩啊，这个和泥巴啊，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孩子，你这从小玩塑料玩具长大的，
1: 嗯，
0: 你脾胃你肯定就得不到这个实战训练呗，
1: 对
0: 吧？一个个你看小孩脾胃虚弱的，我告诉你特别严重，那肯定就爱生病呗，这
1: 是
0: 道理就出来了。
1: 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
0: 对吧？
1: 是不是就离土太远，跟这有关系？
0: 没错，你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柏油路，
1: 嗯，
0: 水泥路，钢筋混凝土，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人得接地气儿，
1: 接地气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个接地气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人的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一种互动。
1: 嗯，
0: 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的庄稼一样，
1: 嗯，
0: 是吧？以前咱们光脚踩泥地吃粗粮，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啊、拉肚子呀、啊、什么消瘦啊、积食啊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毛病老多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1: 嗯，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应该遵循古法，
0: 当然了，
1: 但也不能说只听所谓的现在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去违背了我们的这个古训啊。
0: 现在真是没办法，
1: 嗯，
0: 伪科学为啥多？是因为伪专家多。
1: 你们要提升经济价值。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小米儿，它根植咱们中华大地8000多年了。
1: 嗯，
0: 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儿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中国人体质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方法一定是小米儿。
1: 嗯，
0: 认对方法，走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是吧？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
1: 对，
0: 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呢？不适合的话，吃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反而就会起到副作用。
1: 对呢，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
0: 嗯，
1: 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等于于事无补，
0: 雪
1: 上加霜。雪
0: 上加霜。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养脾胃食疗最好就是用小米儿。
1: 嗯
0: 啊，小米儿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肠胃道的这个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这个脾胃的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们说经常的烧心，
1: 嗯，
0: 反酸，我告诉你啊，你就喝3天的小米粥，马上烧心反酸就没了。
1: 嗯，
0: 为啥？小米儿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的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里头停留的时间，你就不积食呗，
1: 嗯，
0: 是吧？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说反酸呢、烧心呢这种情况。
1: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0: 对，
1: 那还能有错吗？
0: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讲到的小米当中维生素 B 族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吗？
1: 是，
0: 我刚才说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B 族啊，我告诉你，就像给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在加油一样，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啊，它里面还富含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铁元素和锌元素。
1: 哦，
0: 啊，铁负责是给我们这个细胞送氧的，锌能够激活修复我们人体细胞的。而且优质的小米里头啊， 骨蛋白和这个纯溶蛋白。

0: 来是特别丰富的，
1: 嗯，
0: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个防护服一样，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的呕吐啊这些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的好。
1: 哎呦，你别看小米它带个小字，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
0: 对，
1: 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
0: 对，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大米是酸性的，
1: 嗯，
0: 而小米是碱性的，你看看
1: 哦，碱性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啊、它的功能等同于是什么呢，碳酸氢钠，
1: 嗯，
0: 能够直接中和掉我们的胃
1: 酸
0: 和肠液，
1: 嗯，
0: 缓解我们的恶心呐、啊、呕吐啊、烧心呐、啊、反酸呐、啊、胃胀啊这样的情况。对于咱们很多这个长期消化不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你不用用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粥，
1: 嗯，
0: 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啊、养护啊，这个作用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这个接待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用药。回去自己先调理一段时间，就什么呀，用小米粥来调养，
1: 嗯
0: 啊，三个月之后你再找我来。就有的人都不来了，为啥呀、用小米粥三个月人调理过来了。而且静时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
1: 少吃，
0: 对，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
1: 嗯，但您说养胃是靠小米，
0: 嗯，
1: 不能是说小米它开胃吧，
0: 也开胃，你看
1: 看，也
0: 开胃，哎，最开胃的实际上真是小米儿、
1: 哦、
0: 好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一开锅那个米香啊都扑鼻子，
1: 现在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味、
0: 啊、那你这是没有好的小米儿呗，你这要是好的小米儿，这个锅一开了一打开盖儿啊，哎呦，米香扑鼻
1: 啊、
0: 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1: 嗯，
0: 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啊是特别醇厚的，
1: 嗯，
0: 你喝那么一口，从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胃里头，浑身会微微的发汗，你看吧，这个人的状态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开胃前菜一定不是辛辣的食物，一定是小米粥、
1: 哦、
0: 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这个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但凡咱们没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
1: 嗯，
0: 你这马上这个滋味就出来。
1: 这小米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
1: 既养胃又开胃，
0: 对。
1: 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
0: 啊，
1: 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小米儿和小米儿，别看都叫小米儿，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天壤之别。
1: 嗯，
0: 你就像咱们中药，中药讲究什么呢？道地的药材，
1: 嗯，
0: 小米儿首先你得看它的出身
1: 啊，它也讲究道地。
0: 对，你选种是吧？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就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小米儿对我们养胃的效果，
1: 嗯，
0: 再加上有些小米品种就是差的，产地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这个完全成熟你就收割了，那你这营养价值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1: 嗯、
0: 你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这个养脾胃的这个作用呗。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只吃的啊，吃点小米就行了，
0: 嗯，
1: 但
0: 是
1: 没有想到它有好多的讲究。
0: 对，
1: 您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养胃的好小米呗。
0: 这里面这个门道啊，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这样，咱明天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细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才能够算是优质的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脾胃和胃肠道的效果。
1: 好啊，明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好好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小米。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

0: 邀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梁老师，你
1: 哎，
2: 认
1: 你
2: 识
1: 好。
2: 我不？还啊，
1: 我
2: 我
1: 这
2: 原来给你打过电话，
1: 是吗？
2: 那个我儿子和我孙子那事儿，你忘了？就我儿子开出租车那个，你不是给我开的药方那啥的，我儿子都挺好，怎么让我说感谢你？
1: 哦，这个我每天呢，就接待的这个患者太多了，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您
2: 啊，
1: 多担待啊。
2: 没事儿没事儿，梁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就是问你，我儿子现在就是他一吃饭就咬腮帮，是咋回事
1: 怎么
2: 啊？都
1: 呢？
2: 咬破了，咬烂了。
1: 啊，就一吃饭就咬到腮，是
2: 哎，
1: 吧？
2: 对，
1: 这个频繁发作吗？
2: 他就这一气子就有了几天了，一个礼拜了，老是咬，
1: 他晚上睡觉流口水不？
2: 不流。
1: 不流口水，
2: 嗯，
1: 完，你身上还有别的变化没有？身体
2: 没有。
1: 没有，那就没事儿啊，没
2: 没
1: 事儿，
2: 事儿啊，
1: 没事儿。
2: 在此顺便就是提提我儿子事儿。我下肢静脉曲张啊，我这老就是鼓大包，就一鼓大包吧，疼的下不来地。
1: 你多大年岁了？
2: 我70了。
1: 70是吧？
2: 嗯，一开始是左腿，完了犯的，肿那大包哈，肿的。完，我上辽宁中医去看去了。上辽宁中医看，辽宁中医说我是下肢血栓。
1: 啊，下肢静脉血栓是不？
2: 啊，对，完了那个就鼓大包，疼的我都走不了道啊。完了吃中药又是西药联合吃的，还行吧，行，但是我就老犯呢、啊。
1: 就老
2: 完了
1: 犯。
2: 这回那这条腿又犯了，犯了之后这也是那都肿大包，也一疼啊下不来地。完又去上中医吃的这药，那我不能总拿他的药维持，我就合计问问你。
1: 你这个下肢静脉这个鼓大包这个事儿啊，地方多不？
2: 两三处吧，
1: 两三处是不？
2: 嗯，
1: 那就好办了。对于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的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
2: 是不
1: 十
2: 是？
1: 个人里头有9个半都有这问题。这个问题吧，我跟你讲啊，如果想快刀斩乱麻，就给它摘了。他这个手术不是什么大手术啊，而且你还这是一个浅层静脉，直接摘掉了就没事了，这个永久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选择，就是快刀斩乱麻，直接给它摘了，因为它是静脉血管，它不是动脉血管啊。然后摘掉了之后，它会形成侧枝循环，它在别地方又能长出来，这一块呢就没了，
2: 人
1: 别
2: 家也
1: 的
2: 不给
1: 小
2: 我
1: 的
2: 做
1: 地方，
2: 呀，梁老师，我上辽宁中医去了，我寻思不行的话我就做，人家也不给我做，就让我吃这药维持。
1: 那我告诉你，为啥吃那个药你能感觉到好使一点啊？他，我跟你说，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里也经常会用一些药。这些药啊，就是说你不是总有这种疼吗？
2: 对呀，
1: 它主要是止疼为主的，它不解决你这个静脉血栓或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静脉血栓、静脉曲张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我说白了，除了这个手术，因为你这个岁数70岁，我告诉你是可以做的，尤其是它也不是什么大手术。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可以用什么呢？穿那种就是弹力袜，这是一方面。
2: 弹力袜我穿过，就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1: 那对呀，它就是那样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有那种伸缩的弹力的那种按摩套，就是套腿上的，就是来收缩、收缩、收缩那种挤压的。然后第
2: 哎，
1: 二
2: 梁老
1: 天
2: 师，
1: 起
2: 我
1: 来以
2: 问你
1: 后，
2: 点
1: 白
2: 事儿。
1: 天不用穿啊。
2: 啊，我问你点事儿，就人家我去看呢，他说我不让我泡脚，那是啥事儿？
1: 泡脚不是不让泡，你泡脚吧，你这个温度不能高。因为你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鼓了吗？它那个静脉血管的跟那个血管壁呀，它就薄了。如果温度特别高了的话，它容易破，能明白我意思吧？对，你就是跟人体的温度就是38、9度就行。我说的不是泡脚，咱就正常也得洗脚啊，
2: 洗
1: 对不
2: 脚，
1: 对？
2: 对，嗯，
1: 对，那就可以啊。
2: 行，好了，梁老 师，
1: 好
2: 太
1: 嘞，
2: 感谢
1: 哎，
2: 你了，
1: 再见啊，好
2: 哎，哎，
1: 嘞，
2: 谢谢，再见，哎。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今天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嗯，
3: 今天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5: 哎呦，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是吧？
3: 是呢，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5: 哎呦，你今天又有啥问题了？你说来我看看。
3: 就前两天
5: 啊，
3: 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刚上幼儿园
5: 啊，
3: 哇，好漂亮啊，大眼睛亮亮的，
5: 呵，
3: 小脸蛋肉乎乎的。就见面就说阿姨好
5: 啊，
3: 哇，当时我的心都萌化了，
5: 是，
3: 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特别漂亮。
5: 哎呦，谁看见这种场景都会被萌到的、是吧？你现在这小孩你看打扮的也漂亮，
3: 是
5: 啊、哎、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娃娃似的，遭人稀罕、是吧？
3: 看见她我的心都化了，
5: 嗯，
3: 尤其是啊，就是扬着小脸冲我笑，
5: 嗯，
3: 哎呦，我当时就想，我怎么生个臭小子呢？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呢。
5: 可不嘛。
3: 但是这个孩子一贴近我
5: 啊，
3: 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5: 哎呦，静石你又学会卖关子了。发生啥了？别藏着掖着，赶快说。
3: 跟您说啊，
5: 啊，
3: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
5: 嗯，
3: 哇，一股冲鼻子的葱蒜味儿
5: 啊
3: 就扑鼻而来、
5: 哎。
3: 我当时想，这小宝贝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5: 可不吗？
3: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呢？
5: 啊，
3: 反差感太大了。
5: 上头了是吧？
3: 上头了、
5: 哎、
3: 我猛吸一口。
5: 哎呦，
3: 有点臭豆腐味儿啊。你能想象到吗？
5: 哎呦，这是一种突袭呗、
3: 啊、
5: 应该
3: 是。
5: 是哎呀。
3: 就我都愣了，
5: 嗯，
3: 糯米团子一样可爱的宝贝怎么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5: 可不吗？
3: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说是不是感冒了？
5: 还问你呢？
3: 还问我呢？你怎么揉鼻子呢？
5: 啊！
3: 我问他，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
5: 啊！
3: 你猜他怎么说？
5: 怎么说？偷吃了？
3: 没，他说我没偷吃啊，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
5: 嗯，
3: 说爷爷教他，说宝贝呀，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

0: 一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呵，顺口溜都出来了。
0: 告诉他，你得吃葱蒜才下饭
1: 啊。
0: 这孩子有模有样的就开始顿顿吃。
1: 哎呀，
0: 他说那不是偷吃。
1: 哎呦，啊，就是孩子他爷爷教的呗。
0: 嗯，
1: 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是吧？不过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啊，要是吃太多的这个葱和蒜的话，很容易被呛到和辣到，
0: 是吧？
1: 啊，而且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啊，孩子太小的话，还容易刺激他的脾胃，这是特别不适合给孩子吃的，这一点得注意啊。
0: 就是嘛，我当时觉得哭笑不得的，然后小姑娘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爷爷说：“下饭，开胃。”哇。这么天真的孩子，我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啊太上头了。
1: 开不开胃不说，就是这味儿受不了是吧？我觉得啊，就是有机会吧，你要是遇见他爷爷的话哈，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
0: 哎呦，
1: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胃肠道啊特别的嫩，如果吃太多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子脾胃的伤害的，
0: 对吧？
1: 啊，
0: 但是老师，您对我了解呀，我这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1: 啊，说了。
0: 我这今儿个上班之前，我真就碰见孩子爷爷了，提了一嘴这个事儿
1: 啊。
0: 孩子还小，告诉爷爷不能吃这些，对吧？
1: 对，不适合。
0: 但是孩子爷爷特别固执，就开始跟我争论，那葱啊蒜呐、那每顿都必须吃必备，
1: 哎呦，
0: 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
1: 哎呦，
0: 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
1: 啊，
0: 那孩子不吃饭能长大个吗？
1: 呵，一套一套的。
0: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摆手，就是嗓门都开始高八度了，打断我说啊，葱蒜那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不能吃呢？你们那都是谬论
1: 啊。
0: 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哎呀，我当时想一想，我也不跟他犟了，上班吧。
1: 你也说不过他了是吧？
0: 说不过。
1: 这个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还觉得挺委屈是吧？
0: 是啊。
1: 然后还挺倔的。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叫能吃是福啊。这个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静时你可能也听过，就人这一辈子啊吃的这个饭它是有定数的。你要是能吃的话，你这一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多的话，那你这个寿命就比别人长。但是你这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数的，人家讲的就是啥呢，叫细水长流，可不是说是这20年多吃然后把后半辈子的给吃没了。明白了吧，细水长流。那孩子这个脾胃是虚弱的，如果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眼下子就是刺激性脾胃的食物吃完了，他可能多吃两口，眼下子看这个胃口挺好，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反而把我们的脾胃给伤害了，这叫寅吃卯粮，反而伤阵地。
0: 关键是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哎，
0: 就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啊，坐公交车的时候，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大葱大蒜味儿
1: 啊！
0: 早晨上班迷迷糊糊的呢，
1: 你
0: 说那味儿一窜进鼻子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胃都在翻涌着。
1: 那你就一下就清醒了呗。
0: 但是你说谁好意思说呀？
1: 对，
0: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呢。一大早晨这么重口，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
1: 是，
0: 那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1: 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也遇见过，确实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0: 对呀，
1: 但是你这种现象也挺常见的，是吧？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更能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呐、洋葱啊，往往就是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的，都是挤满了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是什么葱姜蒜这些卖的好的，都是卖给老年人。哎，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材，
0: 爽口了。
1: 对。
0: 还真是，其实每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1: 对，
0: 您说这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看法，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
1: 我告诉你，
0: 这样吗？
1: 真不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

0: 人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0: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啊。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上了年纪了，我讲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慢慢就会老化嘛，对吧？
1: 嗯。
0: 好了，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和嗅觉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吃一些普通的清淡的一些饭菜的时候，他到嘴里就没滋味儿，因为他味觉开始退化了，嗅觉也退化了。那怎么办？
1: 不香了。
0: 哎，就得靠这个葱啊、蒜呐、辣椒啊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他的味蕾，这样才能够下饭。就像你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胃口嘛。
1: 对呀，怎么吃饭呀？
0: 哎，这话我告诉你啊，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啊，越适合。他可不是说是，哎呀，自己也不在乎了，熏着别人他也不怕了，不是这样啊，他就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食物，他就吃不了饭。
1: 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0: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的这个味觉的阈值，它提高了。
1: 味觉的阈值，
0: 哎，
1: 这个词儿挺新鲜，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咱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哈，就是小婴儿4到6个月的时候就能吃辅食了
1: 对
0: 吧？
1: 呀。
0: 但是1岁之前是不能吃那种带盐的、带咸的一些食物，都得吃那种什么呢？特别清淡的那些食物。你知道竟是为什么吗？
1: 1岁之前不能吃盐这事儿我知道，
0: 哎，
1: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
0: 为什么不知道？都这么做的，哎，你就
1: 对，
0: 在照猫画虎，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祖上传下来
0: 对，
1: 的。
0: 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味蕾、味觉的阈值所导致 的。你看这个小孩啊，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嘛，这个奶的味道是特别清淡的。
1: 对。
0: 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啊，也就这个小孩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可是你要是一旦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这个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就像在这个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了一个大石头一样，你的这个味蕾啊，你就突然间被这种咸味儿给刺激到了，你的阈值一下子被拉高了。这个时候，你再让孩子喝那个奶，他就不喝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他就尝不到那个滋味了，他就不爱喝奶了，明白了吧？
1: 还真是啊。我想起来，前一阵子我出差，就把我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妈那儿。我妈天天喂它吃剩饭剩菜的，这家伙这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0: 嘴刁了，
1: 对，
0: 是
1: 我就
0: 吧？
1: 活活我饿它两天，
0: 啊，
1: 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0: 你看看，
1: 它可能觉得不香了。
0: 对，就是什么呢？这个动物的这个味觉啊，它的阈值就被拉高了。
1: 哎
0: 小
1: 呦，
0: 狗都这样，你何况人呢？是吧？咱们有句老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这个道理，是
1: 是
0: 吧？
1: 尝着甜头了。
0: 对，你看咱们中国有著名的八大菜系嘛，那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具有特色的。但是如果你说四川人，你去了广东吃这个广东的粤菜，他肯定吃不习惯，对不对？
1: 对，对。
0: 咱们知道川菜那是麻辣鲜香的，
1: 过瘾
0: 对
1: 呐！
0: 吧？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都给你烩在这个一个菜里头，是吧？
1: 对呀，吃着爆辣，过瘾，刺激。
0: 对，但是粤菜往往是追求清淡。他喜欢保留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啊，你看很多四川人就是刚到广东的时候啊，就总觉得这个饭菜一点都没味儿，
1: 没滋味，寡淡。
0: 哎，没劲儿，是吧？而且呢，一没味儿了吧，他就吃不饱，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味蕾，他的阈值在四川的时候，他习惯了阈值特别高，你一时半会儿啊，这个阈值降不下来，那你就感受不到就当地的粤菜的这个滋味儿。那咱们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味蕾的这个退化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吃这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实际上就是它的阈值太高了啊。年纪大了，吃过的东西太多了，你的这个味蕾的阈值一次次的被拉高，再加上我说的这个味蕾也退化了，普通的饭菜它吃着就一点味儿都没有，吃不出味儿来。那没办法，就得靠什么葱姜蒜辣椒这些重口味的食材来加进去下饭。
1: 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啊，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对，而且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总觉得自己的嘴里头没味儿啊，就需要刺激我们的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明白了吧？
1: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啊。
0: 对呀，
1: 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0: 你看啊，这个咱们中医上讲啊，人的脾胃呢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专门负责就是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人的脾胃功能虚弱了，它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动力不足了一样，你的消化功能跟不上了，你的嘴里头反映出来的就是寡淡没味儿。
1: 嗯，
0: 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古人说这个嚼菜根儿，百事可为。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我们都知道菜根儿的味道是比较寡淡的，但是有的人吃这个菜根儿，你吃的都是甘之如饴的话，吃出这种甜呐、啊，或者是这种咸呐、啊，这个五味的这种感觉出来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他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
1: 嗯，
0: 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1: 这么一说，我
0: 明白了吧？
1: 能懂啊？
0: 嗯，
1: 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退化，不灵敏，
0: 对，
1: 其实就是脾胃功能下降的信号。
0: 没错，表现在嘴上。
1: 哎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总觉得嘴里没味儿呢，可得注意了。
0: 可不吗？所以说，咱们有一句俗话讲的特别好，说嘴里头淡出个鸟来，
1: 嗯，
0: 是吧？这在咱们中医上讲的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
1: 嗯。
0: 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而且我在这儿必须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想着，哎，加点重口味的，
1: 嗯，
0: 啊，什么葱姜蒜辣椒都加进去了。我告诉你，不能靠这种饮鸩止渴的这种方式，是吧？千万不要靠这个葱姜蒜这些刺激性食物来提高你的味蕾，
1: 嗯，
0: 因为你越这么做，阈值是不是越高？
1: 对，
0: 表面上好像开胃了，实际上它是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更加消耗我们人体的元气，因为你强行的调动了元气帮助我们消化了啊，你这等于说寅吃卯粮啊。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按道理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有点好奇，您说刺激性的食物它怎么就能够损耗我们的元气，然后加重脾胃的负担呢？
0: 嗯，
1: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0: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很多刺激性的食物，就是那种味道比较浓烈的食物，它都是一些烈性的食物。
1: 嗯，
0: 越是烈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消化它，转化它。
0: 对，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啊，你看年轻人也是。
1: 嗯，
0: 你们吃顿这个火锅、麻辣烫，表面上吃的挺过瘾的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很多人吃完这顿饭了以后，他觉得身子骨特别累，
1: 嗯，
0: 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甚至有的人就吃完一顿麻辣火锅之后，哎呦，整个一天都提不起这精神头来。
1: 还真是，尤其是我吃完川锅之后
0: 啊，
1: 我就觉得可没精神了，
0: 是吧？浑身没劲儿，是吧？
1: 犯困。
0: 对，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越是刺激性的食物、味道大的食物，我告诉你，需要我们大量的人体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1: 嗯，
0: 那所谓的辣，其实就是一种痛觉，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葱姜蒜、辣椒。它的这种痛觉的刺激会让我们脾胃迅速的怎么样调动全身的元气来应战，但是你全身的元气都各司其职啊，
1: 嗯，
0: 那你这种辛辣的味道会让我们的脾胃不停的把我们这个从头到脚的元气全都调过来，然后进行应战，那你就不耗损你这个其他的元气，对吧？你其他各司其职的这个任务就没有了吧。你看年轻人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吃完这个川锅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乏？我跟你讲，你这种状态实际上就跟这个老年性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一疼了，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元气来对抗疼痛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吃完止疼药了，你得缓一个礼拜，身上才有劲儿、
1: 嗯。对，
0: 其实是一个道理，元气耗损了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脾胃啊，就是为了消化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对抗那种辛辣的这种痛觉。它一定会耗散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来给它转化掉、
1: 嗯、
0: 给它中和掉。 所以说人呢就出现这种疲惫感精神。

0: 萎靡乏力这种状态。那如果说你偶尔一次还行，如果长此以往的话，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体内的元气是不是就亏空了？
1: 嗯，
0: 脾胃是不是就变弱了？
1: 嗯，
0: 胃肠道的疾病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还真是这样，
0: 就这个道理。
1: 要不然怎么说呢？应该经常吃一些就是淡一点的东西，
0: 对，
1: 不要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
0: 嗯，
1: 它容易消耗我们的元气，它是有原因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有病，你问大夫，大夫说的，回去吃的清淡的，
1: 清淡饮食。
0: 为什么？
1: 嗯，
0: 就这个道理，因为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的元气是非常少的。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就是讲这些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自身的元气。其实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啊，
1: 嗯，
0: 你像什么小葱、大蒜，它里面的一些硫化物，它会刺激我们的胃和肠道，
1: 嗯，
0: 疯狂的分泌胃酸和肠液。
1: 哦，
0: 啊，那你分泌的胃酸和肠液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1: 嗯。
0: 你看，这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且同时呢，就这种就是这个刺激性这个非常大的这些食物啊，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
1: 嗯，
0: 那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肠黏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了，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了。时间一长了，比如说胃黏膜被腐蚀了、发炎了，那就非常容易爆发严重的胃病了。
1: 嗯，
0: 肠黏膜也是这样啊。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吃完了之后，哎呀，总觉得有一种反酸的感觉。烧心的感觉，有这种情况吗？
1: 嗯，
0: 其实这都是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早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听着了吧，咱们的听众朋友，老年人更得注意了，少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0: 没错，而且我必须特别提醒咱们有一些比如说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
1: 嗯，
0: 一定要忌这个葱蒜。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啊，这个葱蒜呢性温味辛，它的走窜性特别强，
1: 嗯，
0: 而且我们说葱蒜属于什么物？
1: 发物。
0: 发物，
1: 嗯，
0: 对。而我们的心气儿是我们心脏跳动的动力，
1: 嗯，
0: 而葱蒜的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消耗我们的人的心气儿。你心脏方面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啊，
1: 嗯，
0: 跳动就没有劲儿呗。但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啊，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儿。
1: 明白。
0: 就像火大了，是不是耗柴火？
1: 嗯，
0: 非常容易扰乱我们心脏一种正常的节律啊，引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律不齐。而且啊，葱和蒜这种辛辣的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还会扰乱我们的心神
1: 哦，
0: 啊，就导致心慌啊、失眠呢、啊。所以说，本身有心脏问题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我们大夫经常说忌口忌口，原因就在这儿呢。
1: 这之前我们是不知道啊，
0: 嗯、
1: 吃点蒜不仅说伤脾胃，还伤心。
0: 对，
1: 以前光想着吃蒜好消毒杀菌的，没想到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0: 是啊，就是，大蒜里面有这个大蒜素啊，确实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这个大蒜素啊，它需要什么呢？在这个蒜氨酸和这个蒜酶的这个共同作用下，而且要在这个有氧的环境下发生反应才能够形成的。
1: 嗯，
0: 那咱们吃这个大蒜，口腔和肠胃的环境它根本就不利于氧化。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大蒜吃到肚子里头产生这个大蒜素啊，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蒜在外界，在这个我们这个体外合成大蒜素才是非常多的，吃到肚子里大蒜素没有多少了。所以说杀菌的效果微乎其微，而且我们说盲目的就是吃这个大蒜啊，认为能杀菌，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消耗掉我们大量的心气儿。
1: 哇，这真得是持续学习啊，吃个大蒜都不可以盲目的去吃的。
0: 对，
1: 但是您说啊，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不就是因为嘴里没有味儿吗？
0: 对啊，
1: 那没有胃口的老年人不吃这些他就吃不下去饭，
0: 那
1: 不吃饭他就没有力气，
0: 哎，
1: 他身体就更弱，
0: 恶性循环了
1: 啊，无解吗？
0: 对，就是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你很多人说那我知道吃这个葱蒜不好，但是我不吃吧没胃口，没胃口吧我就吃不下去饭，吃不下去饭我就没劲儿，我就消瘦，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嘴里头没味儿，
1: 嗯，
0: 胃口差，
1: 我拿它开开口，
0: 哎，用这个重口味的食物来开胃，
1: 嗯，
0: 结果你越吃越有依赖性，
1: 对，
0: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什么浅表性胃炎呢、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就找上门来了，什么腹胀啊、便秘、消化不良，慢慢

0: 的就成为家常便饭了。表面上你靠这个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伤害越来越深，最后你反而更加的没力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看，
1: 那这个时候请您出手吧，老师，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0: 是，其实针对我们脾胃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医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
1: 嗯，
0: 打破刚才你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你靠药更不行。其实靠的是什么？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的脾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从根儿上改变过来。
1: 但是就您说的这个说法，调理脾胃也都算是老生常谈了吧？
0: 老生常谈了。那
1: 就怎么调理？我们大家严重的吃点药，
0: 你看
1: 不严重的喝点粥
0: 啊，
1: 吃点养胃的东西，
0: 嗯，
1: 软一点的。
0: 你喝粥反而行，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就没有这个靠药物有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养我们的脾胃啊，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吃药，一个是食补。甚至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脾胃的健康了。
1: 嗯，
0: 药补和食补，有的人是同时进行的。
1: 嗯，
0: 但是我问问大家伙，这效果咋样啊？还是一般吧？
1: 嗯、还是一般。
0: 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就脾胃是后天之本，这个常识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
0: 对，
1: 该养，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
0: 哎，
1: 你看，就是我姑姑
0: 啊，
1: 她上了年纪嘛，她本来她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
0: 嗯、
1: 经常打嗝、
0: 嗯，
1: 所以呢，她家的胃肠药特别多。
0: 嗯，
1: 什么胃肠安丸，
0: 嗯，
1: 健胃消食片，
0: 嗯，
1: 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多巴利酮，哇，好多呢、
0: 啊！好家伙，中药西药全准备足了，是吧？
1: 不止药
0: 啊，
1: 食补，我姑姑也是特别重视的
0: 啊。
1: 早晨起来，山药、莲子、芡实，打豆浆喝
0: 啊。
1: 平时吃饭喝粥比较多
0: 哦，
1: 大米、小米呀、啊，那轮着来吧。
0: 啊，大米粥、小米粥是吧？
1: 对呀、
0: 嗯，
1: 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但要是一着凉，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马上胃就疼了
0: 啊，还犯病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说，你说的你姑姑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就特别有代表性了。
1: 嗯，
0: 一犯胃病了就赶紧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想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它控制住，甚至解决了。但是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但是你记住了，静时啊，我刚才还是那句话，用药你反而会把我们的脾胃，把我们的胃肠道给吃坏了。
1: 嗯，
0: 记住了，解决我们胃肠道的病啊，一定靠什么呢？平时的点点滴滴好好的调理，尽可能的将来不犯病。那用什么方法？食疗的方法。
1: 食疗的方法。
0: 对，
1: 其实针对脾胃的问题，咱们大家还是真的是啊，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补。
0: 没错，
1: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0: 对，所以说我们有句老话讲，就是老年人啊，就是脾胃的病哈、啊，一定是三分治七分养。
1: 嗯。
0: 但大家伙这个食补养脾胃，就说白了啊，我就遇见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但是一问怎么养的，往往都走在了一个错误的道上。
1: 怎么就走在错误的道上了呢？
0: 啊，
1: 哪儿错了？
0: 静时，你刚才说了，咱们中老年人是吧，食补养脾胃，你知道都吃什么吗？
1: 喝粥啊，喝粥多呀，
0: 喝粥，
1: 热乎的、
0: 啊、
1: 软乎的，好消化的
0: 啊，
1: 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蔬菜粥。
0: 你看这里头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了。啊，
1: 喝粥不养胃？
0: 不是，喝粥确实很养胃、
1: 嗯、
0: 但是我说的误区是什么呀？大米粥不行，大米粥它不但不养胃，反而会伤胃。你看看，
1: 别逗了，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
0: 嗯，嗯
1: 怎么能伤胃呢？
0: 你看看，不知道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1: 就小米养胃这事儿，
0: 嗯，
1: 我们肯定认可、
0: 嗯，
1: 百分百认可小米好，
0: 是吧？
1: 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0: 我告诉你，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
1: 哦，
0: 啊，它所作用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同的。大米怎么来的？
1: 水稻吗？
0: 水稻加工出来的。水稻生长在什么地里？
1: 水田呢？
0: 水田。所以说记住了啊，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它本身 除了寒凉。

0: 还有一股子天然的这种湿气在里面。
1: 哦，
0: 明白了吧？这就是大米。
1: 有道理。
0: 哎，它天生的这个大米啊，你吃到肚子里，它就有什么呢？生痰助湿的这种特性。
1: 嗯，
0: 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
1: 嗯，
0: 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我刚才讲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脾胃的抵抗的功能它越来越弱了。
1: 嗯，
0: 本身这个运化这个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差呀。你再天天吃这个大米，而且还喝这个大米粥，你这点寒和湿一点都没浪费啊，全都这个添加到你的这个胃肠道当中了，你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呢吗？
1: 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之前没想过，
0: 对吧？而且从咱们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啊，多食白物，金气盛而乏中土。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金气就会盛。
1: 嗯，
0: 金气一盛了，它就乏什么？乏我们的土性。
1: 哦。
0: 啊，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1: 削弱它的能量。
0: 对，大米是不是白色的？
1: 嗯，
0: 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金。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脾胃对应的就是土，金气太盛就会克制我们的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意思，明白了吧？
1: 嗯。
0: 而且，这个是大米，刚才讲了，还是在这个水田当中长出来的，本身自带这个寒凉和湿气。
1: 嗯，
0: 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
1: 嗯，
0: 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少喝。
0: 而小米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吗？
1: 土地里。
0: 土地里。记住了，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
1: 哦，
0: 明白了吧？干旱的环境，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
1: 嗯，
0: 和这个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了？
1: 嗯，
0: 这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这个小米颜色什么颜色？
1: 金黄色呀。
0: 金黄色，好的小米不但金黄色，还得是透亮。
1: 哦，
0: 这是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啊，它得的是大地纯黄之气，这个黄色代表的是土性。
1: 嗯，
0: 那五行当中黄色的食物是入我们的脾胃的。
1: 嗯，
0: 所以说小米自带这种除湿的本领，而且是专门入我们的脾胃经的，所以说小米，尤其是小米粥，才是我们脾胃最对口的这种补品。
1: 嗯，
0: 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运化。
1: 那您说黄色入脾，对吧？
0: 啊，嗯，
1: 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
0: 黄米，
1: 黄米，对。
0: 哎呀，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吧，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一种称呼。
1: 哦，
0: 啊，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还叫粟米，也叫粟谷，
1: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0: 对对对，
1: 哎呦，
0: 啊，我就为什么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的脾胃呢？
1: 哦，
0: 这一点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咱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五谷为养。
1: 嗯，
0: 而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
1: 哦，
0: 啊，是咱们中华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大米都是后来的，
1: 嗯，
0: 是吧？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种植史吗？
1: 上下五千年嘛。
0: 五千年呢，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1: 真的？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种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是狗尾巴草呢？
0: 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吗？这个神农尝百草吗？
1: 嗯。
0: 其实最早地球上是没有这个小米这个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啊，它不仅就是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能够驯化谷物，就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这些谷物了。小米就是这个神农氏最为得意之作，它是最早就是狗尾巴草驯化过来的。
1: 啊，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小粒的。
0: 对。
1: 哎呦，
0: 那这狗尾草它是不能吃的
1: 啊！对，它是驯化嘛。
0: 它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然后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
1: 哇，古代的袁隆平爷爷呀。
0: 对，是吧？而且静说，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小米的历史啊。
1: 嗯。
0: 咱们都听过江山社稷吧？
1: 对呀。
0: 江山咱不用解释。
1: 嗯。
0: 你知道社稷是什么吗？
1: 土地、座位。
0: 社稷，你以为是土地呢？
1: 是什么？
0: 社稷里的社和稷这两个字儿大有讲究，
1: 哦，
0: 分别

0: 代表着不同的东西。
1: 哇，
0: 你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山公园，有这个社稷坛，你去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对，哎，里面放着五种颜色的土，
0: 哎，对，
1: 正中间还立着根石柱子。
0: 没错，这就是古代皇帝祭社的地方。
1: 社，
0: 社指的是刚才你说的土地神，啊，相当于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这片土地，让我们能够种粮食，这是我们的社的意思。鲁迅笔下不有个社戏吗？农村的社火，其实这都是非常庄重的一种祭祀的一种仪式演变过来的。社是这个意思。
1: 社是拜土地，
0: 对，
1: 祭呢？
0: 祭，中国古时候这个祭指的是什么呢？粮食的神，啊，我们土地上能长出白谷来，你总得挑一个有代表的供起来吧？那古人思来想去，你知道用什么代表这个粮食吗？
1: 什么？
0: 小米儿。
1: 小米稳居 C 位。
0: 对，这
1: 哦，
0: 个祭指的就是小米。社稷坛里，社石柱作为代表，稷用两根木头作为代替，所以说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小米，明白了吧？江山社稷其实就说了这个四样东西代表了我们的人类，江就是水，山就是我们这个
1: 大山，
0: 大山，社指的是土地，稷就是小米，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人类。每年皇帝都得对他进行大礼的，就说白了就是求土地和小米儿，让咱们老百姓吃饱饭，明白了吧？
1: 关键是小米它是粮食界的祖宗，这一点还
0: 特
1: 真
0: 别
1: 看
0: 有
1: 不
0: 代表
1: 着。
0: 性，
1: 对呀，稷它能和江山并列，
0: 对，
1: 就说明小米在老祖宗人的心里，那就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0: 咱们总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咱们现代人一提到食，都认为是大米白面呢。其实，在中国古时候，所谓的食，指的就是小米。我们这个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的这个祭坛上都已经封神了。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祭啊代表着这个小米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粟，
1: 素，
0: 沧海一粟，听过这个粟没？这个粟字怎么写的？
1: 上面一个西，下面一个米，
0: 哎，上面一个西，底下一个米哈。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像一个成熟的一个谷子头垂下来这个样子。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这个黄土高原到这个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在哪儿都能扎根儿，养活了咱们中国一代一代的这个人，是吧？更孕育了咱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1: 难怪说小米它养人呢，
0: 对，
1: 合着从古至今它都是硬核选手
0: 这一
1: 啊。
0: 点是没错
1: 对
0: 的啊。你看咱们
1: 呀，
0: 中国古时候有时候闹饥荒，是吧？别的作物是吧？要不就是涝死，要不就是旱死，唯有什么小米儿，小米儿它能够稳产。范仲淹少年的时候，穷的只能煮这个小米粥，化粥而食，最后不成为一代名臣了吗？啊，咱们以前陕北红军当年靠的就是小米儿加
1: 加步
0: 步枪，
1: 枪，
0: 啊，没说这个大米白面加步枪吧？
1: 对，
0: 小米加步枪打的天下，所以说小米加步枪的这种精神，我告诉你，就全世界人没有不知道的。
1: 还真是啊，
0: 而且我再说个冷门的啊，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见那个脚气病，有这个脚气病听过吧？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就非常少见。
1: 非常少
0: 你知道
1: 见，
0: 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们现代医学，包括我们的传统中医，早就研究发现了，我们现代人这个脚气病啊，就跟我们吃那种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古时候人都吃的是小米儿，他就不得这个脚气病。你看看，
1: 但是我听说脚气和脚气病，它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0: 它不是
1: 呢。
0: 一个病啊，这一点大家伙记住了，脚气和脚气病是俩事儿啊。脚气啊，它发病在我们这脚上，而脚气病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全身的毛病。得脚气病的人，手脚容易发麻，没力气，走路像踩棉花似的，有时候呢心慌气短，还有腿脚浮肿的情况，这叫脚气病。但是脚气不是啊，脚气是这个脚怎么样痒啊，爆皮儿是
1: 是，
0: 吧？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啊。和咱们平时说的真菌感染这个脚气啊、脚气病，它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真菌感染的脚气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脚痒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你中国古时候啊，我告诉你，不用药， 就是吃这个富含。

0: 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儿当为主食，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很少出现脚疾病这种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哈、啊，越吃那种精米白面啊，我告诉你，脚疾病出现的就更多，
1: 嗯，
0: 营养流失的就更多，非常容易中招啊。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它真够严重的，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现在人建议大家说多吃粗粮，
0: 哎，
1: 少吃精米啊、白面啊。

0: 块钱的维生素 B 一般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那些贵的啊，成百上千的，效果好的，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B 大多数是天然的。从哪儿提取的？小米儿当中提取。
1: 哎呦，
0: 明白了吧？
1: 嗯，
0: 小米儿当中的维生素 B 天然又纯净，人体吸收起来没有障碍，特别的丝滑。
1: 懂了，这以后我在家里得多吃点小米
0: 啊，
1: 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对，其实真是这样啊。小米儿可不是说就是光补充这个维生素 B 的，你要是光补充维生素 B，你太小看咱们老祖宗严选的这个能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儿了。
1: 嗯，
0: 小米儿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哎，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当然了，
1: 你给讲讲。
0: 就是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
1: 嗯，
0: 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
1: 体格？
0: 小米的颗粒比这个大米是不是小得多呀？
1: 那是。
0: 这个质地也比这个大米要细软得多。
1: 嗯，
0: 所以说熬成粥之后，它会出现完美的这种糊化的状态。那这种糊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脾胃定制的营养餐一样。
1: 嗯，
0: 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弱的人吃进去，他不用消耗很大的元气，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能够让它消化吸收了。
1: 嗯，
0: 你不像大米粥，大米粥看着好入口，但实际上它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是特别多的。
1: 嗯，
0: 需要大力气，需要给它分解掉的，明白了吧？
1: 嗯，就是小米更贴心，
0: 更贴心，对吧？其次，小米当中所富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全面的。
1: 嗯，
0: 除了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 族之外，你知道吗？还有蛋白质，
1: 嗯，
0: 优质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元素，样样都不缺。我们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全都具备了。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一点，没奶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哪有什么奶粉呢？
1: 嗯，
0: 不像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没有奶粉。不能这个母乳喂养的小孩，你知道喝啥吗？
1: 喝啥呀？
0: 就是那个小米粥。小米粥干嘛呀？熬出这个米油出来。
1: 哦，
0: 用这个米汤，用这个米油喂这小孩。哎，这孩子你看吧，长得个个
1: 胖乎乎的，
0: 哎，特别健壮，特别结实。
1: 这小米粥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啊，
0: 你看看
1: 都能和奶粉持平。
0: 奶粉你跟它比不了啊，
1: 关键是小婴儿小宝贝它能够消化。
0: 对，
1: 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脾胃呢。
0: 对，
1: 那这么一说，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啊到内涵呢，它都是养胃的顶配的选手啊。
0: 顶配的选手吗？
1: 月子里那产妇不都喝小米粥？
0: 所以说大家伙都有这个常识，但不知道为啥。
1: 对，
0: 对吧？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伙为啥小米是最养我们这个脾胃的。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天天捧着什么育儿书搞什么科学喂养。
1: 嗯，
0: 奶粉里头加一堆的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
1: 嗯，
0: 但是就是看似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这个喂养，我告诉你，养出那孩子要不就过敏，要不就积食，
1: 还真是，
0: 要不就惊厥，
1: 这毛病可多了，
0: 对吧？问题层出不穷。
1: 对呢，关键现在小孩啊，10个里边有9个过敏体质。
0: 对，
1: 啥过敏的都有，
0: 是不是？
1: 以前那小孩哪有那么多过敏体质，没听过呀。
0: 对，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对，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人呢，你记住，静时人不是机器，
1: 嗯，
0: 是吧？你哪能按那个说明书每天啊输入营养素多少量多少，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按这个说明书来喂养的呀。
1: 嗯，
0: 是吧？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就是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
1: 嗯，
0: 就现在咱们家长哈、啊、还特别注重什么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啊，那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就是过度的注重卫生，他等于说剥夺了孩子的天性。
1: 嗯，
0: 那咱都知道，咱小时候那时候玩泥巴玩土，
1: 撒尿和泥儿嘛，
0: 哎，对，扬沙子。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孩，你一年当中能玩几回土都没那机会。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了，太脏了，到时候一身你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呢？你记住啊，土啊，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脾，我们人脾属土啊，
1: 嗯、
0: 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好最天然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 实际上它能够

0: 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发育。
1: 嗯，
0: 明白了吧？就比如说十多岁的小孩，或者是二十多岁的孩子，他怎么不爱玩土了呢？
1: 嗯，
0: 就是五六岁啊，三岁的小孩
1: 爱玩，
0: 爱玩呢，就是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个泥土当中的微生物，然后刺激它菌群的发育。等你发育成熟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小孩啊，这个和泥巴啊，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孩子，你这从小玩塑料玩具长大的，
1: 嗯，
0: 你脾胃你肯定就得不到这个实战训练呗，
1: 对
0: 吧？一个个你看小孩脾胃虚弱的，我告诉你特别严重，那肯定就爱生病呗，这
1: 是
0: 道理就出来了。
1: 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
0: 对吧？
1: 是不是就离土太远，跟这有关系？
0: 没错，你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柏油路，
1: 嗯，
0: 水泥路，钢筋混凝土，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人得接地气儿，
1: 接地气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个接地气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人的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一种互动。
1: 嗯，
0: 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儿的庄稼一样。
1: 嗯，
0: 是吧？以前咱们光脚踩泥地吃粗粮，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啊、拉肚子呀、什么消瘦啊、积食啊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毛病老多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1: 嗯，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应该遵循古法。
0: 当然了。
1: 但也不能说只听所谓的现在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去违背了我们的这个古训啊。
0: 现在真是没办法，伪科学为啥多？是因为伪专家多。
1: 你们要提升经济价值。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小米儿它根植咱们中华大地8000多年了。
1: 嗯，
0: 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儿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中国人体质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方法一定是小米儿。
1: 嗯，
0: 认对方法，走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是吧？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
1: 对，
0: 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呢？不适合的话，吃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反而就会起到副作用。
1: 对呢，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
0: 嗯，
1: 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等于于事无补，雪上加霜。
0: 雪上加霜，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养脾胃食疗最好就是用小米儿。
1: 嗯
0: 啊，小米儿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肠胃道的这个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这个脾胃的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们说经常的烧心，
1: 嗯，
0: 反酸。我告诉你啊，你就喝3天的小米粥，马上烧心反酸就没了。
1: 嗯，
0: 为啥？小米儿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的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里头停留的时间，你就不积食呗。
1: 嗯，
0: 是吧？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说反酸呢、烧心呢这种情况。
1: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0: 对，
1: 那还能有错吗？
0: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讲到的小米当中维生素 B 族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吗？
1: 是
0: 我刚才说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B 族啊，我告诉你，就像给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在加油一样，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啊，它里面还富含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铁元素和锌元素。
1: 哦，
0: 啊，铁负责是给我们这个细胞送氧的，锌能够激活修复我们人体细胞的。而且优质的小米里头啊，谷蛋白和这个纯溶蛋白是特别丰富的，
1: 嗯，
0: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个防护服一样，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的、呕吐啊这些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的好。
1: 哎呦，
0: 是吧？
1: 你看小米它带个小字，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
0: 对，
1: 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
0: 对，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大米是酸性的，
1: 嗯，
0: 而小米是碱性的，你看看
1: 哦，碱性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它的功能等同于是什么呢？碳酸氢钠，
1: 嗯，
0: 能够直接中和掉我们的胃
1: 酸
0: 和肠液，
1: 嗯，
0: 缓解我们的恶心呐、呕吐啊、烧心呐、反酸呐、胃胀啊这样的情况。

0: 对于咱们很多这个长期消化不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你不用用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粥，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啊、养护啊，这个作用特别明显。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这个接待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用药，回去自己先调理一段时间，就什么呀，用小米粥来调养。啊，3个月之后你再找我来。就有的人都不来了，为啥呀？用小米粥3个月人调理过来了。而且，静时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
1: 少吃。
0: 对，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
1: 但您说养胃是靠小米，不能是说小米它开胃吧？
0: 也开胃，你
1: 也开胃。
0: 哎，最开胃的实际上真是小米儿。好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一开锅那个米香啊都扑鼻子。
1: 现在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味。
0: 那你这是没有好的小米儿呗？
1: 真的，
0: 你这要是好的小米儿，这个锅一开了，一打开盖儿啊，哎呦，米香扑鼻
1: 啊，
0: 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啊是特别醇厚的。你喝那么一口，从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胃里头，浑身会微微的发汗。你看吧，这个人的状态特别的舒服。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食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开胃前菜一定不是辛辣的食物，一定是小米粥。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这个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但凡咱们没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你这马上这滋味就出来。
1: 这小米它真是个好东西啊，既养胃又开胃。
0: 对，
1: 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小米儿和小米儿，别看都叫小米儿，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天壤之别。你就像咱们中药讲究什么呢？道地的药材。小米儿首先你得看它的出身
1: 啊，它也讲究道地。
0: 对，你选种是吧，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就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小米儿对我们养胃的效果。再加上有些小米品种就是差的，产地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这个完全成熟你就收割了，那你这营养价值不就大打折扣了吗？你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这个养脾胃的这个作用呗。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只吃的啊，吃点小米就行了。
0: 但
1: 是没有想到它有好多的讲究。
0: 对，
1: 您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养胃的好小米呗。
0: 这里面这个门道啊，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这样，咱明天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细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才能够算是优质的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脾胃和胃肠道的效果。
1: 好啊，明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好好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小米。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你好，梁老师，
0: 你
5: 认识我不？
0: 我
5: 原来给你打过电话。
0: 是吗？
5: 那个我儿子和我孙子那事儿，你忘了？就我儿子开出租车那个，你不给我开的药方那啥的，我儿子都挺好，怎么让我说感谢你？
0: 哦，这个我每天呢就接待的这个患者太多了，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您多担待啊。
5: 没事儿，没事儿。梁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就是问你，我儿子现在就是他一吃饭就咬腮帮，是咋回事啊？
0: 怎么的？
5: 都咬破了，咬烂了。
0: 啊，就一吃饭就咬到腮，
5: 哎、
0: 是吧？
5: 对。
0: 这个频繁发作吗？
5: 他就这一气的就有了几天了。

0: 礼拜了，老是咬。
1: 他晚上睡觉流口水不？
0: 不流。
1: 不流口水。
0: 嗯。
1: 完，你身上还有别的变化没有？身体？
0: 没有。
1: 没有，那就没事儿啊，
0: 没
1: 事儿
0: 啊，
1: 没事儿。
0: 再次顺便就是提提我儿子事儿。
1: 嗯嗯。
0: 我下次静脉曲张啊，我这老就是鼓大包，就一鼓大包吧，疼的下不来地。
1: 你多大年岁了？
0: 我七十了。
1: 七十是吧？
0: 一开始是左腿完了犯的，拄那大包哈，拄的，完我上辽宁中医去看去了。
1: 嗯，
0: 上辽宁中医看，辽宁中医说我是下肢血栓。
1: 啊，下肢静脉血栓是不？
0: 啊，对。
1: 嗯，
0: 完了那个就拱大包，疼的我都走不了道啊。
1: 嗯、
0: 完了吃中药又是西药联合吃的，还行吧。
1: 嗯，
0: 行，但是我就老犯呢、啊。完了这回那这条腿又犯了。犯了之后，这也是那都肿大包，也一疼啊下不来地，完又去上中医吃的这药，那我不能总拿他的药维持，我就合计问问你，
1: 你这个下肢静脉这个鼓大包这个事儿啊，地方多不？
0: 两三处吧。
1: 两三处是不？
0: 嗯，
1: 那就好办了。对于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在临床上见的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十个人里头有九个半都有这问题。这个问题吧，我跟你讲啊，如果想快刀斩乱麻
0: 啊，
1: 就给他摘了。他这个手术不是什么大手术啊，而且你还这是一个浅层静脉，直接摘掉了就没事了，这个永久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选择，就是快刀斩乱麻，直接给他摘了，因为它是静脉血管，它不是动脉血管啊。然后摘掉了之后，它会形成侧支循环，它在别地方又能长出来，这一块呢就没了。别的小
0: 的也不给我做呀，梁老师，我上辽宁中医去了、
1: 嗯、
0: 我寻思不行的话我就做，也不给我做，就让我吃这药维持。
1: 那我告诉你，为啥吃那个药你能感觉到好使一点啊？
0: 啊，
1: 他，我跟你说，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也经常会用一些药，这些药啊就是说你不是总有这种疼吗？
0: 对呀、啊，
1: 它主要是止疼为主的，它不解决你这个静脉血栓和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静脉血栓、静脉曲张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我说白了，除了这个手术，因为你这个岁数七十岁，我告诉你是可以做的，尤其是它也不是什么大手术。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可以用什么呢？穿那种就是弹力袜，这是一方面。
0: 弹力袜我穿过，就像上不来气儿的。
1: 那对呀、啊，它就是那样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有那种伸缩的弹力的那种按摩套，就是套腿上的。就是来收缩收缩收缩那种挤压的，然后第二天起来以后白天不用穿啊。
0: 啊，我问点事儿，就人家我去看的，他说我不让我泡脚，那是啥事儿？
1: 泡脚不是不让泡，你泡脚吧，你这个温度不能高，因为你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鼓了吗？它那个静脉血管的跟那个血管壁啊，它就薄了，如果温度特别高了的话，它容易破，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啊，
1: 对，你就是跟人体的温度就是38-39度就行。我说的不是泡脚，咱就正常也得洗脚啊，
0: 洗脚，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嗯，
1: 对，那就可以啊。
0: 行行行，好了，梁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哎，再见啊，好嘞，
0: 哎，谢谢，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for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嗯，
3: 今天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5: 哎呦，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是吧？
3: 是呢，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5: 哎呦，你今天又有啥问题了？你说来我看看。
3: 就前两天
5: 啊，
3: 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刚上幼儿园
5: 啊，
3: 哇，好漂亮啊，大眼睛亮亮的，
5: 呵，
3: 小脸蛋肉乎乎的。就见面就说阿姨好
5: 啊，
3: 哇，当时我的心都萌化了，
5: 是，
3: 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特别漂亮。
5: 哎呦，谁看见这种场景都会被萌到的、
3: 嗯、
5: 是吧？现在这小孩你看打扮的也漂亮，
3: 是
5: 啊、哎、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娃娃似的，招人稀罕、
3: 嗯、
5: 是吧？
3: 看见她我的心都化了，
5: 嗯，
3: 尤其是啊，就是扬着小脸冲我笑，
5: 嗯，
3: 哎呦，我当时就想，我怎么生个臭小子呢？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呢。
5: 可不嘛。
3: 但是这个孩子一贴近我
5: 啊，
3: 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5: 哎呦，静石你又学会卖关子了。发生啥了？别藏着掖着，赶快说。
3: 跟您说啊，
5: 啊，
3: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
5: 嗯，
3: 哇，一股冲鼻子的葱蒜味儿
5: 啊
3: 就扑鼻而来、
5: 哎、
3: 我当时想，这小宝贝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5: 可不吗？
3: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呢？
5: 啊，
3: 反差感太大了，
5: 上头了是吧？
3: 上头了、
5: 哎、
3: 我猛吸一口，
5: 哎呦，
3: 有点臭豆腐味儿啊。你能想象到吗？
5: 哎呦，这是一种突袭呗、
3: 啊、
5: 应该是。
3: 是、啊、
5: 哎呀，
3: 这我都愣了，
5: 嗯，
3: 糯米团子一样可爱的宝贝怎么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5: 可不吗？
3: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说，是不是感冒了？
5: 还问你呢？
3: 还问我呢？你怎么揉鼻子呢？
5: 啊，
3: 我问他，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
5: 啊，
3: 你猜他怎么说？
5: 怎么说？偷吃了？
3: 没，他说我没偷吃 啊，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
5: 嗯，
3: 说爷爷教他，说宝贝呀，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必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5: 呵，顺口溜都出来了、
3: 告诉他、你得吃葱蒜才下饭
5: 啊。
3: 这孩子有模有样的就开始顿顿吃。
5: 哎呀，
3: 他说那不是偷吃。
5: 哎呦，呵呵啊，就是孩子他爷爷教的呗，
3: 嗯，
5: 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是吧、
3: 嗯、
5: 不过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啊，要是吃太多的这个葱和蒜的话，很容易被呛到和辣到，
3: 是吧？
5: 啊，而且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啊，孩子太小的话还容易刺激他的脾胃，
3: 嗯，
5: 啊，这是特别不适合给孩子吃的，这一点得注意啊。
3: 就是嘛，我当时觉得哭笑不得的，
5: 嗯，
3: 然后小姑娘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
5: 嗯，
3: 说

0: 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
1: 嗯，
0: 爷爷说下饭开胃。
1: 嗯，
0: 哇，这么天真的孩子，我当时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啊，太上头了。
1: 开不开胃不说，就是这味儿受不了是吧？我觉得啊，就是有机会吧，你要是遇见他爷爷的话，哈，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
0: 哎呦。
1: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胃肠道啊，特别的嫩，啊，如果吃太多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子脾胃的伤害的，
0: 对吧？
1: 啊，
0: 但是老师，您对我了解呀，我这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
1: 啊，
0: 吗？
1: 说了，
0: 我这今儿个上班之前，我真就碰见孩子爷爷了，
1: 嗯，
0: 提了一嘴这个事儿。
1: 啊，
0: 孩子还小，告诉爷爷不能吃这些，对吧？
1: 对，不适合，
0: 但是孩子爷爷特别固执，就开始跟我争论。
1: 嗯，
0: 那葱啊蒜呐，那每顿都必须吃必备，
1: 嗯，哎呦。
0: 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
1: 哎呦，
0: 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
1: 啊，
0: 那孩子不吃饭能长大个吗？
1: 呵，一套一套
0: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摆手，
1: 的，
0: 就是嗓门都开始高八度了，
1: 嗯，
0: 打断我说啊，葱蒜那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不能吃呢？你们那都是谬论。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哎呀，我当时想一想，我也不跟他犟了，上班吧，
1: 你也说不过他了，是吧？
0: 说不过。
1: 这个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还觉得挺委屈，是吧？
0: 是
1: 然
0: 啊，
1: 后还挺倔的啊，
0: 哦，
1: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叫"能吃是福"啊，这个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净师你可能也听过，就人这一辈子啊，吃的这个饭它是有定数的。你要是能吃的话，你这一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多的话，那你这个寿命就比别人长。但是你这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数的，人家讲究的是啥呢？叫细水长流，可不是说是这20年多吃，然后把后半辈子的给吃没了，明白了吧？细水长流，那孩子这个脾胃是虚弱的，如果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眼下子。就是刺激性脾胃的食物吃完了，他可能多吃两口，眼下子看这个胃口挺好，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反而把我们的脾胃给伤害了，这
0: 对
1: 叫寅
0: 吧？
1: 吃卯粮，反而伤身体。
0: 关键是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哎，
0: 就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啊，坐公交车的时候，
1: 嗯。
0: 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大葱大蒜味儿。
1: 啊，
0: 早晨上班迷迷糊糊的呢，
1: 嗯，
0: 你说那味儿一窜进鼻子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胃都在翻涌
1: 那
0: 着。
1: 你就一下就清醒了呗。
0: 但是你说谁好意思说呀？
1: 对，
0: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呢。一大早晨，这么重口，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
1: 是，
0: 那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1: 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也遇见过，确实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0: 对呀。
1: 啊。但是你这种现象也挺常见的。是吧？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更能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呐、洋葱啊，往往就是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的，都是挤满了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是什么葱姜蒜这些卖的好的，都是卖给老年人。哎，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材。
0: 是爽口了，
1: 对，
0: 还真是。其实每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1: 对。
0: 您说这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看法，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
1: 我
0: 会
1: 告诉你，
0: 这样吗？
1: 真不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1: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上了年纪了。我讲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慢慢就会老化嘛，对吧？好了，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和嗅觉也会慢慢的退化。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吃一些普通的清淡的一些饭菜的时候，他到嘴里就没滋味儿，因为他味觉开始退化了，嗅觉也退化了。那怎么办？
0: 不香了。
1: 哎，就得靠这个葱啊、蒜呐、辣椒啊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他的味蕾，这样才能够下饭。

0: 就像你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胃口吗？
1: 对呀，怎么吃饭呀？
0: 哎，这话我告诉你啊，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啊，越适合。
1: 嗯。
0: 他可不是说是，哎呀，自己也不在乎了，熏到别人他也不怕了，不是这样啊，他就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性食物，他就吃不了饭。
1: 嗯，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0: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
1: 嗯，
0: 我们人的这个味觉的阈值，它提高了。
1: 味觉的阈值。
0: 哎。
1: 这个词儿挺新鲜，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咱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啊，就是小婴儿，
1: 嗯，
0: 4到6个月的时候就能吃辅食了吧？
1: 对呀。
0: 但是1岁之前是不能吃那种带盐的、带咸的一些食物，
1: 嗯，
0: 都得吃那种什么呢？特别清淡的那些食物，
1: 嗯。
0: 你知道竟是为什么吗？
1: 1岁之前不能吃盐这事儿我知道，
0: 哎。
1: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
0: 为什么不知道？
1: 哦、
0: 都这么做的，哎，你就在照猫画虎，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祖上传下来的。
0: 对，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味蕾、味觉的阈值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小孩啊，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嘛。
1: 嗯，
0: 这个奶的味道是特别清淡的。
1: 对，
0: 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啊，也就这个小孩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
1: 嗯，
0: 可是你要是一旦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这个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就像在这个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了一个大石头一样，你的这个味蕾啊，你就突然间被这种咸味给刺激到了，你的阈值一下子被拉高了，这个时候你再让孩子喝那个奶，他就不喝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他就尝不到那个滋味了，他就不爱喝奶了，明白了吧？
1: 还真是啊。
0: 嗯，
1: 我想起来前一阵子我出差，
0: 嗯，
1: 就把我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妈那儿，
0: 嗯，
1: 我妈天天喂它吃剩饭剩菜的
0: 啊，
1: 这家伙这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0: 嘴叼了。
1: 对，我就活活我饿它两天
0: 啊，
1: 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0: 你看看
1: 它可能觉得不香了。
0: 对，就是什么呢，这个动物的这个味觉啊，它的阈值就被拉高了。
1: 哎呦，
0: 小狗都这样你何况人呢。
1: 嗯，
0: 是吧，咱们有句老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 嗯，
0: 就这个道理。
1: 是
0: 是吧，
1: 尝着甜头了。
0: 对，你看咱们中国有著名的八大菜系嘛，
1: 嗯，
0: 那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具有特色的。但是如果你说四川人你去了广东吃这个广东的粤菜，
1: 嗯，
0: 他肯定吃不习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知道川菜那是麻辣鲜香的，
1: 过瘾呐，
0: 对吧，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都给你汇在这一个菜里头，是吧？
1: 对呀，吃着爆辣过瘾刺激。
0: 对，但是粤菜往往是追求清淡，他喜欢保留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四川人就是刚到广东的时候啊，就总觉得这个饭菜一点都没味儿。
1: 嗯，没滋味，寡淡。
0: 哎，没劲儿，是吧？而且呢，一没味儿了吧，他就吃不饱。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味蕾，他的阈值在四川的时候，他习惯了阈值特别高。
1: 嗯，
0: 你一时半会儿啊，这个阈值降不下来，那你就感受不到就当地的粤菜的这个滋味。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味蕾的这个退化。
1: 嗯
0: 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吃这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
1: 这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
0: 嗯，
1: 怎么能伤胃呢？
0: 你看看，不知道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1: 就小米养胃这事儿，
0: 嗯，
1: 我们肯定认可，
0: 嗯，
1: 100%认可小米好，
0: 是吧？
1: 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0: 我告诉你，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
1: 哦，
0: 啊，它所作用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同的。大米怎么来的？
1: 水稻吗？
0: 水稻加工出来的。水稻生长在什么地里？
1: 水田呢？
0: 水田。所以说记住了啊，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它本身除了寒凉还有一股子天然的这种湿气在里面。
1: 哦，
0: 明白了吧，这就是大米。
1: 有道理。
0: 哎，它天生的这个大米啊，你吃到肚子里它就有什么呢，生痰助湿的这种特性。
1: 嗯，
0: 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
1: 嗯，
0: 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我刚才讲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脾胃的抵抗的功能它越来越大。

0: 哎，越弱了。
1: 嗯。
0: 本身这个运化、这个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差呀。你再天天吃这个大米，而且还喝这个大米粥，你这点寒和湿一点都没浪费啊，全都这个添加到你的这个胃肠道当中了。你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呢吗？
1: 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之前没想过。
0: 对吧？而且从咱们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啊，多食白物，津气盛而乏中土。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津气就会盛。津气一盛了，它就乏什么？乏我们的土性。啊，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1: 削弱它的能量。
0: 对，大米是不是白色的？
1: 嗯。
0: 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金，而我们人体的脾胃对应的就是土。金气太盛，就会克制我们的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意思，明白了吧？而且，这个是大米，刚才讲了，还是在这个水田当中长出来的，本身自带这个寒凉和湿气，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少喝。
0: 而小米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吗？
1: 土地里，
0: 土地里，记住了，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
1: 哦，
0: 明白了吧？干旱的环境，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和这个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啊？这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这个小米颜色什么颜色？
1: 金黄色呀。
0: 金黄色。好的小米不但金黄色，还得是透亮，这是
1: 哦，
0: 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啊，它得的是大地纯黄之气，这个黄色代表的是土性。啊，五行当中，黄色的食物是入我们的脾胃的，所以说小米自带这种除湿的本领，而且是专门入我们的脾胃经的。所以说，小米，尤其是小米粥，才是我们脾胃最对口的这种补品，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运化。
1: 那您说黄色入脾，对
0: 啊，
1: 吧？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
0: 黄米，
1: 黄米，对。
0: 哎呀，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吧，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一种称呼
1: 哦，
0: 啊。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还叫粟米，也叫粟谷。
1: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0: 对对对
1: 哎呦。
0: 啊！我就是为什么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的脾胃呢？这一点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咱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五谷为养"，而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啊，是咱们中华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大米都是后来的，是吧？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种植史吗？
1: 上下5000年嘛，
0: 5000年呢，有8000多年的历史。
1: 真的。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种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是狗尾巴草呢？
0: 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吗？这个神农尝百草吗？其实最早地球上是没有这个小米这个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啊，它不仅就是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你知道是啥吗？能够驯化谷物，就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这些谷物了。小米就是这个神农氏最为得意之作，它是最早就是狗尾巴草驯化过来的。
1: 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儿小粒儿的，
0: 对。
1: 哎呦，
0: 那这狗尾草它是不能吃
1: 啊，
0: 的，
1: 对，它个驯化嘛，
0: 它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然后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儿。
1: 哇，古代的袁隆平爷爷呀，
0: 对，是吧？而且，净是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小米儿的历史啊，咱们都听过江山社稷吧？
1: 对呀，
0: 江山咱不用解释，你知道社稷是什么吗？
1: 土地座位，
0: 社稷你以为是土地呢？
1: 是什么？
0: 社稷里的"社"和"稷"这两个字儿大有讲究，
1: 哦，
0: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东西。
1: 哇，
0: 你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山公园有这个社稷坛，你去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对，哎，
0: 嗯，
1: 里面放着5种颜色的土，
0: 哎，对，
1: 正中间还立着根石柱子。
0: 没错，这就是古代皇帝祭社的地方。
1: 社，
0: 社指的是刚才你说的土地神。啊，相当于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这片土地， 让我们能够种粮食，这是我们的社的意思。鲁迅笔下不有个社戏吗？
1: 嗯，
0: 农村的社火，
1: 嗯，
0: 其实这都是非常庄重的一种祭祀的一种仪式演变过来的。社是这个意思。
1: 嗯，社是拜土地。
0: 对。
1: 祭呢？
0: 祭，中国古时候这个祭指的是什么呢？粮食的神。
1: 嗯
0: 啊，我们土地上能长出白谷来，你总得挑一个有代表的供起来吧。
1: 嗯，
0: 那古人思来想去，你知道用什么代表这个粮食吗？
1: 什么？
0: 小米儿。
1: 小米儿稳居 C 位。
0: 对、
1: 哦、
0: 这个祭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社稷坛里社石柱作为代表，祭用两根木头作为代替，所以说社指的是土地，祭指的就是小米儿，明白了吧？江山社稷其实就说了这个四样东西代表了我们的人类。
1: 嗯，
0: 江就是水，山就是我们这个
1: 大山，
0: 大山，社指的是土地，稷就是小米儿，
1: 嗯，
0: 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人类。每年皇帝都得对他进行大礼的，就说白了就是求土地和小米儿，让咱们老百姓吃饱饭，明白了吧？
1: 关键是小米它是粮食界的祖宗，这一点
0: 特别有代表性。
1: 对呀，稷它能和江山并列，
0: 对，
1: 就说明小米在老祖宗人的心里那就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0: 咱们总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咱们现代人一提到食都认为是大米白面的。
1: 嗯，
0: 其实在中国古时候所谓的食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的这个祭坛上都已经封神了。
1: 嗯，
0: 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稷啊代表着这个小米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粟。
1: 粟，
0: 沧海一粟，听过这个粟没？
1: 嗯，
0: 这个粟字怎么写的？
1: 上面一个稷，下面一个米。
0: 哎，上面一个稷，底下一个米哈。
1: 嗯，
0: 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像一个成熟的一个谷子头垂下来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
1: 哦、
0: 嗯，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
1: 嗯，
0: 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这个黄土高原到这个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在哪儿都能扎根儿，养活了咱们中国一代一代的这个人，是吧？更孕育了咱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1: 难怪说小米它养人呢。
0: 对，
1: 合着从古至今它都是硬核选手啊。
0: 这一点是没错的。
1: 对呀、啊、
0: 你看咱们中国古时候有时候闹饥荒是吧，别的作物是吧，要不就是涝死，要不就是旱死，
1: 嗯，
0: 唯有什么小米儿，小米儿它能够稳产。
1: 嗯，
0: 范仲淹少年的时候穷的只能煮这个小米粥化粥而食，最后不成为一代名臣了吗？
1: 嗯，
0: 是吧？咱们以前陕北红军当年靠的就是小米儿架步
1: 枪
0: 啊，没说这个大米白面架步枪吧，
1: 对，
0: 小米架步枪打的天下。所以说小米架步枪的这种精神，我告诉你就全世界人没有不知道的。
1: 还真是啊。
0: 而且我再说个冷门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见那个脚气病。
1: 嗯，
0: 有这个脚气病听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就非常少见，
1: 非常少见。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们现代医学包括我们的传统中医早就研究发现了，我们现代人这个脚气病啊就跟我们吃那种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古时候人都吃的是小米儿、
1: 哦、
0: 他就不得这个脚气病。
1: 哦，
0: 你看看。
1: 但是我听说脚气和脚气病它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呢。
0: 它不是一个病啊，这一点大家伙记住了，脚气和脚气病是俩事儿啊、
1: 哦、
0: 脚气啊它发病在我们这个脚上，而脚气病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全身的毛病。得脚气病的人手脚容易发麻，
1: 嗯，
0: 没力气，走路像踩棉花似的，有时候呢心慌气短，还有腿脚浮肿的情况。
1: 嗯，
0: 这叫脚气病。
1: 嗯，
0: 但是脚气不是啊，脚气是这个脚怎么样痒啊，爆皮儿
1: 是
0: 吧，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啊、嗯、和咱们平时说的真菌感染这个脚气啊脚气病它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
1: 嗯、
0: 真菌感染的脚气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脚痒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你中国古时候啊，我告诉你不用用药，就是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儿当为主食，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很少出现脚气病这种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哈、啊、越吃那种精米白面啊，我告诉你脚气病出现的就更多，
1: 嗯，
0: 营养流失的就更多，非常容易中招。 啊。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它真够严重的。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现在人建议大家说多吃粗粮，
0: 哎，
1: 少吃精米啊白面啊，别吃的那么细。
0: 你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吃粗粮。

0: 然后都特别流行，
1: 是吧？
0: 是吧？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我告诉你都不用用药，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B。咱们在这个药店呢，网上看到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那些保健品，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吧？
1: 嗯，
0: 你知道竟是为啥吗？
1: 为啥差那么多呀？
0: 那些几十块钱的维生素 B 一般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那些贵的，啊，成百上千的，效果好的，容易吸。

0: 小米儿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哎，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当然了，
1: 你给讲讲。
0: 就是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
1: 嗯，
0: 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
1: 体格？
0: 小米的颗粒比这个大米是不是小得多呀？
1: 那是。
0: 这个质地也比这个大米要细软得多。
1: 嗯。
0: 所以说熬成粥之后，它会出现完美的这种糊化的状态。那这种糊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脾胃定制的营养餐一样。
1: 嗯。
0: 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弱的人吃进去，它不用消耗很大的元气，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能够让它消化吸收了。
1: 嗯。
0: 你不像大米粥，大米粥看着好入口，但实际上它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是特别多的，
1: 嗯，
0: 需要大力气，需要给它分解掉的，明白了吧？
1: 嗯，就是小米更贴心，
0: 更贴心，对吧？其次，小米当中所富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全面的。
1: 嗯，
0: 除了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 族之外，你知道吗？还有蛋白质，
1: 嗯，
0: 优质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元素。样样都不缺，我们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全都具备了。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一点，没奶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哪有什么奶粉呢？
1: 嗯，
0: 不像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没有奶粉，不能这个母乳喂养的小孩，你知道喝啥吗？
1: 喝啥呀？
0: 就是那个小米粥。小米粥干嘛呀？熬出这个米油出来。
1: 哦，
0: 用这个米汤，用这个米油喂这小孩。哎，这孩子你看吧，长得个个
1: 胖乎乎的，
0: 哎，特别健壮，特别结实。
1: 这小米粥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啊，
0: 你看看
1: 都能和奶粉持平。
0: 奶粉你跟它比不了啊，
1: 关键是小婴儿小宝贝它能够消化，
0: 对，
1: 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脾胃呢。
0: 对，
1: 那这么一说，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啊到内涵呢，它都是养胃的顶配的选手啊。
0: 顶配的选手吗？
1: 月子里那产妇不都喝小米粥？
0: 所以说大家伙都有这个常识，但不知道为啥。
1: 对，
0: 对吧？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伙为啥小米是最养我们这个脾胃的。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天天捧着什么育儿书搞什么科学喂养，
1: 嗯，
0: 奶粉里头加一堆的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
1: 嗯，
0: 但是就是看似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这个喂养，我告诉你，养出那孩子要不就过敏，要不就积食，
1: 还真是，
0: 要不就惊厥，
1: 这毛病可多了，
0: 对吧？问题层出不穷。
1: 对呢，关键现在小孩啊，10个里边有9个过敏体质。
0: 对，
1: 啥过敏的都有，
0: 是不是？
1: 以前那小孩哪有那么多过敏体质，没听过呀。
0: 对，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对，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人呢，你记住，静食，人不是机器，
1: 嗯，
0: 是吧？你哪能按那个说明书每天啊输入营养素多少量多少，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按这个说明书来喂养的呀，
1: 嗯，
0: 是吧？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就是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
1: 嗯，
0: 就现在咱们家长哈、啊、还特别注重什么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啊，那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就是过度的注重卫生，他等于说剥夺了孩子的天性。
1: 嗯，
0: 那咱都知道，咱小时候那时候玩泥巴玩土
1: 撒尿和泥儿嘛，
0: 哎，对，扬沙子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孩，你一年当中能玩几回土都没那机会，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了，太脏了到时候一身你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呢？你记住啊，土啊它代表的是我们人的脾，我们人脾属土啊、
1: 嗯、
0: 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好最天然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发育。
1: 嗯，
0: 明白了吧？就比如说10多岁的小孩或者是20多岁的孩子，他怎么不爱玩土了呢？
1: 嗯，
0: 就是5、6岁啊30岁的小孩
1: 爱玩，
0: 爱玩呢，就是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个泥土当中的微生物，然后刺激它菌群的发育，等你发育成熟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小孩啊，这个和泥巴啊，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孩子，你这从小玩塑料玩具长大的、
1: 嗯、
0: 你脾胃你肯定就得不到这个实战训练呗，
1: 对
0: 吧？一个个你看小孩脾胃虚弱的，我告诉你特别严重，那肯定。

0: 人家就爱生病呗，这道理就出来了。
1: 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
0: 对吧？
1: 是不是就离土太远，跟这有关系？
0: 没错，你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柏油路，
1: 嗯，
0: 水泥路，钢筋混凝土，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人得接地气儿，
1: 接地气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个接地气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人的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一种互动，
1: 嗯，
0: 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的庄稼一样，
1: 嗯，
0: 是吧？以前咱们光脚踩泥地吃粗粮，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啊、拉肚子呀、啊、什么消瘦啊、积食啊，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毛病老多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1: 嗯，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应该遵循古法，
0: 当然了，
1: 但也不能说只听所谓的现在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去违背了我们的这个古训啊。
0: 现在真是没办法，伪科学为啥多？是因为伪专家多。
1: 你们要提升经济价值。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小米儿，它根植咱们中华大地8000多年了。
1: 嗯，
0: 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儿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中国人体质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方法一定是小米儿。
1: 嗯，
0: 认对方法，走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是吧？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
1: 对，
0: 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呢？不适合的话，吃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反而就会起到副作用。
1: 对呢，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
0: 嗯，
1: 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等于于事无补，雪上加霜。
0: 雪上加霜，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养脾胃食疗最好就是用小米儿。
1: 嗯
0: 啊，小米儿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肠胃道的这个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这个脾胃的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们说经常的烧心，
1: 嗯，
0: 反酸。我告诉你啊，你就喝3天的小米粥，马上烧心反酸就没了。
1: 嗯，
0: 为啥？小米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的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里头停留的时间，你就不积食呗。
1: 嗯，
0: 是吧？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说反酸呢、烧心呢这种情况。
1: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0: 对，
1: 那还能有错吗？
0: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讲到的小米当中维生素 B 族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吗？
1: 是，
0: 我刚才说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B 族啊，我告诉你，就像给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在加油一样，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啊，它里面还富含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铁元素和锌元素。
1: 哦，
0: 啊，铁负责是给我们这个细胞送氧的，锌能够激活修复我们人体细胞的。而且优质的小米里头啊，谷蛋白和这个纯溶蛋白是特别丰富的，
1: 嗯，
0: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个防护服一样，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的、呕吐啊这些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的好。
1: 哎呦，
0: 是吧？
1: 你看小米它带个小字，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
0: 对，
1: 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
0: 对，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大米是酸性的，
1: 嗯，
0: 而小米是碱性的。你看看
1: 哦，碱性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啊，它的功能等同于是什么呢？碳酸氢钠，
1: 嗯，
0: 能够直接中和掉我们的
1: 胃酸
0: 和肠液，
1: 嗯，
0: 缓解我们的恶心呐、呕吐啊、烧心呐、反酸呐、胃胀啊这样的情况。对于咱们很多这个长期消化不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你不用用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粥，
1: 嗯，
0: 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啊、养护啊，这个作用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这个接待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用药，回去自己先调理一段时间，就什么呀，用小米粥来调养，
1: 嗯
0: 啊，3个月之后你再找我来，就有的人都不来了，为啥呀，用小米粥3个月人调理过来了。而且静时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
1: 少吃，
0: 对， 我告诉你。

0: 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
1: 嗯，但您说养胃是靠小米，
0: 嗯，
1: 不能是说小米它开胃吧？
0: 也开胃，你看看
1: 也开胃。
0: 哎，最开胃的实际上真是小米儿。
1: 哦，
0: 好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一开锅那个米香啊都扑鼻子。
1: 现在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味，
0: 那你这是没有好的小米呗？
1: 真的，
0: 你这要是好的小米，这个锅一开了，一打开盖儿啊，哎呦，米香扑鼻
1: 啊，
0: 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1: 嗯，
0: 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啊是特别醇厚的。
1: 嗯，
0: 你喝那么一口，从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胃里头，浑身会微微的发汗。你看吧，这个人的状态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食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开胃前菜一定不是辛辣的食物，一定是小米粥。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这个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但凡咱们没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
1: 嗯，
0: 你这马上这个滋味就出来。
1: 这小米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
1: 既养胃又开胃。
0: 对，
1: 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
0: 啊，
1: 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小米儿和小米儿，别看都叫小米儿，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天壤之别。
1: 嗯，
0: 你就像咱们中药，中药讲究什么呢？道地的药材。
1: 嗯，
0: 小米儿首先你得看它的出身
1: 啊，它也讲究道地。
0: 对，你选种是吧？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就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小米儿对我们养胃的效果。
1: 嗯，
0: 再加上有些小米品种就是差的。产地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这个完全成熟你就收割了，那你这营养价值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1: 嗯，
0: 你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这个养脾胃的这个作用呗。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只吃的啊，吃点小米就行了。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它有好多的讲究。
0: 对，
1: 您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养胃的好小米呗。
0: 这里面这个门道啊，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这样，咱明天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细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才能够算是优质的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脾胃和胃肠道的效果。
1: 好啊，明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好好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小米。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你好梁老师，你认识我不？还
0: 啊，
6: 我原来给你打过电话，
0: 是吗？
6: 那个我儿子和我孙子那事儿，你忘了？就我儿子开出租车那个，你不是给我开的药方那啥的，我儿子都挺好，怎么让我说感谢你？
0: 哦，这个我每天呢，这接待的这个患者太多了，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您多担待啊。
6: 没事儿，没事儿。梁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就是问你，我儿子现在就是他一吃饭就咬腮帮，是咋回事啊？
0: 怎么的？
6: 都咬破了，咬烂了
0: 啊！就一吃饭就咬到腮，
6: 哎，
0: 是吧？
6: 对，
0: 这个频繁发作吗？
6: 他就这一气子就有了几天了，一个礼拜了，老是咬。
0: 他晚上睡觉流口水不？
6: 不流。
0: 不流口水。
6: 嗯。
0: 完，你身上还有别的变化没有？身体？
6: 没有。
0: 没有，那就没事儿啊，
6: 没
0: 事儿。没
6: 事儿啊，
0: 没事儿。
6: 再次顺便就是提提我儿子事儿。
0: 嗯嗯。
6: 我下次静脉曲张啊，我这老就是鼓大包，就一鼓大包吧，疼的下不来地。
0: 你多大年岁了？
6: 我70了。
0: 70是吧？
6: 嗯，一开始是左腿，完了犯的，那大包哈，煮的，完我上辽宁中医去看去了。
0: 嗯。
6: 上辽宁中医看，辽宁中医说我是下肢血栓。
0: 啊，下肢静脉血栓。

0: 是不？
1: 啊，对，
0: 嗯。
1: 完了那个就拱大包，疼的我都走不了道啊。完了吃中药又是西药联合吃的，还行吧？
0: 嗯，
1: 行，但是我就老犯呢、啊。
0: 就老
1: 完了
0: 犯。
1: 这回那这条腿又犯了，犯了之后这也是那都肿大包，也一疼啊下不来地。完又去上中医吃的这药，那我不能总拿他的药维持，我就合计问问你。
0: 你这个下肢静脉这个鼓大包这个事儿啊，地方多不？
1: 两三处吧，
0: 两三处是不？嗯，
1: 嗯，
0: 那就好办了。对于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的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是不
0: 十
1: 是？
0: 个人里头有九个半都有这问题。这个问题吧，我跟你讲啊，如果想快刀斩乱麻，就给它摘了。他这个手术不是什么大手术啊，而且你还是一个浅层静脉，直接摘掉了就没事了，这个永久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选择，就是快刀斩乱麻，直接给它摘了，因为它是静脉血管，它不是动脉血管啊。然后摘掉了之后，它会形成侧枝循环，它在别地方又能长出来，这一块呢就没了，
1: 人
0: 别
1: 家也
0: 的
1: 不给
0: 小
1: 我
0: 的地
1: 做
0: 方，
1: 呀，梁老师，我上梁那中医去了，
0: 对，嗯。
1: 我寻思不行的话我就做，人家也不给我做，就让我吃这药维持。
0: 那我告诉你，你为啥吃那个药你能感觉到好使一点啊？他，我跟你说，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里也经常会用一些药，这些药啊，就是说你不是总有这种疼吗？
1: 对呀，
0: 它主要是止疼为主的，它不解决你这个静脉血栓或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静脉血栓、静脉曲张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我说白了，除了这个手术。因为你这个岁数70岁，我告诉你是可以做的，尤其是它也不是什么大手术。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可以用什么呢？穿那种就是弹力袜，这是一方面。
1: 弹力袜我穿过，就像上不来气儿的。
0: 那对呀，它就是那样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有那种伸缩的弹力的那种按摩套，就是套腿上的，就是来收缩、收缩、收缩那种挤压的。然后第
1: 哎，
0: 二
1: 梁老
0: 天
1: 师，
0: 起
1: 我
0: 来以
1: 问你
0: 后，
1: 点
0: 白
1: 事
0: 天
1: 儿。
0: 不用穿。啊，
1: 啊，我问点事儿，就人家我去看的，他说我不让我泡脚，那是咋回事儿？
0: 泡脚不是不让泡，你泡脚吧，你这个温度不能高，因为你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鼓了吗？它那个静脉血管的跟那个血管壁呀，它就薄了。如果温度特别高了的话，它容易破，能明白我意思吧？对，你就是跟人体的温度就是38、9度就行。我说的不是泡脚，咱就正常也得洗脚啊，
1: 洗
0: 对不
1: 脚，
0: 对？
1: 对，
0: 对，那就可以啊。
1: 行，好了，梁老 师，
0: 好
1: 太
0: 嘞，
1: 感谢
0: 哎，
1: 你了，
0: 再见啊，好
1: 哎，
0: 嘞，
1: 谢谢，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嗯，
2: 今天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4: 哎呦，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是吧？
2: 是呢，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4: 哎呦，你今天又有啥问题了？你说来我看看。
2: 就前两天
4: 啊，
2: 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刚上幼儿园
4: 啊。
2: 哇，好漂亮啊，大眼睛亮亮的，
4: 呵，
2: 小脸蛋肉乎乎的，就见面就说阿姨好
4: 啊。
2: 哇，当时我的心都萌化了，
4: 是，
2: 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特别漂亮。
4: 哎呦，谁看见这种场景都会被萌到的、
2: 嗯、
4: 是吧？你现在这小孩你看打扮的也漂亮，
2: 是
4: 啊、哎、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娃娃似的，遭人稀罕、
2: 嗯、
4: 是吧？
2: 看见她我的心都化了，
4: 嗯，
2: 尤其是啊，就是扬着小脸冲我笑，
4: 嗯，
2: 哎呦，我当时就想，我怎么生个臭小子呢？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呢。
4: 可不嘛。
2: 但是这个孩子一贴近我
4: 啊，
2: 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4: 哎呦，静时你又学会卖关子了。发生啥了？别藏着掖着，赶快说。
2: 跟您说啊，
4: 啊，
2: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也教她说：“宝贝呀，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必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4: 呵，顺口溜都出来了、
2: 告诉他、你得吃葱蒜才下饭
4: 啊。
2: 这孩子有模有样的就开始顿顿吃。
4: 哎呀，
2: 他说那不是偷吃。
4: 哎呦，呵呵啊，就是孩子他爷爷教的呗，
2: 嗯，
4: 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是吧、
2: 嗯、
4: 不过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啊，要是吃太多的这个葱和蒜的话，很容易被呛到和辣到，
2: 是吧？
4: 啊，而且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啊，孩子太小的话还容易刺激他的脾胃，
2: 嗯，
4: 啊，这是特别不适合给孩子吃的，这一点得注意啊。
2: 就是嘛，我当时觉得哭笑不得的，
4: 嗯，
2: 然后小姑娘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
4: 嗯，
2: 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
4: 嗯，
2: 爷爷说下饭开胃。
4: 嗯，
2: 哇，这么天真的孩子，我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啊太上头了。
4: 开不开胃不说、嗯、就是这味儿受不了是吧、
2: 嗯、
4: 我觉得啊，就是有机会吧，你要是遇见他爷爷的话哈，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
2: 哎呦，
4: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胃肠道啊特别的嫩，
2: 嗯
4: 啊，如果吃太多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子脾胃的伤害的，
2: 对吧？
4: 啊，
2: 但是老师您对我了解呀，我这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4: 啊，说了。
2: 我这今儿个上班之前我真就碰见孩子爷爷了、
4: 嗯、
2: 提了一嘴这个事儿
4: 啊，
2: 孩子还小，告诉爷爷不能吃这些，对吧？
4: 对，不适合。
2: 但是孩子爷爷特别固执，
4: 嗯，
2: 就开始跟我争论，
4: 嗯，
2: 那葱啊蒜呐、啊、那每顿都必须吃必备。
4: 哎呦，
2: 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
4: 哎呦，
2: 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
4: 啊，
2: 那孩子不吃饭能长大个吗？
4: 呵，一套一套的。
2: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摆手，
4: 嗯，
2: 就是嗓门都开始高八度了，
4: 嗯，
2: 打断我说啊，葱蒜那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不能吃呢？你们那都是谬论
4: 啊。
2: 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
4: 嗯，
2: 哎呀，我当时想一想，我也不跟他犟了，上班吧。
4: 你也说不过他了是吧？
2: 说不过。

0: 这个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还觉得挺委屈，是吧？
1: 是啊。
0: 然后还挺倔的。
1: 哦。
0: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叫“能吃是福”啊。
1: 嗯。
0: 这个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老祖宗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静时你可能也听过，就人这一辈子啊，吃的这个饭，它是有定数的。
1: 嗯。
0: 你要是能吃的话，你这一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多的话，那你这个寿命就比别人长。
1: 嗯，
0: 但是你这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数的，人家讲的就是啥呢？叫细水长流，可不是说是这20年多吃，然后把后半辈子的给吃没了。
1: 嗯，
0: 明白了吧？细水长流。那孩子这个脾胃是虚弱的，如果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眼下子就是刺激性脾胃的食物吃完了，他可能多吃两口，眼下子看这个胃口挺好，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反而把我们的脾胃给伤害了，这叫寅吃卯粮，反而伤身体。
1: 关键是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
0: 嗯。
1: 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0: 哎，
1: 就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啊，坐公交车的时候，
0: 嗯，
1: 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大葱大蒜味儿
0: 啊！
1: 早晨上班迷迷糊糊的呢，
0: 啊、
1: 你说那味儿一窜进鼻子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胃都在翻涌着。
0: 那你就一下就清醒了呗。
1: 但是你说谁好意思说呀？
0: 对，
1: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呢。
0: 嗯，
1: 一大早晨这么重口，
0: 嗯，
1: 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
0: 是，
1: 那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0: 嗯。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也遇见过，
1: 嗯，
0: 确实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1: 对呀，
0: 啊，但是你这种现象也挺常见的，
1: 嗯，
0: 是吧？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更能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呐、洋葱啊，往往就是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的，都是挤满了一些中老年人。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葱姜蒜这些卖的好的，都是卖给老年人。
1: 嗯，
0: 哎，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材，
1: 爽口了。
0: 对。
1: 还真是，其实每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0: 对，
1: 您说这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
0: 嗯，
1: 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看法？
0: 嗯，
1: 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
0: 我告诉你，
1: 这样吗？
0: 真不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0: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啊。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上了年纪了，我讲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慢慢就会老化嘛，对吧？
1: 嗯，
0: 好了，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和嗅觉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吃一些普通的清淡的一些饭菜的时候，他到嘴里就没滋味儿，因为他味觉开始退化了，
1: 哎，
0: 嗅觉也退化了。
1: 嗯，
0: 那怎么办？
1: 不香了。
0: 哎，就得靠这个葱啊、蒜啊、辣椒啊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他的味蕾，这样才能够下饭。
1: 嗯，
0: 就像你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胃口吗？
1: 对呀，啊，怎么吃饭呀？
0: 哎，这话我告诉你啊，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啊，越适合。
1: 嗯。
0: 他可不是说是哎呀自己也不在乎了，熏到别人他也不怕了，不是这样啊。他就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食物，他就吃不了饭。
1: 嗯，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0: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
1: 嗯，
0: 我们人的这个味觉的阈值它提高了。
1: 味觉的阈值？
0: 哎，
1: 这个词儿挺新鲜。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咱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啊，就是小婴儿，
1: 嗯，
0: 4到6个月的时候就能吃辅食了吧？
1: 对呀。
0: 但是1岁之前是不能吃那种带盐的、带咸的一些食物。
1: 嗯，
0: 都得吃那种什么呢？特别清淡的那些食物。
1: 嗯，
0: 你知道竟是为什么吗？
1: 1岁之前不能吃盐这事儿我知道。
0: 哎。
1: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
0: 为什么不知道？
1: 嗯，
0: 都这么做的，哎，你就是照猫画虎，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祖上传下来的。
0: 对，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味蕾、味觉的阈值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小孩啊，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嘛。
1: 嗯，
0: 这个奶的味道是特别清淡的。
1: 对，
0: 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

0: 啊，也就这个小孩儿，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
1: 嗯。
0: 可是你要是一旦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这个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就像在这个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了一个大石头一样，你的这个味蕾啊，你就突然间被这种咸味给刺激到了，你的阈值一下子被拉高了，这个时候你再让孩子喝那个奶，他就不喝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他就尝不到那个滋味了，他就不爱喝奶了，明白了吧？
1: 还真是啊。
0: 嗯，
1: 我想起来前一阵子我出差，
0: 嗯，
1: 就把我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妈那儿，
0: 嗯，
1: 我妈天天喂它吃剩饭剩菜的
0: 啊，
1: 这家伙这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0: 嘴叼了。
1: 对，我就活活我饿它两天
0: 啊，
1: 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0: 你看看
1: 它可能觉得不香了。
0: 对，就是什么呢，这个动物的这个味觉啊，它的阈值就被拉高了。
1: 哎呦，
0: 小狗都这样，你何况人呢。
1: 嗯，
0: 是吧，咱们有句老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 嗯，
0: 就这个道理。
1: 是
0: 吧，
1: 尝着甜头了。
0: 对，你看咱们中国有著名的八大菜系嘛。
1: 嗯，
0: 那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具有特色的。但是如果你说四川人，你去了广东吃这个广东的粤菜，
1: 嗯，
0: 他肯定吃不习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知道川菜那是麻辣鲜香的，
1: 过瘾呐，
0: 对吧？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都给你汇在这一个菜里头，是吧？
1: 对呀，吃着爆辣过瘾刺激。
0: 对，但是粤菜往往是追求清淡，他喜欢保留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四川人就是刚到广东的时候啊，就总觉得这个饭菜一点都没味儿。
1: 嗯，没滋味，寡淡。
0: 哎，没劲儿，是吧？而且呢，一没味儿了吧，他就吃不饱。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味蕾，他的阈值在四川的时候，他习惯了阈值特别高。
1: 嗯，
0: 你一时半会儿啊，这个阈值降不下来。那你就感受不到就当地的粤菜的这个滋味。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味蕾的这个退化。
1: 嗯
0: 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吃这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实际上就是它的阈值太高了。
1: 嗯
0: 啊，年纪大了，吃过的东西太多了，你的这个味蕾的阈值一次次的被拉高。再加上我说的这个味蕾也退化了，
1: 嗯，
0: 普通的饭菜它吃着就一点味儿都没有，吃不出味儿来，那没办法，就得靠什么葱姜蒜辣椒这些重口味的食材来加进去下饭。
1: 嗯，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啊，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对，而且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总觉得自己的嘴里头没味儿啊，就需要刺激我们的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明白了吧？
1: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啊。
0: 对呀，
1: 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0: 你看啊，这个咱们中医上讲啊，人的脾胃呢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专门负责就是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人的脾胃功能虚弱了，它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动力不足了一样，你的消化功能跟不上了，你的嘴里头反映出来的就是寡淡没味儿。
1: 嗯，
0: 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古人说这个嚼菜根儿百事可为。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我们都知道菜根儿的味道是比较寡淡的，但是有的人吃这个菜根儿，你吃的都是甘之如饴的话，吃出这种甜呐、啊、或者是这种咸呐、啊、这个五味的这种感觉出来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他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
1: 嗯，
0: 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1: 这么一说我
0: 明白了吧，
1: 是能懂啊。
0: 嗯，
1: 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退化不灵敏，
0: 对，
1: 其实就是脾胃功能下降的信号。
0: 没错，表现在嘴上。
1: 哎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总觉得嘴里没味儿，那可得注意了。
0: 可不吗？所以说咱们有一句俗话讲得特别好，说嘴里头淡出个鸟来。
1: 嗯，
0: 是吧？这在咱们中医上讲的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
1: 嗯，
0: 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而且我在这儿必须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想着哎，加点重口味的，
1: 嗯
0: 啊，什么葱姜蒜辣椒都加进去了。我告诉你，不能靠这种饮鸩止渴的这种方式，是吧？千万不要靠这个葱姜蒜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0: 来提高你的味蕾。
1: 嗯，
0: 因为你越这么做，阈值是不是越高？
1: 对，
0: 表面上好像开胃了，实际上它是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更加消耗我们人体的元气。因为你强行的调动了元气，帮助我们消化了啊，你这等于说寅吃卯粮啊。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按道理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有点好奇。您说刺激性的食物，它怎么就能够损耗我们的元气，然后加重脾胃的负担呢？
0: 嗯，
1: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0: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很多刺激性的食物，就是那种味道比较浓烈的食物，它都是一些烈性的食物。
1: 嗯，
0: 越是烈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消化它，转化它。
0: 对，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啊，你看年轻人也是。
1: 嗯，
0: 你们吃顿这个火锅、麻辣烫，表面上吃的挺过瘾的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很多人吃完这顿饭了以后，他觉得身子骨特别累，
1: 嗯，
0: 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甚至有的人就吃完一顿麻辣火锅之后，哎呦，整个一天都提不起这精神头来。
1: 还真是，尤其是我吃完川锅之后
0: 啊，
1: 我就觉得可没精神了，
0: 是吧？浑身没劲儿，是吧？
1: 犯困。
0: 对，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越是刺激性的食物，味道大的食物，我告诉你，需要我们大量的人体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1: 嗯。
0: 那所谓的辣，其实就是一种痛觉，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葱姜蒜、辣椒，它的这种痛觉的刺激，会让我们脾胃迅速的怎么样，调动全身的元气来应战。但是你全身的元气都各司其职啊，
1: 嗯，
0: 那你这种辛辣的味道会让我们的脾胃不停的把我们这个从头到脚的元气全都调过来，然后进行应战，那你就不耗损你这个其他的元气，对吧？你其他各司其职的这个任务就没有了吧？你看年轻人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吃完这个川锅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乏？我跟你讲，你这种状态实际上就跟这个老年性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一疼了，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元气来对抗疼痛是一个道理。你看很多人就吃完止疼药了，你得缓一个礼拜身上才有劲儿，
1: 对，
0: 其实是一个道理，元气耗损了啊。所以说我们脾胃啊，就是为了消化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对抗那种辛辣的这种痛觉，它一定会耗散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来给它转化掉，给它中和掉。所以说人呢就出现这种疲惫感、精神萎靡、乏力这种状态。那如果说你偶尔一次还行，如果长此以往的话，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体内的元气是不是就亏空了？脾胃是不是就变弱了？胃肠道的疾病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还真是
0: 就
1: 这
0: 这个
1: 样，
0: 道理。
1: 要不然怎么说呢？应该经常吃一些就是淡一点的东西，
0: 对，
1: 不要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容易消耗我们的元气，它是有原因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有病，你问大夫，大夫说的，回去吃的清淡点，
1: 清淡饮食，
0: 为什么？就这个道理，因为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的元气是非常少的，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就是讲这些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自身的元气。其实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啊，你像什么小葱、大蒜，它里面的一些硫化物，它会刺激我们的胃和肠道疯狂的分泌胃酸和肠液啊。那你分泌的胃酸和肠液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你看，这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且同时呢，就这种就是这个刺激性这个非常大的这些食物啊，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那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肠黏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了，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了。时间一长了，比如说胃黏膜被腐蚀了、发炎了，那就非常容易爆发严重的胃病了。肠黏膜也是这样啊。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吃完了之后，哎呀，总觉得有一种反酸的感觉、烧心的感觉，有这种情况吗？其实这都是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早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听着了吧，咱们的听众朋友，老年人更得注意了，少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0: 没错，而且我必须特别提醒咱们有一些，比如说，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一定要忌这个葱蒜，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啊，这个葱蒜呢，性温、味辛，它的走窜性特别强。而且我们说葱蒜属于什么物？
1: 发物。
0: 发物。对，而我们的心气儿是我们心脏跳动的

0: 动力，
1: 嗯，
0: 而葱蒜的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消耗我们的人的心气儿。你心脏方面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啊，
1: 嗯，
0: 跳动就没有劲儿呗，但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啊，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儿。
1: 明白，
0: 就像火大了是不是耗柴火，
1: 嗯，
0: 非常容易扰乱我们心脏一种正常的节律啊，引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律不齐。而且啊，葱和蒜这种辛辣的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还会扰乱我们的心神
1: 啊，
0: 就导致心慌啊，失眠呢、啊、所以说本身有心脏问题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我们大夫经常说忌口忌口，原因就在这儿呢。
1: 这之前我们是不知道啊，吃点蒜、
0: 嗯、
1: 不仅说伤脾胃还伤心，
0: 对，
1: 以前光想着吃蒜好消毒杀菌的，没想到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0: 是啊，就是大蒜里面有这个大蒜素啊、
1: 嗯、
0: 确实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但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这个大蒜素啊它需要什么呢，在这个蒜氨酸和这个蒜酶的这个共同作用下，而且要在这个有氧的环境下发生反应才能够形成的。
1: 嗯，
0: 那咱们吃这个大蒜，口腔和肠胃的环境它根本就不利于氧化，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大蒜吃到肚子里头产生这个大蒜素啊，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蒜在外界，在这个我们这个体外合成大蒜素才是非常多的，吃到肚子里大蒜素没有多少了，所以说杀菌的效果微乎其微。而且我们说盲目的就是吃这个大蒜啊，认为能杀菌，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消耗掉我们大量的心气儿。
1: 哇，这真得是持续学习啊，吃个大蒜都不可以盲目的去吃的。
0: 对，
1: 但是您说啊，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不就是因为嘴里没有味儿吗？
0: 对呀、啊、
1: 那没有胃口的老年人不吃这些他就吃不下去饭，
0: 那
1: 不吃饭他就没有力气，
0: 哎，
1: 他身体就更弱，
0: 恶性循环了
1: 啊，无解吗？
0: 对，就是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你很多人说那我知道吃这个葱蒜不好，但是我不吃吧没胃口，没胃口吧我就吃不下去饭，吃不下去饭我就没劲儿，我就消瘦，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嘴里头没味儿，
1: 嗯，
0: 胃口差，
1: 我拿它开开口，
0: 哎，用这个重口味的食物来开胃，
1: 嗯，
0: 结果你越吃越有依赖性，
1: 对，
0: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什么浅表性胃炎呢、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就找上门来了，什么腹胀啊，便秘，消化不良，慢慢的就成为家常便饭了。
1: 嗯，
0: 表面上你靠这个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伤害越来越深，最后你反而更加的没力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看，
1: 那这个时候请您出手吧，老师，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0: 是，其实针对我们脾胃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医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
1: 嗯，
0: 打破刚才你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你靠药更不行，其实靠的是什么？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的脾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从根儿上改变过来。
1: 但是就您说的这个说法，调理脾胃也都算是老生常谈了吧？
0: 老生常谈了，那、
1: 就怎么调理，我们大家严重的吃点药，
0: 你看
1: 不严重的喝点粥
0: 啊，
1: 吃点养胃的东西，
0: 嗯，
1: 软一点的。
0: 你喝粥反而行，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就没有这个靠药物有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养我们的脾胃啊，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吃药，一个是食补。甚至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脾胃的健康了。
1: 嗯，
0: 药补和食补有的人是同时进行的。
1: 嗯，
0: 但是我问问大家伙这效果咋样啊？还是一般吧、
1: 嗯、还是一般，
0: 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就脾胃是后天之本，这个常识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
0: 对，
1: 该养，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
0: 哎，
1: 你看就是我姑姑
0: 啊，
1: 他上了年纪嘛，他本来他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
0: 嗯、
1: 经常打嗝、
0: 嗯、
1: 所以呢他家的胃肠药特别多，
0: 嗯，
1: 什么胃肠安丸，
0: 嗯，
1: 健胃消食片，
0: 嗯，
1: 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多潘地酮，哇，好多呢、嗯、
0: 好家伙，中药西药全准备足了，是吧？
1: 不止药
0: 啊、
1: 嗯、食补我姑姑也是特别重视的
0: 啊、
1: 嗯、早晨起来 山药、莲子、芡实、打豆浆喝
0: 啊。
1: 平时吃饭喝粥比较多
0: 哦，
1: 大米、小米呀、啊，那轮着来吧。
0: 啊，大米粥、小米粥是吧？
1: 对呀，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但要是一着凉，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马上胃就疼了
0: 啊，还犯病是吧？
1: 嗯。
0: 就我跟你说，你说的你姑姑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就特别有代表性了。
1: 嗯，
0: 一犯胃病了，就赶紧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想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它控制住，甚至解决了。
1: 嗯、
0: 但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但是你记住了，静时啊，我刚才还是那句话，用药你反而会把我们的脾胃、把我们的胃肠道给吃坏了。
1: 嗯，
0: 记住了，解决我们胃肠道的病啊，一定靠什么呢？平时的点点滴滴，好好的调理，尽可能的将来不犯病。那用什么方法？食疗的方法。
1: 食疗的方法。
0: 对，
1: 就针对脾胃的问题，咱们大家还是真的是啊，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补。
0: 没错，
1: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0: 对，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老话讲，就是老年人啊，就是脾胃的病哈、啊，一定是三分治七分养。
1: 嗯。
0: 但大家伙这个食补养脾胃，就说白了啊，我就遇见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但是一问怎么养的，往往都走在了一个错误的道上。
1: 怎么就走在错误的道上了呢？
0: 啊，
1: 哪儿错了？
0: 静时，你刚才说了，咱们中老年人是吧，食补养脾胃，你知道都吃什么吗？
1: 喝粥啊，喝粥多呀，
0: 喝粥，
1: 热乎的、
0: 啊、
1: 软乎的，好消化的
0: 啊，
1: 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蔬菜粥。
0: 你看这里头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了。啊，
1: 喝粥不养胃？
0: 不是，喝粥确实很养胃、
1: 嗯、
0: 但是我说的误区是什么呀？大米粥不行，大米粥它不但不养胃，反而会伤胃。你看看，
1: 别逗了，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
0: 嗯，嗯
1: 怎么能伤胃呢？
0: 你看看，不知道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1: 就小米养胃这事儿，
0: 嗯，
1: 我们肯定认可、
0: 嗯，
1: 百分百认可小米好，
0: 是吧？
1: 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0: 我告诉你，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
1: 哦，
0: 啊，它所作用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同的。大米怎么来的？
1: 水稻吗？
0: 水稻加工出来的。水稻生长在什么地里？
1: 水田呢？
0: 水田。所以说记住了啊，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它本身。除了寒凉，还有一股子天然的这种湿气在里面。
1: 哦，
0: 明白了吧？这就是大米，
1: 有道理。
0: 哎，它天生的这个大米啊，你吃到肚子里，它就有什么呢？生痰助湿的这种特性。
1: 嗯，
0: 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
1: 嗯，
0: 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我刚才讲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脾胃的抵抗的功能它越来越弱了。
1: 嗯，
0: 本身这个运化这个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差呀，你再天天吃这个大米，而且还喝这个大米粥，你这点寒和湿一点都没浪费啊，全都这个添加到你的这个胃肠道当中了，你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的吗？
1: 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之前没想过，
0: 对吧？而且从咱们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啊，多食白物，金气盛而乏中土。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金气就会盛。
1: 嗯，
0: 金气一盛了，它就乏什么？乏我们的土性。
1: 哦
0: 啊，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1: 削弱它的能量。
0: 对，大米是不是白色的？
1: 嗯，
0: 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金，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脾胃对应的就是土，金气太盛就会克制我们的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意思，明白了吧？
1: 嗯，
0: 而且这个是大米，刚才讲了，还是在这个水田当中长出来的，本身自带这个寒凉和湿气，
1: 嗯，
0: 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
1: 嗯，
0: 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少喝。
0: 而小米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吗？
1: 土地里，
0: 土地里，记住了，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
1: 哦，
0: 明白了吧？干旱的环境，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
1: 嗯，
0: 和这个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了？
1: 嗯。
0: 这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这个小米颜色什么颜色？
1: 金黄色呀。
0: 金黄色，好的小米不但金黄色，

0: 还得是透亮，
1: 哦，
0: 这是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啊，它得的是大地纯黄之气，这个黄色代表的是土星，
1: 嗯，
0: 啊，五行当中黄色的食物是入我们的脾胃的，
1: 嗯，
0: 所以说小米自带这种除湿的本领，而且是专门入我们的脾胃经的，所以说小米，尤其是小米粥，才是我们脾胃最对口的这种补品，
1: 嗯，
0: 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运化。
1: 那您说黄色入脾对吧、
0: 啊、嗯，
1: 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
0: 黄米，
1: 黄米对，
0: 哎呀，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吧，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一种称呼
1: 哦，
0: 啊，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还叫粟米，也叫粟谷，
1: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嗯、
0: 对对对，
1: 哎呦，
0: 啊，我就为什么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的脾胃呢、
1: 嗯、
0: 这一点可能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对，
0: 是不是咱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五谷为养，
1: 嗯，
0: 而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
1: 哦、
0: 嗯、啊，是咱们中华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大米都是后来的，是吧？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种植史吗？
1: 上下五千年嘛。
0: 五千年呢，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1: 真的？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种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是狗尾巴草呢？
0: 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吗？这个神农尝百草吗？
1: 嗯。
0: 其实最早地球上是没有这个小米这个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啊，它不仅就是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能够驯化谷物，就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这些谷物了。小米就是这个神农氏最为得意之作，它是最早就是狗尾巴草驯化过来的
1: 啊。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小粒的。
0: 对，
1: 哎呦，
0: 那这狗尾草它是不能吃的
1: 啊，对，这个驯化嘛，
0: 它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然后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
1: 哇，古代的袁隆平爷爷呀。
0: 对，是吧？而且静时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小米的历史啊。
1: 嗯，
0: 咱们都听过江山社稷吧？
1: 对呀，
0: 江山咱不用解释。
1: 嗯，
0: 你知道社稷是什么吗？
1: 土地座位。
0: 社稷你以为是土地呢？
1: 是什么？
0: 社稷里的社和稷这两个字儿大有讲究
1: 哦，
0: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东西。
1: 哇，
0: 你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山公园有这个社稷坛，你去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对，哎、
0: 嗯，
1: 里面放着五种颜色的土。
0: 哎，对，
1: 正中间还立着根石柱子。
0: 没错，这就是古代皇帝祭社的地方。
1: 社，
0: 社指的是刚才你说的土地神。
1: 嗯
0: 啊，相当于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这片土地，让我们能够种粮食，这是我们的社的意思。鲁迅笔下不有个社戏吗？
1: 嗯，
0: 农村的社火。
1: 嗯，
0: 其实这都是非常庄重的一种祭祀的一种仪式演变过来的。社是这个意思。
1: 嗯，社是拜土地。
0: 对，
1: 祭呢？
0: 祭，中国古时候这个祭指的是什么呢？粮食的神。
1: 嗯
0: 啊，我们土地上能长出白谷来，你总得挑一个有代表的供起来吧。
1: 嗯，
0: 那古人思来想去，你知道用什么代表这个粮食吗？
1: 什么？
0: 小米儿。
1: 小米儿稳居 C 位。
0: 对、
1: 哦、
0: 这个稷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社稷坛里社石柱作为代表，稷用两根木头作为代替，所以说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小米儿，明白了吧？江山社稷其实就说了这个四样东西代表了我们的人类。
1: 嗯，
0: 江就是水，山就是我们这个
1: 大山，
0: 大山，社指的是土地，稷就是小米儿，
1: 嗯，
0: 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人类。每年皇帝都得对他进行大礼的，就说白了就是求土地和小米儿，让咱们老百姓吃饱饭，明白了吧？
1: 关键是小米它是粮食界的祖宗，这一点
0: 特别有代表性。
1: 对呀，稷它能和江山并列，
0: 对，
1: 就说明小米在老祖宗人的心里那就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0: 咱们总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咱们现代人一提到食都认为是大米白面的。
1: 嗯，
0: 其实在中国古时候所谓的食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的这个祭坛上都已经封神了。
1: 嗯，
0: 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稷啊代表着这个小米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粟。
1: 粟，
0: 沧海一

0: 粟，听过这个粟没？
1: 嗯，
0: 这个粟字怎么写的？
1: 上面一个西，下面一个米。
0: 哎，上面一个西，底下一个米哈。
1: 嗯，
0: 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像一个成熟的一个谷子头垂下来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
1: 哦，
0: 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
1: 嗯。
0: 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这个黄土高原到这个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在哪儿都能扎根儿，养活了咱们中国一代一代的这个人，是吧？更孕育了咱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1: 难怪说小米它养人呢，
0: 对，
1: 合着从古至今它都是硬核选手啊。
0: 这一点是没错的。
1: 对呀，
0: 你看咱们中国古时候有时候闹饥荒是吧？别的作物是吧？要不就是涝死，要不就是旱死，
1: 嗯，
0: 唯有什么小米儿，小米儿它能够稳产。
1: 嗯。
0: 范仲淹少年的时候穷的只能煮这个小米粥。化粥而食，最后不成为一代名臣了吗？
1: 嗯，
0: 是吧？咱们以前陕北红军，当年靠的就是小米儿
1: 架
0: 架步
1: 步
0: 枪，
1: 枪，
0: 啊，没说这个大米白面架步枪吧？
1: 对，
0: 小米架步枪打的天下。所以说，小米架步枪的这种精神，我告诉你，就全世界人没有不知道的。
1: 还真是啊。
0: 而且我再说个冷门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见那个脚气病，
1: 嗯，
0: 有这个脚气病听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就非常少见。
1: 非常少
0: 你知道
1: 见，
0: 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们现代医学，包括我们的传统中医，早就研究发现了，我们现代人这个脚气病啊，就跟我们吃那种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古时候
1: 哦，
0: 人都吃的是小米儿，他就不得这个脚气病。你
1: 哦，
0: 看看，
1: 但是我听说脚气和脚气病，它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0: 它不
1: 呢。
0: 是一个病啊，这一点大家伙记住了，脚气和脚气病是俩事儿啊。
1: 嗯。
0: 脚气啊，它发病在我们这个脚上。而脚气病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全身的毛病。得脚气病的人，手脚容易发麻，
1: 嗯，
0: 没力气，走路像踩棉花似的，有时候呢心慌气短，还有腿脚浮肿的情况，这叫脚气病。
1: 嗯，嗯，
0: 但是脚气不是啊，脚气是这个脚怎么样痒啊，爆皮儿是
1: 是，
0: 吧？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啊。
1: 嗯，
0: 和咱们平时说的真菌感染这个脚气啊、脚气病，它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
1: 嗯。
0: 真菌感染的脚气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脚痒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你中国古时候啊，我告诉你，不用用药，就是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儿当为主食，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很少出现脚气病这种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哈、啊，越吃那种精米白面。啊，我告诉你，脚气病出现的就更多，
1: 嗯，
0: 营养流失的就更多，非常容易中招啊。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它真够严重的。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现在人建议大家说多吃粗粮，
0: 哎，
1: 少吃精米啊、白面呀、啊，别吃的那么细，
0: 你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吃粗粮都特别流行，
1: 是
0: 是
1: 吧？
0: 吧？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我告诉你都不用用药，就是
1: 嗯，
0: 补充这个维生素 B。咱们在这个药店呢，网上看到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那些保健品。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吧，你知道竟是为啥吗？
1: 嗯，为啥差那么多呀？
0: 那些几十块钱的维生素 B 一般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那些贵的，啊，成百上千的，效果好的，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B，大多数是天然的，从哪儿提取的？小米儿当中提取的，
1: 哎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小米儿当中的维生素 B 天然。又纯净，人体吸收起来没有障碍，特别的丝滑。
1: 懂了。这以后我在家里得多吃点小 米，
0: 啊，
1: 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对，其实真是这样啊。小米儿可不是说就是光补充这个维生素 B 的，你要是光补充维生素 B，你太小看咱们老祖宗严选的这个能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儿了。
1: 嗯，嗯，嗯。
0: 小米儿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

0: 完美的这种糊化的状态。那这种糊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脾胃定制的营养餐一样。
1: 嗯，
0: 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弱的人吃进去，他不用消耗很大的元气，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能够让他消化吸收了。
1: 嗯，
0: 你不像大米粥，大米粥看着好入口，但实际上它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是特别多的。
1: 嗯，
0: 需要大力气，需要给它分解掉的，明白了吧？
1: 嗯，就是小米更贴心，
0: 更贴心，对吧？其次，小米当中所富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全面的。
1: 嗯，
0: 除了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 族之外，你知道吗？还有蛋白质，
1: 嗯，
0: 优质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元素，样样都不缺。我们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全都具备了。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一点，没奶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哪有什么奶粉呢？
1: 嗯，
0: 不像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没有奶粉，不能这个母乳喂养的小孩，你知道喝啥吗？
1: 喝啥呀？
0: 就是那个小米粥。小米粥干嘛呀？熬出这个米油出来。
1: 哦，
0: 用这个米汤，用这个米油喂这小孩。哎，这孩子你看吧，长得个个
1: 胖乎乎的，
0: 哎，特别健壮，特别结实。
1: 这小米粥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啊，
0: 你看看
1: 都能和奶粉持平。
0: 奶粉你跟它比不了啊，
1: 关键是小婴儿小宝贝它能够消化，
0: 对，
1: 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脾胃呢。
0: 对，
1: 那这么一说，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啊到内涵呢，它都是养胃的顶配的选手啊。
0: 顶配的选手吗？
1: 月子里那产妇不都喝小米粥？
0: 所以说大家伙都有这个常识，但不知道为啥。
1: 对，
0: 对吧？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伙，为啥小米是最养我们这个脾胃的。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天天捧着什么育儿书搞什么科学喂养，
1: 嗯，
0: 奶粉里头加一堆的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
1: 嗯，
0: 但是就是看似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这个喂养，我告诉你，养出那孩子要不就过敏，要不就积食，
1: 还真是，
0: 要不就惊厥，
1: 这毛病可多了，
0: 对吧？问题层出不穷。
1: 对呢，关键现在小孩啊，十个里边有九个过敏体质，
0: 对，
1: 啥过敏的都有，
0: 是不是？
1: 以前那小孩哪有那么多过敏体质，没听过呀？
0: 对，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对，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人呢，你记住，静时，人不是机器，
1: 嗯，
0: 是吧？你哪能按那个说明书每天啊输入营养素多少？量多少，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按这个说明书来喂养的呀，
1: 嗯，
0: 是吧？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就是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
1: 嗯，
0: 就现在咱们家长哈、啊、还特别注重什么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啊，那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就是过度的注重卫生，他等于说剥夺了孩子的天性。
1: 嗯，
0: 那咱都知道，咱小时候那时候玩泥巴玩土
1: 撒尿和泥儿嘛，
0: 哎，对，扬沙子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孩你一年当中能玩几回土都没那机会，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了，太脏了到时候一身你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呢，你记住啊，土啊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脾，我们人脾属土啊、
1: 嗯、
0: 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好最天然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发育。
1: 嗯，
0: 明白了吧？就比如说十多岁的小孩或者是二十多岁的孩子，他怎么不爱玩土了呢？
1: 嗯，
0: 就是五六岁啊三岁的小孩
1: 爱玩，
0: 爱玩呢，就是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个泥土当中的微生物，然后刺激它菌群的发育，等你发育成熟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小孩啊，这个和泥巴啊，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孩子，你这从小玩塑料玩具长大的、
1: 嗯、
0: 你脾胃你肯定就得不到这个实战训练呗，
1: 对
0: 吧？一个个你看小孩脾胃虚弱的，我告诉你特别严重，那肯定就爱生病呗，这
1: 是
0: 道理就出来了、
1: 啊嗯、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
0: 对吧？
1: 是不是就离土太远，跟这有关系？
0: 没错，你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柏油路，
1: 嗯，
0: 水泥路，钢筋混凝土，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人得接地气儿，
1: 接地气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个接地气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人的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一种互动。
1: 嗯， 嗯。

0: 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的庄稼一样，
1: 嗯，
0: 是吧？以前咱们光脚踩泥地吃粗粮，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啊、拉肚子呀、啊、什么消瘦啊、积食啊，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毛病老多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1: 嗯，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应该遵循古法，
0: 当然了，
1: 但也不能说只听所谓的现在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去违背了我们的这个古训啊。
0: 现在真是没办法了，伪科学为啥多？是因为伪专家多。
1: 因为要提升经济价值。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小米儿，它根植咱们中华大地8000多年了。
1: 嗯，
0: 《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儿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中国人体质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方法一定是小米儿。
1: 嗯，
0: 认对方法，走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是吧？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
1: 对，
0: 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呢？不适合的话，吃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反而就会起到副作用。
1: 对呢，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
0: 嗯，
1: 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等于于事无补，
0: 雪
1: 上加霜。雪
0: 上加霜，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养脾胃食疗最好就是用小米儿。
1: 嗯
0: 啊，小米儿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肠胃道的这个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这个脾胃的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们说经常的烧心，
1: 嗯，
0: 反酸，我告诉你啊，你就喝3天的小米粥，马上烧心反酸就没了。
1: 嗯，
0: 为啥呀？小米儿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的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里头停留的时间，你就不积食呗。
1: 嗯，
0: 是吧？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说反酸呢、烧心呢这种情况。
1: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0: 对，
1: 那还能有错吗？
0: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讲到的小米当中维生素 B 族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吗？
1: 是，
0: 我刚才说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B 族啊，我告诉你，就像给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在加油一样，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啊，它里面还富含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铁元素和锌元素。
1: 哦，
0: 啊，铁负责是给我们这个细胞送氧的，锌能够激活修复我们人体细胞的。而且优质的小米里头啊，谷蛋白和这个纯溶蛋白是特别丰富的，
1: 嗯，
0: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个防护服一样，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的、呕吐啊这些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的好。
1: 哎呦，
0: 是吧？
1: 你看小米它带个小字，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
0: 对，
1: 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
0: 对，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大米是酸性的，
1: 嗯，
0: 而小米是碱性的，你看看
1: 哦，碱性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它的功能等同于是什么呢？碳酸氢钠，
1: 嗯，
0: 能够直接中和掉我们的
1: 胃
0: 酸和肠液，
1: 嗯，
0: 缓解我们的恶心呐、呕吐啊、烧心呐、反酸呐、胃胀啊这样的情况。对于咱们很多这个长期消化不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你不用用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粥，
1: 嗯，
0: 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啊、养护啊，这个作用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这个接待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用药，回去自己先调理一段时间，就什么呀，用小米粥来调养。
1: 嗯
0: 啊，3个月之后你再找我来，就有的人都不来了，为啥呀？用小米粥3个月人调理过来了。而且静时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
1: 少吃。
0: 对，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
1: 嗯，但您说养胃是靠小米，
0: 嗯，
1: 不能是说小米它开胃吧？
0: 也开胃，你看看
1: 也开胃。
0: 哎，最开胃的实际上真是小米儿。
1: 哦，
0: 好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一开锅那个米香啊都扑鼻子。
1: 现在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味。
0: 那你这是没有好的小米儿呗？
1: 真的，
0: 你这要是好的小米儿，这个锅一开了，一打开盖儿啊，哎呦，米香扑鼻
1: 啊，
0: 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1: 嗯，
0: 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啊， 是特别醇厚的。
1: 嗯，
0: 你喝那么一口，从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胃里头，浑身会微微的发汗。你看吧，这个人的状态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净食，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开胃前菜一定不是辛辣的食物，一定是小米粥。
1: 哦，
0: 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这个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但凡咱们没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
1: 嗯，
0: 你这马上这滋味就出来。
1: 这小米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
1: 既养胃又开胃。
0: 对，
1: 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
0: 啊，
1: 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小米儿和小米儿，别看都叫小米儿，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天壤之别。
1: 嗯，
0: 你就像咱们中药，中药讲究什么呢？道地的药材，
1: 嗯，
0: 小米儿首先你得看它的出身
1: 啊，它也讲究道地。
0: 对，你选种是吧？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就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小米儿对我们养胃的效果。
1: 嗯，
0: 再加上有些小米品种就是差的，产地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这个完全成熟你就收割了，那你这营养价值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1: 嗯，
0: 你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这个养脾胃的这个作用呗。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只吃的啊，吃点小米就行了。
0: 嗯，
1: 但
0: 是
1: 没有想到它有好多的讲究。
0: 对，
1: 您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养胃的好小米呗。
0: 这里面这个门道啊，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这样，咱明天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细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才能够算是优质的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脾胃和胃肠道的效果。
1: 好啊，明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好好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小米。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你认识我不？还，
0: 哎，啊，
5: 我原来给你打过电话。
0: 是吗？
5: 那个我儿子和我孙子那事儿你忘了？就我儿子开出租车那个，你不给我开的药方那啥的，我儿子都挺好，怎么让我说感谢你
0: 哦。这个我每天呢就接待的这个患者太多了，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您多担待啊。
5: 没事儿没事儿，梁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就是问你，嗯，我儿子现在就是他一吃饭就咬腮帮，是咋回事啊？
0: 怎么的？
5: 都咬破了，咬烂了。
0: 啊，就一吃饭就咬到腮，
5: 哎，
0: 是吧？
5: 对，
0: 这个频繁发作吗？
5: 他就这一气的就有了几天了，一个礼拜了，老是咬。
0: 他晚上睡觉流口水不？
5: 不流。
0: 不流口水。
5: 嗯。
0: 完，你身上还有别的变化没有？身体？
5: 没有。
0: 没有，那就没事儿啊，
5: 没
0: 事儿
5: 啊，
0: 没事儿。
5: 再次顺便就是提提我儿这事儿。
0: 嗯嗯。
5: 我下次静脉曲张啊，我这老就是鼓大包，就一鼓大包吧，疼的下不来地。
0: 你多大年岁了？
5: 我70了。
0: 70是吧？
5: 嗯，一开始是左腿，完了犯的，煮那大包哈，煮的，完我上辽宁中医去看去了。
0: 嗯。
5: 上辽宁中医看，辽宁中医说我是下肢血栓。
0: 啊，下肢静脉血栓是不？
5: 啊，对，
0: 嗯，
5: 完了那个就鼓大包，疼的我都走不了道啊。
0: 嗯，
5: 完了吃中药又是西药联合吃的，还行吧。
0: 嗯，
5: 行，但是我就老犯呢，完了这回那这条腿又犯了，犯了之后这也是那都肿大包，也一疼啊下不来地，完又去上中医吃的这药，那我不能总拿他的药维持，我就合计问问你，
0: 你这个下肢静脉这个鼓大包这个事儿啊，地方多不？
5: 两三处吧，
0: 两三处是不？
5: 嗯，
0: 那就好办了。对于这个下肢静脉

0: 血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在临床上见的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是不是？
0: 10个人里头有九个半都有这问题。
1: 啊，
0: 这个问题吧，我跟你讲啊，如果想快刀斩乱麻，
1: 啊。
0: 就给他摘了。他这个手术不是什么大手术啊，而且你还这是一个浅层静脉，直接摘掉了就没事了，这个永久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选择，就是快刀斩乱麻，直接给他摘了，因为它是静脉血管，它不是动脉血管啊。然后摘掉了之后，它会形成侧支循环，它在别地方又能长出来，这一块呢就没了，
1: 您
0: 别的
1: 也不给
0: 小
1: 我
0: 的几
1: 做
0: 个，
1: 呀，梁老师，我上辽宁中医去了，我寻思不行的话我就做，人也不给我做，就让我吃这药维持。
0: 那我告诉你，为啥吃那个药你能感觉到好使一点啊？他，我跟你说，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也经常会用一些药，这些药啊，就是说你不是总有这种疼吗？
1: 对呀，
0: 它主要是止疼为主的，它不解决你这个静脉血栓或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静脉血栓、静脉曲张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我说白了，除了这个手术，因为你这个岁数70岁，我告诉你是可以做的，尤其是它也不是什么大手术。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可以用什么呢？穿那种就是弹力袜，这是一方面。
1: 弹力袜我穿过，就像上不来气儿的。
0: 那对呀，它就是那样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有那种伸缩的弹力的那种按摩套，就是套腿上的。就是来收缩、收缩、收缩那种挤压的，然后第
1: 哎，
0: 二
1: 梁老
0: 天
1: 师，
0: 起
1: 我
0: 来以
1: 问你
0: 后
1: 点
0: 白
1: 事儿
0: 天不用穿啊。
1: 啊！我问你点事儿，就人家我去看呢，他说我不让我泡脚，那是啥事儿？
0: 泡脚不是不让泡，你泡脚吧，你这个温度不能高，因为你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鼓了吗？它那个静脉血管的跟那个血管壁呀，它就薄了，如果温度特别高了的话，它容易破，能明白我意思吧？对，你就是跟人体的温度就是38、9度就行。我说的不是泡脚，咱就正常也得洗脚啊，
1: 洗
0: 对不
1: 脚，
0: 对？
1: 对，
0: 对，那就可以啊。
1: 行，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太
0: 嘞，
1: 感谢
0: 哎，
1: 你了，
0: 再见啊，好
1: 哎，
0: 嘞，
1: 谢谢，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

0: 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嗯，
2: 今天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4: 哎呦，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是吧？
2: 是呢，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4: 哎呦，你今天又有啥问题了？你说来我看看。
2: 就前两天
4: 啊，
2: 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刚上幼儿园
4: 啊。
2: 哇，好漂亮啊，大眼睛亮亮的，
4: 呵，
2: 小脸蛋肉乎乎的，就见面就说阿姨好
4: 啊。
2: 哇，当时我的心都萌化了，
4: 是，
2: 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特别漂亮。
4: 哎呦，谁看见这种场景都会被萌到的、
2: 嗯、
4: 是吧？现在这小孩你看打扮的也漂亮，
2: 是
4: 啊、哎、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娃娃似的，招人稀罕、
2: 嗯、
4: 是吧？
2: 看见她我的心都化了，
4: 嗯，
2: 尤其是啊，就是扬着小脸冲我笑，
4: 嗯，
2: 哎呦，我当时就想，我怎么生个臭小子呢？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呢。
4: 可不嘛。
2: 但是这个孩子一贴近我
4: 啊，
2: 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4: 哎呦，静时你又学会卖关子了。发生啥了？别藏着掖着，赶快说。
2: 跟您说啊，
4: 啊，
2: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
4: 嗯，
2: 哇，一股冲鼻子的葱蒜味儿
4: 啊
2: 就扑鼻而来、
4: 啊哎。
2: 我当时想，这小宝贝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4: 可不吗？
2: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儿呢？
4: 啊，
2: 反差感太大了，
4: 上头了是吧？
2: 上头了、
4: 哎、
2: 我猛吸一口，
4: 哎呦，
2: 有点臭豆腐味儿啊。你能想象到吗？
4: 哎呦，这是一种突袭呗、
2: 啊、
4: 应该是。
2: 是、啊、
4: 哎呀，
2: 就我都愣了，
4: 嗯，
2: 糯米团子一样可爱的宝贝怎么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4: 可不吗？
2: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说，是不是感冒了？
4: 还问你呢？
2: 还问我呢？你怎么揉鼻子呢？
4: 啊，
2: 我问他，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
4: 啊，
2: 你猜他怎么说？
4: 怎么说？偷吃了？
2: 没，他说我没偷吃 啊，
4: 啊，
2: 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
4: 嗯，
2: 说爷爷教他，说宝贝呀，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必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4: 呵，顺口溜都出来了、
2: 告诉他、你得吃葱蒜才下饭
4: 啊。
2: 这孩子有模有样的就开始顿顿吃。
4: 哎呀，
2: 他说那不是偷吃。
4: 哎呦，呵呵啊，就是孩子他爷爷教的呗，
2: 嗯，
4: 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是吧、
2: 嗯、
4: 不过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啊，要是吃太多的这个葱和蒜的话，很容易被呛到和辣到，
2: 是吧？
4: 啊，而且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啊，孩子太小的话还容易刺激他的脾胃，
2: 嗯
4: 啊，这是特别不适合给孩子吃的，这一点得注意啊。
2: 就是嘛，我当时觉得哭笑不得的，
4: 嗯，
2: 然后小姑娘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
4: 嗯，
2: 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
4: 嗯，
2: 爷爷说下饭开胃。
4: 嗯，
2: 哇，这么天真的孩子，我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啊太上头了。
4: 开不开胃不说、
2: 嗯、
4: 就是这味儿受不了是吧、
2: 嗯、
4: 我觉得啊，就是有机会吧，你要是遇见他爷爷的话哈，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
2: 哎呦，
4: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胃肠道啊特别的嫩，
2: 嗯
4: 啊，如果吃太多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子脾胃的伤害的，
2: 对吧？
4: 啊，
2: 但是老师您对我了解呀，我这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4: 啊，说了。
2: 我这今儿个上班之前我真就碰见孩子爷爷了、
4: 嗯、
2: 提了一嘴这个事儿
4: 啊，
2: 孩子还小，告诉爷爷不能吃这些，对吧？
4: 对，不适合。
2: 但是孩子爷爷特别固执，
4: 嗯，
2: 就开始跟我争论，
4: 嗯，
2: 那葱啊蒜啊那每顿都必须吃必备。
4: 哎呦，
2: 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
4: 哎呦，
2: 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
4: 啊，
2: 那孩子不吃饭能长大个吗？
4: 呵，一套一套的。
2: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摆手，
4: 嗯，
2: 就是嗓门都开始高八度了。

0: 打断我说啊，葱蒜那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不能吃呢？你们那都是谬论。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哎呀，我当时想一想，我也不跟他犟了，上班吧。
1: 你也说不过他了，是吧？
0: 说不过。
1: 这个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还觉得挺委屈，是吧？
0: 是啊。
1: 然后还挺倔的。
0: 哦。
1: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叫"能吃是福"啊。这个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经师你可能也听过，就人这一辈子啊，吃的这个饭，它是有定数的。你要是能吃的话，你这一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多的话，那你这个寿命就比别人长。但是你这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数的，人家讲究是啥呢？叫细水长流，可不是说是这20年多吃，然后把后半辈子的给吃没了，明白了吧？细水长流，那孩子这个脾胃是虚弱的，如果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眼下子。就是刺激性脾胃的食物吃完了，他可能多吃两口，眼下子看这个胃口挺好，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反而把我们的脾胃给伤害了，这
0: 对
1: 叫寅
0: 吧？
1: 吃卯粮，反而伤真谛。
0: 关键是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就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啊，坐公交车的时候，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大葱大蒜味儿。早晨上班迷迷糊糊的呢，你说那味儿一窜进鼻子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胃都在翻涌
1: 那
0: 着。
1: 你就一下就清醒了呗
0: 但是你说谁好意思说呀？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呢。一大早晨这么重口，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那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1: 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也遇见过，确实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0: 对呀。
1: 啊。但是你这种现象也挺常见的。是吧？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更能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呐、洋葱啊，往往就是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的，都是挤满了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是什么葱姜蒜这些卖的好的，都是卖给老年人。哎，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材。
0: 是爽口了，
1: 对。
0: 还真是。其实每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1: 对。
0: 您说这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看法，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
1: 我
0: 会
1: 告诉
0: 这
1: 你，
0: 样吗？
1: 真不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1: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上了年纪了。我讲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慢慢就会老化嘛，对吧？好了，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和嗅觉也会慢慢的退化。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吃一些普通的清淡的一些饭菜的时候，他到嘴里就没滋味儿，因为他味觉开始退化了，嗅觉也退化了。那怎么办？
0: 不香了。
1: 哎，就得靠这个葱啊、蒜呐、辣椒啊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他的味蕾，这样才能够下饭。就像你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胃口嘛。
0: 对呀，怎么吃饭呀？
1: 哎，这话我告诉你啊，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啊越适合。他可不是说是哎呀自己也不在乎了，熏到别人他也不怕了，不是这样啊，他就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性食物，他就吃不了饭。
0: 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1: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的这个味觉的阈值它提高了。
0: 味觉的阈值，
1: 哎，
0: 这个词儿挺新鲜，什么意思啊？
1: 咱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哈，就是小婴儿4到6个月的时候就能吃辅食了
0: 对
1: 吧？
0: 呀。
1: 但是1岁之前是不能吃那种带盐的、带咸的一些食物。都得吃那种什么呢？特别清淡的那些食物，你知道竟是为什么吗？
0: 1岁之前不能吃盐这事儿我知道，
1: 哎，
0: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
1: 为什么不知道？都这么做的，哎，你就
0: 对，
1: 在照猫画虎，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0: 祖上传下来的。
1: 对，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什么呢？

0: 我们每个人的味蕾味觉的阈值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小孩啊，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嘛。
1: 嗯，
0: 这个奶的味道是特别清淡的。
1: 对，
0: 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啊，也就这个小孩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
1: 嗯，
0: 可是你要是一旦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这个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就像在这个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了一个大石头一样，你的这个味蕾啊，你就突然间被这种咸味给刺激到了，你的阈值一下子被拉高了，这个时候你再让孩子喝那个奶，他就不喝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他就尝不到那个滋味了，他就不爱喝奶了，明白了吧？
1: 还真是啊。
0: 嗯，
1: 我想起来前一阵子我出差，
0: 嗯，
1: 就把我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妈那儿，
0: 嗯，
1: 我妈天天喂它吃剩饭剩菜的
0: 啊，
1: 这家伙这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0: 嘴叼了。
1: 对，我就活活我饿它两天
0: 啊，
1: 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0: 你看看
1: 它可能觉得不香了。
0: 对，就是什么呢，这个动物的这个味觉啊，它的阈值就被拉高了。
1: 哎呦，
0: 小狗都这样你何况人呢。
1: 嗯，
0: 是吧，咱们有句老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 嗯，
0: 就这个道理。
1: 是
0: 吧，
1: 尝着甜头了。
0: 对，你看咱们中国有著名的八大菜系嘛，
1: 嗯，
0: 那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具有特色的。但是如果你说四川人你去了广东吃这个广东的粤菜，
1: 嗯，
0: 他肯定吃不习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知道川菜那是麻辣鲜香的，
1: 过瘾呐，
0: 对吧，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都给你汇在这个一个菜里头，是吧？
1: 对呀，吃着爆辣过瘾刺激。
0: 对，但是粤菜往往是追求清淡，他喜欢保留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四川人就是刚到广东的时候啊，就总觉得这个饭菜一点都没味儿。
1: 嗯，没滋味，寡淡。
0: 哎，没劲儿，是吧？而且呢，一没味儿了吧，他就吃不饱。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味蕾，他的阈值在四川的时候，他习惯了阈值特别高。
1: 嗯，
0: 你一时半会儿啊，这个阈值降不下来。那你就感受不到就当地的粤菜的这个滋味。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味蕾的这个退化。
1: 嗯
0: 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吃这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实际上就是它的阈值太高了。
1: 嗯
0: 啊，年纪大了，吃过的东西太多了，你的这个味蕾的阈值一次次的被拉高。再加上我说的这个味蕾也退化了，
1: 嗯，
0: 普通的饭菜它吃着就一点味儿都没有，吃不出味儿来，那没办法，就得靠什么葱姜蒜辣椒这些重口味的食材来加进去下饭。
1: 嗯，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啊，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对，而且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总觉得自己的嘴里头没味儿啊，就需要刺激我们的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明白了吧？
1: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啊。
0: 对呀，
1: 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0: 你看啊，这个咱们中医上讲啊，人的脾胃呢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专门负责就是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人的脾胃功能虚弱了，它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动力不足了一样，你的消化功能跟不上了，你的嘴里头反映出来的就是寡淡没味儿。
1: 嗯，
0: 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古人说这个嚼菜根儿百事可为。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我们都知道菜根儿的味道是比较寡淡的，但是有的人吃这个菜根儿，你吃的都是甘之如饴的话，吃出这种甜呐、啊、或者是这种咸呐、啊、这个五味的这种感觉出来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他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
1: 嗯，
0: 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1: 这么一说我
0: 明白了吧，
1: 是能懂啊。
0: 嗯，
1: 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退化不灵敏，
0: 对，
1: 其实就是脾胃功能下降的信号。
0: 没错，表现在嘴上。
1: 哎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总觉得嘴里没味儿，那可得注意了。
0: 可不吗？所以说咱们有一句俗话讲得特别好，说嘴里头淡出个鸟来。
1: 嗯，
0: 是吧？这在咱们中医上讲的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
1: 嗯，
0: 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而且我在这儿

0: 必须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想着，哎，加点重口味的，
1: 嗯，
0: 啊，什么葱姜蒜辣椒都加进去了。我告诉你，不能靠这种饮鸩止渴的这种方式，是吧？千万不要靠这个葱姜蒜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提高你的味蕾，
1: 嗯，
0: 因为你越这么做，阈值是不是越高？
1: 对，
0: 表面上好像开胃了，实际上它是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更加消耗我们人体的元气，因为你强行的调动了元气，帮助我们消化了啊！你这等于说寅吃卯粮啊，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按道理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有点好奇，您说刺激性的食物它怎么就能够损耗我们的元气，然后加重脾胃的负担呢？
0: 嗯，
1: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0: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很多刺激性的食物，就是那种味道比较浓烈的食物，它都是一些烈性的食物。
1: 嗯，
0: 越是烈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消化它，转化它。
0: 对，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啊，你看年轻人也是。
1: 嗯，
0: 你们吃顿这个火锅、麻辣烫，表面上吃的挺过瘾的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很多人吃完这顿饭了以后，他觉得身子骨特别累，
1: 嗯，
0: 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甚至有的人就吃完一顿麻辣火锅之后，哎呦，整个一天都提不起这精神头来。
1: 还真是，尤其是我吃完川锅之后
0: 啊，
1: 我就觉得可没精神了，
0: 是吧？浑身没劲儿，是吧？
1: 犯困。
0: 对，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越是刺激性的食物，味道大的食物，我告诉你，需要我们大量的人体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1: 嗯，
0: 那所谓的辣其实就是一种痛觉，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葱姜蒜辣椒，它的这种痛觉的刺激会让我们脾胃迅速的怎么样调动全身的元气来应战。但是你全身的元气都各司其职啊，
1: 嗯，
0: 那你这种辛辣的味道会让我们的脾胃不停的把我们这个从头到脚的元气全都调过来，然后进行应战，
1: 嗯，
0: 那你就不耗损你这个其他的元气，对吧？你其他各司其职的这个任务就没有了吧？
1: 嗯，
0: 你看年轻人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吃完这个川锅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乏？我跟你讲，你这种状态实际上就跟这个老年性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一疼了，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元气来对抗疼痛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吃完止疼药了，你得缓一个礼拜，身上才有劲儿，
1: 嗯。对，
0: 其实是一个道理，元气耗损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脾胃啊，就是为了消化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对抗那种辛辣的这种痛觉，它一定会耗散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来给它转化掉，
1: 嗯，
0: 给它中和掉。所以说人呢就出现这种疲惫感、精神萎靡、乏力这种状态。那如果说你偶尔一次还行，如果长此以往的话，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体内的元气是不是就亏空了？
1: 嗯，
0: 脾胃是不是就变弱了？
1: 嗯，
0: 胃肠道的疾病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还真是这样，
0: 就这个道理。
1: 要不然怎么说呢？应该经常吃一些就是淡一点的东西，
0: 对，
1: 不要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
0: 嗯，
1: 它容易消耗我们的元气，它是有原因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有病，你问大夫，大夫说的，回去吃的清淡的，
1: 清淡饮食。
0: 为什么？
1: 嗯，
0: 就这个道理，因为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的元气是非常少的，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就是讲这些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自身的元气。其实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啊，
1: 嗯，
0: 你像什么小葱、大蒜，它里面的一些硫化物，它会刺激我们的胃和肠道，
1: 嗯，
0: 疯狂的分泌胃酸和肠液，
1: 啊。
0: 那你分泌的胃酸和肠液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1: 嗯，
0: 你看，这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且同时呢，就这种就是这个刺激性这个非常大的这些食物啊，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
1: 嗯，
0: 那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肠黏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了，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了。时间一长了，比如说胃黏膜被腐蚀了、发炎了，那就非常容易爆发严重的胃病了。
1: 嗯，
0: 肠黏膜也是这样啊。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吃完了之后，哎呀，总觉得有一种反酸的感觉、烧心的感觉，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其实这都是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早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听着了吧，咱们的听众朋友，老年人更得注意了，少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0: 没错，而且我必须特别提醒咱们有一些，比如说，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
1: 嗯，
0: 一定要忌这个葱蒜，

0: 么呢？
1: 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啊，这个葱蒜呢，性温，味辛，它的走窜性特别强。
0: 嗯，
1: 而且我们说葱蒜属于什么物？
0: 发物。
1: 发物。
0: 嗯，
1: 对。而我们的心气儿是我们心脏跳动的动力。
0: 嗯，
1: 而葱蒜的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消耗我们的人的心气儿。你心脏方面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啊，
0: 嗯，
1: 跳动就没有劲儿呗。但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啊，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儿。
0: 明白。
1: 就像火大了，是不是耗柴火？
0: 嗯，
1: 非常容易扰乱我们心脏一种正常的节律啊，引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律不齐。而且啊，葱和蒜这种辛辣的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还会扰乱我们的心神。
0: 哦，
1: 啊，就导致心慌啊，失眠呢、啊。所以说，本身有心脏问题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我们大夫经常说忌口忌口，原因就在这儿呢。
0: 这之前我们是不知道啊，吃点蒜、
1: 嗯、
0: 不仅说伤脾胃，还伤心。
1: 对，
0: 以前光想着吃蒜好消毒杀菌的，没想到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1: 是啊，就是，大蒜里面有这个大蒜素啊，确实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
0: 嗯、
1: 但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这个大蒜素啊，它需要什么呢？在这个蒜氨酸和这个蒜酶的这个共同作用下，而且要在这个有氧的环境下发生反应才能够形成的。
0: 嗯，
1: 那咱们吃这个大蒜，口腔和肠胃的环境，它根本就不利于氧化。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大蒜吃到肚子里头产生这个大蒜素啊，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蒜在外界，在这个我们这个体外合成大蒜素才是非常多的，吃到肚子里大蒜素没有多少了，所以说杀菌的效果微乎其微。而且我们说盲目的就是吃这个大蒜啊，认为能杀菌，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消耗掉我们大量的心气儿。
0: 哇，这真得是持续学习啊，吃个大蒜都不可以盲目的去吃的。
1: 对。
0: 但是您说啊，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不就是因为嘴里没有味儿吗？
1: 对呀、啊。
0: 那没有胃口的老年人不吃这些，他就吃不下去饭。
1: 那
0: 不吃饭，他就没有力气，
1: 哎，
0: 他身体就更弱，
1: 恶性循环了
0: 啊，无解吗？
1: 对，就是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是吧？你很多人说，那我知道吃这个葱蒜不好，但是我不吃吧，没胃口。没胃口吧，我就吃不下去饭，吃不下去饭我就没劲儿，我就消瘦，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嘴里头没味儿，
0: 嗯，
1: 胃口差，
0: 我拿它开开口，
1: 哎，用这个重口味的食物来开胃，
0: 嗯，
1: 结果你越吃越有依赖性，
0: 对，
1: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什么浅表性胃炎呢，胃肠道的息肉啊就找上门来了，什么腹胀啊，便秘，消化不良，慢慢的就成为家常便饭了。
0: 嗯，
1: 表面上你靠这个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伤害越来越深，最后你反而更加的没力气了。
0: 那怎么办呀？
1: 你看，
0: 那这个时候请您出手吧，老师，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1: 是，其实针对我们脾胃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医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
0: 嗯，
1: 打破刚才你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方法。
0: 嗯，
1: 你靠药更不行，其实靠的是什么？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的脾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从根儿上改变过来。
0: 但是就您说的这个说法，调理脾胃也都算是老生常谈了吧？
1: 老生常谈了，那、嗯
0: 就怎么调理，我们大家严重的吃点药，
1: 你看
0: 不严重的喝点粥
1: 啊，
0: 吃点养胃的东西，
1: 嗯，
0: 软一点的。
1: 你喝粥反而行，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就没有这个靠药物有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方法。
0: 嗯，
1: 养我们的脾胃啊，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吃药，一个是食补。甚至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脾胃的健康了。
0: 嗯，
1: 药补和食补有的人是同时进行的，
0: 嗯，
1: 但是我问问大家伙这效果咋样啊？还是一般吧、
0: 嗯、还是一般，
1: 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
0: 您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0: 就脾胃是后天之本，这个常识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
1: 对，
0: 该养，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
1: 哎，
0: 你看就是我姑姑
1: 啊，
0: 他上了年纪嘛，他本来他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
1: 嗯、
0: 经常打嗝、
1: 嗯、
0: 所以呢他家的胃肠药特别多，
1: 嗯，
0: 什么

0: 胃肠安丸、健胃消食片、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多巴利酮，哇，好多
1: 好
0: 呢！
1: 家伙，中药西药全准备足了是吧？
0: 不止药，食补，我姑姑也是特别重视的。早晨起来，山药、莲子、芡实打豆浆喝。平时吃饭喝粥比较多。
1: 哦，
0: 大米、小米呀，那轮着来吧。
1: 大米粥、小米粥是吧？
0: 对呀，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但要是一着凉，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马上胃就疼了，犯病。
1: 还犯病是吧？就我跟你说，你说的你姑姑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就特别有代表性了。一犯胃病了，就赶紧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想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它控制住，甚至解决了。但是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但是你记住了，静石啊，我刚才还是那句话，用药你反而会把我们的脾胃、把我们的胃肠道给吃坏了。记住了，解决我们胃肠道的病啊，一定靠什么呢？平时的点点滴滴，好好的调理，尽可能的将来不犯病。那用什么方法？食疗的方法。
0: 食疗的方
1: 对。
0: 法，其实针对脾胃的问题，咱们大家还是真的是啊，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
1: 没
0: 补，
1: 错。
0: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1: 对，所以说我们有句老话讲，就是老年人啊，就是脾胃的病哈，一定是三分治七分养。但大家伙这个食补养脾胃，就说白了啊，我就遇见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但是一问怎么养的，往往都走在了一个错误的道上。
0: 怎么就走在错误的道上了呢？哪儿错了？
1: 静石，你刚才说了，咱们中老年人是吧？食补养脾胃，你知道都吃什么吗？
0: 喝粥啊，喝粥多
1: 喝
0: 呀，
1: 粥，
0: 热乎的、软乎的、好消化的，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蔬菜粥。
1: 你看这里头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了。
0: 喝粥不养胃？
1: 不是，喝粥确实很养胃，但是我说的误区是什么呀？大米粥不行，
0: 大米
1: 大
0: 粥，
1: 米粥它不但不养胃，反而会伤胃。你看
0: 别
1: 看，
0: 逗了！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怎么能伤胃
1: 你
0: 呢？
1: 看看，不知道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0: 就小米养胃这事儿，我们肯定认可，百分百认可小米好。
1: 是吧？
0: 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1: 我告诉你，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它所作用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同的。大米怎么来的？
0: 水稻
1: 水
0: 吗？
1: 稻加工出来的。水稻生长在什么地里？
0: 水田呢？
1: 水田。所以说记住了啊，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它本身除了寒凉，还有一股子天然的这种湿气在里面，明白了吧？这就是大米。
0: 有道理。
1: 哎，它天生的这个大米啊，你吃到肚子里，它就有什么呢？生痰助湿的这种特性。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我刚才讲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脾胃的抵抗的功能它越来越弱了。本身这个运化这个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差呀，你再天天吃这个大米，而且还喝这个大米粥，你这点寒和湿一点都没浪费啊，全都这个添加到你的这个胃肠道当中了，你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呢吗？
0: 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之前没想过。
1: 对吧？而且从咱们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啊，多食白物，津气盛而乏中土。什么意思？就是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津气就会盛，津气一盛了，它就乏什么？乏我们的土性啊！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0: 削弱它的能量。
1: 对，大米是不是白色的？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津，而我们人体的脾胃对应的就是土。津气太盛，就会克制我们的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意思，明白了吧？而且，这个是大米，刚才讲了，还是在这个水田当中长出来的，本身自带这个寒凉和湿气，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0: 少喝。
1: 而小米就不一样了。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吗？
0: 土地里，
1: 土地里，记住了，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
0: 哦，
1: 明白了吧？干旱的环境，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
0: 嗯，
1: 和这个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了？
0: 嗯，
1: 这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这个小米颜色什么颜色？
0: 金黄色呀。
1: 金黄色，好的小米不但金黄色，还得是透亮。
0: 哦，
1: 这是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啊，它得的是大地纯黄之气，这个黄色代表的是土星。
0: 嗯，
1: 那五行当中黄色的食物是入我们的脾胃的。
0: 嗯，
1: 所以说小米自带这种除湿的本领，而且是专门入我们的脾胃经的。所以说小米，尤其是小米粥，才是我们脾胃最对口的这种补品。
0: 嗯，
1: 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运化。
0: 那您说黄色入脾，对吧？
1: 啊，嗯，
0: 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
1: 黄米，
0: 黄米，对。
1: 哎呀，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吧，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一种称呼
0: 啊。
1: 啊，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还叫粟米，也叫粟谷，
0: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1: 对对对。
0: 哎呦。
1: 啊，我就为什么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的脾胃呢？
0: 嗯，
1: 这一点可能大家伙都知道，
0: 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是不是咱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五谷为养。
0: 嗯。
1: 而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
0: 哦。
1: 啊，是咱们中华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大米都是后来的。
0: 嗯，
1: 是吧？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种植史吗？
0: 上下五千年嘛。
1: 五千年呢，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0: 真的？
1: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种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0: 小米怎么是狗尾巴草呢？
1: 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吗？这个神农尝百草吗？
0: 嗯。
1: 其实最早地球上是没有这个小米这个植物的，
0: 没有这个物种。
1: 对，神农氏啊，它不仅就是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能够驯化谷物，就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这些谷物了。小米就是这个神农氏最为得意之作。它是最早就是狗尾巴草驯化过来的
0: 啊。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小粒的。
1: 对。
0: 哎，
1: 那这狗尾草它是不能吃的
0: 啊。对，这个驯化嘛，
1: 它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然后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
0: 哇，古代的袁隆平爷爷。
1: 对，是吧？而且静时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小米的历史啊。
0: 嗯，
1: 咱们都听过江山社稷吧？
0: 对呀。
1: 江山咱不用解释。
0: 嗯，
1: 你知道社稷是什么吗？
0: 土地座位。
1: 社稷你以为是土地呢？
0: 是什么？
1: 社稷里的社和稷这两个字儿大有讲究
0: 哦，
1: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东西。
0: 哇，
1: 你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山公园有这个社稷坛，你去过没？
0: 去过，
1: 去过。
0: 对，哎，
1: 嗯，
0: 里面放着五种颜色的土。
1: 哎，对，
0: 正中间还立着根石柱子。
1: 没错，这就是古代皇帝祭社的地方。
0: 社，
1: 社指的是刚才你说的土地神。
0: 嗯
1: 啊，相当于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这片土地，让我们能够种粮食，这是我们的社的意思。鲁迅笔下不有个社户吗？
0: 嗯，
1: 农村的社火。
0: 嗯，
1: 其实这都是非常庄重的一种祭祀的一种仪式演变过来的。社是这个意思。
0: 嗯，社是拜土地。
1: 对。
0: 祭呢？
1: 祭，中国古时候这个祭指的是什么呢？粮食的神。
0: 嗯
1: 啊，我们土地上能长出白谷来，你总得挑一个有代表的供起来吧。
0: 嗯，
1: 那古人思来想去，你知道用什么代表这个粮食吗？
0: 什么？
1: 小米儿。
0: 小米儿稳居 C 位。
1: 对，
0: 哦，
1: 这个稷指的就是小米。
0: 嗯，
1: 社稷坛里社石柱作为代表，稷用两根木头作为代替，所以说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小米儿，明白了吧？江山社稷其实就说了这个四样东西代表了我们的人类。
0: 嗯，
1: 江就是水，山就是我们这个
0: 大山，
1: 大山，社指的是土地，稷就是小米儿，
0: 嗯，
1: 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人类。每年皇帝都得对他进行大礼的，就说白了就是求土地和小米儿，让咱们老百姓吃饱饭，明白了吧？
0: 关键是小米它是粮食界的祖宗，这一点
1: 特别有代表性。
0: 对呀， 稷它能和江山并列，
1: 对，
0: 就说明小米在老祖宗人的心里那就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1: 咱们总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咱们现代人一提到食都认为是大米白面的。
0: 嗯，
1: 其实在中国古时候所

0: 谓的食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的这个祭坛上都已经封神了。
1: 嗯，
0: 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祭啊代表着这个小米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粟。
1: 粟，
0: 沧海一粟，听过这个粟没？
1: 嗯，
0: 这个粟字怎么写的？
1: 上面一个西，下面一个米。
0: 哎，上面一个西，底下一个米哈。
1: 嗯，
0: 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像一个成熟的一个谷子头垂下来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
1: 哦，
0: 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
1: 嗯，
0: 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这个黄土高原到这个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在哪儿都能扎根，养活了咱们中国一代一代的这个人，是吧？更孕育了咱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1: 难怪说小米它养人呢，
0: 对，
1: 合着从古至今它都是硬核选手啊，
0: 这一点是没错的。
1: 对呀、啊，
0: 你看咱们中国古时候有时候闹饥荒是吧？别的作物是吧？要不就是涝死，要不就是旱死，
1: 嗯，
0: 唯有什么小米儿，小米儿它能够稳产，
1: 嗯。
0: 范仲淹少年的时候穷的只能煮这个小米粥化粥而食，最后不成为一代名臣了吗？
1: 嗯，
0: 是吧？咱们以前陕北红军当年靠的就是小米儿架
1: 步枪
0: 啊，没说这个大米白面架步枪吧，
1: 对，
0: 小米架步枪打的天下。所以说小米架步枪的这种精神，我告诉你，就全世界人没有不知道的。
1: 还真是啊。
0: 而且我再说个冷门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见那个脚气病，
1: 嗯，
0: 有这个脚气病听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就非常少见，
1: 非常少见，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们现代医学包括我们的传统中医早就研究发现了，我们现代人这个脚气病啊就跟我们吃那种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古时候人都吃的是小米儿、
1: 哦、
0: 他就不得这个脚气病。
1: 哦，
0: 你看看，
1: 但是我听说脚气和脚气病它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呢。
0: 它不是一个病啊，这一点大家伙记住了，脚气和脚气病是俩事儿啊、
1: 嗯、
0: 脚气啊它发病在我们这个脚上，而脚气病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全身的毛病。得脚气病的人手脚容易发麻，
1: 嗯，
0: 没力气，走路像踩棉花似的，有时候呢心慌气短，还有腿脚浮肿的情况，
1: 嗯，
0: 这叫脚气病，
1: 嗯，
0: 但是脚气不是啊，脚气是这个脚怎么样痒啊，爆皮儿
1: 是
0: 吧？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啊、嗯，和咱们平时说的真菌感染这个脚气啊、脚气病，它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
1: 嗯。
0: 真菌感染的脚气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脚痒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你中国古时候啊，我告诉你，不用用药。就是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儿当为主食，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很少出现脚气病这种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哈、啊、越吃那种精米白面啊，我告诉你脚气病出现的就更多，
1: 嗯，
0: 营养流失的就更多，非常容易中招啊。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它真够严重的，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现在人建议大家说多吃粗粮，
0: 哎，
1: 少吃精米啊白面啊，别吃的那么细。
0: 你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吃粗粮都特别流行，
1: 是吧？
0: 是吧？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我告诉你都不用用药，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B、
1: 嗯、
0: 咱们在这个药店呢网上看到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那些保健品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吧，
1: 嗯，
0: 你知道竟是为啥吗？
1: 为啥差那么多呀？
0: 那些几十块钱的维生素 B 一般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那些贵的啊成百上千的效果好的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B 大多数是天然的，从哪儿提取的？小米儿当中提取。
1: 哎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小米儿当中的维生素 B 天然又纯净，人体吸收起来没有障碍，特别的丝滑。
1: 懂了，这以后我在家里得多吃点小米
0: 啊，
1: 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对，其实真是这样啊。小米儿可不是说就是光补充这个维生素 B 的，你要是光补充维生素 B、
1: 嗯、
0: 你太小看咱们老祖宗严选的这个能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了。
1: 嗯，
0: 小米儿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哎，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当然了，
1: 你给讲讲。
0: 就是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
1: 嗯，
0: 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
1: 体格？
0: 小米的颗粒比这个大米是不是小得多呀？
1: 那是。
0: 这个质地也比这个大米要细软得多。
1: 嗯，
0: 所以说熬成粥之后它会出现。

0: 维生素 B 族之外，你知道吗？还有蛋白质、
1: 嗯，
0: 优质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元素，样样都不缺。我们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全都具备了。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一点，没奶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哪有什么奶粉呢？不像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没有奶粉，不能这个母乳喂养的小孩，你知道喝啥吗？
1: 喝啥呀？
0: 就是那个小米粥。小米粥干嘛呀？熬出这个米油出来，用这个
1: 哦，
0: 米汤，用这个米油喂这小孩儿。哎，这孩
1: 哇，
0: 子你看吧，长得个个
1: 胖
0: 都，
1: 乎乎
0: 哎，
1: 的，
0: 特别健壮，特别结实。
1: 这小米粥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
0: 你
1: 啊，
0: 看看，
1: 都能和奶粉持平。
0: 奶粉你跟他比不了
1: 关键
0: 啊。
1: 是小婴儿、小宝贝，他能够消化，
0: 对，
1: 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脾胃呢？
0: 对。
1: 那这么一说，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啊到内涵呢，它都是养胃的顶配的选手
0: 顶配
1: 啊。
0: 的选手嘛，
1: 月子里那产妇不都喝小米粥？
0: 所以说大家伙都有这个常识，但不知道为啥，对
1: 对，
0: 吧？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伙，为啥小米是最养我们这个脾胃的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天天捧着什么育儿书，搞什么科学喂养，
1: 嗯，
0: 奶粉里头加一堆的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
1: 嗯，
0: 但是。就是看似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这个喂养，我告诉你，养出那孩子，要不就过敏，要不就积食，
1: 还真
0: 要不就
1: 是，
0: 惊厥，
1: 这毛病可多
0: 对吧？问
1: 了。
0: 题层出不穷。
1: 对呢，关键现在小孩啊，10个里边有9个过敏体质，
0: 对，
1: 啥过敏的都
0: 是
1: 有。
0: 不是？
1: 以前。那小孩哪有那么多过敏体质？没
0: 可不
1: 听过
0: 吗？
1: 呀，
0: 对，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对，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人呢，你记住，就是人不是机器，是
1: 嗯，
0: 吧？你哪能按那个说明书每天啊输入营养素多少，量多少？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按这个说明书来喂养的呀，是吧？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就是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
1: 嗯，嗯。
0: 就现在咱们家长哈，还特别注重什么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啊，那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就是过度的注重卫生，他等于说剥夺了孩子的天性。
1: 嗯，
0: 那咱都知道，咱小时候那时候玩泥巴、玩土，
1: 撒尿和泥儿
0: 哎，
1: 玩儿，
0: 对，扬沙子。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孩，你一年当中能玩几回土都没那机会。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了，太
0: 呵，
1: 脏了，到时候一身你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呢？你记住啊，土啊，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脾。我们人
1: 嗯。
0: 脾属土啊，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好、最天然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发育。
1: 嗯，
0: 明白了吧？就比如说10多岁的小孩，或者是20多岁的孩子，他怎么不爱玩土了呢？
1: 嗯，
0: 就是5、6岁啊，30岁的小孩
1: 爱玩儿。
0: 爱玩呢，就是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个泥土当中的微生物，然后刺激他菌群的发育。等你发育成熟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啊。所以说，小孩啊，这个和泥巴啊，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孩子，你这从小玩塑料玩具长大
1: 嗯，
0: 的。你脾胃，你肯定就得不到这个实战训练呗，
1: 对，
0: 是吧？一个个，你看小孩脾胃虚弱的，我告诉你，特别严重，那肯定就爱生病呗，这
1: 还
0: 这
1: 真
0: 道理就
1: 是
0: 出来了，
1: 啊！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
0: 对
1: 了，
0: 吧？
1: 是不是就离土太远，跟这有关系？
0: 没错，你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柏油路、
1: 嗯，
0: 水泥路、钢筋混凝土，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人得接地气儿。
1: 接地气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个接地气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人的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一种互动。
1: 嗯，
0: 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儿的庄稼一样，是吧？以前咱们光脚踩泥地吃粗粮，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啊、拉肚子呀、什么消瘦啊、积食啊，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毛病老多
0: 你
1: 了。
0: 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1: 嗯，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应该遵循古法。
0: 当然了，
1: 但也不能说只听所谓的现在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去违背了我们的这个古训啊。
0: 现在真是没办法了，伪科学为啥多？

0: 是因为美专家多，
1: 因为要提升经济价值。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小米儿它根植咱们中华大地8000多年了，
1: 嗯，
0: 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儿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中国人体质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方法一定是小米儿。
1: 嗯，
0: 认对方法，走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是吧？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
1: 对，
0: 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呢？不适合的话吃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反而就会起到副作用。
1: 对呢，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
0: 嗯，
1: 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等于于事无补，雪上加霜。
0: 雪上加霜。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养脾胃食疗最好就是用小米儿。
1: 嗯
0: 啊，小米儿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肠胃道的这个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这个脾胃的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们说经常的烧心，
1: 嗯，
0: 反酸。我告诉你啊，你就喝3天的小米粥，马上烧心反酸就没了。
1: 嗯，
0: 为啥？小米儿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的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里头停留的时间，你就不积食呗，
1: 嗯，
0: 是吧？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说反酸呢、烧心呢这种情况。
1: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0: 对，
1: 那还能有错吗？
0: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讲到的小米当中维生素 B 族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吗？
1: 是，
0: 我刚才说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B 族啊，我告诉你，就像给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在加油一样，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啊，它里面还富含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铁元素和锌元素。
1: 哦，
0: 啊，铁负责是给我们这个细胞送氧的，锌能够激活修复我们人体细胞的。而且优质的小米里头啊，谷蛋白和这个纯溶蛋白是特别丰富的，
1: 嗯，
0: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个防护服一样，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的、呕吐啊这些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的好。
1: 哎呦，你看小米它带个小字，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
0: 对，
1: 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
0: 对，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大米是酸性的，
1: 嗯，
0: 而小米是碱性的，你看看
1: 哦，碱性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啊、它的功能等同于是什么呢？碳酸氢钠，
1: 嗯，
0: 能够直接中和掉我们的胃
1: 酸
0: 和肠液，
1: 嗯，
0: 缓解我们的恶心的、呕吐啊、烧心啊、反酸啊、胃胀啊这样的情况。对于咱们很多这个长期消化不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你不用用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粥，
1: 嗯，
0: 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啊、养护啊，这个作用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这个接待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用药，回去自己先调理一段时间，就什么呀，用小米粥来调养，
1: 嗯
0: 啊，3个月之后你再找我来。就有的人都不来了，为啥呀？用小米粥3个月人调理过来了。而且静时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
1: 少吃。
0: 对，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
1: 嗯，但您说养胃是靠小米，
0: 嗯，
1: 不能是说小米它开胃吧？
0: 也开胃，你看看，
1: 也开胃。
0: 哎，最开胃的实际上真是小米儿。
1: 哦，
0: 好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一开锅那个米香啊都扑鼻子。
1: 现在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味、啊、
0: 那你这是没有好的小米儿呗、
1: 啊、
0: 你这要是好的小米儿，这个锅一开了一打开盖儿啊，哎呦，米香扑鼻
1: 啊，
0: 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1: 嗯，
0: 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啊是特别醇厚的，
1: 嗯，
0: 你喝那么一口，从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胃里头，浑身会微微的发汗，你看吧，这个人的状态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食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开胃前菜一定不是辛辣的食物，一定是小米粥、
1: 哦、
0: 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这个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但凡咱们没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
1: 嗯，
0: 你这马上这个滋味就出来。
1: 这小米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
1: 既养胃又开胃。
0: 对，
1: 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
0: 啊，
1: 怎么还

0: 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1: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小米儿和小米儿，别看都叫小米儿，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天壤之别。
0: 嗯，
1: 你就像咱们中药，中药讲究什么呢？道地的药材。
0: 嗯，
1: 小米儿首先你得看它的出身
0: 啊，它也讲究道地。
1: 对，你选种是吧？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就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小米儿对我们养胃的效果。
0: 嗯，
1: 再加上有些小米品种就是差的，产地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这个完全成熟你就收割了，那你这营养价值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0: 嗯，
1: 你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这个养脾胃的这个作用呗。
0: 是呢，就之前我们只吃的啊，吃点小米儿就行了。
1: 嗯，
0: 但
1: 是
0: 没有想到它有好多的讲究。
1: 对，
0: 您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养胃的好小米呗。
1: 这里面这个门道啊，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这样，咱明天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细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儿才能够算是优质的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脾胃和胃肠道的效果。
0: 好啊，明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好好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小米。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
1: 你
5: 认识我不？还、
1: 哎、啊，
5: 我原来给你打过电话。
1: 是吗？
5: 那个我儿子和我孙子那事儿，你忘了？就我儿子开出租车那个，你不给我开的药方那啥的，我儿子都挺好，怎么让我说感谢你
1: 哦。这个我每天呢就接待的这个患者太多了，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您多担待 啊。
5: 没事儿没事儿、啊、梁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就是问你、嗯、我儿子现在就是他一吃饭就咬腮帮，是咋回事啊？
1: 怎么的？
5: 都咬破了咬烂了
1: 啊，就一吃饭就咬到腮、
5: 哎、
1: 是吧？
5: 对，
1: 这个频繁发作吗？
5: 他就这一气子就有了几天了，一个礼拜了，老是咬。
1: 他晚上睡觉流口水不？
5: 不流。
1: 不流口水。
5: 嗯。
1: 完，你身上还有别的变化没有？身体？
5: 没有。
1: 没有，那就没事儿啊，
5: 没
1: 事儿。没
5: 事儿啊。
1: 没事儿。
5: 再次顺便就是提提我儿这事儿。
1: 嗯嗯。
5: 我下次静脉曲张啊，我这老就是鼓大包，就一鼓大包吧，疼的下不来地。
1: 你多大年岁了？
5: 我70了。
1: 70是吧？
5: 一开始是左腿，完了犯的，煮那大包哈，煮的，完我上辽宁中医去看去了。
1: 嗯，
5: 上辽宁中医看，辽宁中医说我是下肢血栓。
1: 啊，下肢静脉血栓是不？
5: 啊，对。
1: 嗯，
5: 完了那个就鼓大包，疼的我都走不了道啊。
1: 嗯、
5: 完了吃中药又是西药联合吃的，还行吧。
1: 嗯，
5: 行，但是我就老犯呢、啊。完了这回那这条腿又犯了。犯了之后，这也是那都肿大包，也一疼啊下不来地，完又去上中医吃的这药，那我不能总拿他的药维持，我就合计问问你，
1: 你这个下肢静脉这个鼓大包这个事儿啊，地方多不？
5: 2-3处吧。
1: 2-3处是不？
5: 嗯，
1: 那就好办了。对于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
5: 啊，
1: 我在临床上见的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10个人里头有9个半都有这问题。这个问题吧，我跟你讲啊，如果想快刀斩乱麻
5: 啊，
1: 就给他摘了。他这个手术不是什么大手术啊，而且你还这是一个浅层静脉，直接摘掉了就没事了、
5: 啊、
1: 这个永久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选择，就是快刀斩乱麻、
5: 啊、
1: 直接给他摘了、
5: 嗯、
1: 因为它是静脉血管，它不是动脉血管
5: 啊。
1: 然后摘掉了之后，它会形成侧支循环，它在别地方又能长出来，这一块呢、
5: 啊、
1: 就没了。别的小
5: 的你也不给我做呀，梁老师，我上辽宁中医去了、
1: 嗯、
5: 我寻思不。

0: 心的话，我就做，人也不给我做，就让我吃这药维持。
1: 那我告诉你，你为啥吃那个药你能感觉到好使一点啊？
0: 啊，
1: 他，我跟你说，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里也经常会用一些药，这些药啊，就是说你不是总有这种疼吗？
0: 对呀、
1: 啊，它主要是止疼为主的。它不解决你这个静脉血栓或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静脉血栓、静脉曲张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我说白了，除了这个手术，因为你这个岁数70岁，我告诉你是可以做的，尤其是它也不是什么大手术。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可以用什么呢？穿那种就是弹力袜，这是一方面。
0: 弹力袜我穿过，就像上不来气儿的。
1: 那对呀、啊，它就是那样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有那种伸缩的弹力的那种按摩套，就是套腿上的，就是来收缩收缩收缩那种挤压的。然后第二天起来以后，白天不用穿啊。
0: 啊，我问你点事儿，就人家我去看呢，他说我不让我泡脚，那是啥事儿？
1: 泡脚不是不让泡，你泡脚吧，你这个温度不能高，因为你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鼓了吗？它那个静脉血管的跟那个血管壁啊，它就薄了，如果温度特别高了的话，它容易破，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啊啊，
1: 对，你就是跟人体的温度就是38-39度就行。我说的不是泡脚，咱就正常也得洗脚啊，
0: 洗脚，对
1: 不对？
0: 对、嗯、
1: 对，那就可以啊。
0: 行行行，好了，梁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哎、再见啊。好嘞、
0: 哎、谢谢，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

0: 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池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今天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3: 哎呦，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是吧？
2: 是呢，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3: 哎呦，你今天又有啥问题了？你说来我看看。
2: 就前两天
3: 啊，
2: 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刚上幼儿园
3: 啊，
2: 哇，好漂亮啊，大眼睛亮亮的，
3: 呵，
2: 小脸蛋肉乎乎的。就见面就说阿姨好
3: 啊，
2: 哇，当时我的心都萌化了，
3: 是，
2: 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特别漂亮。
3: 哎呦，谁看见这种场景都会被萌到的，
2: 嗯，
3: 是吧？现在这小孩你看打扮的也漂亮，
2: 是
3: 啊，哎，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娃娃似的，招人稀罕，
2: 嗯，
3: 是吧？
2: 看见她我的心都化了，
3: 嗯，
2: 尤其是啊，就是扬着小脸冲我笑，
3: 嗯。
2: 哎呦，我当时就想，我怎么生个臭小子呢？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呢。
3: 可不嘛。
2: 但是这个孩子一贴近我
3: 啊，
2: 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3: 哎呦，静师你又学会卖关子了。发生啥了？别藏着掖着，赶快说。
2: 我跟您说啊，
3: 啊，
2: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
3: 嗯，
2: 哇，一股冲鼻子的葱蒜味儿
3: 啊，
2: 就扑鼻而来。
3: 哎，
2: 我当时想，这小宝贝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3: 可不吗？
2: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儿呢？
3: 啊，
2: 反差感太大了，
3: 上头了是吧？
2: 上头了，
3: 哎，
2: 我猛吸一口，
3: 哎呦，
2: 有点臭豆腐味儿了，你能想象到吗？
3: 哎呦，这是一种突袭呗，应该
2: 是，
3: 哦，
2: 是，
3: 哎呀，
2: 就我都愣了，
3: 嗯，
2: 糯米团子一样可爱的宝贝，怎么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3: 可不吗？
2: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说是不是感冒了？
3: 还问你呢？
2: 还问我呢？你怎么揉鼻子呢？
3: 啊！
2: 我问他，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
3: 啊！
2: 你猜他怎么说？
3: 怎么说？偷吃了？
2: 没，他说我没偷吃啊，
3: 啊，
2: 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
3: 嗯，
2: 说爷爷教他，说宝贝呀，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必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3: 呵，顺口溜都出来了，
2: 告诉他，你得吃葱蒜才下饭
3: 啊！
2: 这孩子有模有样的就开始顿顿吃，
3: 哎呀，
2: 他说那不是偷吃，
3: 哎呦，呵呵啊，就是孩子他爷爷教的呗，
2: 嗯，
3: 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是吧，
2: 嗯？
3: 不过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啊，要是吃太多的这个葱和蒜的话，很容易被呛到和辣到，
2: 是吧？
3: 啊，而且。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啊，孩子太小的话，还容易刺激他的脾胃，
2: 嗯，
3: 啊，这是特别不适合给孩子吃的，这一点得注意啊。
2: 就是嘛，我当时觉得哭笑不得的，
3: 嗯，
2: 然后小姑娘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
3: 嗯，
2: 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
3: 嗯，
2: 爷爷说下饭开胃，
3: 嗯，
2: 哇。这么天真的孩子，我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啊太上头了。
3: 开不开胃不说，
2: 嗯，
3: 就是这味儿受不了是吧，
2: 嗯，
3: 我觉得啊，就是有机会吧，你要是遇见他爷爷的话哈，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
2: 哎呦，
3: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胃肠道啊特别的嫩，
2: 嗯
3: 啊，如果吃太多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子脾胃的伤害的，
2: 对吧？
3: 啊，
2: 但是老师，您对我了解呀，我这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吗？
3: 啊，说了，
2: 我这今儿个上班之前，我真就碰见孩子爷爷了，
3: 嗯，
2: 提了一嘴这个事儿
3: 啊。
2: 孩子还小，告诉爷爷不能吃这些，对吧？
3: 对，不适合。
2: 但是孩子爷爷特别固执，
3: 嗯，
2: 就开始跟我争论，
3: 嗯。
2: 那葱啊蒜呐，啊，那每顿都必须吃必备，
3: 哎呦，
2: 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
3: 哎呦，
2: 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
3: 啊，
2: 那孩子不吃饭能长大个吗？
3: 呵，一套一套的。
2: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摆手，
3: 嗯，
2: 就是嗓门都开始高八度了，
3: 嗯，
2: 打断我说啊，葱蒜那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不能吃呢？你们那都是谬论
3: 啊。
2: 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
3: 嗯，
2: 哎，我当时想一想，我也不跟他犟了，上班吧。
3: 你也说不过他了是吧？
2: 说不过，
3: 这个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还觉得挺委屈是吧？
2: 是啊，
3: 然后还挺倔的
2: 哦，
3: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叫能吃是福啊，
2: 嗯，
3: 这个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
2: 嗯，
3: 因为咱们老祖宗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静时你可能也听过，就人这一辈子啊吃的这个饭

0: 是有定数的。
1: 嗯，
0: 你要是能吃的话，你这一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多的话，那你这个寿命就比别人长。
1: 嗯。
0: 但是你这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数的，人家讲究的是啥呢？叫细水长流，可不是说是这20年多吃，然后把后半辈子的给吃没了，明白了吧？细水长流，那孩子这个脾胃是虚弱的，如果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眼下子就是刺激性脾胃的食物吃完了，他可能多吃两口，眼下子看这个胃口挺好，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反而把我们的脾胃给伤害了，这
1: 对
0: 叫寅
1: 吧？
0: 吃卯粮，反而伤身体。
1: 关键是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就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啊，坐公交车的时候，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大葱大蒜味儿。早晨上班迷迷糊糊的呢，你说那味儿一窜进鼻子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胃都在翻涌
0: 那
1: 着。
0: 你就一下就清醒了呗
1: 但是你说谁好意思说呀？
0: 对，
1: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呢。一大早晨这么重口，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
0: 是，
1: 那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也遇见过，确实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1: 对呀。
0: 啊。但是你这种现象也挺常见的，是吧？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更能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呐，洋葱啊，往往就是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的，都是挤满了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是什么葱姜蒜这些卖的好的，都是卖给老年人。哎，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材。
1: 是爽口了，
0: 对，
1: 还真是。其实每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0: 对，
1: 您说这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看法，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
0: 我
1: 会
0: 告诉
1: 这
0: 你，
1: 样吗？
0: 真不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0: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上了年纪了，我讲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慢慢就会老化嘛，对吧？好了，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和嗅觉也会慢慢的退化。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吃一些普通的清淡的一些饭菜的时候，他到嘴里就没滋味儿，因为他味觉开始退化了，嗅觉也退化了。那怎么办？
1: 不香了。
0: 哎，就得靠这个葱啊、蒜啊、辣椒啊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他的味蕾，这样才能够下饭。就像你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胃口吗？
1: 对呀，怎么吃饭呀？
0: 哎，这话我告诉你啊，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啊，越适合。他可不是说是哎呀，自己也不在乎了，熏着别人他也不怕了，不是这样啊。他就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性食物，他就吃不了饭。
1: 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0: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的这个味觉的阈值，它提高了。
1: 味觉的阈值，
0: 哎，
1: 这个词儿挺新鲜，什么意思啊？
0: 咱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哈，就是小婴儿4到6个月的时候就能吃辅食了
1: 对
0: 吧？
1: 呀。
0: 但是1岁之前是不能吃那种带盐的、带咸的一些食物，都得吃那种什么呢？特别清淡的那些食物。你知道竟是为什么吗？
1: 1岁之前不能吃盐这事儿我知道，
0: 哎，
1: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
0: 为什么不知道？都这么做的，哎，你就
1: 对，
0: 在照猫画虎，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祖上传下来
0: 对，
1: 的。
0: 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味蕾、味觉的阈值所导致 的。你看这个小孩啊，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嘛，这个奶的味道是特别清淡的。
1: 对。
0: 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啊，也就这个小孩儿，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可是你要是一旦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这个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就像在这个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了一个大石头一样，你的这个味蕾啊，你就突然间被这种咸味给刺激到了，你的阈值一下子被拉高了， 这个时候

0: 你再让孩子喝那个奶，他就不喝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他就尝不到那个滋味了，
1: 嗯，
0: 他就不爱喝奶了，明白了吧？
1: 还真是啊。
0: 嗯，
1: 我想起来前一阵子我出差，
0: 嗯，
1: 就把我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妈那儿，
0: 嗯，
1: 我妈天天喂它吃剩饭剩菜的
0: 啊，
1: 这家伙这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0: 嘴刁了，
1: 对，
0: 是
1: 我
0: 吧？
1: 就活活我饿它两天
0: 啊，
1: 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0: 你看看，
1: 它可能觉得不香了。
0: 对，就是什么呢？这个动物的这个味觉啊，它的阈值就被拉高了。
1: 哎呦，
0: 小狗都这样，你何况人呢？
1: 嗯，
0: 是吧？咱们有句老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 嗯，
0: 就这个道理，
1: 是
0: 吧？
1: 尝着甜头了。
0: 对，你看咱们中国有著名的八大菜系嘛，
1: 嗯，
0: 那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具有特色的。但是如果你说四川人，你去了广东吃这个广东的粤菜，
1: 嗯，
0: 他肯定吃不习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知道川菜那是麻辣鲜香的，
1: 过瘾呐！
0: 对吧？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都给你烩在这个一个菜里头，是吧？
1: 对呀，吃着爆辣，过瘾，刺激。
0: 对，但是粤菜往往是追求清淡，他喜欢保留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四川人就是刚到广东的时候啊，就总觉得这个饭菜一点都没味儿，
1: 嗯，没滋味，寡淡，
0: 哎，没劲儿，是吧？而且呢，一没味儿了吧，他就吃不饱，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味蕾，他的阈值在四川的时候，他习惯了阈值特别高，
1: 嗯，
0: 你一时半会儿啊，这个阈值降不下来，那你就感受不到就当地的粤菜的这个滋味儿，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味蕾的这个退化。
1: 嗯
0: 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吃这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实际上就是它的阈值太高了。
1: 嗯
0: 啊，年纪大了，吃过的东西太多了，你的这个味蕾的阈值一次次的被拉高，再加上我说的这个味蕾也退化了。
1: 嗯，
0: 普通的饭菜它吃着就一点味儿都没有，吃不出味儿来。那没办法，就得靠什么葱姜蒜辣椒这些重口味的食材来加进去下饭。
1: 嗯，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啊，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对，而且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总觉得自己的嘴里头没味儿啊，就需要刺激我们的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明白了吧？
1: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啊。
0: 对呀，
1: 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0: 你看啊，这个咱们中医上讲啊，人的脾胃呢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专门负责就是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人的脾胃功能虚弱了，它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动力不足了一样，你的消化功能跟不上了，你的嘴里头反映出来的就是寡淡没味儿。
1: 嗯，
0: 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古人说这个嚼菜根儿，百事可为。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我们都知道菜根的味道是比较寡淡的，但是有的人吃这个菜根，你吃的都是甘之如饴的话，吃出这种甜呐，或者是这种咸呐，这个五味的这种感觉出来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他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
1: 嗯，
0: 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1: 这么一说，我
0: 明白了吧？
1: 是能懂啊。
0: 嗯，
1: 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退化，不灵敏，
0: 对，
1: 其实就是脾胃功能下降的信号。
0: 没错，表现在嘴上。
1: 哎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总觉得嘴里没味儿，那可得注意了。
0: 可不吗？所以说，咱们有一句俗话讲得特别好，说嘴里头淡出个鸟来，
1: 嗯，
0: 是吧？这在咱们中医上讲的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
1: 嗯，
0: 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而且我在这儿必须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想着，哎，加点重口味的，
1: 嗯，
0: 啊，什么葱姜蒜、辣椒都加进去了。我告诉你，不能靠这种饮鸩止渴的这种方式，是吧？千万不要靠这个葱姜蒜这些刺激性食物来提高你的味蕾。
1: 嗯，
0: 因为你越这么做，阈值是不是越高？
1: 对，
0: 表面上好像开胃了，实际上它是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更加消耗我们人体的元气。因为你强行的调动了元气，帮助我们消化了啊！你这等于说寅吃卯粮啊！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按道理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有点好奇。

0: 刺激性的食物，它怎么就能够损耗我们的元气，然后加重脾胃的负担呢？
1: 嗯，
0: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很多刺激性的食物，就是那种味道比较浓烈的食物，它都是一些烈性的食物。
0: 嗯，
1: 越是烈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消化它，转化它。
1: 对，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啊，你看年轻人也是。
0: 嗯，
1: 你们吃顿这个火锅、麻辣烫，表面上吃的挺过瘾的吧？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很多人吃完这顿饭了以后，他觉得身子骨特别累，
0: 嗯，
1: 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
1: 甚至有的人就吃完一顿麻辣火锅之后，哎呦，整个一天都提不起这精神头来。
0: 还真是，尤其是我吃完川锅之后
1: 啊，
0: 我就觉得可没精神了，
1: 是吧？浑身没劲儿，是吧？
0: 犯困。
1: 对，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越是刺激性的食物，味道大的食物，我告诉你，需要我们大量的人体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0: 嗯，
1: 那所谓的辣其实就是一种痛觉，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葱姜蒜辣椒，它的这种痛觉的刺激会让我们脾胃迅速的怎么样，调动全身的元气来应战。但是你全身的元气都各司其职啊，
0: 嗯，
1: 那你这种辛辣的味道会让我们的脾胃不停的把我们这个从头到脚的元气全都调过来，然后进行应战，
0: 嗯，
1: 那你就不耗损你这个其他的元气，对吧？你其他各司其职的这个任务就没有了吧？
0: 嗯，
1: 你看年轻人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吃完这个川锅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乏？我跟你讲，你这种状态实际上就跟这个老年性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一疼了，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元气来对抗疼痛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你看很多人就吃完止疼药了，你得缓一个礼拜身上才有劲儿，
0: 嗯，对，
1: 其实是一个道理，元气耗损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脾胃啊，就是为了消化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对抗那种辛辣的这种痛觉，它一定会耗散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来给它转化掉，
0: 嗯，
1: 给它中和掉，所以说人呢就出现这种疲惫感、精神萎靡、乏力这种状态。那如果说你偶尔一次还行，如果长此以往的话，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体内的元气是不是就亏空了？
0: 嗯，
1: 脾胃是不是就变弱了？
0: 嗯，
1: 胃肠道的疾病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0: 还真是这样，
1: 就这个道理。
0: 要不然怎么说呢？应该经常吃一些就是淡一点的东西，嗯，
1: 对，
0: 不要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
1: 嗯，
0: 它容易消耗我们的元气，它是有原因的。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有病，你问大夫，大夫说的，回去吃的清淡点，
0: 清淡饮食。
1: 为什么？
0: 嗯，
1: 就这个道理，因为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的元气是非常少的，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就是讲这些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自身的元气。其实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啊，
0: 嗯，
1: 你像什么小葱、大蒜，它里面的一些硫化物，它会刺激我们的胃和肠道，
0: 嗯，
1: 疯狂的分泌胃酸和肠液，
0: 啊。
1: 那你分泌的胃酸和肠液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0: 嗯，
1: 你看，这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且同时呢，就这种就是这个刺激性这个非常大的这些食物啊，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
0: 嗯，
1: 那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肠黏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了，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了。时间一长了，比如说胃黏膜被腐蚀了、发炎了，那就非常容易爆发严重的胃病了。
0: 嗯，
1: 肠黏膜也是这样啊。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吃完了之后，哎呀，总觉得有一种反酸的感觉、烧心的感觉，有这种情况吧？
0: 嗯，
1: 其实这都是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早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0: 听着了吧，咱们的听众朋友，老年人更得注意了，少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1: 没错，而且我必须特别提醒咱们有一些，比如说，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
0: 嗯，
1: 一定要忌这个葱蒜。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啊，这个葱蒜呢性温味辛，它的走窜性特别强。
0: 嗯，
1: 而且我们说葱蒜属于什么物？
0: 发物。
1: 发物。
0: 嗯，
1: 对。而我们的心气儿是我们心脏跳动的动力。
0: 嗯，
1: 而葱蒜的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消耗我们的人的心气儿。你心脏方面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啊，
0: 嗯，
1: 跳动就没有劲儿呗。但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啊，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儿。
0: 明白。
1: 就像火大了，是不是耗柴火？
0: 嗯，
1: 非常容易扰。

0: 乱我们心脏一种正常的节律啊，引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律不齐。而且啊，葱和蒜这种辛辣的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还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啊，就导致心慌啊，失眠呢、啊。所以说本身有心脏问题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我们大夫经常说忌口忌口，原因就在这儿呢。
1: 这之前我们是不知道啊，吃点蒜不仅说伤脾胃还伤心。
0: 对，
1: 以前光想着吃蒜好消毒杀菌的没想到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0: 是啊，就是大蒜里面有这个大蒜素啊，确实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但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为啥吗？这个大蒜素啊，它需要什么呢？在这个蒜氨酸和这个蒜酶的这个共同作用下，而且要在这个有氧的环境下发生反应才能够形成的。那咱们吃这个大蒜，口腔和肠胃的环境它根本就不利于氧化。所以说你这个大蒜吃到肚子里头产生这个大蒜素啊，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蒜在外界，在这个我们这个体外合成大蒜素才是非常多的，吃到肚子里大蒜素没有多少了。所以说杀菌的效果微乎其微。而且我们说盲目的就是吃这个大蒜啊，认为能杀菌，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消耗掉我们大量的心气儿。
1: 哇，这真得是持续学习啊，吃个大蒜都不可以盲目的去吃的。
0: 对。
1: 但是您说啊，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不就是因为嘴里没有味儿吗？
0: 对呀、啊。
1: 那没有胃口的老年人不吃这些，他就吃不下去饭。
0: 那
1: 不吃饭，他就没有力气，
0: 哎，
1: 他身体就更弱，
0: 恶性循环了
1: 啊，无解吗？
0: 对，就是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是吧？你很多人说，那我知道吃这个葱蒜不好，但是我不吃吧，没胃口。没胃口吧，我就吃不下去饭，吃不下去饭我就没劲儿，我就消瘦，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嘴里头没味儿，胃口差，
1: 我拿它开开口，
0: 哎，用这个重口味的食物来开胃，结果你越吃越有依赖性，
1: 对，
0: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什么浅表性胃炎呢、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就找上门来了，什么腹胀啊，便秘，消化不良，慢慢的就成为家常便饭了，表面上你靠这个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伤害越来越深，最后你反而更加的没力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看，
1: 那这个时候请您出手吧，老师，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0: 是，其实针对我们脾胃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医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打破刚才你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方法。你靠药更不行，其实靠的是什么？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的脾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从根儿上改变过来。
1: 但是就您说的这个说法，调理脾胃也都算是老生常谈了吧？
0: 老生常谈了。那
1: 就怎么调理，我们大家严重的吃点药，
0: 你看
1: 不严重的喝点粥
0: 啊，
1: 吃点养胃的东西，软一点的。
0: 你喝粥反而行，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就没有这个靠药物有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方法。养我们的脾胃啊，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吃药，一个是食补。甚至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脾胃的健康了。药补和食补有的人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问问大家伙这效果咋样啊？还是一般吧。
1: 还是一般，
0: 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就脾胃是后天之本，这个常识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
0: 对，
1: 该养，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
0: 哎，
1: 你看就是我姑姑
0: 啊，
1: 他上了年纪嘛，他本来他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经常打嗝，所以呢他家的胃肠药特别多，什么胃肠安丸，健胃消食片，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多巴利酮，哇，好多呢，
0: 好家伙，中药西药全准备足了，是吧？
1: 不止药
0: 啊，
1: 食补我姑姑也是特别重视的
0: 啊，
1: 早晨起来山药莲子芡实打豆浆喝
0: 啊，
1: 平时吃饭喝粥比较多
0: 哦，
1: 大米小米呀、那轮着来吧
0: 啊，大米粥小米粥是吧？
1: 对呀、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但要是一着凉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马上胃就疼了
0: 啊，还犯病是吧？ 我跟你说，你说的你姑姑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就

0: 特别有代表性了。
1: 嗯，
0: 一犯胃病了，就赶紧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想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它控制住，甚至解决了。但是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但是你记住了，静石啊，我刚才还是那句话，用药你反而会把我们的脾胃，把我们的胃肠道给吃坏了。
1: 嗯，
0: 记住了，解决我们胃肠道的病啊，一定靠什么呢？平时的点点滴滴好好的调理，尽可能的将来不犯病。那用什么方法？食疗的方法。
1: 食疗的方法，
0: 对。
1: 其实针对脾胃的问题，咱们大家还是真的是啊，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补。
0: 没错，
1: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0: 对，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老话讲，就是老年人啊，就是脾胃的病哈、啊，一定是三分治七分养。
1: 嗯，
0: 但大家伙这个食补养脾胃，就说白了啊，我就遇见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但是一问怎么养的，往往都走在了一个错误的道上。
1: 怎么就走在错误的道上了呢？
0: 啊，
1: 哪儿错了？
0: 静食，你刚才说了，咱们中老年人是吧？食补养脾胃，你知道都吃什么吗？
1: 喝粥啊，喝粥多呀。
0: 喝粥，
1: 热乎的，
0: 啊、
1: 软乎的，好消化的
0: 啊。
1: 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蔬菜粥。
0: 你看这里头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了，啊。
1: 喝粥不养胃？
0: 不是，喝粥确实很养胃，
1: 嗯、
0: 但是我说的误区是什么呀？大米粥不行。大米粥它不但不养胃，反而会伤胃。你看看，
1: 别逗了，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
0: 嗯，
1: 怎么能伤胃呢？
0: 你看看，不知道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1: 就小米养胃这事儿，
0: 嗯，
1: 我们肯定认可、
0: 嗯，
1: 百分百认可小米好，
0: 是吧？
1: 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0: 我告诉你，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
1: Oh.
0: 啊，它所作用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同的。大米怎么来的？
1: 水稻吗？
0: 水稻加工出来的。水稻生长在什么地里？
1: 水田呢？
0: 水田。所以说记住了啊，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它本身除了寒凉，还有一股子天然的这种湿气在里面。
1: 哦、oh. ，
0: 明白了吧？这就是大米。
1: 有道理。
0: 哎。它天生的这个大米啊，你吃到肚子里，它就有什么呢？生痰助湿的这种特性。
1: 嗯，
0: 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
1: 嗯，
0: 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我刚才讲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脾胃的抵抗的功能它越来越弱了。
1: 嗯，
0: 本身这个运化这个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差呀，你在天天。吃这个大米，而且还喝这个大米粥，你这点寒和湿一点都没浪费啊，全都这个添加到你的这个胃肠道当中了，你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的吗？
1: 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之前没想过，
0: 对吧？而且从咱们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啊，多食白物，金气盛而乏中土。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金气就会盛。
1: 嗯，
0: 金气一盛了，它就乏什么？乏我们的土性。
1: 哦，
0: 啊，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1: 削弱它的能量。
0: 对，大米是不是白色的？
1: 嗯，
0: 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金。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脾胃对应的就是土，金气太盛就会克制我们的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意思，明白了吧？
1: 嗯，
0: 而且这个是大米，刚才讲了，还是在这个水田当中长出来的。本身自带这个寒凉和湿气，
1: 嗯，
0: 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
1: 嗯，
0: 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少喝。
0: 而小米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吗？
1: 土地里，
0: 土地里，记住了，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
1: 哦，
0: 明白了吧？干旱的环境，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
1: 嗯。
0: 和这个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了？
1: 嗯，
0: 这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这个小米颜色什么颜色？
1: 金黄色呀。
0: 金黄色，好的小米不但金黄色，还得是透亮。
1: 哦，
0: 这是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啊，它得的是大地纯黄之气，这个黄色代表的是土性。
1: 嗯，
0: 那五行当中黄色的食物是入我们的脾胃的。
1: 嗯，
0: 所以说小米自带这种除湿的本领。而且是专门入我们的脾胃经的，所以说小米，尤其是小米粥，才是我们脾胃最对。

0: 口的这种补品，
1: 嗯，
0: 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运化。
1: 那您说黄色入脾，对吧？
0: 啊、嗯，
1: 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
0: 黄米，
1: 黄米，对。
0: 哎呀，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吧，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一种称呼。
1: 哦、
0: 啊，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还叫粟米，也叫粟谷，
1: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0: 对对对，
1: 哎呦
0: 啊，我就为什么跟大家伙讲小米是最养我们的脾胃呢？
1: 哦，
0: 这一点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咱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五谷为养”，
1: 嗯，
0: 而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
1: 哦，
0: 啊，是咱们中华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大米都是后来的，
1: 嗯，
0: 是吧？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种植史吗？
1: 上下五千年吧。
0: 五千年呢，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1: 真的？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种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是狗尾巴草呢？
0: 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吗？这个神农尝百草吗？
1: 嗯。
0: 其实最早地球上是没有这个小米这个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啊，它不仅就是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能够驯化谷物，就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这些谷物了。小米就是这个神农氏最为得意之作，它是最早就是狗尾巴草驯化过来的
1: 啊。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小粒的。
0: 对，
1: 哎、
0: 那这狗尾草它是不能吃的
1: 啊，对，这个驯化嘛，
0: 它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然后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
1: 哇，古代的袁隆平爷爷。
0: 对，是吧？而且静师，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小米的历史啊。
1: 嗯，
0: 咱们都听过江山社稷吧？
1: 对呀，
0: 江山咱不用解释。
1: 嗯，
0: 你知道社稷是什么吗？
1: 土地座位。
0: 社稷你以为是土地呢？
1: 是什么？
0: 社稷里的社和稷这两个字儿大有讲究
1: 哦，
0: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东西。
1: 哇，
0: 你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山公园有这个社稷坛，你去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对，哎、
0: 嗯，
1: 里面放着五种颜色的土。
0: 哎，对，
1: 正中间还立着根石柱子。
0: 没错，这就是古代皇帝祭社的地方。
1: 社，
0: 社指的是刚才你说的土地神。
1: 嗯
0: 啊，相当于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这片土地，让我们能够种粮食，这是我们的社的意思。鲁迅笔下不有个社户吗？
1: 嗯，
0: 农村的社火。
1: 嗯，
0: 其实这都是非常庄重的一种祭祀的一种仪式演变过来的。社是这个意思。
1: 嗯，社是拜土地。
0: 对，
1: 祭呢？
0: 祭，中国古时候这个祭指的是什么呢？粮食的神。
1: 嗯
0: 啊，我们土地上能长出白谷来，你总得挑一个有代表的供起来吧。
1: 嗯，
0: 那古人思来想去，你知道用什么代表这个粮食吗？
1: 什么？
0: 小米儿。
1: 小米儿稳居 C 位。
0: 对、
1: 哦、
0: 这个稷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社稷坛里社石柱作为代表，稷用两根木头作为代替，所以说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小米儿，明白了吧？江山社稷其实就说了这个四样东西代表了我们的人类。
1: 嗯，
0: 江就是水，山就是我们这个
1: 大山，
0: 大山，社指的是土地，稷就是小米儿，
1: 嗯，
0: 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人类。每年皇帝都得对他进行大礼的，就说白了就是求土地和小米儿，让咱们老百姓吃饱饭，明白了吧？
1: 关键是小米它是粮食界的祖宗，这一点
0: 特别有代表性。
1: 对呀，稷它能和江山并列，
0: 对，
1: 就说明小米在老祖宗人的心里那就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0: 咱们总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咱们现代人一提到食都认为是大米白面的。
1: 嗯，
0: 其实在中国古时候所谓的食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的这个祭坛上都已经封神了。
1: 嗯，
0: 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稷啊代表着这个小米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粟。
1: 粟，
0: 沧海一粟，听过这个粟没？
1: 嗯，
0: 这个粟字怎么写的？
1: 上面一个稷，下面一个米。
0: 哎，上面一个稷，底下一个米哈。
1: 嗯，
0: 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像一个成熟的一个谷子头垂下来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稷之主也。
1: 嗯，
0: 就是这个粟

0: 就是小米。
1: 嗯，
0: 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这个黄土高原到这个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在哪儿都能扎根，养活了咱们中国一代一代的这个人，是吧？更孕育了咱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1: 难怪说小米它养人呢，
0: 对，
1: 合着从古至今它都是硬核选手啊。
0: 这一点是没错的。
1: 对呀，
0: 你看咱们中国古时候有时候闹饥荒，是吧？别的作物是吧？要不就是涝死，要不就是旱死，
1: 嗯，
0: 唯有什么小米儿，小米儿它能够稳产。
1: 嗯。
0: 范仲淹少年的时候，穷的只能煮这个小米粥，化粥而食，最后不成为一代名臣了吗？
1: 嗯，
0: 啊，咱们以前陕北红军，当年靠的就是小米儿
1: 加
0: 步
1: 步
0: 枪，
1: 枪，
0: 啊，没说这个大米白面加步枪吧？
1: 对，
0: 小米加步枪打的天下。所以说，小米加步枪的这种精神，我告诉你，就全世界人没有不知道的。
1: 还真是啊。
0: 而且我再说个冷门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见那个脚气病，
1: 嗯，
0: 有这个脚气病听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就非常少见。
1: 非常少
0: 你知
1: 见，
0: 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们现代医学，包括我们的传统中医，早就研究发现了，我们现代人这个脚气病啊，就跟我们吃那种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古时候
1: 哦，
0: 人都吃的是小米儿，他就不得这个脚气病。
1: 哦，
0: 你看看，
1: 但是我听说脚气和脚气病，它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0: 它不是一个病啊，这一点大家伙记住了，脚气和脚气病是俩事儿
1: 呢。
0: 啊。脚气啊，它发病在我们这个脚上，而脚气病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全身的毛病。得脚气病的人，手脚容易发麻，没力气，走路像踩棉花似的，有时候呢心慌气短，还有腿脚浮肿的情况，这叫脚气病。但是脚气不是啊，脚气是这个脚怎么样痒啊，爆皮儿是吧？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啊。和咱们平时说的真菌感染这个脚气啊、脚气病，它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真菌感染的脚气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脚痒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你中国古时候啊，我告诉你，不用用药，就是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儿当为主食，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很少出现脚气病这种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哈，越吃那种精米白面。啊，我告诉你，脚气病出现的就更多，营养流失的就更多，非常容易中招啊。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它真够严重的，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现在人建议大家说多吃粗粮，
0: 哎，
1: 少吃精米啊、白面呀、啊，别吃的那么细，
0: 你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吃粗粮都特别流行，
1: 是吧？
0: 是吧？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我告诉你都不用用药，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B。咱们在这个药店呢，网上看到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那些保健品。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吧，你知道竟是为啥吗？
1: 为啥差那么多呀？
0: 那些几十块钱的维生素 B 一般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那些贵的啊，成百上千的，效果好的，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B，大多数是天然的，从哪儿提取的？小米儿当中提取的，
1: 哎呦，
0: 明白了吧？小米儿当中的维生素 B 天然。又纯净，人体吸收起来没有障碍，特别的丝滑。
1: 懂了，这以后我在家里得多吃点小米，
0: 啊，
1: 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对，其实真是这样啊。小米儿可不是说就是光补充这个维生素 B 的，你要是光补充维生素 B，你太小看咱们老祖宗严选的这个能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了。小米儿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哎，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当然了，
1: 你给讲讲。
0: 就是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
1: 体格，
0: 小米的颗粒比这个大米是不是小得多呀？
1: 那是。
0: 这个质地也比这个大米要细软得多，
1: 嗯。
0: 所以说熬成粥之后，它会出现完美的这种糊化的状态，那。这种糊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脾胃定制的营养餐一样。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弱的人吃进去，他不用消耗很大的元气，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能够让他消化吸收了。你不像大米粥，大米粥看着好入口，但实际上它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是特别多的，需要大力气，需要给它分解掉的，明白了吧？
1: 就是小米更贴心，
0: 更贴心，对吧？其次。 小米当中所富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全面的。
1: 嗯，
0: 除了刚才提到的。

0: 喂这小孩儿。哎，这孩子你看吧，长得个个的
1: 胖乎乎的，
0: 哎，特别健壮，特别结实。
1: 这小米粥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啊，
0: 你看看
1: 都能和奶粉持平。
0: 奶粉你跟它比不了啊，
1: 关键是小婴儿小宝贝它能够消化，
0: 对，
1: 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脾胃呢。
0: 对，
1: 那这么一说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啊到内涵呢、啊、它都是养胃的顶配的选手、啊、
0: 顶配的选手吗？
1: 月子里那产妇不都喝小米粥？
0: 所以说大家伙都有这个常识，但不知道为啥。
1: 对，
0: 对吧？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伙为啥小米是最养我们这个脾胃的。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天天捧着什么育儿书搞什么科学喂养，
1: 嗯，
0: 奶粉里头加一堆的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
1: 嗯，
0: 但是就是看似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这个喂养，我告诉你，养出那孩子要不就过敏，要不就积食，
1: 还真是，
0: 要不就惊厥，
1: 这毛病可多了，
0: 对吧？问题层出不穷。
1: 对呢，关键现在小孩啊，十个里边有九个过敏体质，
0: 对，
1: 啥过敏的都有，
0: 是不是？
1: 以前那小孩哪有那么多过敏体质，没听过呀？
0: 对，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对，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人呢，你记住，静食，人不是机器，
1: 嗯，
0: 是吧？你哪能按那个说明书每天啊输入营养素多少？量多少，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按这个说明书来喂养的呀、啊、
1: 嗯，
0: 是吧？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就是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
1: 嗯，
0: 就现在咱们家长啊还特别注重什么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啊那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就是过度的注重卫生，他等于说剥夺了孩子的天性。
1: 嗯，
0: 那咱都知道，咱小时候那时候玩泥巴玩土
1: 撒尿和泥儿嘛，
0: 哎，对，扬沙子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孩你一年当中能玩几回土都没那机会，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了，太脏了到时候一身你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呢，你记住啊，土啊它代表的是我们人的脾，我们人脾属土啊、
1: 嗯、
0: 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好最天然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发育。
1: 嗯，
0: 明白了吧？就比如说十多岁的小孩或者是二十多岁的孩子，他怎么不爱玩土了呢？
1: 嗯，
0: 就是五六岁啊三十岁的小孩
1: 爱玩，
0: 爱玩呢，就是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个泥土当中的微生物，然后刺激它菌群的发育，等你发育成熟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小孩啊，这个和泥巴啊，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孩子，你这从小玩塑料玩具长大的，
1: 嗯、
0: 你脾胃你肯定就得不到这个实战训练呗，
1: 对，
0: 是吧？一个个你看小孩脾胃虚弱的，我告诉你特别严重，那肯定就爱生病呗，这道理就出来了。
1: 啊嗯、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
0: 对吧？
1: 是不是就离土太远，跟这有关系？
0: 没错，你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柏油路，
1: 嗯，
0: 水泥路，钢筋混凝土，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人得接地气儿，
1: 接地气儿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个接地气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人的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一种互动。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儿的庄稼一样，
1: 嗯，
0: 是吧？以前咱们光脚踩泥地吃粗粮，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发现人吃的越精细了，反而便秘啊、拉肚子呀、啊、什么消瘦啊、积食啊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毛病老多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1: 嗯，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应该遵循古法，
0: 当然了，
1: 但也不能说只听所谓的现在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去违背了我们的这个古训啊。
0: 现在真是没办法，伪科学为啥多？是因为伪专家多。
1: 因为要提升经济价值。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小米儿它根植咱们中华大地八千多年了，
1: 嗯，
0: 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儿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中国人体质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方法一定是小米儿。
1: 嗯，
0: 认对方法，走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是吧？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

0: 看着好，
1: 对，
0: 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呢？不适合的话，吃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反而就会起到副作用。
1: 对呢，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
0: 嗯，
1: 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等于于事无补，雪上加霜。
0: 雪上加霜。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养脾胃食疗最好就是用小米儿。
1: 嗯
0: 啊，小米儿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肠胃道的这个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这个脾胃的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们说经常的烧心，
1: 嗯，
0: 反酸。我告诉你啊，你就喝3天的小米粥，马上烧心反酸就没了。
1: 嗯，
0: 为啥？小米儿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的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里头停留的时间，你就不积食呗，
1: 嗯，
0: 是吧？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说反酸呢、烧心呢这种情况。
1: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0: 对，
1: 那还能有错吗？
0: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讲到的小米当中维生素 B 族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吗？
1: 是，
0: 我刚才说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B 族啊，我告诉你，就像给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在加油一样，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啊，它里面还富含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铁元素和锌元素。
1: 哦，
0: 啊，铁负责是给我们这个细胞送氧的，锌能够激活修复我们人体细胞的。而且优质的小米里头啊，谷蛋白和这个纯溶蛋白是特别丰富的，
1: 嗯，
0: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个防护服一样，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的呕吐啊这些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的好。
1: 哎呦，你别看小米它带个小字，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
0: 对，
1: 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
0: 对，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大米是酸性的，
1: 嗯，
0: 而小米是碱性的，你看看
1: 哦，碱性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啊、它的功能等同于是什么呢？碳酸氢钠，
1: 嗯，
0: 能够直接中和掉我们的
1: 胃
0: 酸和肠液，
1: 嗯，
0: 缓解我们的恶心呐、呕吐啊、烧心呐、反酸呐、胃胀啊这样的情况。对于咱们很多这个长期消化不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你不用用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粥，
1: 嗯，
0: 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啊、养护啊，这个作用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这个接待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用药，回去自己先调理一段时间，就什么呀，用小米粥来调养。
1: 嗯
0: 啊，3个月之后你再找我来。就有的人都不来了，为啥呀？用小米粥3个月人调理过来了。而且，静时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
1: 少吃。
0: 对，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
1: 嗯，但您说养胃是靠小米，
0: 嗯，
1: 不能是说小米它开胃吧？
0: 也开胃，你看看
1: 也开胃。
0: 哎，最开胃的实际上真是小米儿
1: 啊。
0: 好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一开锅那个米香啊都扑鼻子。
1: 现在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味、
0: 那你这是没有好的小米儿呗？你这要是好的小米儿，这个锅一开了，一打开盖儿啊，哎呦，米香扑鼻
1: 啊，
0: 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1: 嗯，
0: 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啊是特别醇厚的。
1: 嗯，
0: 你喝那么一口，从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胃里头，浑身会微微的发汗。你看吧，这个人的状态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食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开胃前菜一定不是辛辣的食物，一定是小米粥。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这个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但凡咱们没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
1: 嗯，
0: 你这马上这个滋味就出来。
1: 这小米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
1: 既养胃又开胃。
0: 对，
1: 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
0: 啊，
1: 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小米儿和小米儿，别看都叫小米儿，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天壤之别。
1: 嗯，
0: 你就像咱们中药，中药讲究什么呢？道地的药材。
1: 嗯，
0: 小米儿首先你得看它的出身
1: 啊，它也讲究道地。
0: 对，你选种是吧？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就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小米儿对我们养胃的效果。
1: 嗯，
0: 再加上有些小米品种就是差的，产地土。

0: 长再不好，或者没等这个完全成熟你就收割了，那你这营养价值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1: 嗯，
0: 你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这个养脾胃的这个作用呗。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只吃的啊，吃点小米就行了。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它有好多的讲究。
0: 对，
1: 您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养胃的好小米呗。
0: 这里面这个门道啊，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这样，咱明天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细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才能够算是优质的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脾胃和胃肠道的效果。
1: 好啊，明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好好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小米。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
0: 你
5: 认识我不？还、
0: 哎、啊，
5: 我原来给你打过电话。
0: 是吗？
5: 那个我儿子和我孙子那事儿，你忘了？就我儿子开出租车那个，你不给我开的药方那啥的，我儿子都挺好，怎么让我说感谢你？
0: 哦，这个我每天呢，这接待的这个患者太多了，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您多担待 啊。
5: 没事儿，没事儿。梁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就是问你、嗯、我儿子现在就是他一吃饭就咬腮帮，是咋回事啊？
0: 怎么的？
5: 都咬破了，咬烂了
0: 啊，就一吃饭就咬到腮、
5: 哎、
0: 是吧？
5: 对，
0: 这个频繁发作吗？
5: 他就这一气子就有了几天了，一个礼拜了，老是咬。
0: 他晚上睡觉流口水不？
5: 不流。
0: 不流口水。
5: 嗯，
0: 完你身上还有别的变化没有？身体
5: 没有。
0: 没有，那就没事儿啊，
5: 没
0: 事儿
5: 啊，
0: 没事儿。
5: 再次顺便就是提提我儿这事儿。
0: 嗯嗯，
5: 我下肢静脉曲张啊，我这老就是鼓大包，就一鼓大包吧，疼的下不来地。
0: 你多大年岁了？
5: 我70了。
0: 70是吧？
5: 嗯，一开始是左腿，完了犯的，那大包哈，拄的，完我上辽宁中医去看去了。
0: 嗯，
5: 上辽宁中医看，辽宁中医说我是下肢血栓。
0: 啊，下肢静脉血栓是不？
5: 啊，对，
0: 嗯，
5: 完了那个就鼓大包，疼的我都走不了道啊。
0: 嗯、
5: 完了吃中药又是西药联合吃的，还行吧。
0: 嗯，
5: 行，但是我就老犯呢、啊。完了这回那这条腿又犯了，犯了之后这也是那都肿大包，也一疼啊下不来地，完又去上中医吃的这药，那我不能总拿他的药维持，我就合计问问你，
0: 你这个下肢静脉这个鼓大包这个事儿啊，地方多不？
5: 2-3处吧，
0: 2-3处是不？
5: 嗯，
0: 那就好办了。对于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
5: 啊，
0: 我在临床上见的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10个人里头有9个半都有这问题。
5: 啊、
0: 嗯，这个问题吧，我跟你讲啊，如果想快刀斩乱麻，
5: 啊，
0: 就给它摘了。他这个手术不是什么大手术啊，而且你还这是一个浅层静脉，直接摘掉了就没事了，
5: 啊、
0: 这个永久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选择，就是快刀斩乱麻、
5: 嗯、
0: 直接给它摘了、
5: 嗯嗯、
0: 因为它是静脉血管，它不是动脉血管啊、嗯。然后摘掉了之后它会形成侧支循环，它在别地方又能长出来，这一块呢就没了、嗯、别的小的地方。
5: 我也不给我做呀，梁老师，我上梁的中医去了、
0: 嗯、
5: 我寻思不行的话我就做，也不给我做，就让我吃这药维持。
0: 那我告诉你，为啥吃那个药你能感觉到好使一点啊？
5: 啊、
0: 嗯，他，我跟你说，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也经常会用一些药，这些药啊，就是说你不是总有这种疼吗？
5: 对呀、啊，
0: 它主要是止疼为主的，它不解决你这个静脉血栓和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静脉血栓、静脉曲张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我说白了，除了这个手术，因为你这个岁数70岁，我告诉你是可以做的，尤其是他也。

0: 不是什么大手术。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可以用什么呢？穿那种就是弹力袜，这是一方面。
1: 弹力袜我穿过，就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0: 那对呀、啊，它就是那样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有那种伸缩的弹力的那种按摩套，就是套腿上的，就是来收缩收缩收缩那种挤压的。然后第二天起来以后，白天不用穿啊。
1: 啊，我问你点事儿，就人家我去看呢，他说我不让我泡脚，那是啥事儿？
0: 泡脚不是不让泡，你泡脚吧，你这个温度不能高，因为你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鼓了吗？它那个静脉血管的跟那个血管壁呀、啊，它就薄了。如果温度特别高了的话，它容易破，能明白我意思吧？对，你就是跟人体的温度就是38-39度就行。我说的不是泡脚，咱就正常也得洗脚啊，
1: 洗脚，
0: 对不
1: 对？
0: 对，那就可以啊。
1: 行，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太感谢你了、
0: 哎。再见啊，好嘞，
1: 哎、谢谢，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嗯，
3: 今天我又有新的问题想请教您了。
5: 哎呦，我都习惯了，你每天都有新问题是吧？
3: 是呢，因为您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5: 哎呦，你今天又有啥问题了？你说来我看看。
3: 就前两天。

0: 我下楼碰见我家楼下的小女孩刚上幼儿园，
1: 啊，
0: 哇，好漂亮啊！大眼睛亮亮的，
1: 呵，
0: 小脸蛋肉乎乎的，就见面就说"阿姨好"，
1: 啊，
0: 哇，当时我的心都萌化了，
1: 是，
0: 就赶紧蹲下来抱抱她，特别漂亮。
1: 哎呦，谁看见这种场景都会被萌到的，是吧？现在这小孩儿，你看打扮的也漂亮，
0: 是，
1: 哎，都跟那个年画里头那个娃娃似的，招人稀罕，是吧？
0: 看见他，我的心都化了，
1: 嗯，
0: 尤其是啊，就是扬着小脸冲我笑，
1: 嗯。
0: 哎呦，我当时就想，我怎么生个臭小子呢？
1: 哈哈
0: 这生个姑娘多贴心呢！
1: 可不嘛！
0: 但是这个孩子一贴近我，
1: 啊，
0: 您绝对想不到发生什么了。
1: 哎呦，净是你又学会卖关子了，发生啥了？别藏着掖着，赶快说
0: 我跟您
1: 啊！
0: 说啊，
1: 啊，
0: 就是我把小姑娘一抱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哇，一股冲鼻子的葱蒜味儿
1: 啊，
0: 就扑鼻而来。
1: 哎呦，
0: 我当时想，这小宝贝应该是奶香奶香的，
1: 可不嘛！
0: 这怎么一股大葱大蒜味儿呢？
1: 啊，
0: 反差感太大了，
1: 上头了是吧？
0: 上头了。
1: 哎
0: 我
1: 呦，
0: 猛吸一口，
1: 哎呦，
0: 有点臭豆腐味儿啊！你能想象到吗？
1: 哎呦，这是一种突袭呗，应该是。
0: 是。
1: 哎呀，
0: 就我都愣了，
1: 嗯，
0: 糯米团子一样可爱的宝贝，怎么成了生化武器了呢？
1: 可不嘛，
0: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说："是不是感冒了？"
1: 还问你
0: 还
1: 呢，
0: 问我呢，你怎么揉鼻子呢？
1: 啊。
0: 我问他，我说："小宝，你是不是偷吃大蒜了？"
1: 啊，
0: 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偷吃了？
0: 没，他说我没偷吃啊，就特别认真的跟我讲，
1: 嗯，
0: 说爷爷教他，说宝贝呀，你跟爷爷学，一天不吃葱，吃饭必发空，一顿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呵，顺口溜都出来
0: 告诉他，你得吃葱蒜才下饭。这
1: 啊，
0: 孩子有模有样的就开始顿顿吃，
1: 哎
0: 他
1: 呀。
0: 说那不是偷吃。
1: 哎呦，啊，就是孩子他爷爷教的呗，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是吧？不过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啊，要是吃太多的这个葱和蒜的话，很容易被呛到和辣到
0: 是吧？
1: 啊。而且，你像这个葱和蒜这种物质啊，孩子太小的话，还容易刺激他的脾胃啊，就是特别不适合给孩子吃的，这一点得注意啊。
0: 就是嘛，我当时觉得哭笑不得的，
1: 嗯。
0: 然后小姑娘美美的、萌萌的，眼巴巴的问我，
1: 嗯
0: 说："阿姨，你们家不吃大葱大蒜吗？"爷爷说："下饭开胃。"
1: 嗯嗯，
0: 哇，这么天真的孩子，我当时我在想，怎么跟他说呢？这个味儿啊，太上头了。
1: 开不开胃不说，就是这味儿受不了是吧？我觉得啊，就是有机会吧，你要是遇见他爷爷的话哈，你应该跟他爷爷说一说，
0: 哎呦，
1: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胃肠道啊，特别的嫩。啊，如果吃太多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子脾胃的伤害的。
0: 对吧？
1: 啊
0: 但是老师，您对我了解呀，我这热心市民，我能不跟他爷爷说
1: 啊，
0: 吗？
1: 说了，
0: 我这今儿个上班之前，我真就碰见孩子爷爷了，
1: 嗯，
0: 提了一嘴这个事儿。
1: 啊，
0: 孩子还小，告诉爷爷不能吃这些，对吧？
1: 对，不适合，
0: 但是孩子爷爷特别固执，
1: 嗯，
0: 就开始跟我争论。
1: 嗯。
0: 那葱啊蒜呐、啊，那每顿都必须吃必备，
1: 哎呦，
0: 不吃葱蒜，那吃饭能有滋味吗？
1: 哎呦，
0: 那没有滋味，孩子能吃饭吗？
1: 啊，
0: 那孩子不吃饭能长大个吗？
1: 呵，一套一套的，
0: 对呀，我还想跟他细说，他直摆手，就是嗓门都开始高八度了，打断我说啊，葱蒜那都是绿色食品，孩子怎么不能吃呢？你们那都是谬论。最后还把能吃是福的理论给我搬出来了，哎，我当时想一想。我也不跟他犟了，上班吧。
1: 你也说不过他了，是吧？
0: 说不过。
1: 这个老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还觉得挺委屈，是吧？
0: 是
1: 然
0: 啊，
1: 后还挺倔的啊。
0: 哦，
1: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叫"能吃是福"啊。这个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经师你可能也听过，就人这一辈子啊，吃的这个饭，它是有定数的。你要是能吃的话，你这一辈子吃的饭比别人多的话，那你这个寿命就比别人长。但是你这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数的，人家讲的就是啥呢？叫细水长流，可不是说是这20年多吃，然后把后半辈子的给吃没了，明白了吧？细水长流，那孩子这个脾胃是虚弱的，如果经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可能眼下子，就是刺激性脾胃的食物吃完了，他可能多吃两口， 眼下子看这个。

0: 胃口挺好，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反而把我们的脾胃给伤害了，这
1: 对
0: 叫寅
1: 吧？
0: 吃卯粮，反而伤真谛。
1: 关键是呢，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但是您说，为啥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真的特别爱吃葱姜蒜、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就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得到啊，坐公交车的时候，人挤人的车厢里，总会时不时的飘来一股特别冲鼻的大葱大蒜味儿。早晨上班迷迷糊糊的呢，你说那味儿一窜进鼻子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胃都在翻涌
0: 那
1: 着。
0: 你就一下就清醒了呗。
1: 但是你说谁好意思说呀？
0: 对，
1: 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去提醒周围的人呢。一大早晨这么重口，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身边的人跟着遭罪呀，那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也遇见过，确实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1: 对呀。
0: 啊。但是你这种现象也挺常见的，是吧？咱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更能注意到什么小葱啊、大葱啊、大蒜呐、洋葱啊，往往就是站在这种蔬菜摊儿的周围的，都是挤满了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是什么葱姜蒜这些卖的好的，都是卖给老年人。哎，老年人特别爱买这样的食材。
1: 是爽口了，
0: 对。
1: 还真是。其实每次去菜市场，离老远就能看见卖大葱大蒜的摊位排起了好长的队伍。
0: 对，
1: 您说这为啥老年人特别钟情于这些味儿大的蔬菜呢？会不会是上了年纪了，也不在乎别人看法，我想吃就吃，我爱吃就吃呗，
0: 我
1: 会
0: 告诉
1: 这
0: 你，
1: 样吗？
0: 真不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爱吃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的。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人上了年纪了，我讲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的组织和器官慢慢就会老化嘛，对吧？好了，同样的道理，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的味觉和嗅觉也会慢慢的退化。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吃一些普通的清淡的一些饭菜的时候，他到嘴里就没滋味儿，因为他味觉开始退化了，嗅觉也退化了。那怎么办？
1: 不香了。
0: 哎，就得靠这个葱啊、蒜呐、辣椒啊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打开他的味蕾，这样才能够下饭。就像你说那个小姑娘，她爷爷不说了吗？不吃葱蒜没胃口嘛。
1: 对呀，怎么吃饭呀？
0: 哎，这话我告诉你啊，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岁数越大的人啊越适合。他可不是说是哎呀自己也不在乎了，熏到别人他也不怕了，不是这样啊，他就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离开这些刺激性食物，他就吃不了饭。
1: 您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大了，味蕾也退化了。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0: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的这个味觉的阈值它提高了。
1: 味觉的阈值，
0: 哎，
1: 这个词儿挺新鲜，什么意思啊？
0: 咱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哈，就是小婴儿4到6个月的时候就能吃辅食了
1: 对
0: 吧？
1: 呀。
0: 但是1岁之前是不能吃那种带盐的、带咸的一些食物。都得吃那种什么呢？特别清淡的那些食物，你知道竟是为什么吗？
1: 1岁之前不能吃盐这事儿我知道，
0: 哎，
1: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
0: 为什么不知道？都这么做的，哎，你就
1: 对，
0: 在照猫画虎，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祖上传下来
0: 对，
1: 的。
0: 我告诉你，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味蕾、味觉的阈值所导致 的。你看这个小孩啊，他出生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喝奶的嘛。这个奶的味道是特别清淡的，
1: 对，
0: 那我们人的这个味蕾，啊，也就这个小孩儿，他这个味觉，他就习惯了这种寡淡的口感。可是你要是一旦过早的给孩子吃一些这个比较咸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就像在这个平静的湖面上你扔了一个大石头一样，你的这个味蕾啊，你就突然间被这种咸味给刺激到了，你的阈值一下子被拉高了。这个时候，你再让孩子喝那个奶，他就不喝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他就尝不到那个滋味了，他就不爱喝奶了，明白了吧？
1: 还真是啊！我想起来前一阵子我出差，就把我家的小狗寄养在我妈那儿。 我妈天天喂他吃剩饭剩菜的
0: 啊，
1: 这家伙这狗回来狗粮都不吃了，
0: 嘴叼了。
1: 对，我就活活我饿他两天
0: 啊，
1: 那才不情不愿的开始吃狗粮。
0: 你看看
1: 他可能觉得不香了。
0: 对，就是什么呢，这个动物的这个味觉啊，它的阈值

0: 就被拉高了。
1: 哎呦，
0: 小狗都这样，你何况人呢？
1: 嗯，
0: 是吧？咱们有句老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 嗯，
0: 就这个道理，
1: 是
0: 吧？
1: 尝着甜头了。
0: 对，你看咱们中国有著名的八大菜系嘛，
1: 嗯，
0: 那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具有特色的。但是如果你说四川人，你去了广东吃这个广东的粤菜，
1: 嗯，
0: 他肯定吃不习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知道川菜那是麻辣鲜香的，
1: 过瘾呐，
0: 对吧？恨不得把所有浓烈的味道都给你汇在这个一个菜里头，是吧？
1: 对呀，吃着爆辣，过瘾，刺激。
0: 对，但是粤菜往往是追求清淡，他喜欢保留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四川人就是刚到广东的时候啊，就总觉得这个饭菜一点都没味儿，
1: 嗯，没滋味，寡淡，
0: 哎，没劲儿，是吧？而且呢，一没味儿了吧，他就吃不饱，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味蕾，他的阈值在四川的时候，他习惯了阈值特别高。
1: 嗯，
0: 你一时半会儿啊，这个阈值降不下来，那你就感受不到就当地的粤菜的这个滋味。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人也是这样。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味蕾的这个退化。
1: 嗯
0: 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吃这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实际上就是他的阈值太高了。
1: 嗯
0: 啊，年纪大了。吃过的东西太多了，你的这个味蕾的阈值一次次的被拉高，再加上我说的这个味蕾也退化了，
1: 嗯，
0: 普通的饭菜它吃着就一点味儿都没有，吃不出味儿来，那没办法，就得靠什么葱姜蒜辣椒这些重口味的食材来加进去下饭。
1: 嗯，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啊，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性强的味儿大的食物，它是有原因的。
0: 对，而且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总觉得自己的嘴里头没味儿啊，就需要刺激我们的味蕾才能吃得下饭的。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往往有这种状态的，那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就侧面的反映了我们人的脾胃的功能、消化的能力已经下降了，明白了吧？
1: 嘴里没味儿，它不是正常现象啊。
0: 对呀、
1: 啊，它怎么能和脾胃的功能下降挂上钩呢？
0: 你看啊，这个咱们中医上讲啊，人的脾胃呢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专门负责就是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人的脾胃功能虚弱了，它就像我们这个机器动力不足了一样，你的消化功能跟不上了，你的嘴里头反映出来的就是寡淡没味儿。
1: 嗯，
0: 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古人说这个嚼菜根儿，百事可为。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我们都知道菜根儿的味道是比较寡淡的，但是有的人吃这个菜根儿，你吃的都是甘之如饴的话，吃出这种甜呐、啊，或者是这种咸呐、啊，这个五味的这种感觉出来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他的脾胃一定是强健的，
1: 嗯，
0: 元气一定是充足的。
1: 这么一说，我
0: 明白了吧？
1: 是能懂啊。
0: 嗯，
1: 嘴里没有味儿，味蕾退化。不灵敏，
0: 对，
1: 其实就是脾胃功能下降的信号。
0: 没错，表现在嘴上。
1: 哎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总觉得嘴里没味儿，那可得注意了。
0: 可不吗？所以说咱们有一句俗话讲得特别好，说嘴里头淡出个鸟来，
1: 嗯，
0: 是吧？这在咱们中医上讲的就是典型的脾胃病的一种前兆。
1: 嗯，
0: 你往往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而且我在这儿必须跟大家伙强调一下，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想着，哎，加点重口味的，
1: 嗯，
0: 啊，什么葱姜蒜辣椒都加进去了。我告诉你，不能靠这种饮鸩止渴的这种方式，是吧？千万不要靠这个葱姜蒜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来提高你的味蕾，
1: 嗯，
0: 因为你越这么做，阈值是不是越高？
1: 对，
0: 表面上好像开胃了，实际上它是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负担，更加消耗我们人体的元气，因为你强行的调动了元气，帮助我们消化了。啊，你这等于说寅吃卯粮啊，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按道理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有点好奇，您说刺激性的食物它怎么就能够损耗我们的元气，然后加重脾胃的负担呢？
0: 嗯，
1: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0: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很多刺激性的食物，就是那种味道比较浓烈的食物，它都是一些烈性的食物。
1: 嗯，
0: 越是烈性的食物，我告诉你，人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消化它，转化它。
0: 对，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老年人， 啊，你看年轻人。

0: 也是，
1: 嗯，
0: 你们吃顿这个火锅麻辣烫，表面上吃的挺过瘾的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很多人吃完这顿饭了以后，他觉得身子骨特别累，
1: 嗯，
0: 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甚至有的人就吃完一顿麻辣火锅之后，哎呦，整个一天都提不起这精神头来。
1: 还真是，尤其是我吃完川锅之后
0: 啊，
1: 我就觉得可没精神了，
0: 是吧？浑身没劲儿，是吧？
1: 犯困。
0: 对，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越是刺激性的食物，味道大的食物，我告诉你，需要我们大量的人体的元气才能够把它转化掉。
1: 嗯，
0: 那所谓的辣其实就是一种痛觉，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葱姜蒜辣椒，它的这种痛觉的刺激会让我们脾胃迅速的怎么样，调动全身的元气来应战。但是你全身的元气都各司其职啊，
1: 嗯，
0: 那你这种辛辣的味道会让我们的脾胃不停的把我们这个从头到脚的元气全都调过来，然后进行应战，
1: 嗯，
0: 那你就不耗损你这个其他的元气，对吧？你其他各司其职的这个任务就没有了吧，
1: 嗯？
0: 你看年轻人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吃完这个川锅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乏？我跟你讲，你这种状态实际上就跟这个老年性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一疼了，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元气来对抗疼痛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吃完止疼药了，你得缓一个礼拜身上才有劲儿，
1: 嗯，对，
0: 其实是一个道理，元气耗损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脾胃啊就是为了消化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对抗那种辛辣的这种痛觉，它一定会耗散我们人体大量的元气来给它转化掉，
1: 嗯，
0: 给它中和掉，所以说人呢就出现这种疲惫感，精神萎靡乏力这种状态。那如果说你偶尔一次还行，如果长此以往的话，经常这么做的话，你体内的元气是不是就亏空了？
1: 嗯，
0: 脾胃是不是就变弱了？
1: 嗯，
0: 胃肠道的疾病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还真是这样，
0: 就这个道理。
1: 要不然怎么说呢？应该经常吃一些就是淡一点的东西，
0: 对，
1: 不要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
0: 嗯，
1: 它容易消耗我们的元气，它是有原因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有病，你问大夫，大夫说的，回去吃的清淡点，
1: 清淡饮食。
0: 为什么？
1: 嗯，
0: 就这个道理，因为你清淡的食物消耗我们的元气是非常少的，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就是讲这些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自身的元气。其实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啊，
1: 嗯，
0: 你像什么小葱、大蒜，它里面的一些硫化物，它会刺激我们的胃和肠道，
1: 嗯，
0: 疯狂的分泌胃酸和肠液，
1: 哦，
0: 啊，那你分泌的胃酸和肠液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就会破坏掉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1: 嗯，
0: 你看，这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而且同时呢，就这种就是这个刺激性这个非常大的这些食物啊，它还会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保护因子。
1: 嗯。
0: 那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肠黏膜没有这些保护因子了，它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了。时间一长了，比如说胃黏膜被腐蚀了、发炎了，那就非常容易爆发严重的胃病了。
1: 嗯，
0: 肠黏膜也是这样啊。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吃完了之后，哎呀，总觉得有一种反酸的感觉、烧心的感觉，有这种情况吗？
1: 嗯，
0: 其实这都是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早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听着了吧，咱们的听众朋友，老年人更得注意了，少吃葱姜蒜这种辛辣食物。
0: 没错，而且我必须特别提醒咱们有一些比如说心脏不好的中老年人，
1: 嗯，
0: 一定要忌这个葱蒜。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啊，这个葱蒜呢性温味辛，它的走窜性特别强。
1: 嗯，
0: 而且我们说葱蒜属于什么物？
1: 发物。
0: 发物。
1: 嗯，
0: 对。而我们的心气儿是我们心脏跳动的动力，
1: 嗯，
0: 而葱蒜的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消耗我们的人的心气儿。你心脏方面有问题的人，本身这个心气儿它就不足啊，
1: 嗯，
0: 跳动就没有劲儿呗。但你大量的吃那些葱蒜啊，它这种心散之性会过度的分散掉、消耗掉我们的心气儿。
1: 明白。
0: 就像火大了，是不是耗柴火？
1: 嗯，
0: 非常容易扰乱我们心脏一种正常的节律啊，引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律不齐。而且啊，葱和蒜这种辛辣的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还会扰乱我们的心神
1: 啊，
0: 啊，就导致心慌啊、失眠呢、啊、所以说本身有心脏问题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我们大夫经常说忌口忌口，原因就在这儿呢。
1: 这之前我们是不知道啊、
0: 嗯、
1: 吃点蒜不仅说伤脾胃还伤心。
0: 对，
1: 以前光想着吃蒜好， 消毒杀菌的，没想到它还是有副作用。

0: 是啊，就是大蒜里面有这个大蒜素啊，确实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但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这个大蒜素啊，它需要什么呢？在这个蒜氨酸和这个蒜酶的这个共同作用下，而且要在这个有氧的环境下发生反应才能够形成的。
1: 嗯，
0: 那咱们吃这个大蒜，口腔和肠胃的环境它根本就不利于氧化。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大蒜吃到肚子里头产生这个大蒜素啊，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蒜在外界，在这个我们这个体外合成大蒜素才是非常多的，吃到肚子里大蒜素没有多少了，所以说杀菌的效果微乎其微。而且我们说盲目的就是吃这个大蒜啊，认为能杀菌，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消耗掉我们大量的心气儿。
1: 哇，这真得是持续学习啊，吃个大蒜都不可以盲目的去吃的。
0: 对，
1: 但是您说啊，为什么老年人喜欢选择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呢？不就是因为嘴里没有味儿吗？
0: 对呀、啊，
1: 那没有胃口的老年人不吃这些，他就吃不下去饭。
0: 那
1: 不吃饭，他就没有力气，
0: 哎，
1: 他身体就更弱，
0: 恶性循环了
1: 啊，无解吗？
0: 对，就是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你很多人说，那我知道吃这个葱蒜不好，但是我不吃吧，没胃口，没胃口吧，我就吃不下去饭，吃不下去饭我就没劲儿，我就消瘦，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嘴里头没味儿，
1: 嗯，
0: 胃口差，
1: 我拿它开开口，
0: 哎，用这个重口味的食物来开胃，
1: 嗯，
0: 结果你越吃越有依赖性，
1: 对，
0: 你的胃黏膜反复的被刺激，时间长了，什么浅表性胃炎呢、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就找上门来了，什么腹胀啊，便秘，消化不良，慢慢的就成为家常便饭了。
1: 嗯，
0: 表面上你靠这个葱姜蒜辣椒多吃了两口饭，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伤害越来越深，最后你反而更加的没力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看，
1: 那这个时候请您出手吧，老师，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0: 是，其实针对我们脾胃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医自古以来讲究的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
1: 嗯，
0: 打破刚才你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跟你说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你靠药更不行，其实靠的是什么？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慢慢的找对方向，你慢慢的调理我们的脾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从根儿上改变过来。
1: 但是就您说的这个说法，调理脾胃也都算是老生常谈了吧？
0: 老生常谈了，那、嗯
1: 就怎么调理，我们大家严重的吃点药，
0: 你看
1: 不严重的喝点粥
0: 啊，
1: 吃点养胃的东西，
0: 嗯，
1: 软一点的。
0: 你喝粥反而行，但是吃药我刚才说了，根本就没有这个靠药物有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养我们的脾胃啊，无外乎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方式，一个吃药，一个是食补。甚至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已经非常注重我们脾胃的健康了。
1: 嗯，
0: 药补和食补有的人是同时进行的，
1: 嗯，
0: 但是我问问大家伙这效果咋样啊？还是一般吧、
1: 嗯、还是一般，
0: 就是大家伙知道这个表面的问题了，但是背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就脾胃是后天之本，这个常识大家多少也是懂得的，
0: 对，
1: 该养，但是怎么养它是个难题。
0: 哎，
1: 你看就是我姑姑
0: 啊，
1: 他上了年纪嘛，他本来他就消化不良，容易腹胀、
0: 嗯、
1: 经常打嗝、
0: 嗯、
1: 所以呢他家的胃肠药特别多，
0: 嗯，
1: 什么胃肠安丸，
0: 嗯，
1: 健胃消食片，
0: 嗯，
1: 大山楂丸，奥美拉唑，还有什么多潘利酮，哇，好多呢、嗯、
0: 好家伙，中药西药全准备足了，是吧？
1: 不止药
0: 啊、
1: 嗯、食补我姑姑也是特别重视的
0: 啊、嗯、
1: 早晨起来山药莲子芡实打豆浆喝
0: 啊，
1: 平时吃饭喝粥比较多
0: 哦，
1: 大米小米呀、啊、那轮着来吧，
0: 啊，大米粥小米粥是吧？
1: 对呀、
0: 嗯、
1: 日常生活非常注意的，但要是一着凉甚至是多吃几口水果，马上胃就疼了
0: 啊，还犯病是吧？
1: 嗯，
0: 就我跟你说，你说的你姑姑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就特别有代表性了。
1: 嗯，
0: 一犯胃病了就赶紧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想尽快的把这个症状给它控制住、
1: 嗯、
0: 甚至解决了，但是你解决的一定是眼巴前的事儿，但是你记住了，静时啊，我刚才还是那句话，用药你反而会把我们的脾胃把我们的胃肠道给吃坏了。
1: 嗯，
0: 记住了，解决我们胃肠道的病啊，一定靠什么呢？平时的点点滴滴好好的调理，尽可能的将来不犯病。那用什么方法？ 食疗的方法。
1: 食疗的方法，
0: 对，
1: 其实针对脾胃的问题，咱们大家还是真的是啊，非常的认可，药补不如食补，
0: 没错，
1: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0: 对，所以说我们有句老话讲，就是老年人啊，就是脾胃的病哈、啊，一定是三分治七分养。
1: 嗯。
0: 但大家伙这个食补养脾胃，就说白了啊，我就遇见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三分治七分养道理，但是一问怎么养的，往往都走在了一个错误的道上。
1: 怎么就走在错误的道上了呢？哪儿错了？
0: 进食，你刚才说了，咱们中老年人是吧？食补养脾胃，你知道都吃什么吗？
1: 喝粥啊，喝粥多呀。
0: 喝粥，
1: 热乎的，
0: 啊、
1: 软乎的，好消化的
0: 啊。
1: 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蔬菜粥。
0: 你看这里头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误区了。啊，
1: 喝粥不养胃？
0: 不是，喝粥确实很养胃、
1: 嗯、
0: 但是我说的误区是什么呀？大米粥不行，大米粥它不但不养胃，反而会伤胃。你看看，
1: 别逗了，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大米饭、大米粥，
0: 嗯，
1: 怎么能伤胃呢？
0: 你看看，不知道吧？大米粥它是伤胃的，而养胃的是小米粥。
1: 就小米养胃这事儿，
0: 嗯，
1: 我们肯定认可、
0: 嗯，
1: 百分百认可小米好，
0: 是吧？
1: 那你凭什么说大米它就伤胃呢？
0: 我告诉你，大米和小米完全是两个品种，
1: 哦，
0: 啊，它所作用我们人体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同的。大米怎么来的？
1: 水稻吗？
0: 水稻加工出来的。水稻生长在什么地里？
1: 水田呢？
0: 水田。所以说记住了啊，长期浸泡在水田当中的，它本身除了寒凉，还有一股子天然的这种湿气在里面。
1: 哦，
0: 明白了吧？这就是大米。
1: 有道理。
0: 哎，它天生的这个大米啊，你吃到肚子里，它就有什么呢？生痰助湿的这种特性。
1: 嗯，
0: 那咱们脾胃最讨厌的就是湿和寒。
1: 嗯，
0: 湿寒之气一旦盛了，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咱们，我刚才讲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脾胃的抵抗的功能它越来越弱了。
1: 嗯，
0: 本身这个运化这个寒湿的这种能力它就差呀。你再天天吃这个大米，而且还喝这个大米粥，你这点寒和湿一点都没浪费啊，全都这个添加到你的这个胃肠道当中了，你不相当于给我们脾胃添堵的吗？
1: 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之前没想过，
0: 对吧？而且从咱们中医五行的角度来讲，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说了啊，多食白物，金气盛而乏中土。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多吃白色的食物，我们人体的金气就会盛。
1: 嗯，
0: 金气一盛了，它就乏什么？乏我们的土性。
1: 哦
0: 啊，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1: 削弱它的能量。
0: 对，大米是不是白色的？
1: 嗯，
0: 在五行当中，白色对应的是金。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脾胃对应的就是土，金气太盛就会克制我们的土。那克土什么意思？就是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意思，明白了吧？
1: 嗯。
0: 而且，这个是大米，刚才讲了，还是在这个水田当中长出来的，本身自带这个寒凉和湿气。
1: 嗯，
0: 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
1: 嗯，
0: 所以说大米，尤其是大米粥，它是伤胃的，
1: 少喝。
0: 而小米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小米什么地方长的你知道吗？
1: 土地里。
0: 土地里。记住了，小米生长在干旱的环境当中。
1: 哦，
0: 明白了吧？干旱的环境，所以说小米长出来之后，它天生就自带那种除湿的本领。
1: 嗯，
0: 和这个大米是不是截然不同了？
1: 嗯，
0: 这小米天生就带有除湿的本领，而这个小米颜色什么颜色？
1: 金黄色呀。
0: 金黄色，好的小米不但金黄色，还得是透亮。
1: 哦，
0: 这是正宗的好的小米。所以说小米啊，它得的是大地纯黄之气，这个黄色代表的是土性。
1: 嗯，
0: 那五行当中黄色的食物是入我们的脾胃的。
1: 嗯，
0: 所以说小米自带这种除湿的本领，而且是专门入我们的脾胃经的，所以说小米，尤其是小米粥，才是我们脾胃最对口的这种补品。
1: 嗯，
0: 直接滋养我们的脾胃，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运化。
1: 那您说黄色入脾，对吧？
0: 啊、嗯，
1: 我直接吃点黄色的大米，
0: 黄米，
1: 黄米。对。
0: 哎呀，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吧，黄米其实就是小米的另外一种称呼。
1: 哦、
0: 啊，除了黄米之外，小米还叫什么？还叫粟米，也叫粟谷，
1: 就是黄色的米，它就是小米。
0: 对对对，
1: 哎呦，
0: 啊，我就为什么跟大家伙讲，

0: 小米是最养我们的脾胃呢、
1: 哦、
0: 这一点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咱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五谷为养，
1: 嗯，
0: 而小米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五谷之首
1: 哦，
0: 啊，是咱们中华大地上老祖宗级别的一种粮食，大米都是后来的，
1: 嗯，
0: 是吧？你知道小米有多少年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种植史吗？
1: 上下五千年吧。
0: 五千年呢，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1: 真的？
0: 早在新石器时期，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就把这种野生的狗尾巴草就开始驯化成小米了。
1: 小米怎么是狗尾巴草呢？
0: 小米就是狗尾巴草演变过来的。你知道吗？这个神农尝百草吗？
1: 嗯。
0: 其实最早地球上是没有这个小米这个植物的，
1: 没有这个物种。
0: 对，神农氏啊，它不仅就是尝百草，它更大的贡献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能够驯化谷物，就把那种野草慢慢的通过几代的繁殖，变成我们人工的能够种植的这些谷物了。小米就是这个神农氏最为得意之作。它是最早就是狗尾巴草驯化过来的
1: 啊，狗尾巴草上面都有小粒小粒的。
0: 对，
1: 哎、
0: 那这狗尾草它是不能吃的
1: 啊。对，这个驯化嘛，
0: 它是经过一代一代的培育，然后最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
1: 哇，古代的袁隆平爷爷。
0: 对，是吧？而且静师，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小米的历史啊。
1: 嗯，
0: 咱们都听过江山社稷吧？
1: 对呀，
0: 江山咱不用解释。
1: 嗯，
0: 你知道社稷是什么吗？
1: 土地座位，
0: 社稷你以为是土地呢？
1: 是什么？
0: 社稷里的社和稷这两个字儿大有讲究
1: 哦，
0: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东西。
1: 哇，
0: 你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山公园有这个社稷坛，你去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对，哎、
0: 嗯，
1: 里面放着五种颜色的土。
0: 哎，对，
1: 正中间还立着根石柱子。
0: 没错，这就是古代皇帝祭社的地方。
1: 社，
0: 社。指的是刚才你说的土地神，
1: 嗯
0: 啊，相当于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这片土地，让我们能够种粮食，这是我们的社的意思。鲁迅笔下不有个社户吗？
1: 嗯，
0: 农村的社火，
1: 嗯，
0: 其实这都是非常庄重的一种祭祀的一种仪式演变过来的。社是这个意思，
1: 嗯，社是拜土地，
0: 对。
1: 祭呢？
0: 祭，中国古时候这个祭指的是什么呢？粮食的神，
1: 嗯
0: 啊。我们土地上能长出白谷来，你总得挑一个有代表的供起来吧。
1: 嗯，
0: 那古人思来想去，你知道用什么代表这个粮食吗？
1: 什么？
0: 小米儿。
1: 小米儿稳居 C 位。
0: 对，
1: 哦、
0: 这个稷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社稷坛里社石柱作为代表，稷用两根木头作为代替，所以说社指的是土地，稷指的就是小米儿，明白了吧？江山社稷其实就说了这个四样东西代表了我们的人类。
1: 嗯，
0: 江就是水，山就是我们这个
1: 大山，
0: 大山，社指的是土地，稷就是小米，
1: 嗯，
0: 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人类。每年皇帝都得对他进行大礼的，就说白了就是求土地和小米儿，让咱们老百姓吃饱饭，明白了吧？
1: 关键是小米它是粮食界的祖宗，这一点
0: 特别有代表性。
1: 对呀，稷它能和江山并列，
0: 对，
1: 就说明小米在老祖宗人的心里那就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0: 咱们总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咱们现代人一提到食都认为是大米白面的。
1: 嗯，
0: 其实在中国古时候所谓的食指的就是小米。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人吃小米早在老祖宗的这个祭坛上都已经封神了。
1: 嗯，
0: 在古代不仅用这个稷啊代表着这个小米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粟。
1: 粟，
0: 沧海一粟，听过这个粟没？
1: 嗯，
0: 这个粟字怎么写的？
1: 上面一个稷，下面一个米。
0: 哎，上面一个稷，底下一个米哈。
1: 嗯，
0: 甲骨文的写法特别有意思。甲骨文呢，它就像一个成熟的一个谷子头垂下来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古人还说什么呢？这个粟者，稼之主也。
1: 哦、
0: 嗯，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
1: 嗯，
0: 这个小米耐旱耐贫瘠。从这个黄土高原到这个塞北草原，我告诉你，在哪儿都能扎根儿，养活了咱们中国一代一代的这个人，是吧？更孕育了咱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1: 难怪说小米它养人呢。
0: 对，
1: 合着从古至今它都是硬核选手啊。
0: 这一点是没错的。
1: 对呀、啊，
0: 你看咱们中国古时候有时候闹饥荒是吧？别的作物是吧？要不就是涝死，要不就是旱死。
1: 嗯，
0: 唯有什么小米儿，小米儿它能够稳产。
1: 嗯，
0: 范仲淹少年的时候穷的只能煮这个小米粥，化粥而食，最后不成为一代名臣了吗？
1: 嗯，
0: 是吧？咱们以前陕北红军当年靠的就是小米儿
1: 架
0: 步枪啊，没说这个大米白面架步枪吧？
1: 对，
0: 小米架步枪打的天下。所以说小米架步枪的这种精神，我告诉你，就全世界人没有不知道的。
1: 还真是啊。
0: 而且我再说个冷门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见那个脚气病，
1: 嗯，
0: 有这个脚气病听过吧？
1: 嗯，
0: 中国古时候，我告诉你就非常少见，
1: 非常少见。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们现代医学包括我们的传统中医早就研究发现了，我们现代人这个脚气病啊，就跟我们吃那种大米白面那种精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古时候人都吃的是小米儿，他就不得这个脚气病。
1: 哦，
0: 你看看。
1: 但是我听说脚气和脚气病它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呢。
0: 它不是一个病啊，这一点大家伙记住了，脚气和脚气病是俩事儿啊。脚气啊，它发病在我们这个脚上，而脚气病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缺少维生素 B 引发的全身的毛病。得脚气病的人手脚容易发麻，
1: 嗯，
0: 没力气，走路像踩棉花似的，有时候呢心慌气短，还有腿脚浮肿的情况，
1: 嗯，
0: 这叫脚气病。
1: 嗯，
0: 但是脚气不是啊，脚气是这个脚怎么样痒啊，爆皮儿
1: 是
0: 吧，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啊，和咱们平时说的真菌感染这个脚气啊，脚气病它完全是两回事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真菌感染的脚气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脚痒起水泡，而脚气病严重起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你中国古时候啊，我告诉你不用用药，就是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B 的小米儿当为主食，所以说在中国古时候很少出现脚气病这种毛病。而我们现代人哈、越吃那种精米白面啊，我告诉你脚气病出现的就更多，
1: 嗯，
0: 营养流失的就更多，非常容易中招啊。
1: 是，你说这个脚气病它真够严重的，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现在人建议大家说多吃粗粮，
0: 哎，
1: 少吃精米啊白面啊，别吃的那么细。
0: 你现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吃粗粮都特别流行，
1: 是吧？
0: 是吧？治疗脚气病最佳的方法我告诉你都不用用药，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B、咱们在这个药店呢网上看到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那些保健品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吧，
1: 嗯，
0: 你知道竟是为啥吗？
1: 为啥差那么多呀？
0: 那些几十块钱的维生素 B 一般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那些贵的啊成百上千的效果好的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B 大多数是天然的，从哪儿提取的？小米儿当中提取。
1: 哎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小米儿当中的维生素 B 天然又纯净，人体吸收起来没有障碍，特别的丝滑。
1: 懂了，这以后我在家里得多吃点小米
0: 啊，
1: 我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的维生素钱了。
0: 对，其实真是这样啊。小米儿可不是说就是光补充这个维生素 B 的，你要是光补充维生素 B、你太小看咱们老祖宗严选的这个能代表食物的这个小米了。
1: 嗯，
0: 小米儿它有8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注定成为最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养脾胃的佳品。
1: 哎，这小米它还有更大的绝活？
0: 当然了，
1: 你给讲讲。
0: 就是我为啥说小米是最好的养我们中国人脾胃的佳品呢？
1: 嗯，
0: 首先你得看它这个体格。
1: 体格？
0: 小米的颗粒比这个大米是不是小得多呀？
1: 那是。
0: 这个质地也比这个大米要细软得多。
1: 嗯，
0: 所以说熬成粥之后它会出现完美的这种糊化的状态，那这种糊化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脾胃定制的营养餐一样。
1: 嗯，
0: 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脾胃弱的人吃进去，他不用消耗很大的元气，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能够让他消化吸收了。
1: 嗯，
0: 你不像大米粥，大米粥看着好入口，但实际上它消耗我们脾胃的元气是特别多的，
1: 嗯，
0: 需要大力气，需要给它分解掉的，明白了吧？
1: 嗯，就是小米更贴心，
0: 更贴心，对吧？其次，小米当中所富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全面的。
1: 嗯，
0: 除了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 族之外，你知道吗？还有蛋白质，
1: 嗯，
0: 优质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元素，样样都不缺。我们人体需要啥，小米当中全都具备了
1: 啊。哦，
0: 你像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啊，母亲要是有奶的还好一点，没奶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哪有什么奶粉呢。
1: 嗯，
0: 不像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没有奶粉，不能这个母乳喂养的小孩你知道喝啥吗？
1: 喝啥呀？
0: 就是那个小米粥。小米粥干嘛呀？熬出这个米油出来。
1: 嗯， 哦，
0: 用那个米汤，用那个米油。

0: 哦，喂这小孩儿，哎，这孩子你看吧，长得个个
1: 胖乎乎的，
0: 哎，特别健壮，特别结实。
1: 这小米粥的营养价值它可真高啊！
0: 你看看，
1: 都能和奶粉持平。
0: 奶粉你跟它比不了啊！
1: 关键是小婴儿、小宝贝，它能够消化。
0: 对，
1: 更何况我们大人的脾胃呢？
0: 对。
1: 那这么一说，真是觉得小米从硬件啊到内涵呢、啊，它都是养胃的

0: 里头加一堆的营养素，定时定点的定量的喂孩子。
1: 嗯，
0: 但是就是看似所谓的科学的精细性的这个喂养，我告诉你，养出那孩子，要不就过敏，要不就积食，
1: 还真
0: 要不
1: 是
0: 就惊厥，
1: 这毛病可多
0: 对吧？
1: 了。
0: 问题层出不穷。
1: 对呢，关键现在小孩啊，10个里边有9个过敏体质，
0: 对，
1: 啥过敏的都有。
0: 是不是？
1: 以前那小孩哪有那么多过敏体质？没
0: 可不
1: 听
0: 吗？
1: 过呀。
0: 对，
1: 精细喂养反而更脆弱了。
0: 对，为啥你知道吗？就是人呢，你记住，进食，人不是机器，是吧？你哪能按那个说明书每天啊输入营养素多少，量多少？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按这个说明书来喂养的呀，是吧？看似所谓的科学喂养，我告诉你，就是背后其实都是伪科学。就现在咱们家长哈，还特别注重什么卫生，其实注重卫生啊，那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就是过度的注重卫生，他等于说剥夺了孩子的天性。那咱都知道，咱小时候那时候玩泥巴、玩土，
1: 撒尿和泥儿
0: 哎，
1: 玩
0: 对，扬沙子。我告诉你，这是小孩的天性。
1: 儿，
0: 你看现在小孩，你一年当中能玩几回土都没那机会。
1: 关键是玩土太埋汰了，太
0: 呵
1: 脏了，到时候一身你都得洗。
0: 我告诉你，为啥说这个小孩玩泥巴是天性呢？你记住啊，土啊，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脾，我们人脾属土啊，抓土扬灰，看着比较脏，其实它是最好、最天然的锻炼我们脾胃的一种方式。就通过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去，能够刺激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的发育。明白了吧？就比如说10多岁的小孩，或者是20多岁的孩子，他怎么不爱玩土了呢？就是5、6岁啊，3、4岁的小孩
1: 爱玩儿。
0: 爱玩呢，就是身体当中缺少这种菌群，然后通过这个泥土当中的微生物，然后刺激它菌群的发育。等你发育成熟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爱玩这个泥巴了啊。所以说，小孩啊，这个和泥巴啊，它是增强脾胃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孩子，你这从小玩塑料玩具长大的，你脾胃你肯定就得不到这个实战训练呗。
1: 对，
0: 是吧？一个个，你看小孩脾胃虚弱的，我告诉你，特别严重，那肯定就爱生病呗，这
1: 还
0: 道
1: 真
0: 理就
1: 是
0: 出来了，
1: 啊！就现在城里人脾胃病可多了，
0: 对吧？
1: 是不是就离土太远，跟这有关系？
0: 没错，你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柏油路、水泥路、钢筋混凝土，好不容易有点土，还铺上草坪了，是吧？这一点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老祖宗经常说，人得接地气儿，
1: 接地气儿，
0: 是不是？其实这个接地气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人的身体和自然环境要进行一种互动。没有土壤的接触，我们人的脾胃就像断了根儿的庄稼一样，是吧？以前咱们光脚踩泥地吃粗粮，反而你看我们没有这个脾胃毛病，没有什么拉肚子便秘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发现人吃得越精细了，反而便秘啊、拉肚子呀、什么消瘦啊、积食啊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毛病老多
0: 你
1: 了。
0: 看看，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1: 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应该遵循古
0: 当
1: 法，
0: 然了，
1: 但也不能说只听所谓的现在的专家去讲一些伪科学，去违背了
0: 对
1: 我们的这
0: 对，
1: 个古训啊。
0: 现在真是没办法，伪科学为啥多？是因为伪专家多。
1: 一定要提升经济价值。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小米儿它根植咱们中华大地8000多年了，《黄帝内经》当中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白了，小米儿才是最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中国人体质的一个主食。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和小孩来讲，养我们脾胃最好的食疗方法一定是小米儿。认对方法，走对方向，找对方向了，你才能够事半功倍，是吧？一些看似好的东西，我跟你说，看着好，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呢？不适合的话，吃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反而就会起到副作用。
1: 对呢，只有方向对了，结果才能对。调理脾胃，要是说方向方法你都错了，那等于于事无补，雪
0: 对，
1: 上加霜。
0: 雪上加霜。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养脾胃食疗最好就是用小米儿啊。小米儿它是作为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的、触动我们肠胃道的这个蠕动能力的最佳的一个主食。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中老年朋友很多的这个脾胃的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们说经常的烧心、反酸，我告诉你啊，你就喝3天的小米粥，马上烧心反酸就没了。为啥呀？

0: 小米当中富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加快我们食物的消化的速度，减少那些食物在我们胃里头停留的时间，你就不积食呗，
1: 嗯，
0: 是吧？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说反酸呢、烧心呢这种情况。
1: 关键是小米，人家是老祖宗严选的主食，
0: 对，
1: 那还能有错吗？
0: 而且你还记得我刚才讲到的小米当中维生素 B 族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吗？
1: 是，
0: 我刚才说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B 族啊，我告诉你，就像给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在加油一样，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胃黏膜和肠黏膜的细胞修复和再生。而且好的小米啊，它里面还富含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铁元素和锌元素。
1: 哦，
0: 啊，铁负责是给我们这个细胞送氧的，锌能够激活修复我们人体细胞的。而且优质的小米里头啊，谷蛋白和这个纯溶蛋白是特别丰富的，
1: 嗯，
0: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就像给我们的胃肠道穿上一个防护服一样，减少胃酸和肠液的刺激，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讲，比如说恶心的、呕吐啊这些症状，我告诉你效果特别的好。
1: 哎呦，你别看小米它带个小字，但是作用却是大大的，
0: 对，
1: 它能够改善那么多的问题。
0: 对，再有一个你知道吗？大米是酸性的，
1: 嗯，
0: 而小米是碱性的，你看看
1: 哦，碱性食物对人体好、啊、
0: 对呀、啊、它的功能等同于是什么呢？碳酸氢钠，
1: 嗯，
0: 能够直接中和掉我们的胃
1: 酸
0: 和肠液，
1: 嗯，
0: 缓解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烧心啊、反酸啊、胃胀啊这样的情况。对于咱们很多这个长期消化不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你不用用药，你就喝上一段时间小米粥，
1: 嗯，
0: 你看吧，对你这个脾胃啊、肠道啊、养护啊，这个作用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些这个接待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脾胃不好的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先不用用药，回去自己先调理一段时间，就什么呀，用小米粥来调养，
1: 嗯
0: 啊，三个月之后你再找我来。就有的人都不来了，为啥呀？用小米粥三个月人调理过来了。而且静时咱还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最开胃的不是靠那种刺激性的食物，
1: 少吃。
0: 对，我告诉你，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养胃的食物，小米。
1: 嗯，但您说养胃是靠小米，
0: 嗯，
1: 不能是说小米它开胃吧？
0: 也开胃，你看看
1: 也开胃。
0: 哎，最开胃的实际上真是小米儿。
1: 哦，
0: 好的小米儿，我告诉你啊，一开锅那个米香啊都扑鼻子。
1: 现在很少能闻到那样的米香味、
0: 啊、那你这是没有好的小米呗、
1: 啊、
0: 你这要是好的小米，这个锅一开了一打开盖啊，哎呦，米香扑鼻
1: 啊，
0: 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1: 嗯，
0: 你喝上一碗浓稠的小米粥，我告诉你那个米油啊是特别醇厚的，
1: 嗯，
0: 你喝那么一口，从嘴里头一直暖到你胃里头，浑身会微微的发汗，你看吧，这个人的状态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食越是讲究的一些大饭店，开胃前菜一定不是辛辣的食物，一定是小米粥、
1: 哦、
0: 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这个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但凡咱们没食欲的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喝两顿小米粥，你看看，
1: 嗯，
0: 你这马上这滋味就出来。
1: 这小米它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嗯，
1: 既养胃又开胃。
0: 对，
1: 但是我看有的时候我姑姑家也经常做小米粥啊，她也吃啊，
0: 啊，
1: 怎么还是经常犯胃病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小米儿和小米儿，别看都叫小米儿，它的品种不同，差别可天壤之别。
1: 嗯，
0: 你就像咱们中药，中药讲究什么呢？道地的药材。
1: 嗯，
0: 小米儿首先你得看它的出身
1: 啊，它也讲究道地。
0: 对，你选种是吧？种植的环境、收割的时机，就每一个环节，它都可能影响小米儿对我们养胃的效果。
1: 嗯，
0: 再加上有些小米品种就是差的。产地土壤再不好，或者没等这个完全成熟你就收割了，那你这营养价值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1: 嗯、
0: 你自然而然它就没有这个养脾胃的这个作用呗。
1: 是呢，就之前我们只吃的啊，吃点小米就行了。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它有好多的讲究。
0: 对，
1: 您教教大家怎么来挑选真正的养胃的好小米呗。
0: 这里面这个门道啊，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这样，咱明天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细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小米才能够算是优质的选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养我们脾胃和胃肠道的效果。
1: 好啊，明天的节目当中老师好好教教我们如何挑选好小米。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

0: 08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你好，梁老师，
5: 你
6: 认识我不？还、
5: 哎、
6: 啊，我原来给你打过电话，
5: 是吗？
6: 那个我儿子和我孙子那事儿，你忘了？就我儿子开出租车那个，你不给我开的药方那啥的，我儿子都挺好，怎么让我说感谢你？
5: 哦，呵呵，这个我每天呢，这接待的这个患者太多了，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您多担待 啊。
6: 没事儿，没事儿。梁老师，我有个事儿就是问你、嗯、我儿子现在就是他一吃饭就咬腮帮，是咋回事啊？
5: 怎么的？
6: 都咬破了，咬烂了
5: 啊，就一吃饭就咬到腮、
6: 哎、
5: 是吧？
6: 对，
5: 这个频繁发作吗？
6: 他就这一气的就有了几天了，一个礼拜了，老是咬。
5: 他晚上睡觉流口水不？
6: 不流。
5: 不流口水。
6: 嗯，
5: 完你身上还有别的变化没有？身体
6: 没有。
5: 没有，那就没事儿啊，
6: 没
5: 事儿
6: 啊，
5: 没事儿。
6: 但是顺便就是提的我儿子事儿。
5: 嗯嗯，
6: 我下次静脉曲张啊，我这老就是鼓大包，就一鼓大包吧，疼的下不来地。
5: 你多大年岁了？
6: 我70了。
5: 70是吧？
6: 嗯，一开始是左腿，完了犯的，那大包哈煮的，完、
5: 嗯、
6: 我上辽宁中医去看去了。
5: 嗯，
6: 上辽宁中医看，辽宁中医说我是下肢血栓。
5: 啊，下肢静脉血栓是不？
6: 啊，对，
5: 嗯，
6: 完了那个就鼓大包，疼的我都走不了道啊。
5: 嗯、
6: 完了吃中药又是西药联合吃的，还行吧。
5: 嗯，
6: 行，但是我就老犯呢、啊。完了这回那这条腿又犯了，犯了之后这也是那都肿大包，也一疼啊下不来地，完又去上中医吃的这药，那我不能总拿他的药维持，我就合计问问你，
5: 你这个下肢静脉这个鼓大包这个事儿啊，地方多不？
6: 两三处吧，
5: 两三处是不？
6: 嗯，
5: 那就好办了。对于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
6: 啊，
5: 我在临床见的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十个人里头有9.5个都有这问题。
6: 啊，
5: 这个问题吧，我跟你讲啊，如果想快刀斩乱麻，
6: 啊，
5: 就给他摘了。他这个手术不是什么大手术啊，而且你还是一个浅层静脉，直接摘掉了就没事了，这个永久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选择，就是快刀斩乱麻、
6: 啊、
5: 直接给它摘了、
6: 嗯、
5: 因为它是静脉血管、
6: 嗯、
5: 它不是动脉血管啊。
6: 啊，
5: 然后摘掉了之后它会形成侧支循环，它在别地方又能长出来，这一块呢、
6: 啊、
5: 就没了，别的小的地方。
6: 你也不给我做呀，梁老师，我上辽宁中医去了、
5: 嗯、
6: 我寻思不行的话我就做，人也不给我做，就让我吃这药维持。
5: 那我告诉你，你为啥吃那个药你能感觉到好使一点啊？
6: 啊，
5: 他，我跟你说，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也经常会用一些药，这些药啊，就是说你不是总有这种疼吗？
6: 对呀、
5: 啊，它主要是止疼为主的，它不解决你这个静脉血栓和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静脉血栓、静脉曲张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我说白了，除了这个手术，因为你这个岁数70岁，我告诉你是可以做的，尤其是它也不是什么大手术。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想做手术，你可以用什么呢？穿那种就是弹力袜，这是一方面。
6: 弹力袜我穿过，就像上不来气儿的。
5: 那对呀、啊，它就是那样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有那种伸缩的弹力的那种按摩套，就是套腿上的，就是来收缩收缩收缩那种挤压的。然后第二天起来以后，白天不用穿啊。
6: 啊，我问你点事儿，就人家我去看的，他说我不让我泡脚，那是啥事儿？
5: 泡脚不是不让泡。你泡脚吧，你这个温度不能高，因为你这个静脉曲张它不是鼓了吗、
6: 嗯、
5: 它那个静脉血管的跟那个血管壁啊它就薄了， 如果温度特别高了的话，它容易破，能明白我意思吧？
6: 啊，
5: 对，你就是跟人体的温度就是38-39度就行。我说的不是泡脚，咱就正常也得洗脚啊，
6: 洗脚，对
5: 不对？
6: 对，
5: 对，那就可以啊。
6: 行行行，好了，梁老师，
5: 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哎，再见啊，好嘞，
6: 哎、谢谢，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7: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哦，今儿早上又把纱帘给穿上了。都说啊，脖子缺个啥，今儿脖子不又有了吗？有根绳儿了。哎呀，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我本来准备的不是这首，我本来是准备的陕西著名民谣《塔大舅塔二舅》啊，塔大舅塔。朋友们，昨天我查了一这首歌，就人家后边有很多，不要老唱到一半感觉，哎呀，这事歌结束了。第一句，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后边还有呢，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朋友们，没有想到吧？觉得这块结束了没有？人家后边还有，塔三手塔四手都得交手，包谷子绿豆汤都是稀粥，有啥吃有啥喝，你娃包愁。真的，我今天早上那个心情就是，哎呀，有的吃喝就不错了，有啥好愁的？这事多好啊！结果你跟我说你脖子上现在缺点啥，哇，现在终于不缺了，因为已经有根绳了。有朋友说你绝了，哼，真的，这两天朋友们，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哒哒，就动不动我就那个在我的那个播放器里边，看它都是第一名，就一直在唱这首歌。

陕西人那种洒脱。陕西的童谣唱出我们陕西人那股劲儿，把北力秦川，爱心情宽广。又撒尺又撒火，这上天最爱的其实不是他大舅他二舅，而是这个歌词里边就是又撒尺又撒火，你挖宝仇，对吧？有啥愁事啊？够吃够喝得了吗？咱们陕西父母朋友们有没有发现陕西父母一模一样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不顺了，卖回走，闯祸了，哎呀，卖回走。娃在外头受委屈了，卖回走。所以我们是刻在骨子里边的，非常恋家。而且父母辈呢对于孩子们非常的包容。你看咱们陕西这两天不是高考的，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陕西娃娃背靠着我们优质的大学资源，特别不愿意出省，就算是出去了也老想回来了。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考完了我们属于答一样的题，但是要奔赴不一样的精彩了。所以同学们，今天咱们考完之后，以后的人生就是主观题了。考试的这个序章不是重点，鲜衣怒马少年时，仗剑天涯未可知。祝愿所有的今日高考的最后一天的朋友们，此去前程万里，不负青春。祝大家金榜题名，顶峰相见。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平常都是听广播，今儿奢侈一把，我要看直播。还有朋友说我是30年前，哎，我还真想问一下，你们是多少年前参加的高考？我算一下，我是2011年参加高考的。哎，一二年参加高考的，到现在为止，我爷呀，十几年了，咱都不敢想13、14年个时间了。还有朋友说喜欢听我说陕普，我就不明白了，啥意思啊？他说我每天早上跟喝了一样。

但凡多吃两粒花生米也不能这样啊。不对啊，我现在都正常讲话呀，我也不是每天过来以后说哇我们家八套房和860万现金，那是喝了，真的，这个我得承认，那个呢属于就是多吃两粒花生米的。还有朋友这么说的，咋的了，你把你们家纱窗给穿过来了，你们家纱窗穿这样啊，窗帘纱窗窗帘注意一下词语的拿捏，你都不精准。还有朋友说你这个主持风格非常的独特，当然了，做人就要最做最特殊的一个，咱们每一个人朋友们，我就有一个算一个，咱们来讲一讲人生的最终终点是啥，不就是那啥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活出自己的精彩是最最重要的，不要觉得我们每天我就要按照别人既定的目标，那是别人的人生，不是我独有的体验，只有做我们自己 Be myself。 谢谢大家，哎呀妈，整上给我整上那个眼镜了，谢谢大家啊。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把抖音已经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我现在已经是整好20年前参加的高考了，20年了。哦，那你现在数学题一定不会做了。你知道我遗忘的有多快吗？想当年，其实我说实话，我高考考的也不是特别差，我主要是英文不太好。我在英文考了79的这个情况下，我总分面积考了550多。如果我英语呢稍稍好一点，其实也就差不多我678差不多了。想当年我的数学成绩120分，也不算太差，毕竟咱学一手的嘛。考完了之后，我巴巴往外来一看。就是刚高考完，我可以把那个卷子做两份，就是同样的时间，就那一面卷子我巴巴做两面，再两份做两遍。但是等到那个事情结束了之后，就高考结束了之后，我再把那个卷子拿下来，哇，我发现我加减乘除都有点费劲了。就人生怎么可以遗忘的这么快呢？欢迎各位。有朋友说四三，你参加过 K 剧吗？哇，那我在你眼前就不是正常人，我可能是个老古董。此时此刻呢，我们家力争总来了，我们家东林总也来了，欢迎欢迎啊，好多朋友都来了，空耳酱啊都来了。有朋友说三儿啊，今天是塑料袋风啊。每当我觉得大家就已经突破到我的底线的话，我发现哇还有底线可以突破呢。因为刚刚有人说了你穿了个纱窗来了，我都已经接受了哦，没有想到大家不接受，大家觉得这个不是纱窗啊，我这是塑料袋。你不要小瞧塑料袋，咱们言归正传，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飞天类型的舞蹈？有看过吗？人家说啊，现在这个飞天的舞蹈已经跳不出来那种蓬松的感觉，或者说叫这个滞空感。因为你穿飞天的，你要跳飞天的舞蹈，你不得穿那种丝绸吗？但是现在这个蚕啊都被咱们养太胖了，不只是人要减肥，这个蚕它也得减肥啊。穿上用现在当代的蚕做上的这些衣服，这你跳起舞来它压根飘不出来。但反而现在很多博主啊用这种就是叫什么塑料袋扯成一溜一溜的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飞天的舞蹈刚刚好。所以你说现在当代什么不好，又有啥吃有啥喝特别好啊，连蚕吃的都比那个时候吃的多呀。哎呀，塑料袋就塑料袋，我接受了，我就看一看后边还有什么就是比塑料袋更难听的。我有时候觉得啊，大家缺个耳钉，特别像小的时候我在后台啊，就是后边在聊天，老师在前面说孙思来来来你上来说，哎呀我怎么不把你嘴缝起来呢，我差点当时那个嘴啊就把我就被定起来了。当年给我安排的同桌差点安排自闭症，但是我不一样，我带的他居然活泼起来。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啊做一个门诊，专门治疗儿童小时候的那些问题。这朋友他说哎呀太久不喝了，还有人说早早早。昨天晚上呢跟老妹儿视频，后面就全是好酒啊，407呀、啊，哎呀那白酒啊。

结果老妹儿自己拿了一瓶果酒。男生和女生在这个方面真的不一样，一不干胡事。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在你面前所有的女生来回答啊，此时此刻如果有收听老妹儿那个的抖音的啊，收听和收看老妹儿抖音直播的都来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昨天晚上呢，我跟我的好朋友去视频，我的酒柜里面放了有比如说407啊，就是红酒啊白酒啊还有果酒。请问一下，女孩子第一瞬间想去拿果酒有毛病吗？女孩第一瞬间说我想喝酒，想喝的果酒的请打个一叫我看一下。因为在我的世界里边呢，如果有 real 呢我就选 real， 我不为 real 代言啊。有果酒呢选果酒，实在什么都没有了可以选一点白的。这朋友都说老妹儿答应我要保守秘密。哎呀，咱一天都有啥可秘密可言？别人家秘密，哎呀，挣个多少钱，反正咱是秘密，没啥事可言。这朋友说，你觉得你是李清照吗？还爱喝酒？就非得有点文化才能爱喝酒吗？平常是酒蒙子不可以吗？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身防晒还挺凉快，终于遇到一个好人了。还有朋友说，这衣服我跟你讲，你把这个袖子去掉就好看了。我专门给他加了一个袖子，这个衣服呢本身没有袖子，哎呀，穿的多了他有袖子了。真的，亲爱的朋友们，人有时候就可丢脸了。刚刚拉我的师傅啊，就是，哎呀，就人总有那些出现那种我恨不得把头啊就粘到地上像鸵鸟一样就别看我别看我的瞬间。我刚刚从广电门口下车，我走着走着就我以为我手机丢了，朋友们，我手上拿着吧，我说哇，这把我吓得给我慌张的，我一路就在那追车，我说师傅师傅等一下等一下，我就追出去了，刚追没几步低头一看发现手机就这样子在我的手上攥着呢。然后这个时候师傅也停车了，他被我喊住了，然后停车，然后头探过去了，说女娃咋了？你知道我当时我也不能说我手机我忘带了，我以为我忘带了，其实在我手上，这解释成本太高了。好了，我承认主要是太丢脸了。然后我就说师傅，那个师傅啊，路上车多啊，起电多了，你也开慢一点啊。太丢脸了，朋友们，被我自己蠢笑了。就这么多年了，我都31岁的高龄了，我怎么还能犯这样的傻事儿呢？我小的时候真心觉得这样的事情很可爱，真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比如说，哎呀，小的时候不小心碰下自己的头，觉得哇，好可爱啊？那都是小时候偶像剧看多了，啊，什么恶魔在身边呀，换换爱呀，哎呀，我现在听到这些歌那个名字，我都觉得很羞耻。我看那些偶像剧就觉得所有的偶像剧女主她不需要长得很漂亮，不需要很多能力，她只要善良就可以了，哦，外加一条笨笨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头比如说被磕了或者做了一些傻事，我就觉得哇，我笨笨的，我一定是偶像剧的女主角吧。遇到那种长得又漂亮个头又高然后才艺又佳学习又好的人，我自己就心里想说，哼，你又不是主角，你长得漂亮怎么了，有才华怎么了，学习好怎么了，你有我善良吗？哎呀，对不起，我脑子就是那个时候看坏的。这个朋友说，我是来看金钱有没有泡沫，都来都来啊，来了咱就是，我还是那句话，1000个人我请咱们群里边每一个朋友们吃泡馍。幼稚的怕啥你个爷呀。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早上的很多朋友的开着车啊听咱直播，当然我要说的是，就是如果你遇到99秒的红灯的话，你可以过来跟我互动互动，或者是你把手机就自愣到自己的车上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还有西逍遥说，你这穿了个啥，你穿了个塑料袋吗？哇，最难听的就这样了吗？那也很一般啊。
真的假的？不像

料袋，哪有饲料袋啊？我特别像那种嘴硬的人，就是心里边其实已经觉得啊，真的假的，但是嘴上硬说啊，我还好啊，我觉得塑料袋很漂亮啊，然后转头就问，真的像塑料袋吗？咋了？摩羯座这一辈子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两个字儿，面子。思思啊，今儿这个性感性，哎呀，好看不就完了吗？都有人说我穿塑料袋了，还有人说我穿的感性呢。还有朋友说，在实力那一块，酒柜只是一点点，陪我喝水都是妈呀！哎呀，我只能说死鬼了。都来啊，都来，朋友们，我好久都没有组局了，都不好玩了，这都。我就觉得这些年啊，人有时候干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没钱，努力了这么些年，你看我今年31了，终于不再年轻了。以前只是没有钱，现在不只是没钱，我还不年轻啊。而且不年轻就算了，我呢不但没钱，还欠了一些贷款。啊，没有别的啊，就是欠了一些房贷啊、车贷之类的。哪个我现在没有啊？房贷也有啊，车贷也有啊。而且你知道，那天我一个好哥们还跟我聊呢，说哎呀，我不再是当年的穷小子了，我是今年的穷小子。我当时觉得他好幽默呀，但是仔细想了一下，朋友们，你们想想那个话场景，他说哎呀，我不再是当年的穷小子，我是今年的穷小子，我们两个就都疯狂笑，觉得哇，好好玩，然后到笑到最后谁也笑不出来了，因为你不敢仔细扎吧，你仔细扎吧呀，你就发现他不是幽默，他说的都是事实。我这个哥们儿他属于什么呢？他就属于虽然钱没有赚着，好歹也要40多岁了，体重呢也快突破180斤了，法令纹、木偶纹啥的也经出来了，对身体呢时不时还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万幸的就是啥呢？孩子啊起早贪黑上学，他的孩子也考不了几分，一家人啊好和谐呀。我不是嘲笑他，我只是看到了我自己的未来。我小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叫莫欺少年穷，后来到了中年30啷当岁了，我觉得莫欺中年穷。我爸爸前两天给我补了一下，说莫欺老年穷，干哈给我横批啊，穷举一生啊。你要这么想，钱虽然没占着，但是每天早上你看咱起不这么早，对不对？哦，那起码累着了呀。有朋友说从一无所有到一贫如洗，还有朋友说我欠400多个呢，你能欠400多个，说明你拥有的更多呀。我说实话，我做梦都不敢欠400多个。还有人说哇，原来思思这么好看，死鬼啦。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不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每天都是灭绝师太啊？还有人说思思，你咋把你我文章给传过来了呀？还有人说思思，你不要再骂我了，对，你就是我大明湖畔的哥们。还有人问思思，你打算什么时候穿？哎，对，挺好的，挺好的。有人呢说我今天穿了个纱窗，有人说我今天穿了个蚊帐，还有人说我这个外套属于皇帝的新衣，那玩意儿属于没穿。在抖音搜索老妹，有那么像蚊帐吗？你把我说的我又有些怀疑自己了。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帮我瞅瞅，这真假的像蚊帐？我其实穿这件衣服来的时候，我其实想象当中是另外一个人，奥黛丽·赫本。有看过《罗马假日》吗？我穿的这件黑色的衣服，一身的裙子，就是非常像赫本。结果来了之后，他还说：“哇，思思，你穿了个蚊帐。”哎呀，人生啊，就是一场巨大的事与愿违啊。还有朋友说这叫防晒网，纱窗都不行了，我得是防晒网。哎，真的像，哎，不是，你们不能提醒，你要提醒，我真觉得有点像防晒网。

0: 却当海棠依旧。试问卷帘人，他说卷帘被思思穿走了。啊，我知道李清照的那首词，昨夜雨疏风骤，哎，不，因为知否看多了，所以这个歌我只能唱出来了。
1: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0: 李清照问卷帘的这个人咋样呢，卷帘人说卷帘被思思穿走了。你们咋都那么有才呢？还有朋友说笑死了，每天早上啊，乐趣就是你的直播间。哎，思思，你就老实说，是不是蚊帐上面扯下来的？我觉得蚊帐不太像，蚊帐很多人会选择白色。有刚刚有一个朋友其实有说到我破防，他说有点像那个防晒网。然后就让我想起来我老家，我们老家不是中间有个小的院子吗？那个小的院子一般在夏天的时候都会铺这种防晒网。哎呀，我的老天奶啊！还有这朋友碧海飞沙这么说的，思思，我知道了，上班路上你得是把纱窗垫给抢了，那你得报警得。我是提前去纱窗垫里边，我就量衣。材质了这么一件衣服，完了我穿到身上了，高兴了没？那可是千古第一才女，随便北宋文人。我现在也是，我怼遍现在直播间133位好朋友。哎，真的假的？就是蚊帐吗？是这样子，朋友们，我站起来给你们瞅一瞅。接下来呢，有好音乐带给大家，在音乐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会唱的一起唱啊！我就希望跟大家一块儿，每天就像那种唱吧一样啊，就大家可以会唱的，我都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春天花会开》。在听歌或唱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涌入到我的直播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站起来瞅一瞅，因为我来的时候，我觉得是奥黛丽·赫本，你们觉得是赫本的打一。觉得是蚊帐的或者是你们自己其他的打个二，好吧，让我瞅一瞅来吧。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3: 3, 2, 1。
4: 你们骂得太难听了，我张开了自己的胳膊，他们说，哇，这不是知了猴吗？啊，我今天穿成知了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有一个词叫做人言可畏，有些东西你看着看着你就喜欢上了，比如说这位朋友嘻嘻哈哈是这么说的，好奇怪呀，看着看着我竟喜欢上了你这个外搭，我愿意称你为高山流水一只音，你是我的波呀，我是你的子期。人就是这样子的，很多东西你乍一看觉得不好看呀，但是你看着看着你就会把自己洗脑了，真的，人生普遍都是这样子的。就跟我有时候到一些奢侈品店里边去买衣服，我去给了一看，我说哇，这衣服真难看，哎，但是一看它的价格，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好看的，再想想我的钱包，突然觉得它又难看起来了。这个时代也是好呀，看完钱包之后我咬牙一跺脚，哎，我转身我打车就走了，怒省1000块，对吧，1000块我花啥不是花呀，我买东西做饭我一个月伙食费呢。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你今天穿这件衣服油炸的好吃，也没有真知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咋这么手忙脚乱的，我跟你说，现在这个节目啥都是我一个人来，前面这个操作的台，大家听到的笑声来笑一个，掌声来一个，机灵一个，哎，然后有没有音乐呢？所有东西都是我一个人来的，所以朋友们经常看说，哎，你这直播的，你咋左右这眼睛瞟啥你瞟啥你？我需要顾及的大概有4个屏幕。哎呀，下辈子啊，不是，咱不说下辈子，就这辈子，如果我不做主持人，我哈好也是个不错的 DJ。幸好打小我就开始练习一心二用啊，不然现在这个工作我都做不了。Apple 说1000块，你能请我吃多少泡馍？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假设咱们确实到时候这个直播间里边后边我再火一火，朋友们，谁能料到什么时候就火了呢？这两天啊，我在做一个系列，做的这个系列呢是抖音，里面说陕西话。陕西话翻译，比如说，哎，你端着麦前奏，端这个词是我们老陕的话，但是呢，其实它也是有出自的，啊，它呢叫端位执行也。不是，这个也得有掌声，这个要掌声。陕西话在古代呢，它有很多文言文保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我呢做了这么一个对照组，谁能料到呢？我平常的抖音直播或者包括那个流量大概也就是个100、200、300、400、1000撑死了，现在 后台的浏览量所有加起来我觉得上千万都有了，而且最近是拍一条火一条，拍一条火一条，谁能料到呢？那哪一天我的直播间人数就上万了呀，哪一天我直播人间人数就上千了呀。我在这儿郑重承诺，上千了我请大家每个人吃泡馍，幼稚点，吃啥普通泡馍呢？嗯，宝在外头给咱胡扯，而且每个人配冰峰，冰峰畅饱喝，再给你配盆蔬菜，哎，中午你就点呗。这朋友说：“老伴，来碗面汤。”那是你，你做主理人，你来碗面汤，我不一样，我做主理人，我就请大家吃优质泡馍。有朋友说过亿了，过亿呢？那真没有，真没有，因为我第一个视频基本上就300多万的浏览量了，其他的视频也差不多。哎呀，上天也体会到了一把火了的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呢，给我证明啥呢？就所有的事情你得坚持，你不一定哪一天你就成了呢。所以在最后开花结果的之前呢，你都是在黑暗当中慢慢摸索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确定性，一定确定的事儿就是我们都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精彩。有朋友说，要么说思思能火呢，有品位。哎呀，我知道了，这个衣服啥问题？这个头发又放下来，头发盘上去，真的很像道士。此言差矣，我今儿穿这身衣服，我是冲着奥黛丽·赫本来的。朋友，你知道赫本的那个经典造型不？那不就头发扎上去吗？我只不过没有齐刘海而已。完了呢，今天我就说把头发这样子扎着放下来，我开始是放下来的。有朋友这么说的，哎呀思思，人家赫本可不蓬头垢面，头发那披着，你得扎起来。好，我扎起来了。又有人说了，我知道了，今天像个道士。我怎么做都不对，早知这样我便不来了。你是独守一人还是别的人都守？你要只剩我一个人，哼，我就生气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时间已经来到了7:42。接下来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已经为我投稿了啊，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上了才艺两个字，我呢手动给您弹了一个邮箱，把作品呢已经上传到邮箱了。我们听听今天的小朋友是谁呢？
3: 大家好，我是1年级1班的王千叶，今天我要朗诵的是《满江红》。满江红，南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嘲笑，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0: 我还是那句老话，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给大家一个免费早高峰的展示舞台。回头其他小朋友听到了，哎呀，说哎呀，这是我唱的，这是我今天背诵的，多好呀！我们欢迎所有的家长呢，手机里有录音软件，给孩子们把有声才艺录下来，背课文、背古诗没问题。今天老师说，哎呀，我今天教了一个英文单词，你背英文单词也可以。我真的会才艺啊，弹个钢琴呀，吹个口琴呀，啊，今天吹个萨克斯啊，没问题，欢迎大家。标准格式是什么？大家好，我是几年级的孙诗诗小朋友，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表演的是钢琴独奏。弹完了之后说谢谢大家，对不对啊？给大家一个展示的舞台，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还是在老妹儿思思的左上角先关注我，不然呢你跟咱俩都发不了私信啊，没办法。在后台私信我才艺两个字，给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啊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个肺活量啊是真强。哎呀，都是一些皮毛。还有朋友说第一次来，平常都是听广播，欢迎你进来，你今儿算来着了。今天呢，我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瓷器。我这两天不是经常跟大家说 teacher 思的环节吗？一直有一个毛病，我打算这两天买一个打印机，每天要说什么内容我打下来我就放在这儿。咱们就有时候那个电子的我不太会操作，手动的我可以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
1: go go go 出发咯。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的早读开课啦。说一句题外话，刚刚有人说，嘿，吃了惊，你哪里逃？看我不把你的壳给脱掉了，你吃了惊，你吃了惊，你吃了惊。此时此刻我是 teacher 思，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中国瓷器的发展史，来吧。中国瓷器发展的主线，唐三彩是起步，宋五窑是鼎盛，元代青花已成熟，明代青花到巅峰，清代粉彩珐琅彩，清代的颜色最丰富。所有的朋友们来可以看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手上拿着东西，大家一起看，清代、宋代、唐代，哪个时代瓷器最发达呢？来吧，瓷器最发达的是宋代，五大名窑这样记：汝、官、哥、钧、定。五窑之首是汝窑，天青釉色是汝窑啊，天青色啊等烟雨，说的就是汝窑。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还有看图解文。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官窑，官府烧制是官窑，它开片明显有纹路，紫口铁足，很漂亮。与官窑相似的，它叫哥窑，裂纹像金丝，铁线装饰美。与官窑相似的，它叫哥窑。接下来一个要说的是色彩最丰富的，色彩最丰富的，它叫钧窑。窑变特神奇，五彩像云霞。颜色最艳丽的是什么？钧窑，钧窑，钧窑。最后一个。

是白瓷的代表，它的名字叫定窑，白釉非常素雅，素净简约美。所有的朋友们，宋代它是瓷器最发达的朝代，我们要讲到的是一个口诀：汝官哥钧定。天清开片文，窑变看钧窑，定窑白釉纯。恭喜所有的宝贝们闯关成功！小包说我看不见呀，你这欢得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有还有朋友说四快，我要去学校了。好，接下来老妹儿要开始问了啊，老妹儿要开始问了。今天呢是关于中国的瓷器。那刚刚有大篇幅的都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宋朝时期的石器，那么我来了，说天青色等言语，请问一下，呈现出天青釉色的是什么窑呢？请作答。豆豆说我已经到学校了，你快说呀，呈现出天青色的是什么窑呢？对对，有人已经答对了，汝窑，没毛病，汝窑。大家把汝窑打到公屏上，我不是为了考谁，所以我一般不说，就是咱们就第一个答对的。我是这样子的，大家呢把汝窑都打到公屏上，然后我在其中呢截屏，抽取一位，送出今日份的20元的红包。有朋友说谢谢主播送你的化妆品，不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思思想的思，把汝窑打到公屏上，准备好了吗？我们给大家大概1分钟的时间，1分钟之后呢我开始截屏。天青色是汝窑，白色是什么窑？定窑。哗哗啦啦的特别漂亮的是什么窑？哗哗啦啦特漂亮的是什么？钧窑。还有官窑和哥窑两个长得很相似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中国的瓷器美名远故，叫什么远播海外，所以至少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我们的老陕也好，都得了解一下中国瓷器的发展史。都对都对，汝窑。好，我准备开始，先要截屏了，复制粘贴。现在朋友们能不能快点，你就把那个汝窑打完了，我复制粘贴，一直粘贴一直粘贴，我准备要截屏了。以后至少小宝贝们能记住一点啊，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天青色指的就是汝窑。好，3、2、1截屏。 OK， 我已经截了，现在打阿拉伯数字，宝贝们现在打阿拉伯数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现在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好，我看到了5。第一位是黑夜问白天，不是您啊。第二位呢 Fantastic 不是您，面包树不是您，风哥不是您，王小好您是第5位，恭喜你。王小好在直播间吗？面包树说我是第3。他当时要说个3就中的是你了。小好在吗？王小好在不在直播间？不在的话我们就换一位了。王小好在不在？哦，在，我看到了。莺莺啊，星星，那个漫漫星辰啊，还有这个春来草自青啊，面包树，倩倩都打了，说他不在。好好好，人家都多大个字打个在呢。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好吗？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哎呀，客气啥呢？不就是花钱上班吗？小事儿啊。没有听到老陕有句歌谣吗？宝康的衣服穿的烂，一个腰里别着800万，拿着宝可切。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至少今天呢，咱们每天早上的早读不是

说我每天早上说的东西大家都要会，都要记住，至少记住一样，我觉得老妹儿心里边就很高兴了。早上起来嘛，早读开开心心的啊、哦。至少今天记住了一个，天青色是什么？是宋代的汝窑，也是五大窑之首啊。我的神呀，主播宠爱我，主播给你的拿着都别客气啊。还有朋友说我要去上学了，明天再来啊，明天继续学一学。来吧，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来自于周董周杰伦《本草纲目》。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子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八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第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花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幽静的池畔，杜牧的《齐安郡后池绝句》：
1: 林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杜牧的这首绝句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初夏池畔图，林叶穿透浮萍生长出来，将池塘染成了一片碧绿，如同铺上了绿色的锦缎。夏日的黄莺在蔷薇花丛中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欣赏这蒙蒙细雨中的美景，只有一对鸳鸯在水中相对嬉戏，梳理着它们红色的羽毛。读着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那微雨的清凉，闻到那蔷薇的芬芳，心中的烦躁也一扫而空。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冰冰，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冰冰，
4: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有很多朋友在说呢，说哎呀思思啊，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像，第一是像我说我是像一个那个油炸知了猴的妖怪。妈呀，你是东北人吧？你还知道啊？对，还有说我知道了知了精。咋的，我今儿穿这个衣服知了成精了？可烦可烦。还有人说哎呀思思，我跟你说，你脖子上啊，你那个绳子你得换一个好看一点的，你缺个项链啊。我不知道我缺项链吗？你别跟我说，我都把这节目上说了多少遍了，你别跟我说呀，你跟平平说呀。真的，有的人想通过逃这个婚姻去逃避生活，错，婚姻也是一种痛，就是如果你经历了错误的婚姻，你也容易痛苦呀。婚姻一模一样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想象哪